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起。
1: 生活就得勤找乐，
2: 有才就要秀出来。
1: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2: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1: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1: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2: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3: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4: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3: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0: 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1: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2: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3: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
1: 1550431-9900。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儿个长春的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呢是9度，
0: 还是挺凉爽的呀。
1: 对，今天早上发布的消息啊，
0: 嗯
1: 嗯，然后呢，这个早晨这个9度10度的时候，大家伙一定得多穿。这早上我出去一趟，这给我冻的呀，
0: 穿的少了吧？
1: 回来喝点热乎粥好点了。
0: 我从昨天开始我就多穿了，
1: 完了还感冒，你说说，哎呀，这个胸腔也疼，哎呀。是，
0: 那也啥没耽误你。
1: 那尽力呗，你说咋整？
0: 那个给那个高大哥录了一段高大哥的原创作品，得到了我们诗社的好朋友们的一致好评啊。
1: 对，
0: 嗯，
1: 然后在这里跟大家汇报一下，最近呢，这个约我们录稿的人还挺多，
0: 约你录稿的人。
1: 对，这个约我们录稿的很多啊，然后呢，我们诗社里边呢，这个创作部啊，大家伙这个热情非常高涨啊，创作了很多长征方面的一些这个题材的一些诗歌，然后呢，我们也准备啊，在群里呢号召我们这表演部的这些哥哥姐姐们哈，诵读爱好者们啊，一起去诵读。那么喜欢诵读的朋友呢，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诵读群来啊，加入到我们彩虹吟灵诗社。那么新一轮的这个彩虹诗社的招募工作又将开始了。
0: 9月份。
1: 对，这是汇报第二个事儿。
0: 汇报第三个事儿啥事儿？
1: 第三个事儿呢？
0: 看你咋哪来那么多事儿？你就是事儿的。
1: 你是吗？
0: 我不跟你讲。
1: 第三个事儿呢，就是有那个大姐呀，说那个他们有一演出啊，就非常好，邀请咱俩过去看啊。然后呢，也是一个是另外一个是看，那还有
0: 就光看呢，不演呢。
1: 还有就是希望咱们呢，就看有什么契机能跟咱们合作啊，就是到别的地方去一起演出去。完了，我也跟你正好也是汇报了，反正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汇报。完了，咱们一起研究研究，琢磨琢磨啊。然后呢，想要看那种特别就是飒爽、特别有这个力量啊这样的一些朗诵的朋友，那可以加入到我们彩虹诗社来啊。
0: 其实我想的就是，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儿，肯定是行。就是咱们到年底的时候。精彩的节目，父母表演，然后邀请孩子们来看，必须来，
1: 必须
0: 不来不行，
1: 必须的。
0: 嗯
1: 嗯，那就太好了，是不是？起码邀请一个家人，那人上班咋整啊？你说
0: 上班也得来，请假呗。我靠我爸我妈演出去，多自豪的一件事儿啊！
1: 对，支持。
0: 对呗，不没总让你请假，你怎么给孩子开家长会请假？孩子生病你咋请假呢？
1: 嗯哼，
0: 看爸妈演马出不能请假，
1: 嗯，
0: 为啥？谁重要？

0: 对对对对，爸妈重要呗，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呢，刚才小乐说到了，说这个高大哥高于飞大哥呀，约我给他录了这么一个这个文章啊，他这个文章呢就是老家门前唱大戏啊，就是咱们小时候啊，
1: 人家不就叫唱大戏吗？
0: 那是我起的 啊，因为字数有限，
1: 嗯，
0: 他叫老家门前唱大戏，然后呢，这个大哥写的惟妙惟肖啊，让我们回到了那个难忘的啊那种农村的那种集体看二人转啊那样的一个场景当中。
1: 来吧，开板咱就来听听我们高大哥创作的这篇作品，由海明朗诵的《老家门口唱大戏》。
2: 一通二人转小猫小拜年，字正腔圆的唱腔，在原本寂静的夏夜里被传得很远很远。这是在唱大戏。挂厨，也就是歇伏之后，许多村里会张罗请来二人转唱大戏。这是村里挂厨后最吸引人也是最能聚拢人的活动，早已形成了惯例。春种秋收，一年农忙，三产三汤，直到苗压住了草，算是能挂厨了。此时请二人转戏班子唱大戏的事儿就提上日程了，大人孩子都盼，大人喜欢听二人转比听广播过瘾，小孩子也放暑假期盼有热闹场面，可以缠着大人买点好吃的，大姑娘小伙子有他们的盼头，可以在戏台下面物色自己可心的人处对象，所以唱大戏是众望所归。村里事先开会研究请哪个戏班子，谁去请名角，戏台放在哪儿，派饭安排在谁家，伙食标准怎么落实，其中治安怎样维护是重大问题，因为每年都有人在唱大戏时打架闹事儿。这个节骨眼儿，家家都提前安排好家里的农活，储存足够的青草，牛马放到家里喂，省得耽误看戏。女人们提前把针线活都往前赶，学生把暑假作业做好安排，一切都要给看大戏让路。这大戏需要唱七八天，要是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好，再请到名角，兴许唱半个月。屯子里唱大戏，各家会把出嫁的姑娘及孩子大人都接回来看戏，如果条件好，把出嫁多年的老姑奶子也接回来，老一辈少一辈住在娘家当坐堂客看大戏叙亲情。这个季节啊，村子里热闹起来，人人充满了期盼，家家充满了亲情，院子里有的是青菜，顶多是买点猪肉，一锅丰收菜，土豆、茄子、倭瓜、辣椒酱、青苞米，在院子里树下放上桌子，一大家子吃个热气腾腾，充满天伦之乐。曾经有一首童谣，拉大锯扯大锯，老家门口唱大戏，接姑娘换女婿，小外孙儿也要去。唱大戏这种喜事儿，不用做广告，口口相传，附近就都知道，稍远一点的就赶着马车毛驴车，一路打魂说笑，马蹄哒哒，笑声朗朗，往戏台去。大戏多在下午开唱，唱到深夜。记忆里啊，人们老早就拿着板凳选好地点，围的里三层外三层，最外一层啊是卖货的，带着小孩子的不论条件咋样都要买点零食，孩子们更知道这个时候提出要求容易达到，大人们不会呵斥，孩子们听不懂咿咿呀呀的戏文，就是想买点吃的，在戏台外玩耍嬉闹，大人们才是真正品戏。戏台上锣鼓一阵比一阵急，上妆的丑角一出场，滑稽的扮相做着鬼脸，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走场后，旦角打扮的花枝招展上场了，于是正戏正式开始，台下开始安静，人们被戏情感动，随着戏情跌宕，人们也进入了剧情。

0: 姑娘小伙子们正相谈甚欢。夏天的夜晚，唱大戏的声音超过了蛙声和虫鸣，嘹亮的唱腔在夜里传出很远很远，方圆几十里都沉浸在挂厨后的夏夜时光里。有的人家不养牲畜，全家都出动去看戏。
1: 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0: 月亮升起来，人们沉浸在这样祥和的夏夜里。大戏散场，人们仍然恋恋不舍，回家的路上哼唱着精彩片段。唱大戏为庄户人家增添了生活乐趣和期盼，承载着北方农村难得的记忆，沉淀成乡土深处绵润的文化根脉，成为抹不去的乡愁和眷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3: 有请节目主持人海林、小乐，
4: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 九十五点三兆赫中波八四六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老有才了。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刚刚听完了我们这个高大哥的唱大戏啊，海明录制的真是惟妙惟肖的，真不错，
1: 是是是、
0: 啊、特别有画面感，感觉好像我亲自到那儿了。我刚才我都想了，我亲自到那啥样的、
1: 啊？对，
0: 就脑海里有画面，画面感特别强。嗯
1: 对，
0: 嗯，这高大哥这个写的也特别好，
1: 对对对对，
0: 啊、
1: 高大哥创作的不错啊，
0: 给你俩搭档点赞啊，
1: 啊点赞。然后呢，我觉得我也是抛砖引玉吧，就是希望更多的那个创作爱好者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彩虹诗社来啊。然后呢，创作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呀，就是很接地气的，让大家伙听起来呢，哎，觉得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是不是？嗯，
0: 嗯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些大家关注的健康方面的小知识啥的啊，进入到今天的实际意义。
1: 好嘞。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实际意义，寻味吉林老字号。
3: 实际意义，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2: 老
3: 有
2: 才
3: 了，让
2: 好
3: 味道伴您好身体。

0: 呀，你就跟我这家早上来开始笑，一直笑到现在。
1: 哎呀，
0: 咧大嘴呲个大牙，哈哈的。
1: 对对对，心情好啊，心情好。
0: 心情好是因为昨天看了个球。
1: 对，这场比赛看的也特别的
0: 激动人心，
1: 激动人心的啊！
0: 嗯、
1: 半夜12点，我这醒了之后，竟然是从0-5郑钦文开始逆袭，女单美网女单郑钦文参加第四轮的比赛啊，她之前从资格赛开始打的，打到第三轮0-5逆袭完翻。

0: 盘之后进入到第四轮，第四轮同样是0-5落后的情况下再次翻盘。哎呀，这我真彰显了咱中国人的这种啊运动员这种精神啊精气神啊，
1: 意志品质
0: 啊，
1: 就是我体育老师、我开蒙老师告诉我的，
0: 对
1: 意志品质，你看你意志品质有没有，
0: 哎，
1: 你坚强的意志品质，你就不行了，你也得给我坚持下来。
0: 对，
1: 嗯，
0: 所以心情好呢，咱吃的就好，吃的东西就多，是吧？
1: 今天其实给大家那个啥，揭秘一个事儿。
0: 揭秘呀！
1: 啊，揭秘那不是吗？就是很多朋友都愿意吃醋泡黑豆，觉得这个醋泡黑豆是那个养肾的，
0: 不是吗？
1: 就今天就告诉大家，到底是还是不是呢、
0: 哦？
1: 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来来来，我们听听。
1: 在中老年养生圈里啊，醋泡黑豆呢是流传已久的经典的食疗方法了、一直呢有着补肾固本、延年益寿的美誉。很多腰膝酸软、精力不足的朋友会长期的吃醋泡黑豆调理身体。但也有不少人他有疑惑，
0: 是
1: 说这醋泡黑豆养肾是真有效果吗？还是单纯的就养生的传言呢？
0: 那你体会不出来吗？
1: 那
0: 头发啥的黑不黑？是不是、啊、
1: 不知道
0: 脸色咋样，腰疼不疼？
1: 腰，你这你天天总腰疼。今天呢结合中医原理和现代营养学，咱们客观的给它这个拆解一下它真实的功效，适用人群与食用禁忌。其实不是，就是这好东西啊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的、
0: 哦、
1: 啊，来咱们今天就来帮大家理性的分析分析，避开误区啊。从传统中医角度来说，醋泡黑豆呢确实有温和的养肾调理的作用、并非空穴来风。
0: 哦，是真的。
1: 中医自古讲究黑色入肾，黑豆被称为肾之骨，
0: 对，
1: 性平，味甘，归肾、脾二经啊。《本草纲目》也是记载过，说这个黑豆能补肾益精，活血利水，滋养阴血。针对于肾虚引发的腰膝酸软、精神疲惫、须发早白，还有轻微的水肿等等问题，都是有很好的辅助调理效果的。
0: 哦，
1: 而醋呢，绝非是这个绝佳的搭配啊，跟它啊，酸味是入肝的，兼具收敛、固涩，还有这个消食散瘀的功效。用醋浸泡黑豆，能够软化黑豆的粗纤维，能够激发黑豆当中的异黄酮、花青素等等活性的营养，还能够收敛肾气，锁住身体精气，避免肾气的损耗。实现肝肾同调，让黑豆的养生功效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0: 哎、
1: 温和滋养，它不伤身。
0: 哎呀，这么说的话，那这个醋泡黑豆是好东西呀、啊，
1: 好东西，
0: 是不是？酸的和这个黑色的结合哈，既养肝又养肾。
1: 人家黑豆有好多那个营养物质啊，像这个优质的植物蛋白呀、维生素 E 呀、花青素、锌还有硒等等微量元素都是有的。这些营养物质可以帮助清除体内自由基，减轻身体慢性炎症，
0: 对，
1: 维护身体的代谢机能，减少这个肾脏代谢负担。同时呢，黑豆中的膳食纤维也能够促进肠道的代谢，助力体内的废物排出。间接为肾脏减负，契合日常护肾养生的要求，
0: 哎、
1: 特别好。但是来了
0: 、啊、但是来了，
1: 大家一定要避开最大的养生误区啊，就是这个醋泡黑豆是食疗调理法，不是治病的神药。
0: 哦，你不能把它当药，是不是？平常我们保健食品，它属于是。
1: 是，它只能是日常的温和养护肾脏的，改善肾虚的亚健康状态，绝对不能够说我治疗这个肾炎的、肾结石啊、肾功能衰退等等这些肾病，人家是治不了的。很多网络传言夸大其功效，声称说吃那个醋泡黑豆能够治好肾病、降肌肝，都是不科学的。
0: 哎呀，
1: 患病后盲目的依赖食疗，反而会耽误正规的治疗。
0: 对，你这个当你生病了和需要治疗，和你这平常啊身体啊
1: 养护
0: 是两个概念啊、哦、一个是一个救命，那你该救命得先救命啊，是不是啊、
1: 同时呢，醋泡黑豆虽然是好，讲究吃法才能够养生、
0: 哦、
1: 乱吃反而伤身，日常食用需牢记啊，适量原则，成人每天食用10-15颗就可以了。少量长期坚持效果是最佳的，过量食用会增加那个肠胃和肾脏代谢的负担。
0: 对呀、啊、因为它是酸的嘛，它有酸嘛，是不是？
1: 是
0: 醋嘛，你要吃多了的话增加胃部那个胃酸过多，我们就反

0: 胆酸水儿，
1: 对呗，
0: 完了你吃啥都不行。
1: 是的，所以说啊，胃溃疡的人群它不宜使用。
0: 哦
1: 啊，醋酸呢会刺激胃黏膜，引发反酸、胃痛。
0: 嗯，
1: 肾功能严重不全者也是需要慎食的。
0: 哦、
1: 黑豆呢含植物蛋白和钾元素，过量的摄入会加重肾脏的排泄压力，所以你这个对肾脏要求还是有的，
0: 挺高的。
1: 反正嘛，这个醋泡黑豆是一款优秀的温和养肾的食疗方法，适合健康人群及这个肾虚亚健康状态的日常保养啊，不适合说我已经生病了，我拿这个来治病那不行。想要养好肾脏，不能够单一依赖食疗，搭配规律的作息、清淡的饮食、心态平和、减少熬夜劳累，才能够真正的守护肝脏的健康。实现科学长效的养生。
0: 哎呀啊，你看这很重要、啊、
1: 各位知道了吧？这个黑豆是适合醋泡黑豆，适合什么人吃？
0: 对对对，
1: 什么时候吃？应该吃多少？是不是啊？这
0: 回吃多少？考一下大家吃多少？
1: 吃多少？
0: 一次，一次吃10到15颗，记住没有？
1: 对啦，
0: 啊，不能吃多了、
1: 哦、
0: 啊，吃多了胃酸过多了改啊。
1: 对，啥东西都不能多吃。
0: 是，接下来咱聆听老长春。
2: 一座老城，一世回忆。一座城的文化，并非看它鳞次栉比的楼宇满街，而是它内在的文化渊源和风土人情。行走长春老街旧巷，探访乡音乡情，聆听老长春的故事。
3: 其实顶针它就是一种缝纫用品，小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满鬓白发的老年人经常一手捏针，一手用顶针顶着针的另外一头，很娴熟很轻松地在缝缝补补。顶针呢，就是我们中国人从几千年前做针线活的时候戴在手上的工具，大多都是金属制品，有铁有铜还有银的，材质分为很多种。以前大部分家里用的都是铜制的多一点，别小看这样一个小物件，它可是我们中国人智慧的结晶。顶针上面的密密麻麻的小坑，就是专门为做针线活而特制的，通过顶针顶住针尾，很轻松地通过手指发力穿透衣物，而且还省得伤害到手。这样简单的一穿一拉之间，折射出的就是我们中国厚重的缝纫文化传统。当然现在越来越少的人的使用，很多顶针面临着消失，而有些特制的顶针慢慢的已经进入收藏市场，而我们传统的民间这样一项古老的艺术文化在向我们所有国人招手，等待着您的传承和延续。
1: 你用顶针吗？
0: 我用过，小时候缝东西的时候用过。我会缝东西。
1: 我说你现在用过吗？
0: 现在都不见不着了，那时候我奶有，
1: 我家还有呢。
0: 我奶有，然后那个他用那个东西缝过，是那种铜的，上面都氧化了，带那个绿色那个像那个氧化的那个物质似的那个叫东西。
1: 我看我奶带的是银的，
0: 密密麻麻的小眼儿，就那种
1: 不是银的，说错了，银色的。
0: 嗯，
1: 对，我现在还用呢。我有时候那个就是缝东西整不进去了，完了我就卡印，
0: 对，
1: 就整一个那样。
0: 他那玩意儿吧，就是长得跟那个扳指挺像的。我就后来看电视剧嘛，人家就有那个什么古人呐、啊，就带个扳指在大拇指上。我寻思那我家也有啊，我就咔，我那不是顶针？小时候看那玩意儿，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扳指，哪个是顶针。
1: 完
0: 我就
1: 戴手上，
0: 咔，我就戴手上了啊。完了，人说的这不是扳指，这是顶针。顶针跟那有啥区别吗？那顶针是缝东西用的。我说为啥要缝东西时候要用它呢？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因为我们缝东西容易扎到自己，扎到自己的手，它需要顶着那个针呐、啊，然后能够让这个针钻出来，要不然它一出来的时候不容易扎到你的大拇指吗？所以它是顶
1: 到
0: 那个位置。
1: 你可说的不对，
0: 那不是那啥叫顶着？为啥叫顶着？
1: 我告诉你，它是顶的是啥？就是你在缝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它是缝不进去，比较厚，像那些里子啥的，它有的时候会用这个。它是把那个套在中指上，然后你那个针是顶的针的后边，不是顶针前边。
0: 你咋这么能犟呢？
1: 我没犟啊，
0: 我查，
1: 它就是这么用的。它是顶针的后面，让针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你想缝的东西里边去，不是说你怕扎着手。
0: 一会儿咱俩问问老伙伴们肯定有打电话，像那个林刚大哥他就打进去了。
1: 你太犟了，你说的不对，他不是怕扎手的。
0: 林刚大哥，我先给你接。
1: 为啥叫顶针儿？它是顶针的后边，给他把针送到那个针你要缝的东西里边去。
0: 我不信。我一会儿，
1: 哎呀妈呀，
0: 我一会儿听咱们老伙伴的专业解，
1: 太孤陋寡闻了，你都
0: 专业解读，
1: 你都没用过，
0: 你大不了我两三岁，你没懂我懂的不？
1: 我大不了你几岁，但是我知道的事儿比你知道的多。你缝衣服，你看
0: 缝、啊、
1: 你看见过你奶缝那些底子啥的吗？
0: 那些底子我看见过呀。
1: 拉倒吧，你看见没？仔细看，你瞅眼，你跑了，追鸡撵羊的。我可真是，我就看做的丑。我奶给我缝棉裤啥的，当时跟我们五个小孩做，我都看着了。
0: 是吗？
1: 你太笨了。
0: 你不见得啊，我保留我的意见。你一会儿咱们那个一会儿问问大家
1: 伙。一会儿你问问豆包。
0: 豆包，我问王连刚大哥多专业。听首歌，你刚才你提到了羊呢，我们就给放羊吧。
1: 放羊，放羊了啊！
0: 啊，来个五哥放羊，我们放羊。

0: 烧伤了
1: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0: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才艺展示时间，
2: 才艺展示时间，第一位是我们的老王大哥。
0: 你好，
2: 林刚大哥，你好。
3: 你好，小乐和海明。
2: 你好。
0: 哎呀，老规矩，周二来了。我昨天我还寻思我林刚大哥啥时候能来，周二就来了，我如愿以偿了。
3: 来呀，
0: 肯定来呀。今天是
3: 啊，这天和咱先聊聊一分钱，聊一分钱的啊。
0: 哦，聊一分钱的。
3: 这首歌唱太甜了，这含糖量太高了。
2: 五哥放羊，
0: 五哥放羊，
3: 嗯，哎呀，
0: 连个大哥夹的挺好，夹子音。
2: 这重要是人放羊了，心情就好。那个，连刚大哥，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这个顶着的事儿，你知道不？就刚才我俩降的这个顶着，
3: 知道，我还用过呢。
2: 嗯，那你说这个顶着到底起的是什么作用？
3: 就是做缝被的时候，缝被那个那咱下过乡，咱也自己独立做过被，妈把那被单洗完了，不得缝上吗？
2: 嗯，
3: 缝上拿个顶着放在那个中指上，
2: 嗯，
3: 中指，完了那针线一整，你看你搁手硬往那怼。你不是把手都整破了吗？
2: 你看看
3: 那顶着不都
0: 是？你知不知道？不是把手顶破了，是后边不是要扎它，是后面进针的那地方往那个顶着上怼，不是前面的针的那个地方。我跟海明说呢，
3: 针眼的地方。
0: 对
2: 啊，
0: 他说的不对，完他跟我犟。
2: 是小乐说的对，对不对？
3: 嗯，就怕那啥，怕手都碰了，那做不得。这人手它都是肉啊，它怎么能？
0: 你不是扎它，它不是厚吗？它扎不进去，所以用顶着一顶，它就进去了。
2: 那我不也说怕扎手吗？
0: 你怕扎手，你是怕尖扎手？你说那意思？
3: 对。还有那啥呢？
2: 连刚大哥，你是向着他的，是不是？我听
0: 不是，人家这玩意儿就是这么用的。
2: 再见，再见
0: 人这就这么用的，气死我了。
3: 这是生活常识。
0: 对，人家就这么用的，愁死了。
3: 没我大，想
2: 到
3: 知道挺多，
2: 知道挺多。
0: 主要是我跟我奶在一块儿的时间比较长，我也看我奶缝被，完了她给我做那个棉裤，我都看见过她那么用的。完我还寻思这也不好用啊，后来我发现了挺好用的。
3: 我说她那都是啥呀？就是扛活的时候用的。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3: 主要就盯着点。钉个扣子那用不着，
0: 对，钉个扣子是用不着的。
2: 嗯
0: 你必须得是厚的东西，你才能用得上。
2: 行，算俩对，
0: 咋能算我俩对？我俩就是对的。
2: 知道。
0: 哎呦天哪！
3: 男生也会干女生活。
0: 男生有干女生活，
2: 全能的连刚大哥。嗯，
0: 别给我连刚大哥点个赞，我们会行活，你看看。
2: 厉害啊、哦！
3: 哎呀，好几天没介入咱的小节目了啊！
0: 嗯，
3: 今天第一个打进来啊，很高兴、啊。
0: 嗯，
3: 我今天用一种独到的那个歌曲子啊，
0: 嗯，
3: 就是那个老王那个白城老王大哥，昨天我听他了，
0: 嗯，
3: 他挺喜欢那个就是啊朋友再见，
0: 嗯
2: 嗯，
3: 我今天就把这首曲子推给他，
0: 送给他了，
2: 哦、
0: 行，
2: 嗯，
3: 送给他啊，
2: 要送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
0: 啊朋友再见，
2: 嗯。
0: 开整，
2: 开始。
3: 送给小乐和海明啊！
0: 好，谢谢。
2: 开始。
3: 哎，我这声音行不？
0: 可以，正合适。
3: 行不行？
2: 行，离得再近点也行。
3: 你就这就挺好了，我感觉。
2: 好。

0: 好嘞，
1: 这歌太欢快了，一下心情更好了，哈哈，这歌真行啊。那昨天那个老王大哥吹这个歌了吗？
2: 昨天老
0: 没有，
1: 没吹，对，没吹这个。
2: 他想唱这个是不是？
0: 这歌他吹不了。
1: 这个歌节奏有点快。
2: 啊，假以时日，我们老王大哥练练，我觉得没啥问题。
1: 练，连和他哥乐了。
0: 但是我挺钦佩这老王大哥。
2: 下一个就是他。
0: 对了，那个，哎，那个竞技心非常强。
2: 对对对对，
1: 咔咔练的全练差不多了。
0: 他把口琴又捡起来，多好啊！
1: 对呀，就听你吹，大家伙都吹了。
2: 嗯，
0: 对，挺好的。
2: 下一个就是老王大哥。嗯。
0: 老林吹的不错了，
1: 对对对，
0: 交流，他说的，他唱的节奏，别的都可以了。
1: 确实是老林。
2: 你看人家没事还交流，请教，
1: 这多好啊！
2: 哎呀，
1: 老林大哥总说我师傅，挺有意思哈。
0: 我九月三号我们微信群出去玩去，哎呀，可好了，
1: 是吗？
0: 特开心。
2: 上哪玩啊？
1: 三号去的。还带三把口琴，
2: 哎呀妈呀，真像样，
1: 连吹带玩的，
0: 一个笛子，还有一个吉他，
1: 啊，全带着了，
2: 还有吉他呢，
0: 我们仨人给他伴奏，哎呀，那天我太开心了，
1: 你看，喜欢音乐的人他就是不一样，
2: 对对对，
0: 我觉得又添设备了，
1: 又添啥了？
0: 我让我儿子给我买的就是那扩音器。可以口琴扩音
1: 啊，那这个行了。
2: 对对对对，就更多人能听得见那种。
0: 今天不到，明天到。
1: 明天到，你看还挺快。
0: 我试试我的，如果口琴要效果好，就上你这展示展示。
1: 行，
2: 要说咱姓王的，就跟你说，就是有才华。哎，大多数都是
1: 干啥认真还立正哈。
2: 学啥像啥，还快进步。
1: 嗯，
2: 好嘞，拜拜了啊，
1: 拜拜，连哥大哥，好，再见，
2: 下一位了，
1: 好嘞，拜拜，迎接我们的下一位好朋友。
2: 下一位是白城的老王大哥，不禁念叨，
1: 你看
2: 念叨念叨就来，
1: 咱四王都相遇了。
3: 哎，海明、小乐两位老师，你好，
1: 你好。
3: 给王维刚这口琴点赞啊，非常好，
1: 送好，正好送给您，您听着了哈。
3: 他那个气息呀、和他的节奏啊，那个饱满，哎，该停就停，该升小就升小声吧。
1: 你看，我们还给点评一下，
3: 那呼气可真了，
1: 是不是？对，确实是，这个不好吹。这个一般都是那个叫手风琴拉，好像还好一些，这口琴吹不好吹。
3: 我最喜欢这个。
1: 他还知道你喜欢这歌呢，那你今天唱歌啊，老王大哥？
3: 我那个唱歌，
1: 唱歌。
3: 我给那个我那个林弟弟点歌啊，他那口琴也不错
1: 啊。
3: 第二个给海明点赞，这个主持这个玩意儿我听进去了
1: 啊，听进去了哈，是不是？画面感挺好，
3: 写的真好啊，
1: 老高写的
3: 这
1: 个，
3: 五声六色，
1: 是。
3: 第三个给小乐点赞，
1: 也还有我的事儿
2: 啊，才女
3: 了，
2: 答对了，说那个题是不是？
1: 题
3: 那几个后人不进小坑吗？就是顶后人的
2: 啊，
3: 哎，有很多无数啊，这随便就拿上了，就配上碰上了，是的，
2: 你看。哎呀，挨个站一圈儿，
1: 可是咋的？你看我们都谁也不落下，我们全都高兴了。
2: 宁拉一人，不拉一群。不对，宁拉一群，不拉一人。
3: 我再说一下，给老高点赞啊。就是咱这个老高，他吧，人家这一个人生活这个精神，这个观状态呀，
1: 高声长赞的，
3: 真值得学习呀。
1: 这昨天是跟他交流了。
2: 哦，这是。行了，你这么的，你表演节目吧，完点赞，咱们那个啥，有功夫再点。
1: 老王大哥要说一圈，马上说完了。
2: 这人太多，主要
1: 马上说完了，最后一个老财，老财，
2: 来吧。
3: 妈在家就在啊。
2: 好。
3: 每天的老鼠还守在家门口，多少？是妈妈，你站在那树下头，一声声唤儿返好，我快回家，孩儿辈子
0: 都记在心里头。每一次我要离家好外头，妈妈你送儿我送到了大门口，站在那树下想我回着走，我和一步一回头泪往心里流。妈在家就在，家在根就在，妈妈您的爱千万个不断，日夜操劳为了家，为你的头发，妈妈你的叮嘱陪我走天涯。每一次我要离家到外头，妈妈临送儿我送到那大门口，站在那树下想我回着走，我和一步一回头泪往心里流。妈在家就在，家在根就在，妈妈您的爱欠我的这不断，日夜操劳为了家，为了头发，妈妈你的叮嘱陪我走天涯。妈在家就在，家在幸福在，妈妈你常说累了就回家吧，孩儿对妈妈的牵挂回到了家门口啊。我喊了一声妈，我儿回来了。

0: 那也有味道，我觉得
1: 可是咋？有这种感觉哈，沧桑感，啥都啥感都有，百感交集，
0: 百感交集。给你点赞啊，老王大哥。
1: 哎，好嘞，
0: 好，拜
1: 拜。迎接下一位好朋友，
0: 下一位是小赵，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上午好。
0: 上午
1: 好。今天跟小何姐搭档不？还是自己唱啊？
2: 啊，今天跟何小妹唱一首《来生再续为了情》。
1: 好，
0: 开唱。
2: 好，开始啊。记得我们初相逢，肩上亮起了灯。

镇中，你让我走了几步，又喊着我姓名。我回头看见你，还站在那风雨中，挥舞着小手儿，说一路多保重。

师傅也有感言，一定是我们的真诚把老天感动，才能让我们相遇在这滚滚红尘。

0: 起，来生我把你等，再续与我们这段未了情，再续与我们这段未了情。好，谢谢，
1: 谢谢。
2: 最后这个情字唱出来了，这未了情的感觉了啊。
3: 嗯，
2: 给二位点赞啊。
3: 黏腻乎的，
0: 好
2: 好,
0: 好
2: 嘞，
0: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0: 好，
2: 来迎接我们的林大哥。
3: 老林大哥你好，
2: 你好，林大哥呢？
4: 小乐、海明两位老师，上午好，
3: 上
2: 午好，
4: 给前面的组合点赞
2: 啊、
4: 嗯，还有我师傅两个，我师傅
2: 两个
4: 我师傅一个哈尔滨的师傅点赞，
3: 嗯，
2: 你师傅表扬。

0: 口琴王，
1: 嗯，
2: 是可不是咋的？
1: 都姓王，
2: 都姓王，
0: 最后是我自个儿了吧？
2: 我们四王，对，最后剩您自己了。完了，后面有打电话的，我们说
1: 接
2: 不进来
1: 了，嗯，不接了，
2: 接不进来了。
1: 嗯、
0: 那我必须得给我自己点赞呢。
2: 对呀、啊，最后一位，
0: 啊、
2: 嗯，
1: 不见得，也可能还有一位
0: 啊、哦、
2: 啊，
1: 来吧，开始，
2: 开整，
1: 表演啥节目？
0: 猜。
2: 猜呀，
1: 这歌啊
2: ，OK， 开始吹，我就猜，你吹我猜，没动静了呢，
1: 嗯，
2: 开始了，猜一下，塞北的雪，

0: 好几首，好几首歌，好像啊、哦，什么？
1: 哎呀，能听着好几首了。
2: 我就听着一个《塞北的雪》呀。
0: 嗯，后面还有至少两首。
2: 哪有两首？
1: 他是啥名没有？
0: 没听出来。
1: 小乐呢？
2: 我也没听出来，我就第一个两秒钟，我猜出来塞北的雪。
0: 沉默了两秒，也没猜出来。
2: 沉默了两秒，
0: 别扯啊！你
1: 山市的第二故乡
0: 啊、哦，
2: 没听过，
0: 没听过，
2: 我没听过，
1: 我就吹一段儿。
0: 嗯、
2: 哦，
1: 怎么得给你俩个
0: 留点空间
1: 猜的机会啊？
0: 嗯，
2: 那我还先猜对一个呢。
0: 嗯，
2: 我打五十分。
0: 我也打五十分，我也猜出来了。
2: 你没说，我先说，都抢答了。
0: 嗯，
1: 都行，
2: 你俩都行，李大哥没招了。
1: 两个一百，
2: 两个一百，
0: 凑一百分，
2: 凑一百分吧，咱俩就只能凑不凑不能得一百分，也行，是不是？
0: 那
2: 也造一阵。
0: 哎呀妈！
1: 今天信号怎么样？
2: 今天信号挺好，明天还这个地方啊。
1: 明天还得打这个。
2: 对，
0: 嗯，
2: 就这个行。
1: 那不行，那打有毛病。
0: 嗯，
2: 不好，确实那个就呜了呜了，啥也听不清。
1: 嗯，那行了，
2: 好嘞，
0: 行了，
2: 拜
0: 拜
2: 了，老林大哥。
1: 哎，好，
2: 再见。
0: 我寻思。

0: 那再有点时间吧，我给
1: 郭
0: 大
1: 哥
0: 反打回去，能打不了？
1: 四分钟
0: 啊，四分钟打一把吧，是不是？
1: 嗯，
0: 诚意咱
1: 郭大哥唱一下，
0: 诚意咱得有
1: 0131，
0: 嗯，
1: 15479925，好，你干啥呢？
0: 直接接进去了
1: 啊？那没有声啊？
0: 马上
1: 啊，来声的，
0: 来声的。看郭大哥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2: 你好，
1: 你好，
0: 郭
1: 大哥
0: 呀、啊，还有三分钟啊！
2: 哎、乐乐好，海绵都好，你俩啊，
0: 你好，
2: 我今天和豆姐俩。
1: 哎呀，你看看，幸亏打了。
0: 好，来吧，
1: 啊，
0: 开唱，
1: 开整，
0: 只有三分钟时间啊。
1: 好嘞，
0: 开始。
2: 再相会，豆姐你找词吧，豆姐啊，
0: 开始吧啊、
2: 哦
1: 嗯，
2: 我开始唱了啊，
0: 嗯
1: 嗯，
2: 琴声悠扬。

0: 友爱，爱像蝴蝶飞。
1: 这首歌没有唱完啊，明天欢迎我们郭大哥和豆姐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2: 拜拜喽，
1: 拜拜。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它就是国玺雷允上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禄无厌，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老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7月1号就正式被纳入医保内补贴用药了。咱们农村的朋友可以拿着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拿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就能够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大家伙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都非常高兴。因为医保给报销 65%-80% 之后，大家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临床好药，这样的二代原研药，您将没有任何压力了。所以大家每天呢你看争着抢着啊打电话报名啊，就抢占每天仅有的那20个名额。但是我也听说了啊，有一些朋友呢心里还在犯嘀咕，说真有这么天大的好事吗？那今天老孙呢郑重的跟大家承诺啊，您放心，这个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啊。大家伙现在用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居民医保啊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给您报销，还有就像家电补贴、汽车补贴都给国补，其实是一个道理。国人的这个老慢病却成了拖后腿的一个不可忽视。

势的力量。这不前几天呢，我看到一个报道啊，说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已经超过了2亿人，而且每年新增人数高达1000万，糖尿病患者呢更是高达了9240万人，并且还有1亿4000万人这个血糖还在不断的升高着。那么心脑血管的人数呢更吓人了，不仅是超过了2亿人啊，我老孙这个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啊，也是格外的沉重啊。也有些人呢为了说治好病啊，甚至啊把这个半辈子积蓄都给掏空了。可是到头来呢，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了。我不敢说自己医术绝顶啊，当然也更没有能力说去包治百病，但是我一辈子从医啊，我始终坚守医者的初心，就是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呢？那看到这么多的老百姓被慢病缠身，求医无门，久治不愈，我实在是不忍心坐视不管，我必须要主动站起来，把咱们老百姓真正需要的能治病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原研好药带给更多饱受慢病折磨的患者朋友。那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凭借扎实的8期临床数据啊，数十万铁铮铮的真实康复的病例，更凭借药效强劲、见效精准、安全无副作用的优势，在上千种药品当中啊，也是经过层层的筛选，可以说是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呢脱颖而出。就在今年的7月1号正式被纳入医保补贴用药，过去是5600块钱一副药，但如今可不一样了啊，由国家医保报销帮咱给兜底儿啊。那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新农合啊这个医疗本，咱们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你就直接能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了啊。就说之前呢您花1块钱啊，现在您花2毛钱就能解决，你看看就是这个账吧。这就意味着呀，咱们人人都有机会用上好药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一直想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呢，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400电话400-690-1677报名抢定了。那说到老慢病啊，有这样一种病经常被人们忽视，它与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并被共同视为残害中老年朋友健康的。它最狠的地方啊，就是早期啊不疼不痒不难受，所以呢你根本就察觉不到，哎，身体看着挺好没毛病，可实际上呢身体里边啊却一直在悄悄的发生着各种变化。而且在中老年人群里边呀，就是每3个人他就有1个人中此招。很多人以为说这个病啊只是有点什么腰酸背痛啊，什么有点腿脚没劲儿，走路发展，可能忍一忍就过去了吧。也有的人认为啊，哪怕因为这个病说我身高有点变矮了，走道有点驼背了也没事啊，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不在乎啊。那我说到这儿啊，是不是大家伙有的已经猜到是什么病了？哎，没错没错啊，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呀，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这个病看似很常见，但这个病啊，你要是说拖着不治啊，反反复复，它严重之后呢很容易引起啊骨质疏松性骨折啊，这个我们在医学上也叫什么呢，叫脆性骨折啊。那可能有的人想说了，说孙老师啊，那什么叫脆性骨折呀？脆性骨折就是说你不用拽啊，不用撞，哪怕你的这个关节轻微的受一点力量，可能就会出现骨断筋折啊。比方说呀，你弯腰抬个东西啊，或者说你打个喷嚏啊，你咳嗽一声啊，那你脚下可能轻轻一滑，哎，或者说你碰到桌椅板凳了，直接就能造成骨折的这样的后果。而且在所有的脆性骨折当中啊，我告诉大家有一个位置是最要命的，
就是我们髋部的骨折。就这个地方啊，如果出现了这种脆性骨折的话啊，可能就要人命了。所以呢，这种髋部的骨折在医学界也被称为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那咱说为啥给它起这么个吓人的名字呢？因为骨质疏松严重以后啊，一旦这个髋骨断裂了，那么这个人呢十有八九要长期卧床，

肺炎，而且长期卧床不动了呢，又很容易形成各种血栓。这个血栓呢，一旦说这个栓子脱落啊，堵在我们的心呢、啊、这个脑啊、肾呢、啊，短短几个小时啊，就要人命了。想再愈合是相当困难啊，所以大家看啊，这个脆性骨折、这个髋部的骨折，每一样是不是这个并发症，都要人命啊，对吧？而且骨质疏松引发的这个髋部的骨折呀，在一年内它的死亡率高达20%到30%，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人群，这个风险就更高了，有超过80%老人。甚至熬不过6个月，那80岁以下的老人呢，就算你侥幸躲过了，也有超过1/2的老人再也没办法恢复正常的行走，很可能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就因为这一次骨折，那你的后半辈子过不去的坎儿，就变成终身残疾啊，你就生活没法自理。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又会说，那孙老师，我在检查出骨质疏松以后啊，我也一直在治啊，你看我药啊一顿不落啊，钙片也是一把一把的补，那咋就没效果呢？那是因为啊，你治疗的方向跑偏了。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呢，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仔细听，听好了啊，咱们抓重点，在关键时刻就不至于让自己呢盲目医治啊，不至于花那些冤枉钱走那些冤枉路了。其实骨质疏松这个病啊，在西医当中啊，他是认为呢是骨量减少啊，是骨骼微结构发生了退化导致的骨骼变得异常的脆弱啊，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呢，那对抗这个骨质疏松啊，就要不断的啊服用一些抗骨吸收的药物啊，比如西医常用的这个阿伦磷酸钠呀、唑来磷酸等等，都是属于叫双磷酸盐类药物啊。这些药物呢，它能抑制这个破骨细胞，减缓骨钙的流失。包括还有的朋友在不停的服用啊，特利帕肽啊、罗莫佐单抗啊等等，来促进呢新骨的形成啊。也有人呢不间断呢在补钙，甚至直接吃一些止痛的药物。但是我告诉大家，所有的这些呀、啊，您都是在治表症，您完全忽略了根源。那我们说它的病根啊到底在哪里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但凡骨质疏松的朋友啊，你看吧，各保各都是气血阴阳四虚共存的。骨质疏松的患者呀，他经常会感到乏力，感觉腰酸呐、腿软呐、骨头很脆，轻轻一碰呢就容易出现骨折。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体内早已出现了气虚之症。中医讲啊，说气有什么作用呢？气有固摄作用啊，有营养骨骼的作用。那一旦气虚了，我们的脾胃运化呢就会变差。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去补更多的钙啊，吃再多的这个营养品，喝更多的什么骨头汤啊，都没办法把这些营养物质呢送到我们的骨头当中，你仅存的钙呢也没办法在骨头内停留，所以说你的骨量就会不断的流失，你的骨质就会变得越来越差，而且气虚之后啊也支撑不住这个骨骼了，那骨质呢就会发软，这时候你可能站都站不住了啊。这是我们讲的气虚会引起骨质疏松。那我们再说血虚，有骨质疏松的患者呀，他是不是经常感觉啊，也是浑身没劲儿啊，四肢麻木啊，腿没劲儿，爱抽筋儿啊，或者骨头缝里边隐隐作痛啊，一点韧性都没有啊？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啊，你出现了血虚。血虚之后呢，这个血没法濡养我们的筋骨，就导致骨头里边那个骨小梁得不到滋养了，所以这个骨头就会变得干巴巴的，异常的脆弱。还有阴虚，阴虚也是啊，你像有好多的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啊，会出现关节屈伸不利，这样的患者往往会发生什么呢？一种燥热的一种感觉啊，晚上呢还盗汗啊，甚至还伴随着骨质增生的出现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这个阴虚之症啊，
这个阴虚虚火过剩就

0: 耗尽了你骨头里边的这个津液水分啊，总感觉干巴巴的啊。阳虚大家就好理解了，你像骨质疏松的患者经常感觉啊，我浑身总冷飕飕凉冰冰啊，一遇到冷空气来临，这个关节就会疼得更严重，哎，而且骨质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因为你出现阳虚之后啊，直接就伤到了我们骨头的根基啊。我们不讲吗？阳气为一身温煦之本呐、啊。一旦阳虚就会出现体寒，特别是肾阳亏虚啊。哎，我们经常强调肾主骨生髓，那你肾阳不足就没办法去化生这个骨髓了。所以骨质疏松的患者啊，常年会出现啊，浑身发冷发凉，一遇到冷空气这个症状就加重，甚至骨质持续的衰败恶化啊。所以大家看吧，你看要想解决骨质疏松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啊，哎，就是气血阴阳必须四虚同补才行，只有补足了四虚，那你的骨骼才能得到充足的啊津液的滋养，那关节呢才不会栓塞，这个骨头才能真正的变得结实啊，不容易发生这种脆性骨折了。那为什么说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面对骨质疏松患者的时候，我们能做到治一个好一个呢？因为这个方剂里面呢，它有独一无二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哎，就是它能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嘛，而且它是不偏不倚，这就相当于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骨质疏松的问题。那除了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之外，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含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呢，可以补我们体内的先天之精。可能很多人想问孙老师，那为啥还要补先天之精啊？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啊，肾主骨生髓呀、啊。只有肾精足才能生出更多的骨髓来，你骨髓充足了才能持续的生成成骨细胞啊，来滋养修复这个骨小梁，我们的骨骼呢才能更加的结实致密。所以你看啊，为什么小孩子他不得这个骨质疏松呢啊，哪怕发生了剧烈的磕碰他也不骨折，因为小孩的骨骼的韧性非常好，他们先天之精呢都是很充足的。可是我们年龄大了就不行了，中医不是讲吗，年过四十肾气自半呢，也就是说我们人过了四十岁，这个肾精不可避免呢都会出现减少啊，所以就会容易加重这个骨质疏松的形成了。那说到紫河车呀，它可是一等一的补肾精最好的药材了。紫河车呀，它是父精母血，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所以它自带先天的元阴和元阳啊，是我们人体本源的先天精血相结合的这种化生之物。所以当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时候啊，一方面你看有百年生雌雄同体手物来四虚同补，同时呢还有紫河车给我们补先天的肾精，那这两者共同助力啊，就可以把这个骨质疏松的病根连根拔起了，这样呢就永绝后患了，让您永远不复发。所以啊，我敢说啊，你像老风湿老骨病，特别是骨质疏松的严重的朋友啊，那在这里呢我可以说是治一个好一个啊，治一个我保你一个，如果做不到咱也别废话，你花多少钱咱都退给你，好不好啊？把我说的话你录下来吧。而且现在啊，咱们这个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这个农村的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可以直接购买，医保最低可以报销 65%， 最高可以报到 80% 啊。这就说呀，您之前啊您花一块钱，现在呢您只需要花两毛钱了，但是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大家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想要用上临床好药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报名电话 400-690-1677。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场外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

0: 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
1: 越过蓝色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0: 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哎，我这激动啊，我不知道说啥了。
4: 你别激动啊，你慢慢说，你想说啥就说啥，想问啥就问啥，别紧张啊。
3: 孙主任，您给推荐这个专利补虚方哈。
4: 嗯、
3: 哎，这药太好使了，我们的钱没白花呀。
4: 哎、没白花是不是啊？没白花，你应该是老朋友了，这么说呀？你老朋友，你紧张什么呢？
3: 老朋友，老朋友，
4: 哎、
3: 啊，我老伴儿哈，高血压都10多年了，就2年前、
4: 嗯、
3: 脑梗。
4: 哦。
3: 哎，直接就不能动弹了。这孩子哈都在外地。
4: 嗯。
3: 哎呀，这黑天白天哈，就我一人伺候。
4: 嗯。
3: 我都快跟他熬不起呀、啊
4: 嗯！
3: 要不是用上这个国家补虚方哈。我觉得我都得死老头前面，我家老头哈、
4: 嗯，
3: 他是左侧胳膊和大腿不能动弹，
4: 嗯，
3: 他自己就是喝水端个饭碗都不行，
4: 嗯，
3: 您就更别说那个翻身走路了，
4: 嗯，就不能、
3: 哎，你说他170-180斤的大体格子，
4: 嗯，
3: 那我才100来斤儿，
4: 嗯，
3: 哎呀，就天天给他翻身哈，这都快2年了，我真快挺不住了。
4: 哎呀，确实也难为你了啊，非常辛苦。老话不是讲吗？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真是这样。
3: 是，我本来以为哈就这样。
4: 嗯。
3: 您有一天我听广播，哎，听到一个患者哈和我老伴一模一样。
4: 嗯。
3: 就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吃好了，哎，那会儿我也没合计能彻底好吧哈，
4: 嗯嗯，
3: 我就合计，那但凡能好一点儿，哎，我都能轻松一点儿。
4: 嗯。
3: 所以我想试一试。
4: 嗯，你这么想就对了啊！一个药好使不好使，管用不管用，你必须你得试一试才知道啊，对不对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告诉大家啊，真金不怕你火炼，我敢保证，但凡你用上的，那是个顶个的好，就没有不满意的。
3: 哎，对，我哈现在就信您这句话了。
4: 嗯，
3: 就我老伴儿哈病得挺严重、
4: 嗯，
3: 买回来以后哈，就是你们建议一天吃3次。 你说孙主任，你说我合计你再快也得10天8天的有效果吧？
4: 嗯。
3: 哎呦吧，没想到，就刚吃上头一天，
4: 嗯、
3: 我不怕您笑话哈。
4: 我不笑话，你笑话啥呀？嗯。
3: 以前哈，就是每天晚上我俩基本都得6点多钟吃晚饭。
4: 嗯。
3: 哎呀，当天下午都4点多，哎，他就跟我说他饿了。
4: 哦，他说饿了，是不是啊？
3: 嗯嗯嗯。
4: 哎，其实呢，这就是咱们这个补四虚的这种效果出来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体内啊，你开始往外排毒了，而且长期堵在经络血管的这些浊气呀、啊、就不断的在散开了。哎哎，非常好。这说明啥呀？说明气血这个运转开了，而且这个浊气排开之后，这胃肠道的这个运化恢复了，他就觉得饿了呗。因此我总说呀，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周之内一个礼拜让你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哎，
3: 嗯嗯嗯
4: 嗯，
3: 我哈就每天哎总观察他。
4: 嗯，
3: 哎，我就发现哈，这脸色哈比以前变好了。
4: 嗯，
3: 哎，瞅着吧也新鲜点儿。你
4: 流血色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4: 哎、
3: 你这5、6天以后吧，这血压基本就是130、140，
4: 嗯，
3: 都挺平稳的，好像也就是吃完1副左右吧。
4: 嗯，
3: 妈，左腿居然有知觉了！你说有一天我给他擦身子哈，
4: 哎。
3: 哎，我这指甲就抠到他了，
4: 嗯，
3: 哎，结果您猜怎么着哈、啊
4: 嗯？怎么的了？
3: 他腿往后一挪，哎呀，
4: 哦，
3: 我就赶紧挠他一下脚心，哎呀，那脚趾头竟然知道缩了，
4: 哦，
3: 哎呀妈呀，我就感觉哈啊，我就感觉找到门了，
4: 嗯，
3: 您说就照这样效果，他肯定能好起来呀，
4: 那一定能好起来，这就是咱们300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这个药效霸道所在之处啊。所以说真正的是药效强劲、
3: 嗯、
4: 治病呢确实是快准狠。
3: 对对对。
4: 哎。
3: 嗯，你说我早就合计哈、
4: 嗯、
3: 他病重就没希望了。
4: 嗯嗯。
3: 哎，我真没想到啊，你说现在用完2副药、
4: 嗯、
3: 他自己能翻身，
4: 嗯，
3: 自己穿衣服，自己拿勺吃饭。而且哈，你说就在那个床边他能站10多分钟没问题。
4: 哎呦，站那么长时间了。
3: 哎，对对对。
4: 对、哎、嗯。
3: 哎，所以哈，我今天就想问问您。
4: 嗯，
3: 你说他接下来的药量用不用调一调啊？
4: 嗯，其实我听着我都替您高兴，而且你伺候你老伴儿这么长时间，啊，也是功不可没呀。接下来怎么办呢？你把它调整为正常剂量就行，就1天2顿就行了啊，1天2顿，1次4粒就够了。你等把这3副药都吃完了，咱们把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啊！我不能说保证你老伴能跑起来，但是自个儿上个什么厕所啊，这100%完全能做到啊！如果说达不到我讲的这个效果，那您花的钱全给你退，好不好？
3: 嗯嗯
4: 嗯，
3: 好，孙主任，
4: 嗯，
3: 真的，我太相信，就是能达到这个效果了。
4: 嗯，
3: 哎呀，咱就不说别的哈，就现在不用我给他翻身哈，我都老知足了。
4: 嗯嗯。
3: 哎，这两天哈，我听那个节目说用那个居民医保直接买，还得报销。
4: 对对对，哎，
3: 啊、
4: 哦，报销。
3: 这，嗯，这可帮我们大忙了。我们再要买1副药。
4: 嗯，你之前是买了2副，是原价购买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4: 哦哦，那一会儿吧，你这么的，你跟咱工作人员讲一下，再订1副，这样呢，这不加在一起就3副吗？3副能够按照80%的比例给你报销了。你再订的这个1副药，你不仅是1分钱不用花啊，之前你那个买那2副药呢，还能给你返，大概能返8000块钱的呀啊！
3: 哎呀妈，太好了，孙主任，
4: 嗯，你，
3: 我这就打电话报名，
4: 你赶紧报名是吧？
3: 啊、
4: 这个每天就20个名额，你老伴儿这块这个恢复之后呢，逐渐的还得给帮着他加强功能锻炼啥的啊，也祝愿你老伴儿能够早日康复，好不好？再见啊！
3: 哎，好，再见，再见，
4: 哎、好好，再见啊！
3: 嗯，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四虚不补。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
1: 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
1: 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0: 65%最高报销80%。 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
1: 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耶，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0: 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4: 你好，你好啊！
3: 哎，我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拿到农村合作医疗本能给报销，我之前没用过，第一次买也能报销吗？
4: 能，咱们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现在你只要拿着新农合的这个医疗本，或者是城里的朋友拿着职工医保本、居民医保本，都可以享受到报销的待遇，最低可以报65%，买三副药以上的呢，就能报80%。但是啊，每个地区每天仅有20个名额才能享受这个待遇啊。
3: 哦，那我买到的药到手以后怎么吃啊？一次吃多少呢？
4: 那你得把你的病情给我介绍介绍啊，我帮您分析一下。你看这样好吧？
3: 哦，好。我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胃病，在医院里检查过。说我有糜烂性胃炎。胃溃疡。以前啊，是一口凉的都不敢吃啊。哪怕是喝口温水。偏凉一点，哎呀，这胃里啊，立马就拧着的疼啊！
4: 拧着疼，
3: 你看那个大米饭，你稍微煮硬的一点点，吃了这胃里就胀胀，喘不上气来了。
4: 啊，胀气是吧？
3: 带着这个心口窝都揪着的，这抽的疼啊！这胃里还老是反酸水，弄着我的嗓子眼痒的火烧火燎的。啊，每天我到点就得吃饭。但凡晚了一会儿。你看这胃里啊，空了就发慌，这胸口啊就开始突突突突的那么跳，你看浑身都发软，都没劲儿了。一点儿不夸张啊，真就是，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稳了。这么多年啊，你说这个奥美拉唑，雷贝拉唑，还有那个铝碳酸镁，健胃消食片，养胃颗粒，香砂养胃丸，轮番的这么吃。你看吃药的时候吧，稍微能缓解。停了药没两天，照旧又来了，疼。
4: 又反复了，是不是？
3: 反反复复好几年了，可把我愁坏了。
4: 对呀，但是你想过没有啊？为啥你用了这么多的胃药，还没有解决你老胃病的问题？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啊，只能暂时的缓解一下你的症状。你像这个奥美拉唑、雷贝拉唑、什么兰索拉唑，它是干啥的呢？治酸的药。啊，就减少胃酸，像这个铝碳酸镁片啊，它也是能保护一下这个胃黏膜吧。像其他的什么健胃消食片呢、香砂养胃丸这类药呢，也只是能暂时的缓解一些这个胃胀的一些症状啊。其实你吃这些药，说白了，它只盯着你这个胃的这个表面的一些难受的症状，就它只管治标的啊，根本就没管你身体亏虚的。造成胃病的这个根源， 根源是啥呀？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四虚嘛。这个脾胃它也是需要这个气血阴阳来滋养的呀。气虚会导致胃动力不足啊，那血虚呢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修复不上啊。同时呢，那个气虚血虚严重了，阴阳两虚它也会越不平衡了。所以你看你胃里啊，老是出现这种燥热呀、反酸呐、反流啊，吃凉的不行，吃硬的不行，是吧？所以要想彻底的康复这种老胃病啊，你记住我的话，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补才行。你这样才能把我们脾胃这个根基啊给它夯实了，这样呢我们的老胃病呢才能从根源上彻底康复。
5: 是啊，我听你讲这身体虚不能啊单一补，得四虚同补才能好。我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我得吃多久啊这个国药专利补虚方？
4: 我想还想问一句话，您这个之前您做胃镜啥检查，当时有没有做那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呀？
5: 查过，
4: 啊那个、
5: 我做胃镜的时候
4: 啊，
5: 人家让我吹气儿试验，说是阴性的，
4: 说明你的情况就不严重啊。像您这个情况，您就买一副药就行啊。你记住啊，这个胃呢不在治在养，怎么养呢？就是要保证我们体内这个气血阴阳的这种充足充实啊。阴阳气血亏虚的人呢，我跟他讲啊，没有一个人这个脾胃功能是好的。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做到四虚同补的第二代的原眼药啊。你用上七天一周之内，我可以保证你的吃喝拉撒睡全部都正常。那你用完一副药，让你的气血阴阳充足了，那阴阳平衡了，脾胃功能恢复正常了，那你的老胃病自然也就痊愈了啊。
5: 那可太好了，我听您的，我先定一副。那每天怎么吃呀？
4: 你按照正常剂量就行啊，一天吃两次，每次吃四粒，这就是正常剂量啊。
5: 哦，好的好的，要孙主任，那我赶紧要到场外电话报名去。
4: 您应该是这个农村的朋友，是不是？你直接用那个新农合医疗本直接买就行啊。
5: 好的好的，我记住了，孙主任。
4: 哎
5: 呀，谢谢你了啊。
4: 好，不客气，再见啊。
5: 哎，再见、啊。
4: 好，再见。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十一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孙主任。
4: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6: 你好你好。
4: 哎，
6: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这个才用了7天，哎，这个效果太让我意外了。
4: 你看来是挺满意是不是？
6: 满意满意
4: 啊。
6: 要不是用上我自己身上，我也真不敢相信。最刚开始这个药是我哥吃的。
4: 啊，他怎么的？
6: 他有糖尿病啊，高血压，还有心脏病。
4: 嗯，

0: 人家说吃完三分要肚好了，但我当时啊没舍得买。就背着我买回了一副药。
1: 你看你这孩子啊，这儿子儿媳啊都孝顺呢，所以你是有福之人呐。
0: 是啊，刚开始啊还说他们埋怨啊、
1: 嗯、
0: 我说你花这么贵的钱给我买药，
1: 嗯，
0: 还不能跟你大爷比啊。哎，但是哈，我用上了以后啊就后悔，说他们哎，因为这个药吃的真好啊、嗯、难怪卖的这么贵。
1: 您什么病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哈，我有气管炎得有30多年了。
1: 嗯，
0: 哎，年轻那会儿我跟船出海捞鱼，
1: 嗯，
0: 着凉了，总咳嗽，哎，这不落下了病根。
1: 哎，
0: 每年春天、秋天、冬天都发作，
1: 嗯，
0: 经常咳嗽带出尿来，夏天都不敢去人多的地方，
1: 嗯，
0: 总怕被人嫌弃啊，说身上有味儿，
1: 嗯，
0: 但是这个病啊，晚上它也遭罪啊，这个喉咙也都。咳半天都吐不出来，
1: 嗯，
0: 这个胸口还胀得发闷，稍微走两步道就开始喘，要是啊一闻到一点烟味儿，
1: 嗯，
0: 立马就咳着这批药，
1: 嗯，
0: 常年的服用的喷雾剂啊是不离身啊，
1: 嗯嗯，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哎，当年您这出海的捕捞啊，叫风寒侵肺，那个时候没及时补四虚。所以你看您这个病根是不是一埋就埋了30几年呢？
0: 是啊，
1: 哎，
0: 但我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当天哈、啊、就感觉喉咙里的痰，哎，它轻了不少，哎，这个夜里总算能少咳几声了
1: 啊，就当天就有一定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对，当天就有感觉了、
1: 哎、有感觉
0: 了。吃到3天哈、啊、最明显的就是啊不漏尿了，
1: 不漏尿了，哎，
0: 这一使劲啊咳嗽也能兜得住了，
1: 嗯，
0: 而且我还发现排尿还有劲儿了，
1: 嗯，
0: 能尿干净，哎，到早上下面哎还有反应了，呵呵，没想到我都多少年了、
1: 哎、
0: 在那方面都没任何想法了。
1: 哎，其实啊黄帝内经早就讲过，年过40啊肾气自败，很多咱们男性朋友啊，你这40岁以后啊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很多很多肾精不足的情况啊，自然会影响到男性功能了、
0: 嗯，
1: 更何况你早年你看也出现了这个气血阴阳的四虚啊，所以肾精不足呢就应该比别人更为严重了。但是好在啊，您现在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把这个肾阴肾阳肾精都给补上来了，所以你现在呀、
0: 嗯、
1: 不但排尿有劲儿了，能憋住尿了啊，包括身体的各方面啊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啊，非常好。
0: 孙主任，
1: 哎，
0: 哎呀，更让我意外的是哈，这个药它是真顶用啊、
1: 嗯、
0: 这个药哈就我就吃了7天，
1: 嗯，
0: 哎，这个喉咙里那个呼噜呼噜那个痰，哎呀就少了，
1: 感觉痰少了、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对了，这个胸口啊、
1: 哎、
0: 你像不憋也不闷也不发胀了，
1: 嗯，非常好，
0: 特别到了晚上，哎呦能踏踏实实的平躺着了，
1: 嗯，
0: 哎，这可是我30多年的老病根啊，你看这才7天就有这么大的改善，
1: 嗯
0: 啊，对不对？你说我能不激动吗？
1: 哎，
0: 而且啊我还有骨质疏松，
1: 嗯，
0: 早上起来又感觉那么浑身那么僵硬，
1: 嗯，
0: 哎，这个骨头就像被绑住了一样，你管半天才能缓过来，
1: 嗯，
0: 站个10分钟8分钟又站不住，走几步路啊这个腰就疼得直不起来，
1: 嗯，
0: 哎，你说为了这个腿能好起来也没少吃药，哎呀把这个胃都给吃坏了，
1: 嗯，
0: 平时多吃一口都不敢吃，生怕这个胃疼，吃不对路子吧，哎，这个胃也疼，
1: 嗯，
0: 哎，我发现就这几天才能吃了，吃完这个胃也不难受了，
1: 嗯，
0: 还有啊这个腿早上起来，哎，它起身都能下地了直接。
1: 哎，你看啊、
0: 嗯、
1: 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同于以往你用那些传统药的地方，为啥呢？因为它是火药啊，是火药，它就能分清我们身体问题的主次轻重，它不只盯着那个什么表面啊，缓解症状啊啊！我跟大家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各保各，能让你在7天之内、1周之内啊，让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都正常。哎，我们就有这底气。就拿这个风湿骨病患者来讲吧，你看你啊，常年吃那个治疗这个骨病的药，你看把胃也吃坏了，是不是啊？我以前给大家讲过， 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这就是为什么骨病的人不长寿的原因呐、啊。那你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呢，首先把你这个胃啊给你调好了，把胃气给补足了，这样呢我们恢复脾胃的功能，脾胃也是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呐。你这样呢，我们气血阴阳这四虚补的速度就更快了啊！哎，非常好，哎，非常好，嗯。
0: 哎呀，所以说哈，我也想通了，现在明白了，这地方还得用好药。
1: 哎，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啊？哎，
0: 是是，这个效果来的就是快。
1: 嗯，
0: 我听说现在用农村合作医疗本，咱们就能买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对，
0: 啊，还能给报销，所以啊。我打算哈，再买两副药。
1: 咱们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
0: 嗯、
1: 啊。像你之前花原价买的，一会儿这么着，你跟咱们工作人员讲说再订两副，这样呢，加上你之前那一副，咱这三副药就能按照80%给你报销了，就相当于再买那两副呢，你一分钱也不用花了，还能把你之前买的给你退回来2000块钱啊。
0: 哎呀，
1: 哎，对，
0: 那太谢谢你了，孙主任。嗯，这样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赶紧把我打电话啊。
1: 对，那你之前用谁名买的药啊？你这回报名你还得用那个名，那个名可别整差了，别弄差了啊。
0: 哦，好好好。
1: 哎，然后以后有什么这个问题啊、情况啊，咱们随时这个保持联系，也特别希望能再次听到你的好消息啊。祝愿你早日康复，
0: 哎、
1: 好吧？哎，
0: 嗯，对对好。好，以后我还给您报喜继续、
1: 哎、再见再见啊！
0: 好嘞好嘞，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
3: 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2: 爱理，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
3: 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2: 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4: 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0: 孙主任，我之前也是华院家买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今天呢，我就想报销嘞。
1: 啊、哦，想报销来了，可以啊，那你就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能办这个报销了。但是一定咱们打电话得记住啊，你上次用的谁的名买的，你这回报销呢，还得和这个名得对着上号。
0: 哦，我之前是买了三副。
1: 啊，买三副。
0: 我都想问问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
1: 三副药咱们按照80%的这个比例报销，能退回来13000多啊。
0: 那退回来这么多，那我直接再给我老伴也买三副。
1: 啊。
0: 孙主任。这没有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呢，
1: 嗯，
0: 我这真的是从来我都没有想到，这家还能有一天这啥药都不用吃。
1: 哎，这个老话说得好啊，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有一病必有一药啊。那你能停药，说明啥呀？说明你抓住了治病的根本。我们把这个气血阴阳给补足了，你的五脏六腑的底气强了，自然就不用说。天天靠着这个药硬顶硬扛了，身体应该恢复的挺好啊，是不是这样啊？
0: 对呀、啊，是不是？我是得糖尿病都有20年了，
1: 嗯、
0: 刚开始那头几年呢，他一直用降糖药控制的还可以，
1: 嗯，
0: 还以为自己不会得并发症了，
1: 嗯，
0: 可是没有过多久啊，我看东西这个眼前都是有些小黑点儿，
1: 啊，有黑点子了，嗯、
0: 对你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
1: 嗯，
0: 嗯，就像是蒙了一层纸似的，
1: 嗯嗯。
0: 他一点车都不透亮，后来这个手指头才都也开始发麻，
1: 嗯，
0: 在这之后，这个双脚走路啊，这从来都没有放平过，
1: 嗯，
0: 这都一落地，他这个脚底啊就跟踩碎玻璃渣那样的疼，
1: 嗯、
0: 这走路时呀、啊、都跟挣扎活了的疼啊，
5: 哎呀，我这个人也很刚强，我都可以能强忍。可是到后来的心脏出问题了，忍不了了。
1: 忍不了了，嗯。
5: 对，这稍微干点活呀，这个心口啊，这都闷呐，喘不上气儿了。
1: 嗯。
5: 就像是有人在掐着我这个小脖，要是吸一样。
1: 嗯。
5: 哎，有一次在家里正摘着菜，这心口啊就猛地一揪，这浑身都开始冒冷汗。
1: 嗯。
5: 这直到这头一栽到地上。哎呀，气都倒不上来呀、啊！
1: 嗯，
5: 结果呢，这120拉到医院一检查，这说是糖尿病合并了心梗，很危险，这建议我做支架。
1: 嗯，
5: 但是因为这血糖不是高，暂时还做不了。
1: 嗯，因为血糖高，这支架还没法做了，是不是啊？
5: 对。
1: 所以大家看啊，这糖尿病一旦合并了心血管、脑血管问题之后啊，就等于说呢，你天天站在这个悬崖的边上了。啊，而且你看血管堵得厉害，你还没法做支架，那指不定啊，哪天说犯病就犯病啊，说没命就没命啊。
5: 对呀、啊，
1: 嗯，
5: 这是没有用国家专利不许放之前呢、啊。
1: 嗯，
5: 我真的是，我天天我真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呀。
1: 嗯，
5: 你看俺家姑娘跟我说，我最害怕的事就是晚上接到你的电话。
1: 嗯，
5: 所以啊，她也是就是打听，看谁吃啥好药啊，有啥好的方法呀、
1: 嗯，
5: 她总也是会给我买。直到听说他同事母亲也是糖尿病，用这个国家专利不许方之后了、
1: 嗯，
5: 他就是给我买了两盒药
1: 啊，给买了两副药，嗯，
5: 对对对，以前呢，也没有吃过啥好药，这专利药啊，
1: 嗯、
5: 这一吃上这效果呀，真是太牛了，
1: 嗯，
5: 我之前这个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吃上这个药当天，我就感觉我的身子热乎乎的，
1: 嗯，
5: 这个手以前攥个拳头。总觉得攥得紧巴巴的，
1: 嗯，
5: 当天吃完了就感觉松快了。
1: 这就是啥呀？就是你这个气血补上来了，血液就能濡养我们四肢百骸了，就包括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末梢神经啊，手指尖、脚趾尖这个地方啊，它血循环过去了，所以能感觉有热乎气儿了、嗯。
5: 对对对，孙主任，
1: 哎，
5: 这个好药啊，这效果呀，它来的就是快啊。
1: 哎，
5: 等到我吃到一个星期的时候，
1: 嗯、
5: 我就发现呢，这个眼前的小黑点啊，几乎都没有了，
1: 没有了，
5: 看啥东西都透亮了。
1: 嗯，
5: 等我吃到是半个月呀、啊，这个手脚发麻也减轻了一半多。
1: 嗯，
5: 在家里走路的时候啊，也不像过去那么钻心的疼了。一个月的时候去查，这个叫什么？这个心肌的不美和什么蛋白、
1: 嗯？
5: 那个叫心肌细胞死亡的那个。
1: 哎，那个叫心肌酶谱和肌钙蛋白。这是管这个心梗的这么两个指标。你告诉我，那当时大夫说没说数值怎么样啊？
5: 大夫说都好了。
1: 好，就是说数值都正常了。
5: 对，都正常了。
1: 哎，那非常好。这两个指标啊，就是评价心梗的两个化验指标。那就说明啥呀？你说明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的心脏的血液循环好了，心脏的功能完全恢复了，你就可以远离那个支架和搭桥了，非常好啊！哎，
5: 嗯，都是在正常范围内了。
1: 对，
5: 这两副药吃完的时候，
1: 嗯，
5: 我这个降糖药我就全部吃完了。
1: 嗯，
5: 血糖呢也照样很平稳。
1: 餐前多少？餐后多少啊？
5: 我餐前就是5.多，5.5到5.6这个样子。
1: 餐后呢？
5: 餐后就是9点多，
1: 哎，那都好，都好，餐前餐后都非常好啊，哎，
5: 非常好。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
1: 嗯，
5: 就是三个月的期间呢，这心绞痛一次都没有疼过。
1: 啊，这个心脏心绞痛一次都没犯，是不是、啊哎？
5: 对对对，
1: 非常好啊。
5: 胸闷呀、气短这些症状、
1: 嗯、
5: 全部都消失了。
1: 嗯。
5: 哎呀，我姑娘，我还跟姑娘说呀，我这个心脏好了。
1: 嗯。
5: 姑娘还不相信呢。
1: 啊，孩子还不信呢。
5: 哎呦，非得拉着我去医院里再查查。
1: 嗯，
5: 大夫说我这心脏供血非常好，这、
1: 嗯、
5: 甚至呀，比有的这30-40岁的这年轻人都强。
1: 嗯，
5: 并且呢，还又给我查了一个糖化，糖化是4.9，大夫说呀，也是很正常的。
1: 哎，对，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呀、啊，就是你的血糖三个月的平均数4.9，那说明你这段时间。这个血糖啊控制得特别好啊，
5: 对，
1: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虚为百病之长，那糖尿病呢其实它是一个大虚之症。哎，你看这些糖尿病的病理过程是不是、啊、先是这个阴虚内热，然后呢气阴两虚，最后呢阴阳气血四虚了，它就分这三个阶段啊。所以说呀，你补四虚 就是治疗糖尿病的不二法门。你再看糖尿病的所有的并发症，它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宁缓致瘀啊。哎，我们讲气虚则宁，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我们通过补四虚，那你气血足了，血不宁，对不对啊？你血足了，血不缓，阴足了，血不滞，阳足了，血不瘀了。你看是不是解决所有糖尿病并发症了？因此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糖尿病，他要说第二啊，那全天下没有谁再敢说第一的。
5: 哟，孙主任，你说的这个，我现在真是太认可了。
1: 嗯，
5: 这样这里是糖尿病的克星啊。
1: 对。
5: 现在呀、用这个职工一包还能报销。
1: 嗯。
5: 我就是想给我老伴也买点儿。他是高血压
1: 啊，他高血压跟你还不一样，你糖尿病的高血压啊。
5: 对对对、
1: 嗯，
5: 你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两个能够多活几年了，是吧？
1: 那当然了，你补虚不就是补福气吗、
5: 嗯？
1: 你补虚不就是补寿命吗？是不是啊？而且我说呀，你补虚一次是终身受益的。现在咱们用医保本就能直接买药，你还花不了几个钱啊。你老伴如果是单纯的高血压呀，他没有什么其他并发症，我告诉你，你就给他买一副药就够了啊。
5: 但是他还有点这个什么呢，他还有点这个肾虚肾亏
1: 哦，
5: 前列腺也不太好
1: 哦，前列腺也不太好，还有点肾虚
5: 其他的倒是也没什么了
1: 啊。
5: 我就还是想买三副药，让老板也多吃点。你不是老说嘛，这国家专利补虚方治肾虚，这一个好一个，是不是？
1: 对，
5: 我也想再吃一点，想混过一下。
1: 是这样，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你像咱们有很多老年朋友、老哥哥是吧？肾虚啊、前列腺的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可以说叫手拿把掐的啊。如果是你两个人老两口都用的话，你买三副我不反对。那咱们赶紧报名吧，好不好啊？
5: 好好，孙主任，那我这打的电话呀、就是办这个事。
1: 哎，
5: 谢谢你，孙主任。那
1: 不客气啊。嗯，好的，
5: 好，
1: 咱们再
5: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的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林河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因为喜欢所以热，
7: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8: 那今天呢，我们将一同走进指尖上的魔法世界。那面粉呢，就是我们普通人手中的食物，但是在一些人手中呢，却能被赋予灵魂，绽放出绚烂的艺术之花。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白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张氏纸艺面塑的传承人张玉霞老师。那他将用一双巧手，一颗匠心，为我们来讲述如何让面团化身为千姿万态的生命，传承一份历久弥新的民间之美。首先呢，我们来有请张玉霞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9: 啊，大家好，我是白城市面塑非遗传承人张氏纸艺面塑，我叫张玉霞。
8: 今天呢，张老师呢也是把他的一套作品带到了我们直播间，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展示，然后张老师呢跟大家来介绍介绍他这套作品是怎么创作来的哈。
9: 嗯，好的好的。
8: 那首先呢，我们先请张老师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张氏纸艺面塑它到底是怎么一个项目。
9: 我是我们市的非遗传承人，我是从小呢和我父亲

0: 学的这门技艺，
1: 嗯，家传的手艺，
0: 对，家传的手艺，哦，我是我们家族第四代传承人。
1: 嗯，
0: 小时候吧，我就是我父亲，我总会看到我父亲哈，手里拿这个小小的面团哈，就是像会变魔法系一样，我就觉得哈，会变成各式各样的那个人物形象哈，
1: 哦，
0: 可爱的小动物哈，
1: 哦，
0: 我就觉得哈，这这么神奇呢哈，
1: 嗯，
0: 就是自己特别热爱。我也特别喜欢，就是我父亲做这面书的时候，我总会搬个小凳子哈，坐在旁边哈，
1: 就看
0: 看着哈，
1: 想上手吗？
0: 小时候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妈妈蒸发面蒸的馒头的时候，我会偷偷的啊揪块面
1: 啊，
0: 躲到一边去哈，捏个小动物啊，小猪啊，小狗啥的哈，
1: 人家偷块面都为了吃，你为了玩
0: 玩。然后呢？因为这个吧，我母亲小时候也，我也挨过母亲揍
1: 啊，挨揍了，
0: 挨揍了，
1: 挨收拾了。
0: 对对，因为从小吧，在我父亲身边哈，受到熏陶，
1: 嗯，
0: 从加上自己从小对这门技艺特别热爱啊，
1: 嗯，
0: 所以一直都坚持做下来了
1: 啊，
0: 嗯，
1: 就是从那么小的时候就对这个就接触了哈，
0: 嗯，对对，
1: 那么小的时候，这个父亲他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也没给你做过一个什么小玩具让你玩把玩的。
0: 做过
1: 啊，
0: 我父亲做那个像卡通动物啥的，小猪了啥的
1: 啊，
0: 我喜欢啊，哎，都给我做那些
1: 啊，
0: 他也会教我，从小教我做这比较简单的一些作品，
1: 啊，嗯，那还记不记得你做的第一个作品是啥？
0: 我第一个作品就是做的一个小猪
1: 啊，
0: 所以现在我有时候给那个教那个就是我们下一代的有个
1: 传承人啊，
0: 我第一个作品都会教他做这个小猪。
1: 这个有情怀哈，
0: 有情怀在这儿，
1: 那你觉得那个小猪好做吗？
0: 挺好做的，
1: 好做，
0: 好上手，
1: 好上手，
0: 嗯，
1: 就是容易有这个成就感，是不是？
0: 对对对，比较简单，嗯。
1: 那个小猪，你看您今天带来的这些作品，好多种色彩哈，
0: 嗯嗯。
1: 那你那个时候做那个小猪有颜色吗？
0: 那时候做的是颜色没有现在鲜艳
1: 啊，哦
0: 嗯，
1: 也有啊，
0: 嗯，就是颜料就是颜色不是那么全
1: 啊，
0: 嗯。现在经过那个一些改良啥的，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些作品，就是颜色特别鲜艳，嗯。
1: 你看，就这个小狮子哈，
0: 嗯，
1: 这个小狮，就是我们把它放到这个花瓶上的这个，我就感觉它好像就要飞，是不是？它这个姿态，
0: 对，它特别可爱哈，
1: 特别可爱。
0: 嗯，
1: 这个啊，
0: 嗯，
1: 你看我们这个薛姐是我们今天节目导播，那是我们绿色长城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来给我们做导播，那个薛姐，咱把这个镜头再拉近点，能不能让大家多看看这个作品哈，这个醒狮。那个老师，你把这个拿过来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哈，
0: 嗯嗯，
1: 就是你的这个小狮子，这个摄像头在那，跟大家介绍你的这个作品。
0: 这个是那个醒狮作品，我把它做了一个小摆件，
1: 嗯
0: 啊，然后它晃头晃脑的哈，哦，就是挺可爱的。
1: 嗯，
0: 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这个题材。
1: 嗯
0: 嗯，然后那个我再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哈。
1: 嗯，这是一个
0: 车挂的挂件哈，
1: 挂件啊，
0: 我那个把它做成了那个车挂
1: 啊，
0: 它那个寓意非常吉祥。
1: 嗯，
0: 醒狮是咱们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
1: 嗯
0: 啊，现在年轻人都比较喜欢这个题材。
1: 嗯
0: 啊，那个做成车挂，它寓意着平安、吉祥、富贵。
1: 嗯
0: 啊，寓意非常好。
1: 嗯
0: 嗯嗯，
1: 那你看到这个车挂哈，
0: 嗯，
1: 我看到这个背面这还有一个元宝。
0: 对，呵
1: 呵，大家可以看到
0: 招财啊，
1: 招财。其实这个醒狮做好多这个细节哈，
0: 嗯嗯，
1: 就比如说这个叫啥？这个部位叫啥？
0: 这个是眉毛胡子
1: 啊，
0: 这个都是那个面软的时候用剪刀一剪剪剪出来的啊。
1: 嗯，
0: 然后经过三四天以后，它定完型以后，哎，它就这样，它可以永久保存。
1: 嗯
0: 嗯，
1: 就是它这个颜色也不会再变化了，
0: 不会再变了，
1: 是不是？
0: 现在是什么样，它以后就是什么样的。嗯，
1: 那好多人可能会存在一个。误区的，
0: 嗯，
1: 认识的误区哈，说这个东西啊都是面做的哈，
0: 嗯，
1: 那你这个你看我现在手碰到的这个地方它就比较硬，
0: 嗯，
1: 是不是？就它就不容易变形的，
0: 不会变形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好多人都会认为说，
0: 嗯，
1: 这个面做的它是不是时间长就塌了，这就这个就变形了，
0: 嗯，
1: 就不好看了。
0: 它原来哈就是老一辈的那个面术的配方哈，
1: 嗯，
0: 它那个不易保存，
1: 嗯
0: 啊，就是时间长了它会发霉，
1: 哦，
0: 会开裂，
1: 嗯
0: 啊，再一些时间长了，像大的作品，
1: 嗯，
0: 它会变形，
1: 嗯
0: 啊，就是很可惜哈，
1: 就是
0: 做一些作品就非常可惜了，
1: 很不容易做。
0: 但现在就是我们就是不断的在研究哈，怎样才能把那个这个作品让它能达到长期保存呢？
1: 嗯
0: 啊，然后就是不发霉不开裂呢哈，我们就把那个面就是原来的配方里加制了一些树脂面
1: 啊，
0: 增加那个面的那个弹性，
1: 嗯，可塑性，
0: 哎，可塑性啊，增加了，然后会加了一些蜂蜜，蜂蜜啊不粘手了，而且还特别有光泽，
1: 哦，
0: 就不断的一代代在进行改良这个配方，
1: 嗯
0: 啊。就是现在的配方就达到了长期保存不开裂不发霉的状态，
1: 嗯，就是拿到手是什么样的，就一直都是什么样的，
0: 对，一直都是什么样的，长期保存了，
1: 嗯，真好看哈，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做的特别的细致，尤其是这个就你说的眉毛的这个地方，
0: 对，就是，
1: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挺费工的？
0: 费工
1: 啊，
0: 它是剪刀一点点剪出来的，
1: 一点点剪，
0: 嗯，
1: 你先把这个形状做出来，然后再一点点剪，
0: 对对对，
1: 啊，
0: 很费工，
1: 你咋这么有耐心呢？
0: 因为热爱啊，
1: 因为热爱，
0: 对对，一种情怀在里面嘛。嗯，
1: 那您从开学就不算是小的时候，这个父亲做你在耳濡目染的，是你真正的开始从事这项艺术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也就是六七年前吧，
1: 嗯，就是开始专门的
0: 专门从事这个，
1: 嗯，
0: 因为以前就是有工作嘛，嗯，一些时间少，
1: 嗯，
0: 后来就慢慢的吧，就是时间多了哈，
1: 嗯，
0: 啊，就想把这个传统的技艺哈，
1: 嗯，
0: 让它做得更好一些哈，
1: 嗯，
0: 就不断的就自己在学习，在探索，
1: 啊，
0: 慢慢的就是现在我就觉得我的水平比以前可进步了好大一圈，
1: 觉得对
0: 自己啊，从内心也非常高兴，因为把我们这个传统的技艺哈，又传承的更好了一些，
1: 嗯，真好，
0: 嗯，
1: 那个现在通过视频号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就是可以给我们节目点点赞，点点关注哈。这个现在是金龙还有唐王已经关注了我们，那如果大家对张老师的这个作品感兴趣哈，你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张老师的这一些作品它是这个出售的，
0: 然后我再给大家介绍这个我新创作的一个作品，
1: 太好了，
0: 嗯，这个作品是我新创作的哈，
1: 嗯，
0: 一共是六个小景石，
1: 嗯，
0: 它是我根据那个咱们中国那个《三国演义》里中那个英雄人物
1: 啊，
0: 根据他们的题材
1: 啊
0: 创作的，比如说这个是皇室的醒狮
1: 啊，
0: 叫刘备狮，他也叫
1: 刘备狮
0: 啊，他也叫皇帝狮，
1: 嗯，
0: 啊，
1: 有帝王像，
0: 哎，对，
1: 啊，
0: 然后呢，这个你看这个。
1: 挨着他
0: 这个是红色的
1: 啊，
0: 他叫关羽师
1: 啊，关羽师
0: 啊，也叫五财神师
1: 啊，五财神，
0: 啊，
1: 来我看看财神，让我摸摸财神，
0: 寓着招财进宝
1: 啊，招财进宝，
0: 寓意非常好哈，
1: 啊，
0: 嗯，然后您看这个，
1: 这招财的有喜欢的没？有喜欢的这个可以下单了。
0: 这个黑色的呢，
1: 啊，
0: 是张飞师
1: 啊，张飞啊，
0: 他保平安
1: 啊，保平安，
0: 每个寓意都非常好，
1: 就是啊。来，这张飞是有相中的呗，来下单，嗯，
0: 然后您看这个是绿色的
1: 啊，
0: 这绿色的是赵云师
1: 啊，
0: 他主要寓意是学业有成
1: 啊，学业有成，哎，家里有这个上学的宝宝们哈，这个可以带回家了。
0: 这个蓝色的是马超师
1: 啊，
0: 他寓意是忠义
1: 啊，忠义，
0: 忠义，嗯。
1: 这也好，
0: 您看一下，
1: 这个中华美德，嗯，哎，这个颜色也漂亮，你看够不着了。
0: 这个是那个黄色的是黄忠师，
1: 啊，
0: 它代表是勇敢进取
1: 啊，勇敢进取。
0: 它每一个诗的寓意都寓意的它非常好，
1: 嗯。
0: 然后我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一黄五虎。
1: 啊，一皇五虎，
0: 一皇五虎行师
1: 啊，
0: 皇帝的皇
1: 啊，
0: 五虎上将嘛
1: 啊，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霸气，有没有喜欢的哈？那个刘二哥，谢谢你点赞直播间，这个看我们这套醒狮作品有没有喜欢的？喜欢的这个点点关注，点点赞，然后那个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下单了哈。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下单呢，张老师说那个都行。
0: 嗯，这每一个寓意它都特别特别好，
1: 嗯，好可爱，
0: 嗯，
1: 但是这个套作品做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挺费工？
0: 费工，
1: 是不是
0: 特别费工？你看那个。

0: 身上哈玉就是设计的都很细，
1: 还得有寓意，
0: 对，
1: 还得好看，
0: 对，寓意也非常好，也非常吉祥
1: 啊
0: 啊、嗯嗯，而且还是不是特别好看？
1: 好看，好看啊、嗯！那这些形象你是怎么把它设计出来的呢？
0: 就是在设计之前吧，每次我设计作品的时候，
1: 嗯，
0: 我都会在脑子里有一个构思，
1: 嗯，
0: 因为构思是你创作的第一步，
1: 嗯
0: 嗯，然后我会查一些那个资料哈。
1: 嗯
0: 啊，研究，
1: 嗯，
0: 完了把这些想法，
1: 嗯、
0: 啊，想出来，构思好了，
1: 嗯，
0: 然后去再动手做这些作品
1: 啊、嗯哦，得先想，在脑子里先建模，
0: 对对对，
1: 得先想、嗯，想完了之后是不是还会画出来啊？是不是设计设计
0: 有时候需要对，得需要画出来，嗯 嗯，
1: 得设计底稿，
0: 嗯，一遍遍的修改啥的，
1: 底稿
0: 的。达到自己的满意
1: 啊、
0: 嗯，才动手做，
1: 才动手做。
0: 嗯嗯、
1: 那第一步就是和面，
0: 对，和面，我们要和面。把这面用那个蒸和好以后啊、蒸熟了。
1: 那这个面和面的时候，就跟咱自己家做面时那和面的方法是一样的吗？
0: 一样的，
1: 一
0: 样的。一
1: 样的。
0: 嗯。
1: 那你像咱自己家做面时候和面用什么温水呀、冷水呀、
0: 嗯、
1: 热水的、
0: 嗯？
1: 咱这用啥和呀？
0: 用冷水。
1: 啊，用冷水啊！
0: 现在干上冰方了。
1: 啊，
0: 就是它的那个制作工艺也不是特别繁琐。
1: 嗯。
0: 就是用那个搓、揉、捏、挑
1: 啊、
0: 这些手法。工具也很简单
1: 啊、
0: 小竹刀、滚子、小剪刀
1: 啊，
0: 这些就可以
1: 就够用了。
0: 嗯，对，工具啥的手法都不是很复杂。
1: 嗯，那您觉得就这个面塑哈、
0: 嗯，
1: 它在创作的时候最难的是哪个环节？
0: 最难的就是构思吧，
1: 构思就第一步想，
0: 对，想
1: 啊、
0: 你得把你想就是想要做的那个作品的构思、思路、想法，
1: 嗯，
0: 你都得先那个想好了，
1: 嗯，
0: 然后你会根据那个作品的特点呢，
1: 嗯
0: 啊、去那个。去研究是一些资料啥的查找、
1: 嗯、
0: 你像我做那侍女吧，
1: 嗯，
0: 那些侍女像古代侍女哈、
1: 嗯、
0: 你得想，你看我做那个贵妃幽媛哈、
1: 嗯、
0: 那个唐代的女人不比较胖、
1: 嗯、
0: 胖为美嘛，
1: 嗯，
0: 所以我就查了，对，查了很多资料哈、
1: 嗯、
0: 就翻阅就唐代那个女性，
1: 嗯，
0: 她的特征哈、
1: 嗯、
0: 她还有她的面部表情是什么样的哈、
1: 嗯、
0: 然后想好了，构思好了，然后再动手去做去
1: 啊、
0: 嗯、
1: 那有的时候会不会说想的挺好，想的是一样、
0: 嗯、
1: 完真正上手做的时候就不是那样的了，
0: 也有那时候
1: 啊，也有
0: 困惑的时候
1: 啊、
0: 你像我有时候那个做些那个作品做出来的时候，
1: 嗯，
0: 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效果，
1: 嗯
0: 啊、自己就是很有时候很困惑，
1: 嗯，
0: 就是心情不太那个平静，
1: 就闹心
0: 啊，对对对，像您说闹心啊
1: 啊，
0: 有时候很气馁
1: 啊、
0: 但想想的嘛，就是自己从小就喜欢呢，
1: 嗯，
0: 再一个是这门技艺，
1: 嗯，
0: 是咱们那个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
1: 嗯，
0: 就是我不想在我这面就是
1: 断了啊
0: 啊、所以就是想想还得就是不忘初心吧，嗯，
1: 本来
0: 要坚持下去，把这门手艺做好了啊、传承下去。
1: 本来这个这做这个手艺就不太容易哈，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其实，在创作的时候，因为可能这头几年呐。哈，这个题材比较多，
0: 嗯，
1: 创作起来可能是想法也多，灵感也多，
0: 嗯，
1: 但是这么多年走下来之后，好多作品我们想过的呀，已经都创作完了。再想有新的作品去创作新的琢磨新的作品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费脑子，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像我去年我创作了一套十二生肖的作品，
1: 嗯。
0: 那个作品就是十二个小动物手里都拿着一个咱们吉林省的那个特产
1: 啊、
0: 你看那小龙他手里抱着个大胖头鱼
1: 啊、
0: 咱查干湖那胖头鱼
1: 啊
0: 啊啊，然后那个小兔子哈、抱着个人参
1: 啊
0: 啊，然后再说小猪抱着个大西瓜、咱们黑水大西瓜也很出名，
1: 就是之前说那个桃南的大西瓜老厉害了哈，
0: 对对对，就是那样的啊、完了就是主要是通过这个面塑的形式哈、把咱们吉林省的一个特色哈、
1: 特产
0: 给它宣传出去啊、让更多人来了解咱们家乡这种特产哈，然后就是希望更多的人到咱们吉林来旅游
1: 啊、
0: 把咱们好的这些特产去带回家、分享给更多的人。
1: 那十二生肖、那就能做十二个咱们吉林省特产，那也不够啊、咱吉林省那么多特产。
0: 我在

0: 还会想一些
1: 继续创作
0: 新的思路进行创作、嗯、更好的来宣传咱们吉林家乡。
1: 嗯嗯，你看你这是又爱家乡又热爱我们这个传统的手艺，是不是、
0: 嗯、
1: 就是我们吉林人、
0: 嗯、
1: 我觉得你来我这节目爱吉林那算来对了特别的符合这主题、
0: 嗯、谢谢
1: 那刚刚呢这个张老师啊跟大家介绍了这个这套醒狮的作品哈、
0: 嗯、
1: 然后也捎带脚的介绍了他这个仕女图，都是一嘴带过。待会儿的时候咱们好好来讲一讲这个你做这个仕女图，因为咱们、
0: 嗯、
1: 啊这个非遗中心这个主任哈这个韩主任、
0: 嗯、
1: 就特意推荐说，哎呀张老师他那个仕女图、啊
0: 嗯、
1: 可好了、
0: 嗯嗯、
1: 但是如果大家呢通过我们这、啊、在节目之前我们做了一个小宣传视频，通这样从啊通过这个小视频大家能看到里边这个张老师做的这个仕女图真的是惟妙惟肖。然后他刚才跟我讲在做这个仕女图的时候，哎呀尤其是到最后一步给这个仕女上妆的时候哈、
0: 嗯、
1: 就跟跟真人上妆是一样的，
0: 对，
1: 一
0: 样的，一
1: 步都不少。
0: 嗯嗯嗯，是的。
1: 嗯，张老师说你看别看我不化妆
0: 是的，
1: 但是我给他们画得很漂亮。
0: 啊对对对、啊、
1: 其实我想问这个张老师哈、
0: 嗯、
1: 像您刚才所说咱们学的这个手艺呢是跟这个家族传承的、
0: 嗯、
1: 跟父亲学的哈、
0: 嗯、
1: 那您觉得哈这个父亲他当时创作的那个作品的这个风格跟您现在的这个风格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嗯，有很大的不一样。
1: 嗯，
0: 我父亲他们那时候创作的主要是说像那个像祭祀用那些东西什么的哈、
1: 嗯，
0: 在过年做的做那一些的比较那个庆典的一些东西作品啊、
1: 嗯，
0: 就是现在就是做现在的作品的东西很少。
1: 嗯
0: 嗯，
1: 就是创作的这个方向不一样，
0: 方向不一样啊、哦现在我是在想呢，创作思路时候怎么样，就是适应咱们现在这个大众的需要喜爱，
1: 嗯，
0: 往这边这方面靠近，
1: 就是越来越生活化了，
0: 对对对，
1: 不是像之前只在特定的一个时期，然后才用到的去创作那样的作品，
0: 对 对, 对，
1: 现在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像您做这个摆件啊、
0: 嗯、
1: 挂件啊，可能在那个饰品呐、啊，就都会应用到咱们这个面塑的这个技艺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形式是一套作品。那个张老师刚才咱在节目当中说了哈，这一套形式作品一共是五个，是不是？
0: 六个
1: 、
0: 嗯、
1: 一共是这六个、
0: 嗯、
1: 这个六个形式是一套，那么这一套价格咱要正常的是出售是多少钱？
0: 1138。
1: 哎，这个数有零有整，1138哈、
0: 嗯、
1: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作为这个艺术品，
0: 嗯，
1: 这个价格不算贵，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像刚才张老师说这个作品，因为他构思啊，从他的构思的时候开始，然后要设计这个底稿、
0: 嗯、对，
1: 最后要把它制作完成，每一步、
0: 嗯、
1: 每一个环节其实都很难、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像我之前问过张老师有没有这个作品做失败的时候啊，
0: 嗯，
1: 其实做失败的时候可能也不在少数，
0: 嗯，也很多也很多、
1: 然后做完了，如果是短时间内、
0: 嗯、
1: 这个原材料还可以继续用，如果时间长了、
0: 嗯、
1: 这材料就废
0: 了, 不行
1: 了，是不是、
0: 啊、
1: 就不能用了？
0: 对, 对,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成本也不少，
0: 也很高，也很高、啊、
1: 而且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
0: 嗯、
1: 要不断的把这个工艺去改进改良，
0: 对，改良、嗯、
1: 所以这个也很费工，
0: 对，很费工、
1: 啊、
0: 你得不断的去探索研究，
1: 嗯, 嗯，尤其这些个颜料啊哈，
0: 对，
1: 怎么样的跟面粉相结合，因为每个颜料它的成分也不
0: 一
1: 样，
0: 不
1: 一
0: 样，
1: 是不是、
0: 嗯、不一样，
1: 跟面一结合了之后那这个面变质就发生变化了、
0: 嗯、你看这个颜色哈、
1: 嗯、
0: 有的选择颜色搭配上颜料的各种现在市场上颜料各式各样很多、
1: 嗯、
0: 然后你就不断的得尝试，
1: 嗯，
0: 去选择选你所需要的最好那个颜料出来
1: 啊、那
0: 这个需要功夫时间，
1: 是不是？而且这个颜料跟面王一起结合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比例是多少，是不是也得是一点点试出来的？
0: 对，都是慢慢的一点点试调试、
1: 嗯、
0: 哎，少加一点点的，哎，调出想要那个颜色。
1: 嗯，说手艺人多不容易，
0: 嗯，
1: 啥都得研究，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不但要这个精进这个技艺，
0: 嗯，
1: 要有想法，
0: 嗯，
1: 然后还得是去学习，
0: 对对，
1: 去交流、
0: 嗯、
1: 最后还得实践，
0: 对对，
1: 这个东西跟我想的是不是一样的？
0: 是是是，
1: 你说这要是不能沉下心来完全的是把这个时间呢、
0: 嗯、
1: 精力都放在这个艺术上，
0: 嗯，
1: 他也得不到，做不出来这么好的艺术品、啊、
0: 对对，没有好的作品，
1: 是不是、
0: 嗯、很费，得费心费工费时，
1: 嗯，
0: 才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1: 嗯,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大家有喜欢我们张老师作品的话现在就可以下单了，虽然我们现在不带货了但是我觉得需要宣传一下

0: 为我们手艺人哈，这个做做宣传、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做起来特别的兴奋的一件事儿、
1: 嗯。也谢谢大家的喜欢。
0: 嗯，确实很可爱。
2: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3: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林鸟叫，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4: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5: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乡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已经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
17: 是
18: 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您此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哈。那您此时呢可以拿出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那您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的回放回听。同时呢通过视频号哈，您只要在视频号上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通过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了。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白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张氏纸艺面塑的传承人张玉霞张老师。那他呢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了他的一套作品哈，是一套醒狮的作品，惟妙惟肖。那好多朋友通过我们直播间已经看到了这一套作品呢，是六个醒狮，不同的颜色。那大家呢可以喜欢的时候啊，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也可以直接跟张老师联系哈。如果大家喜欢他的作品，或者说对这个手艺感兴趣的话，张老师也收学生，是不是？
1: 是的。
0: 那收学生有没有标准？有没有啥要求？
1: 首先得是热爱喜欢。
0: 嗯
1: 嗯。这个
0: 很重要，
1: 这是最主要的了。嗯，
0: 就是得对这个手艺得喜欢哈。
1: 对对，
0: 这有没有功底呢？可能这后天可以训练出来。
1: 对对对，首先得热爱这门艺术，
0: 得热爱，得喜欢。那个带学生啊，和带传承人，他是。

0: 哎，不一样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传承人的要求可能更高，
1: 更高一些。
0: 啊、
1: 对对，嗯、
0: 啊，所以大家呢，如果对这个作品感兴趣也好，还是对这项手艺感兴趣也好，都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也可以跟这张老师取得联系。张老师，您可以方便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吗？在节目上
1: 啊，我是电话吗？
0: 都可以。嗯、
1: 啊、嗯。啊13040311972，
0: 大家呢可以通过这样的这个手机号码跟张老师取得联系哈，因为张老师呢、
1: 嗯、
0: 是这个非遗传承人、
1: 嗯、
0: 啊，同时呢也教学是吧？
1: 对，
0: 嗯，如果大家喜欢，都可以跟张老师联系联系。我们也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够跟老师学习这项艺术。
1: 嗯、我是非常那个欢迎大家都来了解这个非遗面塑。
0: 嗯，
1: 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加入这个大家庭中。
0: 嗯，
1: 把我们这个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
0: 嗯，其实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这个色彩的搭配呀、啊
1: 嗯、
0: 还有这个怎么样能把它做的惟妙惟肖，传达出的一种感觉，这个是需要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
1: 探索
0: 探索，嗯，才能找着这么一种感觉的哈。
1: 对对对，
0: 嗯，因为老师和这个学生之间，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和可能是创作这个感觉不一样，他做出来的作品他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嗯，最开始可能都会有模仿，是不是？
1: 对对、
0: 哦、
1: 最开始就是临摹吧，老师理解作品啥的、
0: 嗯嗯、
1: 慢慢的时间长了，你会有自己的思路，
0: 嗯
1: 啊，进行一些新的创作啥的、
0: 嗯、
1: 这也得长时间的不断去摸索去、
0: 嗯、这个不是急活、嗯、得慢慢来，
1: 对，很、嗯、有耐心，嗯
0: 嗯，然后慢慢的会有自己的作品的创作风格，
1: 对对对、
0: 啊、都不一样了、
1: 嗯、对对对，
0: 就像张老师跟他的老师，他的父亲，
1: 我的父亲，
0: 你们俩的这个创作的作品，就风格就已经
1: 不一样
0: 了啊、
1: 嗯！对对对，嗯，
0: 所以张老师也希望能够越来越多的这个喜欢这项艺术的朋友，跟他一起来学习、
1: 嗯，
0: 能够真的把这项非遗能够传承下去。
1: 嗯，
0: 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张老师，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代表的作品，
1: 嗯、
0: 就是这个仕女图
1: 啊，仕女图。嗯，
0: 那您刚才说啊，在做每一个这个作品的时候，
1: 嗯、
0: 都会观察呀，包括翻阅一些古籍的这个资料啊，
1: 对对，
0: 还可能有这些图片呢、啊
1: 嗯、
0: 都会去细细的去研究琢磨
1: 究、嗯、
0: 啊、
1: 嗯嗯、
0: 那这个就会很耗时，
1: 是的是的、嗯嗯、你要想把这个作品
0: 嗯
1: 创作的更好哈、
0: 嗯、
1: 达到你理想的那个要求，
0: 嗯，
1: 你就得去那个先构思，
0: 嗯，
1: 然后你必须得了解他这个每一个朝代的女性的
0: 特点特征
1: 嗯。嗯，然后就是你只有做到那个了解了，心中有数了，
0: 嗯
1: 啊，然后你才能创作出更多的作品。
0: 嗯，
1: 你像唐朝的女性，
0: 嗯，
1: 以胖为美吧，
0: 嗯，
1: 她的体型就比较那个
0: 富态，
1: 哎，富态一点的、
0: 哦、
1: 比较好看、
0: 哦、
1: 啊，这你都是得研究哈，查询的资料。
0: 但是你看您说的哈，就比如说这个唐朝的这个女人的这个形象、
1: 嗯、
0: 她只是很笼统的就是富态呀，哈，大家可能都是那一个形态、
1: 嗯、
0: 但是她们穿的这个
1: 衣着
0: 呀，
1: 对
0: 啊，那
1: 你也得去那个
0: 研究
1: 查去、嗯、啊，你说发现的资料了还有图片啥的，
0: 嗯，
1: 你都把它放在一起进行参考、
0: 嗯嗯、
1: 啊，研究琢磨。
0: 那要做一个这样的作品，那这个构思的时间就更长了。
1: 更长了，对。
0: 哦、
1: 因为你要是想创作好的作品，你就得把这个前期工作得做好。
0: 嗯
1: 嗯。
0: 那像刚才您说的创作那个贵妃游园图、
1: 嗯、
0: 就那个仕女，那她的这个就这个作品你用了多长时间把它完成的？
1: 我大概用了一个多月吧，
0: 一个多月，
1: 因为构思时间比较长。
0: 嗯
1: 嗯，我在想，就是有时候那个，他的神态呀，
0: 嗯
1: 啊，他什么样的神态能把那个他那个美，
0: 嗯，
1: 表现得更好呢？你都是琢磨去，
0: 还得去揣摩他这个游园时候他的心情什么样哈？
1: 对呀，
0: 然后就这个、
1: 嗯、
0: 这个他的心情什么样，就他的面部表情就是什么样？
1: 对 对, 对。
0: 哎，这个真的是更难了哈。
1: 嗯，然后作品那个创作完成以后，他的面部那个给他化妆也是很主要的。
0: 嗯，
1: 嗯，
0: 最开始呢做的像你要做这么一个作品，那、
1: 嗯、
0: 就最开始的那个像有模具吗？
1: 没有没
0: 有没
1: 有
0: 啊，
1: 嗯，手工的东西都是用、
0: 啊、
1: 这双手
0: 啊
1: 一点点捏塑出来的。
0: 他、
1: 啊、
0: 所有的像那个什么头上的戴那个饰品呐、啊，哈、
1: 嗯，
0: 然后他这个五官呐、啊、脸型啊。
1: 嗯，
0: 这个身态、啊、
1: 都是用手，
0: 全是用手
1: 做的、
0: 啊、
1: 嗯，
0: 那你这手怎么

0: 可能就把它就整的那么的精致。
1: 所以说是每个作品哈，作为作品，它都是赋予灵魂了。它的就是说的那个，因为我们纯手工作的手艺人呢，就是，哎呀，就是每一个作品的灵魂都在里面呢，用心血做出来的。
0: 那你像那个衣服上那些小细节，那也是你是复原的，还是加入了一点自己的想法呢？
1: 有的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说他的衣纹处理非常主要，而且还有就是他穿的衣服摆动的哈，衣纹的那个衣纹的那个方向了，裙摆的飘带对，就是用怎么方向怎么做得好，都得考虑在内，
0: 就是
1: 把他那种美都表现出来。
0: 其实虽然说我们做的是一个静态的作品，但是表达出来的表现出来是一个动态的样子，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是可能风吹过来，衣服是那个衣袂飘飘什么样的，
1: 对，
0: 你得把
1: 它
0: 做出来，
1: 哎，把它表现出来。
0: 哎呀，这个好难。
1: 就所以说这个你要想做出好的作品，你就得有耐心细心。
0: 谢谢丽娜在我们直播间一直点赞，谢谢小易点赞啊，欢迎刚加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哈。如果大家呢对我们这期节目感兴趣的，都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也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来，如果您想要得到张老师的作品哈。那谢谢你们，谢谢低空飞过分享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张老师刚才说到是做这个仕女图哈，要把虽然是一个静态的作品，但是要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动态的样子，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你说这个神态，就是这个刻画人物神态的时候，这个小细节其实也挺难这个掌握的，是不是？
1: 对对，很难很难。
0: 你看我跟你说的时候我都想这样了。
1: 你要把那个古代那个女人的那个柔美你给她展现出来。
0: 那你是怎么去揣摩这些人物的呢？
1: 就是说不断的探索摸索，看查询那个图片，古代那仕女图片啥的，不断的翻去研究哈，把它们放在一起比对哈，他这个神态，他这个眼神哈是什么样，那个眼神是什么样的，每个动作他的眼神都是不一样的啊。他把他当时就是那个他自己那个心态
0: 心情
1: 给他表现出来。
0: 这就想到你是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贵妃
1: 游园图，
0: 我都感觉好像是你自个儿游园园。但是在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创业这个过程哈，这整个这个过程要怎么样的表现，怎么样的把它这个美表达出来，那你在制作的时候那就是到了另外的一个境界了，是不是？那如果说是个构图画画的话，它是在一张纸上，你是怎么样画？但是你要把它做成一个立体的这个形象的时候，那是每一个部位、每一个步骤都是分别去做，再往一起组装的。
1: 对对，其实做仕女图嘛，就是用一根竹签，用个小的短的竹签然后上面整拿一个小面团缠在竹签上面哈，先把它脸部给塑造出来，
0: 轮廓先有了，
1: 轮廓先有了，然后再把它用滚子哈，把它那个额头上部分和上边脸和下边脸分解出来，然后再分别做他的五官。
0: 今天让张老师来的时候，把他的这个制作工具带来就好了。
1: 然后就是仕女图做的工具也很简单，用滚子，小滚子哈，
0: 就是会让他面部更光滑吗？
1: 对，分界线嘛，
0: 分界线
1: 就是他的上部分、下部分分界出来
0: 就是有比例的，
1: 对，有比例的然后用那个滚子给他滚出来，分界出来。完了剩下的他的五官啥，用那个小竹刀。给他刻画出来，
0: 一点点刻画，
1: 一点点刻画。
0: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五官，这个比例啥，就跟那个学美术那什么三庭五眼是一样的吗？
1: 对对对，是
0: 一样的，
1: 对对，一样的三庭五眼然后就是头部，就面部做完了以后，他把他头部头发啥的都弄好了以后，我们就会放在一边给他晾干。
0: 那头发做的时候也是用面
1: 做的你像那个头发丝哈，用那小竹刀。竹刀哈，一点点压出来的头发丝儿是很细的，
0: 会把他那头发丝那个纹理弄出来。
1: 对对，你看
0: 这个好难。
1: 对，你看我做那仕女哈，他前面那个头发丝很细很，都是用小竹刀这么斜的给压出来的
0: 这个太，那有没有不小心压断了？
1: 这个就是需要功夫，你就时间长了，不断的做， 他总会做成功的。
0: 一开始也会有这个失误不断的时候。
1: 对，刚开始学的时候。

0: 我做这东西的时候，你指定是会有断的时候，做不好的时候，
1: 做不好。
0: 但长期你坚持下来了，它会越做越好。
1: 那像您刚才说，最开始就把这个头部这个轮廓、脸的轮廓啊，这个发型啥的就做出来，它放到一边晾干的时候，这个时候就
0: 干了以后，等到下一步时候，我们会做它的身体部分。身体干了以后，我们会做它的衣服。
1: 啊，这个身体不是跟衣服同时做出来的，
0: 不是
1: 哦，我还以为是同时做出来的。
0: 然后那个做衣服，衣服干了以后，我们再把他的手给做出来
1: 啊。
0: 最后我们都做好了以后，我们给他上妆
1: 啊，上妆。那衣服的那个颜色和头发的颜色是直接就弄好的，还是后期也会有？
0: 那个衣服的颜色呢？我们的面是那个把那个拿一块面团就是把我们所需要那个
1: 颜色
0: 染料，给它调里头揉出来那个颜色然后再做那个用这个我们揉出这个面团的颜色，这个做出我们所需要那个衣服来。
1: 那就是说您在做这个仕女图的时候，所有需要的这个颜色都是跟面团已经融好之后，然后用这个面捏出来的了，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我还以为是这个有形象了，然后这个颜色后涂上去的。
0: 是的，它这个颜料都已经揉到面里了
1: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工艺了，
0: 工艺，对，
1: 这个不容易。如果说是后来，如果说是这个把这个形象啥的都做好了，然后后涂色的话，可能这个就不容易长期这个保存，它不变色了，是吧？
0: 就现在你那个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得考虑它是否能长期那个。保存下去，有很多东西你得考虑，
1: 得考虑
0: 啊，这个作品是不是能长久保存了？能得做到不开裂了？就是那个没有腐蚀了，就是这种，
1: 所以那是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去研究怎么样的能让它做到这些不开裂呀、不褪色呀，让这个作品保持这个完整如初啊。
0: 对，
1: 你像
0: 原来的那作品，它那个都易碎它都不能邮寄啥的。现在的作品你可以邮寄了
1: 可以邮寄了，
0: 它面团的延展性更好了
1: 所以说这个可以邮寄了，同志们，直播间的伙伴们可以下单了，可以邮寄了这是小易哈，他说张老师你最棒，给我们留言了
0: 谢谢大家
1: 也感谢大家分享我们直播间一直在给我们点赞哈。那个张老师呢，我们通过他介绍这个如何来做这个作品，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了这一个作品出炉是真的不容易哈。
0: 是的，
1: 这个要花费好多的心思啊、
0: 心
1: 精力呀、时间呐、在上面去研究、去琢磨。
0: 对，
1: 所以每一个作品出来才能是一个很完好的一个艺术品。
0: 对，是的，
1: 所以你看这，我觉得这直播间里好多都是你的粉丝，都是你的崇拜者，
0: 谢谢大家喜欢谢谢，
1: 也谢谢这个面对面和陈哈都来赞了我们的直播间，也把我们直播间分享出去，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够了解这个面塑这项艺术这个非遗的项目，也能够让大家对它有所了解
0: 对，
1: 我们共同去把这个非遗项目去传承好。
0: 传承下去
1: 把我们的故事也讲好哈。
0: 好的。
1: 那刚刚呢说到这个张老师哈，您刚才说这个做这个仕女图的时候可能会更复杂一些。
0: 对，
1: 是不是所以那你的每一个作品它这个大小尺寸都是什么样的？
0: 每一个作品它都不一样。
1: 对，
0: 都不一样就是仕女的比较小。
1: 那是不是越小越不好做？
0: 不好做因为它面部表情啥的特别不好做。
1: 那像这个面部，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每个部位都已经制作完了之后，还要往一起拼装，是不是？
0: 对，我做完那个像那个面部的头部的这个这部分以后，等它干了以后，我会做它身体，等身体做完了以后，连接做完以后，等它晾干以后，我们再做它的衣服。
1: 就是每一个部分都是做完了要晾干，然后才能往一起放的
0: 完了，整个作品做完以后，还得晾干一部分时间
1: 完了还得化妆，
0: 对，化妆
1: 也很重要，
0: 很重要。 我虽然是看我不怎么化妆，但是我那些仕女图给他们化妆都化得很漂亮，
1: 就是那么小，因为本来作品就不大，那面部可能就会更小。

0: 那给他们化妆的时候，那不是更得小心翼翼的？
1: 嗯，得特别小心。这妆，你一旦这个妆，比如说给他画些腮红的时候，你一旦整到别的部分，那作品就废了，
0: 是不是？那
1: 特别心要细。
0: 那给他们化妆用的那个化妆品是啥呀？
1: 我用的都是那种麝粉
0: 啊，
1: 麝粉啊。那个小刷化妆刷是很细很细的
0: 啊，那是需要定制吗？这样的工具
1: 不用
0: 啊，有现成的，
1: 有现成的，就是可以买。
0: 我觉得也挺好玩的哈。我觉得你说的化妆这一部分，有点像让我想起来小时候咱们玩洋娃娃过家家的时候，给他化妆描眉，
1: 很像哈。
0: 所以在这个工作里面，虽然说哈，我们要耗费很多的时间呐精力，但是我觉得你我们在做的时候是这种享受，乐在其中的，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因为你热爱它，就是说的很有耐心去付出，等你做出作品的时候啊，你看到心里是非常高兴的，
0: 好自豪感，
1: 很有成就感，
0: 所以你越愿意哈，
1: 愿意，特别喜欢。就是我要是做这些，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从早上做可以做到晚上，就是一天不动的。不动的，我在做这项工作
0: 啊，
1: 特别特别喜欢。
0: 那得是真的很投入哈，
1: 很投入。
0: 那我想问问张老师哈，就您说是因为之前呢是有工作，然后那个我们从事这一项手艺呢，可能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专门的去把它当成一项事业来经营了。那您成为传承人之后哈，您的这个工作呀、生活呀，有没有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1: 也那个就是。工作你还得好好干。我都是用那个自己的业余时间才去做这些东西。比如说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别人喜欢逛街，我不喜欢逛街。
0: 不逛。
1: 我就喜欢在我的工作室里做着我。
0: 就愿意创作。
1: 对，创作进行创作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做这些东西。
0: 那您就是从学习哈，然后到做了这么多的作品，然后你拿去参加比赛，就这么多年里特别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就是在最开始就是创作仕女图时候是最难的。
0: 为啥那个时候最难呢？
1: 因为以前我做的就是这个题材比较少，后来我就是想往这边把它做好好的做下去，然后最开始就是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没有就是做的没有不好看，
0: 就自己不满意。
1: 对，尤其就是我面部那个表情哈，创作的时候不满意，做完不满意，哎呀，做完不满意，就是哎呀，扔一边
0: 啊，
1: 就不停的做，不停的做哈，有时候做的自己特别心烦，很闹心，完了不做了，走吧，
0: 缓一缓。
1: 后来后来想哈，过了两天想，哎，不行啊，
0: 还得
1: 坚持下去。因为说的这想想，那小时候我最开始我爸爸教我的时候，父亲教我的时候，那不是我也不会呀，一点学出来的吗？后来我做其他作品的时候，就是后来不是也越做越就好吗？我说想这个我要坚持下去哈，我也一定会能把它做好，就慢慢的一点点坚持，做到现在这样，就我觉得自己还算挺满意的。
0: 这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哈。
1: 对对对。
0: 那你有没有这个未来的规划呀？就想把这个面塑它会走上一个什么样的舞台？你对自己有一个计划没有？
1: 还是在得不断去学习吧。也希望就是能参加更多的这些平台哈，去走出去哈，去向那个其他的老师学习哈。你像这次参加学博会哈，就收获很大。那个学博会有很多那个咱们呀，但我看的都是这些手艺人传统的老师那些作品哈，有受到很大启发哈。看的老些那个好多老师的精湛技艺哈，还有优秀作品，对自己将来的一个创作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希望以后呢多向其他老师学习，参加那个各种平台展示哈，把自己的技艺更完善哈，手艺做得更好，也希望那个更多的人来了解学习面塑，学习我们就是国家的这种传统的非遗，希望大家都更多的人来加入这个大家庭中，把我们这种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

0: 张老师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
1: 对对，是的，嗯，我也会那个努力创作出更好更多的作品来。
0: 嗯，其实张老师现在看到了有好多年轻人来咨询来问，就很开心了哈。
1: 这次那个来展出的时候呢，我就是好多人我的展台好多人，
0: 嗯，
1: 然后他们就问我这是啥做的呀，
0: 嗯，
1: 我说面做的，
0: 面做的
1: 啊，他们就特别惊讶，是吗？面还能做出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看的东西吗？
0: 嗯，
1: 然后我就很耐心的给他们讲，
0: 嗯，
1: 怎么样制作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那个在这个色彩搭配上的什么，给他们讲，
0: 嗯，
1: 还讲一些非遗的传承
0: 啊，
1: 啊，他们就特别喜欢听
0: 啊，
1: 特别有那个五六岁的小孩儿
0: 啊
1: 就拿这个看的作品哈，拿起看摸摸这个，我都要给他们放到手里，让他们自己
0: 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啊，我说你感受一下啊，然后让他们去体验。那小孩儿，我是特别喜欢给他讲的，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传承这东西嘛，非遗从小孩抓起是最好的，
0: 嗯，
1: 啊，完了他妈妈就是家长又怕碰，我说没事儿，
0: 嗯，
1: 我说的我喜欢就是我希望就是这些非遗哈，这些记忆从娃娃抓起，让他们了解这些东西来，
0: 嗯，就是我们这作品是不怕碰的哈，
1: 啊，不怕碰，
0: 别说现在孩子这个不怕的碰，不怕的摸，即便是孩子喜欢碰坏了，张老师都不带生气的，
1: 不会的。就是我特别高兴能有这些人来了解这种那个记忆，
0: 嗯，就跟之前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0: 那之前可能就是一些老年人或者是上点年纪有情怀的人会对这些东西多关注关注，
1: 对对。
0: 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1: 年轻人啊，都非常喜欢这门手艺，
0: 嗯，这个就是说我们传承人更愿意看见的一种现象，
1: 对对对，嗯，希望这个年轻人越多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这门技艺，
0: 嗯，
1: 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
0: 嗯
1: 嗯，
0: 我们也希望哈，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呢，有喜欢这项手艺的，或者说您现在的一些项目能够跟这项非遗能够相结合的，
1: 嗯，
0: 我们都欢迎您来哈。那个佳姐愿意对接这样的资源，
1: 谢谢您啊
0: 、那今天我们在做节目之前呢，其实就有了一个这个朋友哈，看到着我们发的这朋友圈，就打电话来了，其实就想要跟张老师合作了，所以这种宣传的这个力量是不容小觑的，啊，
1: 对对，这个平台特别好，
0: 是不是？我们希望张老师以后你有是只要来长春有机会，你就再多来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介绍介绍有哪些新的作品哈。
1: 我非常高兴啊，以后我会常来的。常来做客，
0: 太好了，这也谢谢小易哈，小易说小佳老师棒棒的，谢谢
1: 小佳老师特别棒啊，
0: 人家比比夸我
1: 特别棒，就是，
0: 其实这个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呢，是愿意为这个非遗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力量，贡献自己的力量，做出一些贡献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嗯，
0: 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
1: 越来越多，
0: 可能是这种文化的回归也好，还是我们这个非遗的这个手艺哈，能够征服大家也好，
1: 嗯，
0: 啊，这只要是喜欢，只要是热爱，这就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期待的一种现象，一种景象。
1: 嗯嗯，这是好的现象，
0: 嗯，也让我们传承人看到了一些希望，
1: 对，
0: 是吧？因为好多像这种老的手艺哈，可能是这个年轻人他对这些东西不是那么的感兴趣，
1: 对，不是，对，年轻人对这个东西不太感兴趣，
0: 就是怕会出现说我们这个非遗会失传呐，
1: 对对，
0: 这个手艺传不下去呀，这是我们传承人最怕看到的
1: 担忧的
0: 地方。但是现在呢，通过我们这个各方的努力哈，政府也好啊，是我们这个非遗中心也好啊，还有是我们传承人也好，都在用自己的力量去宣传、去推介，能够让我们这个非遗的项目、非遗的这些作品走到年轻人的视野当中，让他们知道这个我们祖先的智慧哈，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依然存在，依然有。
1: 对对对，大力宣传，多宣传，
0: 所以才能让我们这个非遗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会有常态的一个出现，
1: 对，走进生活，让更多人来了解。
0: 是的，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的把这个事业做好，把这个非遗、把这个老手艺宣传好，让这个文化更有魅力。
1: 对，继续传承下去啊。
0: 嗯，是的，好的，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张玉霞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她的故事，也感谢大家收听。那本期节目出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时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影响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的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题。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李元霸跟裴元庆两个人文战，李元霸呢先拿锤砸着裴元庆，头一锤李元霸使了八成劲儿，二一锤啊李元霸使的十成劲儿，使了十成劲儿啊也没把裴元庆砸得怎么样，两个人二马搓凳。
5: 哎呀我说小白脸，这二锤怎么样啊？
4: 虽然裴元庆哼了一声，说实在的，裴元庆在接这第二锤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吃力了，可他诚心斗气儿。李元霸，你这二锤还不如头一锤呢，不怎么样。
5: 李元霸心说要干呢，这小白脸行了，我十成劲儿，他说不怎么样。
4: 两匹马错过去了，双方的兵将齐声喊嚷，勒动催战鼓。这时候最着急的就是李世民呐。李世民心说，我四弟要是在四平山当着天下众英雄栽了大跟头，我们李家大势去呀。他看了看柴少，姐夫怎么办，要走。柴少冲他一摆手，往两军疆场一指，那意思咱们先看他们动手吧。这时候裴元庆把马圈回来了，往西边一看呢，李元霸这马还没圈回来呢。哎，裴元庆纳闷啊，他这马这么快，为什么他还没圈回来？李元霸呀，他在马上想事儿，这匹马就放慢了脚步了。李元霸这傻小子，他琢磨呀，怪不得这小白脸裴三儿放大话，猴带胡子还真有一出啊！
5: 我这第二锤把吃奶的劲儿全都使出来了，也没把他砸趴下。要是这第三锤下去还砸不趴下，我还得接他三锤呀、啊！这三锤要是接不中，今天我李元霸这跟头就栽大了。不是让杜小子看笑话吗？
4: 他这琢磨呢，裴元庆在这瞧着。这时候李元霸已然把马圈回来了，裴元庆高兴了，李元霸，你这第二锤我可接过去了，你这第三锤也不过如此吧，啊，一会儿让你尝尝你家裴三爷双锤的厉害。就在这个时候，李元霸手下的兵将就喊上了，孟勇大将军呐、啊，李四爷呀、啊，柴将军呐、啊，让你想一想这压箱底儿的锤呀。李元霸听见了，
5: 压箱底儿的锤，哎，对了，我这绝招还没拿出来呢。
4: 李元霸有什么绝招啊？他的姐夫柴少柴思昌在太原教他练武的时候教给他一手绝功，这手功夫叫盖马三锤，让他每天练锤。怎么练呢？就在太原侯府后院有一棵死树，让李元霸往这死树根上砸，右手锤下，左手锤下，然后双锤齐下。所以李元霸没事呢，就在后院练这盖马三锤，练说练，可他从来没用过呀。所以呢，这叫压箱底的绝招。兵丁们喊呐、啊：“ 孟勇大将军呐、让您拿绝招呀，压箱底儿的呀。李元霸心说：“对呀，哎呦，还有压箱底儿盖马三锤，哎呦，我说白三儿嘞，小白脸，这三锤让你尝尝。”说着话，两个人马头就对了马头了。李元霸先用右手锤往左边一摆，裴元庆呢，也用右手锤把他的锤挂出去。紧跟着，李元霸左手锤往右边一摆，裴元庆又用左手锤挂出去了。就在这时候，李元霸使足了全身的劲儿，这对擂鼓瓮金锤，前头锤的横着，后头这锤呢立着，后头立锤砸前边这横锤，呜唰，双锤一块下。裴元庆双锤往上举，啪，这声音可就大了。虽然说裴元庆梅花亮银锤把李元霸一对擂鼓瓮金锤磕出去了，可是裴元庆觉出来了，胯下这匹银狮马可不行了。啪啪啪，扑通一声，这匹马前腿一软，马就跪下了。十八国所有的兵将不约而同啊，这声音可就大了，有的失声喊出来了：“哟，裴先锋被人砸趴下了。”裴元庆这脸当时臊得跟大红布似的，他把右手锤夹在左肋之下，反手一把抠住马的铁滑梁，往上一提起，噌，这匹银狮兽站起来了。可是他的耳朵里灌满了，了不得啦，好厉害呀，李元霸呀，把裴先锋砸趴下了。随兵这边也喊呐：“好勇啊，猛勇大将军，好，我把裴元庆砸趴下了。”哗，裴元庆无名火起呀，越想越生气，越想越恼。我跟秦琼、秦叔宝赌头争帅印，我明明没有输给李元霸呀，现在有口难分，我们三锤定输赢。头一锤没怎么样，二一锤没怎么样，三一锤他是明着三锤，暗中可使了五锤呀。我这马趴下了，我再有多大的本事我也没法接锤了。裴元庆有口难辩，信说我跳黄河我也洗不清啊。裴元庆把心一横，他一催马，哎呀，离开疆场，马往西北方向就跑下去了。他一边跑一边还听见双方的兵将在喊：“砸趴下了裴元庆啊！”裴元庆催马奔河南老家，心中万分难过，心说我跟李元霸你文战必锤，是我裴元庆大仁大义让你先砸，好啊李元霸，说的三锤定输赢，你明着砸三锤，暗中砸了我五锤，可我裴元庆一锤还没砸你呢，这笔账你李元霸先欠着我，哼，早晚我让你还清楚了。一辈子还不清，我一辈子不剃头，我横下一条心苦练本事，将来再有这样的机会，我必须得把你李元霸砸趴下了。到那个时候砸趴下你李元霸，我才堂堂正正有脸面回归大魔国，面见秦元帅。裴元庆一口气就走下20多里地呀，走着走着，突然间就听见坐下的银狮兽淅沥沥一声哀叫，就好像人在哭啊。裴元庆低头一看，坐下这匹马浑身颤抖啊，难道说马刚才用过了力吗？想到这儿，他一拨马进了旁边一座秘术松林，甩凳离鞍下马， 摘下马后丘上的铁环，打算卸下马鞍子，让马歇一会儿过过风。等揭开马鞍子，裴元庆一看，这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怎么了？这匹马的腰被沙子打了，破开这口子足够一拃多长，血染征鞍。要不是沙子打了腰，我这匹马能够屈腿跪下吗？我裴元庆能受这委屈吗？马伤了腰，马呀马呀，你将来作战是绝对不行了、啊、战将都爱自己的战马呀。裴元庆解下自己的软战裙蒙在马的伤口上，然后紧好了鞍子，对对夫妇骑着这匹马返回老家龙虎庄。咱们放下裴元庆暂且不表，翻回头来再说四平山北山口外两军对阵。李元霸是连搓旗将，三锤击走了裴元庆，随军大获全胜。十八国的人马没有人再敢出战了。秦琼、秦叔宝刚要传命令收兵，就在这时候，由打北山口里边，飞也相似，就跟黑旋风似的跑出了一个人。他这一跑不要紧，把地上的土全都带起来，抱头嚷嚷。这个人跑到了李元霸的面前，站住了。他说话声音不高，瓮声瓮气。
5: 哎，我说霸小子，你把我小三给打跑了，你知道你傻哥哥不答应吗？
4: 手中一条大铁枪冲下，就往地上一戳，嚓！多大的力气，大枪往下一插，这火星乱蹦，沙石四溅，尘土多高。李元霸往前一看，
5: 心说这是谁呀、那黑小子怎么一只眼大一只眼小啊？可以呀、
4: 谁来了？傻英雄金石猛奔罗石信。这李元霸呀，他没瞧见过这样的，
5: 本来自己就缺心眼儿，再瞧前边这个，嘿嘿，跟我差不多一对儿，不矮呀、
4: 金石猛奔傻英雄罗石信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前胸宽背膀厚，虎体熊腰，头若八斗，面似冰铁，两道浓眉特别的粗，斜插入鬓，两只眼睛，一只眼大一只眼小，雌雄眼儿啊。这小眼睛眯缝着，大眼睛一睁，射出的光芒就如同鹰眼一样。微生燕儿好，清虚虚的胡子茬连鬓络腮，

0: 他打造了一条特制的铁枪。这条铁枪枪杆如同碗口粗细，混铁加钢后边的大枪转是个大铁锤带尖儿，这枪尖呢就好像个大铁铲的头，一尺多宽。大铁疙瘩的枪膛，一尺半长的黑缨子，大枪插在地上就如同铁柱的一般。傻英雄罗士信两只手攥住大铁枪往这一站，就如同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咱们都知道，我前面说过，罗士信力大无穷，而且水性好，两条腿跑起来如同一阵风啊，那打起石头子来是上打飞禽下打走兽，夜晚打香火，白天能打银针落地。他给大刀王君可他们家放羊，把羊眼全都给打瞎了，王君可他们家老有肉吃，什么肉啊？瞎羊肉啊。这傻爷罗士信放牛能把牛鸡就给掰了去，那么傻英雄罗士信怎么到两军疆场来找李元霸来了？因为李元霸三锤击走了裴元庆。这个消息五部一个兵五部一个哨早已然传到了金顶黄罗帐。报，何时禀报？启奏东盟主，魔主万岁啊，裴先锋让李元霸三锤给打跑了，马失前蹄。哎呦，坏了，小舅子，你这仗怎么打的呀？傻小子罗士信的任务就是保驾呀，他在大德天子程咬金身旁站着呢，手里攥着大铁枪。傻小子也听见了，嘿，坏了坏了，我是保人呢，那我得找三儿去，我要保人，要是不保，他三儿脑袋就没了。这霸小子不仗义，看在傻哥哥的脸上，也不能把四儿给打跑了，我找他去。他把大铁枪往肩膀上一扛，蹭蹭蹭往出就走。程咬金急了，哎，兄弟你别走，你跑架了，你走了哥哥我怎么办呢？
1: 我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
2: 傻哥哥今天没工夫疼你了，我得找四儿去。
0: 他出来了，他听见山口外头喊杀连天，那傻英雄腿多快呀，一塌腰两条腿跑起来如飞，叉叉叉叉叉，跑到山口外头了。傻小子眼睛别瞧一眼大一眼小，眼睛好使啊，他从挺老远就看见了李元霸了。为什么？李元霸手里拿着擂鼓黄金锤呢，没错了，
2: 就是那霸小子把三儿给打跑了。
0: 傻英雄罗士信咔跟一溜烟似的就跑到李元霸面前，插大铁枪往地上一插，插进二尺深去。就这一下啊，双方的武将力气最大的也办不到。李元霸看见罗士信，他一勒坐骑，他爱上罗士信了，
2: 嘿嘿，跟我一对儿。
0: 这李元霸忘了打仗了，甩凳离鞍下马，提了双锤走到傻爷面前，把双锤往地一放，俩手一插腰。这李元霸呀，他讲理，心说你在马下我也在马下，他这一下马不要紧，罗士信来了，双方的亲兵往前就跑啊。这下倒不错，还有着当兵的不知道这俩小子要干什么，也往前跑。一会儿的功夫，里三层外三层的兵就把这俩傻小子围了个水泄不通。李元霸在这边站着，傻爷罗士信在对面站着，三个人三目对视。三目对视足足一袋烟的功夫。怎么三目对视？罗士信呢，小眼睛一闭就睁一只眼。这李元霸看了半天，
2: 嘿嘿，嘿，大个儿哥哥，你是不是找我呀？你是霸小子， 你是霸小子。

0: 是我是李元霸呀，霸小子，嘿，我怎么管自个儿叫霸小子呀？我说霸小子，我们三让你给打跑了，你可要知道傻哥哥我是保人，我当然要找你霸小子算账。
1: 这李元霸一听，他傻人也有傻心眼儿啊。
0: 哎，你说这三儿他是谁呀？
1: 罗石信把舌头一吐，
0: 哼，你混儿混蛋吧，你怎么连三儿都不知道啊？
1: 像李元霸，罗石信说你是混蛋，你不能承认自个儿是混蛋呢。嘿，他跟这傻子对着心气儿的，
0: 我是混蛋，我不认到三儿。
2: 我告诉你，傻哥哥让你明白明白，记住了，三儿，
0: 这是谁呀？
2: 三儿就是三儿啊，
0: 三儿就是三儿，
2: 三儿就是三儿。
1: 哦，这李元霸终究比罗石信明白。
0: 嘿嘿，俺知道了，是不是三儿就是白锤那小白脸儿啊？
2: 所以呢，要不人说你是混蛋，你怎么不知道他是三儿啊？
0: 啊，我现在明白了。我说黑大个哥哥，你是谁呀？
2: 你要问呢，我可不能随便告诉你呀、啊，我会把你给吓着，吓着你傻哥哥，我对不起你。
0: 不要紧，我李元霸加点小心着听。
2: 那好，我看你还不错嘛，才告诉你，别人问我我还不说，你记住了，我是大魔国秦琼大元帅的弟弟，今时梦奔傻爷爷，我叫罗石信。
0: 嘿，行了，嘿嘿，霸小子，你没让我给吓趴下。
1: 嘿呦，旁边的兵心说这俩人干嘛呢？李元霸一摇头，
0: 我说这傻哥哥，哎，黑哥哥，我李元霸这留着神呢，我听明白了，你叫罗石信，罗小子，你怎么知道我叫罗石信？还不是刚才你说的吗？
2: 我可告诉你霸小子，你可不许告诉别人，我问你霸小子你叫什么。
0: 傻哥哥，你这么闹也别让我给你吓趴下了。告诉你啊，我是唐王李渊之子，四爷李元霸，万岁爷封我盟勇大将军。
2: 行，傻哥哥，你也没让我给吓趴下。
0: 霸小子，我能让谁给吓趴下？我问问你，你有什么本事？嘿，傻哥哥，你听着，告诉你，我李元霸呀，本事大了，晋阳宫力跨双雄，两败一文成都的杜小子，金锤锁荒唐，雷轰十二绝。嘿，我说傻哥哥罗石信，你怕我不怕？
2: 我有点害怕，不过我哆嗦一会儿我就过去了啊。
0: 多三一会儿他就不叫害怕。哎，傻哥哥，你有什么本事跟我说说。
2: 我不告诉你，我怕你胆小。我要告诉你呀，我力大无穷，谁也打不过我。小子，你就接我的枪。
0: 怎么着，傻哥哥，咱们俩试试。
2: 试试就试试。
0: 那好，你先把双锤递给我。
1: 旁边这当兵的心说，这叫打仗吗？李元把双锤在地下呢，你自个儿不会捡吗？这李元把跟这傻小子动心眼儿，你把双锤捡起来递给我。他那意思呢，看看傻小子罗石信听话不听话。
2: 傻英雄罗石信点了点头，行啊，我把你的双锤递给你，那你跑远点，你得上远处拿去。
0: 好嘞。
1: 到底傻小子罗石信怎么递给李元霸这对锤，咱们下回再说。
3: 生活有情怀， 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端午节，
10: 后代的世界，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我刚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22: 啊，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24: 快乐翅膀带重量，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眼睛大嘴。
21: 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0: 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等来到西岐州的城外，沈木一看，哎呦，大吃一惊。西岐州啊，谁都知道，这个地方最穷不过，当初铁木尔造反，当地的百姓受尽了蹂躏，神们大旱不收，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鸿雁哀鸣。可是现在的西岐州啊，五谷丰登，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片繁荣景象。你别看那边打得这么凶这么厉害，西岐州看不见一点儿打仗的那痕迹。为什么呢？就得说是大刀王怀宇治国有法，刘云霞治军有方。咱们前文讲过，大刀王怀宇在英州城帮助杨六郎破过韩昌的兵马，当时六郎因为有了柴郡主不肯收王兰英，正好呢西岐州铁木尔造反，需要有人去平息，大刀王怀宇奔西岐州，杨六郎还给了一些人马，光给人马没有给多少草料。况且说人铁木尔在西岐州兵丁粮足啊，你带着俩人到那能行吗？那不送死吗？王兰英当着军兵不敢说，背地偷偷掉泪，躲在树林里越合计越窝囊，想我算干什么的呢？老鲍是老杨家人，你老杨家不承认，叫我来打西岐州那不是送死吗？他越合计越难过，就想寻短见。就在这阵儿，身后站一个人拍他一下肩膀，无量天尊，王小姐别难过，贫道帮你来了。王兰英吓了一跳，回头一瞧，哟，身后站了一个道姑，看去年龄只有28、29岁，实际比王兰英还大10岁呢。仙风道骨，一身鹅黄色的道袍，往那儿一站，哎呦，真像神仙下凡一样。你是谁呀？贫道刘云霞。王兰英啊，早就有耳闻了，刘云霞是世外的高人，久在西岐州，那可以说是文武全才，要说能掐会算，那是替他吹糊弄人，反正对于军中之事，排兵布阵，样样都行，只是很小就出家了。你能帮我忙？刘云霞说，你放心，铁木尔作恶多端，老百姓受害太厉害了，我愿帮你忙取下西岐州，你我共图大业。好了，就这么地了。刘云霞够军师啊，帮助王兰英，王兰英在勇，就定了一条计策。刘云霞用摇铃计吓跑铁木尔，王兰英出马临敌，一巴掌打死柳行玉，一刀劈死谢尔禅，铁木尔带伤逃跑，得下西岐州。得下西岐州之后，进城刘云霞告诉楚榜安民，小雨西岐州城里城外的百姓，事犯种铁木尔和他手下将领的土地的人

谁种归谁，三年不收租，没种子可以这边来领去。匈奴公买公卖，不欺压百姓，这一下子很得民心呢、啊。三年把个西岐州治理的那是一片繁荣景象。刘云霞出主意，女的怎么的，我们就不行，在这自立为王，自立西岐王。你说八王赵德芳知道不知道啊？知道，他也算默许了。要论说扯大旗自立为王，这算造反，可是谁也不敢动大刀王怀女。刘云霞为军师，本来周围都是宋朝的城池，就这座西岐州孤孤零零的，应该是四门紧闭，谨防宋兵偷袭。唯独大刀王怀女告诉城门都给我开着，随便出随便入，我看宋兵宋将能把我怎么地。但有一样，四城门外都有人把守，干嘛呢？盘查出出入入的行人，有可疑的可要抓，抓到里边仔细盘问，绝不冤枉好人。穆桂英往着城门这一站，看了看眼前出出入入的百姓，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蒜的，哎呦，一个个不着急不着慌的，吆吆喝喝的。我这婆母娘越不忍离开这个地方，叫她上战场能不能去呢？她在什么地方住呢？哎，进城再打听吧。穆桂英下了马，牵着缰绳，顺着人溜要进城。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到这边到这边。穆桂英随着人家来到一个城。

顾莹一想，我别说前敌来的，干脆我说京城吧。啊，东京。这个啊，我想找大刀王怀女，名字叫王兰英。

0: 说，乌龟英心里琢磨，哎，我这么大的元帅，就这么一个把门的把我抓住了，没办法呀，谁让我到人家一亩三分地儿的，还得客气点。哎呀，老爷，我哪句话说错了？你胆子太大，敢叫我们王爷的官讳，你找谁？我找，住口！你找这个人和你是什么亲戚？啊，那是我娘啊。没成亲呢，是个大姑娘，是名虫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啊，桂英想，我要报我真名，穿一身男人的衣服，你说人该说我不男不女的，非把我抓起来不可。想见王怀女都见不着，干脆我报我丈夫的名字。啊，我姓杨，叫杨宗保。杨宗保，
1: 这名这么熟呢？
0: 我老李呀、
1: 这杨宗保名这么熟，嗨，干嘛熟啊？天伯杨府老杨家杨宗保现在是先锋官，谁不知道啊？哟，是不是老杨家人来打西岐州来了？
0: 不对，听说大刀王怀女，我们那个王爷还是老杨家的媳妇呢。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抓这个人，要抓出错了，你的脑袋得搬家。哎，是，
1: 请问您是天伯杨府的杨少爷吗？
0: 啊，不错，是我。那您到这来，我来找我老娘王兰英。
1: 哦，那没说的，好，我要来人呐，把杨少爷领到王府。
0: 等等，王府王爷是谁？
1: 哎呀，您还不知道呢，您的母亲就是我们西岐王啊。
0: 哦，我听说了，那么求这位哥哥您劳神了。
1: 没说呢，杨少爷，走。
0: 这个人在前边带路，穆桂英走不动，上了马，骑着马在后边紧紧的跟着。穿街越巷，一看大街之上非常的繁华，拐弯抹角到了西北角这块，止住了脚步。杨少爷，这可就是王府了，咱们这把门的可不敢到王府门前转呢，犯法呀，我们走了，您自己过去搭话了。
1: 好，谢谢您。
0: 这个人走了，桂英闪目往眼前一看，哎呦，这王府修得真阔呀，一定是琉璃瓦所造，不过这可不是王怀女修的，是铁木耳修的。一丈五尺高的院墙，磨砖对缝，对面是影壁墙，上边是福禄寿三星，十三杠汉白玉的台阶，两旁边栽着龙爪槐，倒吹枝儿，一捧散香榜，边上上下马石，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大门上钉着铁叶子，满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门上有兽头雕铜环，上边悬挂串串纱灯，院子里边的房子都是前出一廊后出一厦，雕梁画柱，明窗亮几，琉璃瓦所修，这是金碧辉煌。桂英心的话呀，这个房子也就是八王爷能住上，我们都不行啊，别说我这婆母娘还真有两下子。桂英将马的缰绳拴在了旁边，然后上台阶，冲上边一顶手，众位门军哥哥辛苦辛苦，看门的往下瞧了瞧，找谁呀？
1: 啊，请问这可是西岐王府吗？
0: 啊，王爷可在里边？
1: 你有什么事儿？别说那废话。
0: 借您口中言，传我心服事，我要求见王爷。
1: 你是干什么的呀？见我们王爷？你谁
0: 啊？我是京城天伯杨府的，我叫杨宗保，大刀王怀女那是我的母亲，我来找娘来了。
1: 哎， 怎么咱们王爷还有儿子呢？
0: 这可没听说。
1: 我听说是大姑娘没成亲。
0: 嗨，你知道什么呢？她到西岐州才几年啊，少废话。
1: 不是，您等会儿啊，我们到里边给回一声。
0: 说完往后边去，直奔书房。大刀王怀女正在书房看书呢。你别看王兰英长得丑啊，有内秀，文武奇才呀。刚开始到西岐州的时候，他还老念念不忘杨六郎。后来杨六郎连一封信都不给他回，所以渐渐的淡薄了。心想，我何必想人家，人家根本心里头没有我。他是越来越恨。今天正看书呢，门军进来了。王爷，外边来了一个人，说是叫杨宗保，要见您，您是见是不见呢？就这一句话，王兰英的脑袋嗡的一声，把书本放下。谁来了？杨宗保。就这仨字，王兰英心就一方个了。杨宗保来干什么？论说这个孩子还不错，可是他爹太可恨了，杨六郎忘恩负义，把我扔出去就不管了。他来干什么？哼，老杨家没一个好人，我一律不见。一声气拍桌子，这个桌子哭嚓全碎了，把门军和女兵吓得噌都躲出多老远去。王爷您息怒，您这是怎么了？
1: 我说

0: 个姓杨的给我捆上，绑在院里小树下，给我杀了。左脑王兰英还觉得不消气，往这一坐，气死我也。女兵悄悄的把这破桌子收拾出去，换上一张桌子。再说这看门的来到外边一摆手，我说来啊，王爷有令，把这个人捆上杀。
1: 是。
0: 大家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准知道是有仇，过去抓住穆桂英，胳膊一拧，双反口单反口绑个紧噔噔，然后把他烙进院里，在旁边有棵小树拴到了树上。快点找人把他看着。穆桂英傻了，哎呀，众位哥哥，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为什么杀我？我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啊？
2: 嘿嘿，你问我们呢，我们也不知道。你死可别怪我们，那是王爷叫杀的。我们一说杨宗保来了，他气的就叫我们杀。
0: 哦，桂英明白了，是因为公爹杨六郎的身上才恨怨杨宗保。哎呀，我把名报错了，我要说我穆桂英大概就好了。我不能这么白死啊。门俊哥哥，你再给王爹回一声，你就说我不是杨宗保，我是杨宗保派来的。
2: 哎，你还有准没有？哥哥求求您吧。好，看你年纪太小了，我们得回一声。又回到里边来见王怀女。
0: 王爷，那人说了他不是杨宗保，说是杨宗保派来的。嗨，甭管谁都给我杀，快点。
1: 是。
2: 这回又回来了啊，对不起，甭管谁都杀。
0: 紧跟着旁边过来一个人，手擎着明晃晃的大刀，就站在穆桂英的身后。此时穆桂英可有点傻了，别看那么大马不水三军之帅呀，此时此刻也束手无策。天哪，只说我到这儿，马到成功，请来婆母娘，天门阵解围，没成想这个心突之人恨透了老杨家，甭管谁都杀，我一死这就一刀二命，这可得怎么办？桂英啊，都不是说贪生怕死，主要在这儿死不值得，真要死到天门阵里，这算阵亡，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再看那刽子手拿起了大刀，噌噌荡了又荡，往前刚要近身，有人说话，怎么要杀人呢？杀人。
3: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军师，这是王爷的命令叫我们杀的，我们自己可不敢。穆桂英，桂英的眼前仔细的看了看，桂英这才瞧清楚，眼前站着一个道姑。的道官身穿鹅黄色的道袍，长得皮肤细腻，细眉。哎呀，我，您是谁？哦，贫。吧，我是大宋营的，我叫穆桂英。无量天尊，哦，穆客寨的小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军师，我是到这来请我婆婆娘来了，那你怎么又被杀了呢？ 哎，我刚才报错名了，说我是杨宗保。那你到此作证，我是这么一回事情。仙长啊，求您帮忙，天门阵困住了杨宗魁，现在两军阵前打了败仗，天门阵打败，大宋朝可就要亡国呀。帅，所以才要杀老杨家人。不过他还是听我的，我到里边跟他说一声，你委屈一会儿。军兵，这个人不许动，听着没有？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杀。
2: 是，军师，您放心吧，借我们胆子，我们也不敢。
0: 因为刚才他们说话，军兵都听明白了。刘云霞直奔书房。启连龙往里一走，一看王来英啊还在那生气呢，手拄着桌子在那运气。兰英啊，
4: 哟，姐姐你回来了，快坐下坐下。
0: 王来英站起来。王来英对刘云霞那是真尊敬啊，刘云霞比他大十岁，尤其是这个道姑真有能耐，特别疼王兰英，知道王兰英孤苦伶仃怪可怜的，父母都没了，丈夫又不要，有一个兄弟还不常在西岐州，所以处处都疼的，拿她像亲妹妹一样，王兰英最有了依靠了，所以事事都和刘云霞商量，因为她知道自己有能耐，但有样性如烈火，一犯脾气就耽误事儿，说不上干出什么事儿来。一看刘云霞来了，姐姐你上哪儿去了？
4: 啊，
0: 我到外边看看朋友。
4: 哦，
0: 喝水吗？吃饭呢？
4: 不着急。
0: 兰英啊，刚才我到外边我看见要杀人，你杀谁呀？
4: 姐姐别提了，我都气死了。
0: 蓝鲸，杀人也应该跟我说一声。
4: 嗨，这个人呐，不用跟你说，他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知道外边那是谁？
0: 谁呀？
4: 杨宗保。
0: 蓝鲸，你跟杨景生气，你拿杨宗保撒的哪门子气呀？
4: 姐姐，哼，老杨家没一个好人，不管谁来了我就杀就宰。
5: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当然没有，最说老杨家就大宋朝，大宋他那个皇上，这个八王赵德芳，什么佘太君，什么三官大帅，这个那个，没一个好人，他们都把我气死了，都欺负我，只要来了我就抹一个，来了就抹一个。

0: 别说，姐姐还真有一个好人。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下
10: 武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呀，是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那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哈，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字号的微信哈。那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可以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虽然微信啊不能24小时的实时回复大家，但是咱有事儿可以在微信上给我们来互动留言啊，我们看到了之后会一的来跟大家进行回复的。那我们欢迎更多新朋友加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我们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今天啊马上就播的环节啊，目前为止是六位嘉宾要来做介绍，有四位呢是按照顺序来播发的，有两位的会员嘉宾给我发了消息说要求重播自己的个人信息哈，所以目前暂时是六位。如果还有其他的朋友也想要重播自己个人信息的，你也可以稍后的时间啊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哈。在节目的开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的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9月9号的天气啊，晴转多云，温度零上8度到零上21度，西北风转西南风，是小于3级的。未来三天全省天气晴好，气温回升，但昼夜温差仍在10度左右。嘉怡啊提醒大家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来看一下未来三天全省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11号的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四平和辽源是零上5度，那其他地区零上7到零上10度，最高气温那全省大部零上20到零上22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8摄氏度，最高气温零上21摄氏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转偏西风。好嘞，说完了天气情况，依然要提醒大家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来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哈。接下来的时间啊，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六位会员嘉宾的资料马上要来跟大家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今天来推荐的第一位会员嘉宾是480号，我们的老朋友牛先生。牛先生今年啊69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73，体重是75公斤，每个月276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4平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牛先生眼睛高度近视啊，身体状况良好，现在自己生活，房子在孩子名下，80平米左右啊，孩子已经独立了。牛先生啊，这个不喝酒，但是这烟瘾可是挺大啊，一说一天得一包烟，但是牛先生说了，烟是可以戒掉的。他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城乡不限，说这个女士收入啊有没有都行，如果女士有肢体残疾也能接受，最好啊牛先生想去女方家生活，如果女士喜欢旅游的啊，俩人冬天去南方过冬也是可以的，费用呢牛先生来负责啊。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牛先生说了，要彩礼的不找啊，这是咱480号牛先生个人情况，今年69岁，生肖属鸡。那他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158-3443-5237啊，我重新说哈，158-3443-5237，这是咱480号牛先生电话号，158-3443-5237。接下来482号，我们的王女士，王女士今年56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6，体重57公斤，每个月5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自己生活，名下有房，而且我们王女士会开车。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长春本市的，看眼缘哈，女士性格好，和女士条件相符的，家庭氛围好，孩子同意，不接受男士有抽烟的习惯，而且男士必须有住房，这是咱482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是56岁，生肖属狗啊。接下来484号的高女士，高女士今年69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64，体重110斤，每个月2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散步，身体健康。高女士名下有房子，目前跟女儿在一起生活，本人性格开朗，想找一位人品好的，有素质啊，脾气好的男士。能接受男士抽烟，偶尔喝点酒也行，月收入要在5000元以上，必须有房子，而且要是长春本市的，这是咱484号高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9岁，生肖属鸡，她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181-6689-6728，181-6689-6728，我再重复一遍，484号高女士的电话：181-6689-6728。还有一位来推荐到的是490号，我们的赵先生。赵先生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1米73，体重140斤，每个月7000块的收入，有双宝，事业单位退休，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唱歌，身体健康。赵先生名下有房子，自己生活，不抽烟，偶尔喝酒，想找一位60岁以下，身高1米6左右的女士，有双宝的，长春市的，这是490号赵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6岁，生肖属鼠。咱赵先生电话号啊，同样是要求公开的啊。等一下哈，这电脑啊，我看看啊，赵先生电话号173-9006-6877，173-9006-6877，我再重复一遍啊，咱们490号赵先生电话：173-9006-6877。 6877啊。以上这四位嘉宾的信息，嘉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面，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哈。你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啊。接下来的时间啊，再来重播两位女士的信息哈。那我们来重播的第一位，按照序号393号的赵女士。赵女士今年72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66，体重130斤，每个月3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赵女士爱好运动、唱歌，身体健康，现在跟孩子在一起生活，本人名下没房子，想找一位76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月收入2000以上、身体健康、性格好、有修养、有爱心、诚实啊，这样的男士，必须呢在长春市内有住房，不接受男士有抽烟啊或者喝酒的习惯，还有不找属虎的朋友啊。这是咱393号赵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2岁，生肖属马。她的电话呀，同样是要求公开的啊， 131-8080-6689, 131-8080-6689, 哎呀，我重说一下子啊，这个咱赵女士电话是131-8080-6869啊，我更正一下子，131-8080-6869，我再重复一遍，393号赵女士电话号131-8080-6869。还有一位是咱406号的邵女士，邵女士稍等片刻哈，稍后我给大家伙儿隆重介绍一下子啊，咱先迎进一部热线，欢迎这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佳怡，下午好。
0: 哎，
1: 又给你打搅你来了。
0: 哎呀，欢迎打搅。
1: 我是667号，
0: 哎，
1: 姓孙，马云。
0: 我知道您，孙先生啊，您说。
1: 知道我了，我就是啥呢？重复一下这信息。
0: 没问题啊，你有没有啥要修改的资料啊？
1: 没有了，以前上回不跟你上个礼拜不跟你说了吗？我加了吗？该修改了。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加了，加
1: 了
0: 就。
1: 5000，对，修改那个钱数。
0: 钱数可没少改呀。
1: 老主不愿意的，老主。
0: 啊，钱数我都听着了，我都啊，我都记住了啊。
1: 是吗？
0: 对，
1: 那行，
0: 印象最深就是您改钱数这事儿。
1: 对，
0: 啊，
1: 就是转钱数了。
0: 行，
1: 完了这一转钱数的不少那个嘉宾都给我打电话了。
0: 哦，行，
1: 我就问我就是想找个开车的。
0: 嗯，
1: 人都不用，那我们都不会开车呀。
0: 啊，
1: 不会开车那没法唠啊，我就想找开车，那咋的？
0: 是，
1: 我找能有10多个了。
0: 嗯，哦，
1: 就打我的钱数一转。
0: 哦，是，那的确是。我特别这个，您要说对您印象特深刻呢，我觉得您这择偶要求太浪漫了，真的，孙先生啊，是所有这些嘉宾里，咱这800来号人，我觉得您这个择偶要求是最浪漫的哈。
1: 要不然中华里说嘛，
0: 啊，
1: 你看那个这孙先生不像别人说事儿多，他太简易了。
0: 嗯，
1: 就这几句话就完事儿。
0: 嗯，
1: 那什么，你在这里吧，说的多了吧，对方说你磨叽。就在这里，那事儿多了嘛，不就磨叽吗？这个事儿那个事儿都讲，那讲的有啥用啊？是不是？
0: 嗯，
1: 你要讲的话，你俩处对象吧，你俩单独去唠去，是不是？你在电台说的，用不着有啥用啊？
0: 啥用？
1: 我从来我不说这些话，今天跟你说了，
0: 嗯，
1: 是不是？你这帮那个嘉宾。是不是有点有不少就跟我说了，我说你咋不找他们呢？磨叽事儿多，
0: 磨叽
1: 一句话就给你挑了。
0: 啊，
1: 你在电台总说这个说那的，连你一句话就挑了，事儿多。
0: 咱反正有的朋友就是对想多说点，就把自己这要求，我觉得也不算是那啥，咱也说不算磨叽，就最起码就像是啥意思呢？有点我话说头了，就这个意思是吧？我有。

0: 说实话是可以线下去沟通的，对吧？
1: 对，啥事都在下边搂，你在台上说吧，大伙听的谁都听，有的就反对了。
0: 嗯，
1: 我愿意听的话我就反对了。那你说你在下边唠去呗，你在台上说这些事干啥呀？
0: 啊啊，是
1: 我，你看我就是简单话，我就几句话，
0: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同意，对，你要同意，咱俩再下去唠。
0: 啊，
1: 说咋有理，咱谁也听不着，是不是？
0: 谁也听不着，
1: 互相骂呢，电台也听不着，是不是？咱俩怎么说都行了，在下边，
0: 对，
1: 就这么意思。
0: 对对对，
1: 那不好了，打扰你了。
0: 好嘞，
1: 感谢谢谢谢。
0: 没事，孙先生啊，
1: 好
0: 嘞，
1: 再
0: 见了，拜拜，哎，
1: 拜拜，好嘞。
0: 咱667号孙先生哈，说话唠嗑的，你听听，奇了咔嚓的，是不是？一会儿我给孙先生也重播一下子，咱没重播完的，先说406号邵女士，邵女士搁这等着呢，给我发小短视频，照小广播，正听节目呢，是不是？邵女士说了，说等待重播信息呀，说这家里头听的信号不咋好，是还有点听的，那个是那个，你不行用手机试试，邵女士，您用那手机那个打开，我给您发的链接，您试试啊。我给您说一下子，咱406号的邵女士啊，今年62岁，生肖啊是属龙，身高1米6，体重110斤，每个月26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运动旅游啊，是游泳和运动啊，我给瞎编个旅游，身体健康。邵女士自己生活，名下是有房有车，儿子呢独立了，想找一位70岁以内有修养，能接受男士少烟少酒，尤其是得热爱运动的啊，5000元以上收入的，有房子，长春本市的，还有一点必须是丧偶的。这是咱406号的邵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2岁，生肖属龙啊。还有一位就是刚才打进来电话的咱孙先生，我给咱孙先生也重新播一下子啊。孙先生啊，上次改了资料，孙先生说了，改完这家打电话的可是不少，因为孙先生现在收入那是直线上升。667号，咱孙先生今年73岁，生肖呢属蛇，身高1米7，体重是130斤，每个月有8000多的收入，有双宝，他呢是事业医院退休的啊，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孙先生是位盲人朋友，现在自己住，每天锻炼，生活自理没问题啊，说而且儿子也独立了，本人呢不抽烟不喝酒，目前还在从事按摩师的工作。孙先生的择偶要求哈，就7个字儿：会开车，全国旅游。这就是咱667号孙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3岁，生肖属蛇。他的电话同样要求公开，131-7447-1169，131-7447-1169，我再重复一遍，667号孙先生个人电话，131-7447-1169哈。那以上这些公开电话的嘉宾朋友们，还有包括咱们其他今天没有播发但是依然选择公开自己个人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呢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我们昨天啊在电话当中啊有2位新朋友哈都参与报名了啊，一位呢是我们800号的韩先生，还有一位来自德惠的曲先生啊。这个曲先生呢，他我是在昨天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打进来电话的，就跟我说了挺多条件啊各方面的都登记了，但是呢因为曲先生的电话号啊在我们这儿是没有显示的哈，所以呢我跟曲先生也约好了，我说一定啊您在今天这个方便的时候一定要再打一次电话跟我们联系啊，但我目前还没有接到曲先生的电话。哎，我看到了，曲先生应该之前报过名了吧，咱曲先生哦，那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儿，不是同一个人儿，但是为什么资料这么像呢？之前的这位朋友是73岁属蛇，我们是昨天报名是72岁，说是属，哎，属相差的远点，年龄很接近啊，1米。

65公斤，1米6 120斤，每年4万块的收入，生活同样都是在德惠，婚姻状况也都是丧偶。我怀疑这个781号曲先生啊，是不是就是昨天就是您打的电话呀？所以我们这个也期待着啊，咱们这位昨天打进来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这位男士哈，您要是方便别忘了再给我们来个电话。如果您已经报过名了的话啊，您就不要再重复打电话报名了，因为我一会儿我要去整理一下信息，如果能确定这就是您本人的话，我们那个801号的那个编号啊，我就要给其他的嘉宾来使用了啊，因为您每次报一个名就会占用我们一个节目组的编号，咱所以不要重复报名。您要报过名了，您就跟我说一下子，我就知道了是您，您就该发证件发证件，该这个加微信加微信就得了啊，不要重复来报名了，好吧。我们群里今天这点挺热闹哈，这个大家都来听节目了，我也看到了好多女嘉宾都在跟我们打招呼发留言，还有咱孙女士点准时准点又来打卡了啊，欢迎大家伙的收听。咱们这个聊天群里啊，说真话这位朋友也说了，说欢迎佳怡，开心快乐的时光又来到了啊，也祝听节目的朋友们健康幸福。我们也是欢迎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啊，大家伙呢，尤其是如果您想来报名相亲的朋友们，每天下午这个时间段一定一定是要哈打电话来报名的啊。嗯，我看看啊，468号，昨天啊群里边一位女嘉宾跟我说想联系咱468号的李先生啊，那李先生说了，佳怡啊，我9号啊我要去旅游去了啊，上张家界，说等我回来再跟着女嘉宾联系吧。哎呀，我说那没问题，我把这个消息也已经同步给咱这女嘉宾了，咱等等李先生的信儿回来之后。我咋记着上次咱李先生之前有一回也是呢啊，我给他联系一下子，完人家说了我要出去旅游去啊，过两天的吧，过一阵儿的。这咱说大家这生活啊，他这生活太丰富太精彩了啊，没事出去走走去多好，是不是？咱就也期待着这两位回来之后对对碰吧。另外还有其他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去联系群里的哪一位嘉宾啊，您也可以跟我们来留言，我们就给您二位邀请到对对碰的环节，好不？这个对对碰哈，这个目前我看一眼咱群里头对对碰的朋友目前是40位啊，目前是40位，所以说也欢迎更多的咱这个线上的嘉宾啊，咱要是说有能看着有眼缘的俩人愿意唠一唠接触接触的，哎，您都抓紧时间跟佳怡说，佳怡就给咱二位抓紧时间来联系哈。有的朋友可能也说这个想线下打电话沟通啊，那也没问题，没有问题啊，你想线下打电话那可以啊，那人家有公开电话的，咱就该联系咱就联系呗，咱线下沟通一下子完了，如果两位要是觉着你要不成不用跟我们说啊，咱就说的谁也不知道这个过程就完事儿了，您二位继续该在群里发消息发消息，该唠唠哈，该找别人咱找接着找。但如果您二位要决定说接触一段哈，相处一段试一试，或者干脆一下子咔嚓一见钟情啊，就有眼缘就对了，俩人就要牵手成功了，咱群里不是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是吧，哎，您一定一定别忘了告诉我们一声哈，我们除了替您二位高兴之外，信息也得赶紧下架了啊。我看刚才谁给我发消息了，我看看啊，咱群里啊一位男嘉宾跟我说，说佳怡啊，你把我这资料给女嘉宾发过去瞅一眼，说看看我俩有没有眼缘啊，没问题，我一会儿就给您发啊，一会儿就给您发。然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首歌，先这个我去发发消息，万一能对对碰呢是吧，咱今天咱就碰啊。然后这首歌来自谁，来自咱们273号李女士，这就是已经得说是大上周了是吧，大上周佳怡做节目的时候跟佳怡说要点播的一首歌啊。
是叫这歌名特别有意思，叫庄稼院的歌，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先听首歌稍事休息，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哈。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

0: 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哈。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也可以保持联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大伙儿的热线，欢迎这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咱们现在报名就是只是这个微信发证件的一种渠道啊，还是说咱们有线下还能受理这个，就是看实际看户口本、身份证这个报名那个渠道没？
0: 您要是来台里的话，这个线下也可以，但您不是在四平市吗？
1: 对，我在四平市。我就寻思以前吧，我好像咱们生活好帮手那段我都去过电台，就是我寻思这就像心里头挺有感情似的。完我寻思说万一有机会我再看看大家，看看您这个工人，就是说
0: 您是哪听的是哪年的生活好帮手？
1: 这投好
0: 挺多年啊，那是咱老听众了啊。
1: 对对，老听众了
0: 啊。
1: 我以前也参与过，这效果都挺好。咱们就是这个电台哈，这个节目确实给老百姓办了挺大的，这个解决不少困难。
0: 嗯，
1: 就说这意思。
0: 行，那您就看您看您方便好吧。
1: 嗯呐，我完了，我现在就是800号那个，完我
0: 知道韩先生，
1: 我就一直在我没那个找到另一半情况下，我会一直跟您保持联系的。我说咱这个
0: 可以呀、没问题啊。
1: 电台完了行，完了等有我，因为现在吧工作有时候也挺忙，完了我就得抽业余时间或者抽时间跟你联系，反正就是您别太着急。
0: 我不急，您找对象，您您不着急，我更不着急啊。您慢慢找，完了您啥时候方便您就啥时候把您证件给我发过来好吧，或者是您要来台里也行。
1: 就是、那个户口本那个就是婚姻那页就行吧。
0: 对，我们就看您婚姻状况那儿呢、别的我们也不看啊。
1: 就婚姻那个行，完了要是说您个电台工作日一般周六周日你们休息吧，是不？
0: 您要是这周周六的话，周六我也在。这周周六我也在啊。
1: 真的
0: 啊，
1: 那要是说去电台就是播这个电话，就您就能收着呗，因为或者是跟高微信跟您联系。
0: 对，你要来台里的话，您就在微信上跟我联系，好吧？
1: 好嘞，哎，非常感谢啊！
0: 哎呀，客气了，
1: 为大家这个创造这么好的条件呢，我心里有说不出的这个感动，真的。
0: 那您就抓紧时间，咱就把名报上，是吧？找着对象再说，脱单的再说，好吧？韩先生，欢迎您啊！哎，好嘞，再见，
1: 哎。
0: 能说出生活好帮手来啊，这绝对是咱吉林经济广播的老听众了，是吧？应该是一陪伴我们好多年的哈，对我们台看来也很熟悉。那如果您要是愿意的话，您这个方便的话哈，您也可以拿着您的证件来台里头，我们这边呢把您的证件我们拍一下啊，做一个这个啥存档，然后给您本人，如果您有这个微信的手机里有照片，您直接给我们发一张也行。或者很多的，因为一般来台里的都是没有微信的没有智能机的老年朋友比较多，所以一般呢我会在免费哈哈给大家伙拍两张照片，负责发到群里头哈。但是如果韩先生不需要的话，我们也就用他本人的照片就可以了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但是说实话哈、这个大家伙啊还是尽量用手机，这样方便一些，是吧？少折腾一趟，来回的还得跑来跑去的啊。咱说尽量就直接您用手机加上微信把证件传过来就可以了。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啊，两部电话依然在这个接通当中啊。如果大家伙儿也想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是不是？这两天也好几位跟我咨询的啊，有的说本人呢，不想打电话参与的，不好意思的啊，抹不开面打电话的，身边亲戚朋友帮着打听的也有哈。

咱说不管是啥情况是吧，都欢迎大伙儿来参加。您要是本人不想打电话，就让身边的人帮您打一个也行，等慢慢您熟悉了之后，有事儿没事儿的再跟我们再唠两句，把您自己的这个故事跟我们讲讲是吧，让我们大家更熟悉熟悉您好吧。如果是您自个儿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的啊，您一定要每天的下午这个时间您稍微早一点是吧，像昨天那个曲先生，那就基本是节目到最后了啊，打进来电话说的着急忙慌的啊，就想多唠两句都没啥时间，所以大家伙一定尽量早一点打电话啊。然后刚才呢听歌的过程当中啊，群里这位想联系咱们482号王女士的男嘉宾的资料，我已经给王女士发过去了，目前王女士还没有回复，我们就稍微等一等，因为这个点啊我猜王女士有可能是在上班是吧，我们先稍微等一等哈，有消息了我一定第一时间回复给大家。

0: 哎呀，我们群里边啊，还有的朋友在给我发私信，佳怡都看到了哈。这个群里边，咱们这个聊天群啊，大伙儿平时在一块交流互动，是一个挺开心的平台，是吧？咱说群里这些朋友也都是有缘分聚到一起了，都是喜欢咱老幸福了这节目啊，加了微信的。然后每天我看在群里面也都是大伙儿啊，这个说着唠着特热闹，热热闹闹，这是进进乎乎像一家人似的哈。咱说咱在群里头大家伙唠嗑啊，平时交流啊，咱都是尽量的文明礼貌，是不是？咱说要是真有啥不开心的事儿哈，真有啥说的这个不顺心的事儿，您可以私下的您先跟我交流一下子，是吧？咱先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咱不要说拿这个群，咱说的释放自己这个人情绪来哈。你说你这一释放，这影响了这么多人，就不合适了，是不是？咱说这群里头啊，群里头的朋友们咱们也都知道，你也不光是都加了这一个群，有好多的群，是不是？每个群都有每个群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是不是？每个群每个群的规则，运行的规则，咱这群也不例外。咱这群的规则就是大家都乐乐呵呵的在群里头就行了啊。咱们第一就是别发啥广告，发啥链接的，这肯定是不允许的。另外就是咱肯定是得大家互相是文明交友的，对吧？你要说啥不合适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说了，有事儿您跟佳怡说，有事儿咱解决事儿，没事儿咱不要在咱群里头把咱这群里这些伙伴们咱当那个垃圾桶宣泄自个儿的私人情绪，这是不可以的哈。这个我们节目组也是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迎接下一位朋友，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佳怡。
0: 哎，请讲。
1: 我是74号李凤云。
0: 哎呀，
1: 咱俩加上微信呗。
0: 李女士，咱俩几年没见啦。啊，咱俩可二三年能打住吗？
1: 是的呀。
0: 啊，您哪个微信给我们删了？我看看啊。
1: 那删就是下架了。
0: 下架？那您是啥意思啊？您是要重新上架？
1: 对。
0: 啊？
1: 对。
0: 为啥呀？您这三年了，这都下架三年了，要重新上架呀？
1: 两年多，不到三年。
0: 啊，那咋的？是跟王先生您二位都决定那啥不联系了，上架了？
1: 他儿子不让找老伴儿，他儿子的意思，他没办法，他得听他儿子的。
0: 为啥呢？那人家他这个王先生有找对象的意思，儿子不知道啊，是这意思吗？

0: 知道也不同意，要是一个要不叫王先生，我俩都不能到一起，刚到一起就要给他拉走去，他就没同意，一直憋到第二年。
1: 哦，
0: 他没有工作，还有一对孙子，20多了没对象。完了，上两天头一次见面，我们完了，他说的让他爸回他们去，那孩子是要啃老吗？
2: 没有哪句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1: 弄的呢？
0: 那他不同意呗？那还是我就我说，佳怡还是王先生有那意思，要不的话。他也毕业好几年了，就这一年当中打后回电话让他回他家。
1: 哦，那行吧，那就是王先生信息给下架了呗。
0: 对，
1: 完了您的您要重新上架是不是？
0: 以前大家加上微信到这个，我听新上了一个周航。
1: 中华，他叫中华，这个我们的对主持人。
0: 我这是在闺女家有录音机，我家还没有录音机，我寻思让孩子把这个录音机怎么能给我加到手机里头。
1: 您这样啊，您当时加了我们俩微信啊，我现在不知道哪个是您常用的了。
0: 我加俩微信没有啊。
1: 我这有您两个微信呢。
0: 我没有，我就这个，就这一个182这个。
1: 您等我瞅一眼啊，那就是另外一个微信，您不用了呗。去，那我加我看您有一个微信备注写的是您这个打进来这手机号，那我就加您这个号吧，好吧？
0: 啊，就这，对对对。
1: 我重新加您，您给我加回来，完了有啥事儿您跟我说，好吧？
0: 好吧，好吧，好吧。
1: 好嘞。
0: 他暂时还没走呢，他儿子还没给他安排好呢。
1: 就暂时现在您二位在一块儿，但人儿子说了就不让您二位再处了，是这意思吧？
0: 是。
1: 然后咱王先生也同意了。
0: 同意了，他说到岁数了，那不同意得劝孩子的，他就那么说的。
1: 哦，行吧，
0: 他一个月前他儿子我们才见面，他儿子来了船档头一次，要他爸的那个那是就是那叫那什么就是领那个只用他爸的也是那一包卡，一包卡开药开了200多块钱的。我说的你爸的那一包卡里2000多，我一分都没花他钱。后来又来一次跟他爸借钱，又借1000块钱，后来跟我这嘎拿这个，问我再拿1000块钱，后来他爸也不还，让他啃老呗，啃老呗。
1: 具体情况那咱不清楚，咱也不猜了，好吧？反正虽然说挺遗憾的，但是我们也欢迎您回来，李女士啊。完了，我加您微信了。我加您微信，然后您下去，您通过一下子。完，咱俩有事微信上聊，
0: 好
1: 吧？
0: 好吧，好吧。
1: 好嘞，那先跟您唠到这儿了，欢迎您回来啊。好嘞，再见。哎，拜拜。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稍等啊。稍等啊，这电话啊又咋按接不起来了。别着急啊，5399的朋友您再给我点时间哈，我看这电话他啥时候能反应过来啊。

0: 电话依然接不起来啊，我们那个啥吧，稍等一下子，我看这个打进来的是哪一位。哎呀，我说实话，接着李女士的电话我可挺意外哈。李女士是我们74号报名嘉宾，报的是名是时间是相当早了，下架的时间也挺早的啊。咱这个啥吧，先接电话，我看5399这朋友还在不在线上。您好，5399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哎，你好，我姓吴。
0: 你好，吴女士。
1: 哎，我61岁。
0: 想来报名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欢迎您，我给您做下登记啊，您稍等我一下子。

0: 吴女士，您今年多大岁数？
1: 61。
0: 吴女士今年61岁，您生肖属什么？
1: 属蛇的。
0: 61岁属蛇，好嘞。您身高体重，跟我们介绍介绍。
1: 1.60米。
0: 1.6米，体重呢？2000多，双保都有呗？
1: 都有。
0: 好嘞，您是单位退休的吗，吴女士？
1: 对，是单位退休的。
0: 好嘞，您生活在哪个城市？
1: 长春。
0: 长春，那您的婚姻状况呢？
1: 离异的。
0: 离异哈，那平时咱说生活里有啥兴趣爱好？
1: 爱运动。
0: 啊。
1: 爱唱歌。
0: 爱运动，爱唱歌，身体状况咋样？
1: 良好。
0: 好嘞。然后呢，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还是跟家人在一块儿？
1: 一个人生活。
0: 一个人生活啊。您名下有房吗？
1: 有房子。
0: 名下有房子哈。
1: 嗯。
0: 行，能问问孩子啥情况不？就都独立了是不？
1: 孩子都独立了。
0: 好嘞。那您想找啥样的，您说说吧。
1: 就是男士人品得好。
0: 嗯。
1: 年龄相仿吧。
0: 年龄相仿，好。
1: 嗯。得有住房。
0: 有住房。
1: 在长春市。
0: 长春本市的，
1: 对，
0: 嗯，
1: 收入5000元左右吧。
0: 5000左右，就是多点少点都行，是不？
1: 都行，对。
0: 行嘞，您接着说。
1: 有双保。
0: 有双保的。
1: 嗯
0: 嗯，好。
1: 最好是不抽烟不喝酒的。
0: 最好不抽烟不喝酒哈。
1: 嗯嗯，
0: 好。
1: 嗯，基本上就这样吧。
0: 行嘞，您这说的非常全面了啊，吴女士。哎，然后问一下，您这手机号是微信不？
1: 对，就是这个。
0: 行，一会儿我加您，吴女士。然后同样，您也是，您要把您证件给我们发过来看一下啊。
1: 好的，
0: 好嘞，欢迎您，吴女士，802号报名嘉宾。
1: 哎，
0: 嗯，好
1: 嘞，好
0: 嘞，再见。
1: 好了，再见。
0: 哎，我发现咱这吴女士啊。这个应该也是一位，咱咋说呢，就是这个啥，应该也是这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强的一位朋友啊。你看我俩说话交流啊，特别的这个过程特别快，就是有问有答的，然后你看自己对自己的这个情况，对于择偶要求是吧，三言两语给你说的非常的清楚哈。咱802号吴女士啊，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子，等咱就等等这个吴女士，稍后我加她微信啊，把证件先发过来先瞅一眼啊。另外呀，我再嘱咐一下咱刚才74号的这个李女士哈，我已经重新加您微信了啊，您这边呢还没验证通过，您方便的话您尽快通过一下我们的微信，我们才能给您重新拽回到群里头来，好吧。然后我看看接下来的时间还能接听一部电话，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大家伙如果有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您也可以抓紧时间联系我们哈。如果您说这个啥，这个想今天没忙完不方便打电话，那就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吧。哎，我们740号于女士发来消息了哈。于女士跟我说啊，说得想把这个资料发到一个嘉宾的那个微信里。好嘞，于女士，一会儿给您发。好久不见了，咱老朋友了哈，一会儿发，下了节目我再发啊。好嘞，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说这个啥吧，就跟大家先唠到这儿吧，是吧？我们群里的还有好多消息，嘉义也就下节目了，去给大家回一回。如果您想参与节目的话哈，咱欢迎大伙儿每天下午4点到5点钟锁定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锁定我们的吉林经济广播来收听老幸福了啊。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还在这里哈，不见不散。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见，拜拜。
2: 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5: 我歌唱，
2: 我跑步，
4: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7: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8: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

0: 里启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15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悠悠华夏，5000载

0: 与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800+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2番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月，
2: 寿无疆，
3: 天无下日，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老师。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

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啊，叫天无一月雨，人无一世穷，山无四季清，命无一辈苦。啊，天无一日雨，就是这天呐，老天爷不可能说下一个月的雨，是不是？你下一个月雨不下涝了吗？人无一世穷啊，谁也不能穷一辈子，是不是？哎，另外呢，山无四季清，这个山呢不可能一年四季常清啊，命无一辈苦。我想用咱们患者的话，把这句话呢诠释一下。你看，咱们有很多患者呀，打来热线说，自打有了国家专利补序方啊，我的苦日子就到头了。哎，就是命无一辈苦嘛，的确如此啊。比方说呢，在天花疫苗没研究出来之前，这个天花病啊，让很多人是痛苦不堪。那多少人因为这个天花丢掉了性命？但是天花疫苗研发成功之后，天花这个病就绝迹了。那现在你看，咱们有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些心脏问题啊，有的三高问题啊，有的胃肠不好，有的老慢支、气管炎，有的风湿骨病等等等等等等啊，整天呢不是吃药就是打针，再不就是去医院的路上啊，你天天治也没治好啊，吃了多少苦头啊。那我为什么说大家的苦日子到头了呢？因为呀，我帮大家伙找到了病根。啥是病根啊？万病啊都是从虚而生，哎，阴虚阳虚，气虚血虚。大家注意啊，这四虚啊，它一定是同时存在的，不是单独的一种啊。那有的朋友说，那我阴虚我就滋阴吧，啊，我阳虚呢我就扶阳啊，我气虚呢我就补气，血虚啊我就补血。但是我告诉大家，单独补哪一个绝对是治不好病的，咱们必须要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而且这个四虚就是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所在。所以我们这个高端的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能够让大家摆脱痛苦啊，不让你苦下去了。可能还有很多咱们新的朋友啊，不知道什么是原研药，但是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就行。原研药啊，就是说它有效的这个药物成分的含量是最高的啊，它的配方呢是最牛的，它用药用的呢一定是最好的，当然它的成本价格肯定也是最高的。你看很多人呢都想呢花高价买一些国外进口的原研药啊，为啥花高价呀？因为效果好啊，是不是啊？当然也有仿制药，但是仿制药的效果跟这个原研药来比较的话，那就是天地之别呀。所以我经常讲原研药啊，它的药效呢顶普通药的药效的120倍，就说你吃一粒就相当于吃普通药物吃120粒了啊。尤其呢最近我经常提到的这个叫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更是可遇不可求的中药当中的至尊。医者不真药，如将不识兵啊。那了解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上山采药是我老孙的第二职业。俗话讲啊，深山出好药，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啊，它越有灵药的存在。那清江方山脉啊，是各种灵药的栖息之地，那也是我当年得到这个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它地处北纬30度，北纬30度啊是地球最神秘的一个纬度，这些世界上的奇事奇物都发生在北纬30度。所以我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就在清江方山脉寻找着灵药啊，包括我带着我的助手啊，还有一些中药研究所的古生物研究院的同志，我们经常是一同进山呢。一般到当地之后啊，我们要先沐浴更衣才能进山。那上了年头的一些药啊，它是有灵性的啊，它那个种感知性是非常强的，甚至说有的药可能都有点

有点狡猾了。所以我们每次啊上山之前都得先沐浴更衣啊，然后还得泡一些这个草药浴啊，包括进山之前的头一个月啊，甚至连荤腥都不能吃，荤菜的气味啊容易对草药有所伤害啊，这是采药的规矩。因为我们如果吃这些荤腥的东西啊，你呼出来那个气息就会被这些植物呢过早的发现，可能就找不到它了。那次我们进山呢一直走了5天的时间。其实进山它是有规矩的，我们一行人一定是要以那种小分队的形式出发，而且这人数呢必须得是双数，8个人10个人啊，得双数才行啊。而且进山的时间呢这个也有要求，最多是不能超过7天的，就是7天啊，你不管走到哪儿一定得回来，得撤回来。为什么呢？啊，就是为了安全吧。那次我们走了5天的时间啊，本计划是再往前走一段，哎，要是没发现有啥好东西好药材，我们就得往回返了。但是事情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那天走到中午的时候呢，突然间呢天降瓢泼大雨啊，那个森林当中视线非常不好，而且那个山路泥泞异常难走。给我们带路的呢是一位65岁的老药农啊，他在山里行走的经验已经超过50年了，就他10几岁自己就进山采药啊，所以特别有经验。当时啊这个老药农就跟我们讲，距离我们当时所在那个山脚下2公里啊，应该有一个大的山洞啊，这个山洞可以避雨，就建议我们赶紧的往那儿赶吧。当时我们一听也没啥更好的办法，瓢泼大雨，你说怎么办呢？啊，只能跟着这个老药农就往这个山洞里边赶。等到了洞口，这个药农啊冲我们摆手说，进山洞之前啊得心怀感恩之心呐，而且这个洞啊无论外边下多大的雨，这个洞口呢它都不积水，可以让上山采药打猎的人呢有个休息之处。而且这个洞的附近呢经常有很多鸟类都喜欢在这个洞里洞外来回盘旋出没。那么在我们的队伍当中啊有这么一位同事啊，他是一位地理气象学家，他看了这个洞里的结构之后呢就跟我们讲啊，说这个洞呢有可能洞底儿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的，而且很可能有地下河相通，这个河水少的时候呢空间就大，当有风吹过来就出现所谓的龙吟之声了。那说为什么外头下那么大雨它里边不积水呢？可能啊是因为有非常好的一个水循环系统啊，就下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能够容纳这些雨水啊，包括吸引动物来饮水啊。其实所有这些现象呢咱们都可以通过科学的角度做出解释的。我们边躲雨边听他讲这个知识啊。可就在这时啊，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惊讶的对我说，孙老师你快看，这长了一棵小何首乌。哎，等我们过去一看一瞅，真是一株非常小的一棵小的何首乌的那个嫩叶，那个枝叶还非常嫩啊，看这个年份呢应该还不到1年。那当时我看到这个情况啊，我就感觉特别蹊跷。叫为啥呢？因为何首乌啊它一般是不会长在一个山洞里边的，你这个地方它一点阳光都没有啊，所以它不适合它生存。当时我就跟这几个队员说，我说既然它年份还这么小，而且你看这个地方呢还不适合它生长，那咱们一起动动手吧，给它搬搬家吧啊，就想把它挪到一个洞外的一个更好的地方，能够让它自然去生长啊。就这样呢大家就开始动手，就开始挖了。哎呀，这一挖可了不得了，当我们把这块地都挖开之后，所有人都惊呆了。挖出来的这个首乌啊，据当时我的目测啊，它的主干就得有40厘米高，重量呢目测也得有5斤多，就它的整个的根部啊非常饱满，然后用这个雨水给它冲刷洗净之后，哎，当时我的心里边啊咯噔一下子。从这个首乌的外表上来看啊，包括它的根须，这个首乌啊是那种白里边还微微带着一点红润的那种颜色。

看起来就是叫红白相间，并且像一个人那个形状。这个时候我旁边的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孙老师，你看这是不是你一直要找的那个呀？我一看，可不是吗？可不是吗？我赶紧呢，我脱下我的外套，就把这个何首乌啊给绑在胸前，抱得严严实实的啊。这个时候呢，于

0: 午5:18。当然我永远也会记得那个山洞啊。后来等我们下山之后呢，这个无比珍贵的雌雄同体的何首乌啊，就被立即安排到了古生物研究院进行了妥善的保护。等我们再次把它拿到动植物研究院之后呢，就开始给它正式做鉴定了啊。鉴定的结果是它是一个42厘米重 3.76 公斤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那这个就是天大的好宝贝啊，包括咱们大侠啊，你们现在用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里边的那个何首乌，都是这一株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通过中药克隆技术培育出来的。那这样的百年人形何首乌，它对阴阳气血四虚通补到底有哪些神奇之处啊？这也是我为什么我着急呀、啊，让大家伙呢能够早日用上国家专利补序方的原因所在。因为它确实是创造奇迹的药啊，它是救命的药啊，不光连常见的老慢病和一体多病它依然有这样的效果。那也只有这样的药才能够被称为叫补虚第一方吧。我老孙从医近40年了，我专门研究补四虚啊，我所有的药材都用过了，我方子见过成千上万了。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绝对绝对是万里挑一的啊，它是真正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你单独补过气血的，你单独调过阴阳的，你呀、啊、都不如咱们四个一起补，咱们四个一起调啊。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保证给你解决。而且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已经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哎，你只管补四虚，国家医保给你花钱报销了。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咱们新农合的医疗本，咱们城市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你的这个职工医保本啊，这个居民医保本直接就购买。那报上名的朋友呢，哎，您凭着这个参保证明呢就可以享受到最低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每天仅限20个名额啊。当然我们有很多老朋友了，之前是买过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个时候就没有纳入医保啊，所以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没关系，同样您也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退钱的这个政策啊。您这个三副药啊算下来就能退大概13000多块钱吧。那报名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 ,400-690-1677。好，我看到导播跟我示意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已经爆满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 国家专利不虚方。

0: 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孙主任，
3: 哎，
2: 您
3: 好。你
2: 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啊。
2: 哎呀，这次我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
3: 通上电话了啊，哎。
2: 刚才接电话的人是让我再等等，这不是，我都等了都快半个来小时了才给我
3: 等那么长时间啊，啊久等了。借您这话吧，我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咱们每天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就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的排队，所以说别着急。哎，如果说咱们栏目当中实在是没给您接上，那怎么办呢？在下节目之后呢，这个我会给大家给打回去啊，咱们都能让大家伙看上病啊。所以有什么问题呢，到时候您再跟我说也赶趟也来得及，好不好？哎，你记着咱们那电话就行啊。哎
2: 哎，好，来老师、
3: 哎，
2: 我就是个性子急的人、哎，我认准了好的吧，我就想马上要和您通电话。
3: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2: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3: 啊，石家庄的啊。
2: 嗯，等一下，老师啊，我这儿怕忘了，我想说的话、我都写在那个纸上，现在记忆力也不好。
3: 啊，那你就把那纸条找出来。
2: 您等一下，我等我。我戴上我的这老花镜吧，也可以。
3: 写纸上了，这是好习惯。我也希望大家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是不是啊？咱写下来多好啊，是不是啊？哎，
2: 对，
3: 嗯
2: 就是老师，首先吧，我很想感谢您能来到我身边啊。怎么说呢？每天给我们带来健康知识。
3: 嗯，
2: 我会跟着您的脚步吧，一直到获得健康。
3: 首先您说的这个呀，您真是这个太过奖了。我觉得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有术业有专攻，先知而先得，后知而后觉啊。
2: 这不是我那个有三个事儿吗？我想跟您说一说。
3: 哎，哪三个事儿啊？
2: 我现在已经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3: 啊，用上了啊，哎，
2: 用的很不错。
3: 嗯，
2: 我这人吧，就是怎么说呢，人的性子吧不好。干啥事儿都爱着急，这不是我就主要是肝不好。
3: 哎，其实啊，你看这个急性的人呢、没有一个肝是好的。
2: 哎，我这你像我这手和脸都发黄。
3: 是吗？啊，多长时间了？您这个情况啊？
2: 嗯，这个情况有5-6年了。
3: 啊，这么长时间了啊？
2: 嗯，然后场外您的学生小高特别的好，那还特有耐性。
3: 是的，是的啊。
2: 嗯，一直这不指导我用那个药，注意事项。
3: 对。
2: 嗯，我用到今天11天了。
3: 啊，
2: 你像我这眼睛好多了，
3: 眼睛好多了，
2: 嘴对、
3: 哦，
2: 不那么干了，嘴呢也不那么苦了。
3: 哎，那见效了啊。嗯，
2: 最主要的事儿是给我解决的挺好。
3: 嗯，
2: 就是嘴不抽筋了。
3: 哎，
2: 我没吃这药的时候啊，可以这么说，天天这腿抽筋。抽的吧，夜里睡不好，我就吃安眠药。最近呢一周吧，一片安眠药我都没吃
3: 啊。就是您打吃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吃了11天，最近这一周啊、就没吃安眠药也能睡着了，是这样吗？
2: 我能就这样，我能睡好几好。
3: 为什么您这腿还抽筋不这样？
2: 现在不抽了，
3: 不抽了，是不是？
2: 彻底都不抽了。
3: 也太好了、太好了啊。
2: 这不是我认为那个说是腿抽筋缺钙，哎，是个大谎言。我补了
3: 是个大谎言。
2: 哎，补了3年的钙片。腿抽筋的问题一点没见好
3: 哦，
2: 后来这不是还变本加厉。
3: 嗯，
2: 您像我吃了11天的补虚方啊，
3: 嗯，
2: 治好了我的腿抽筋了。
3: 对，
2: 我总结了，老年人腿抽筋就是四虚造成的。
3: 没错。
2: 哎，想不抽筋吧，必须补四虚。
3: 哎，您说的太对了。其实很多人呢，这个腿抽筋啊，就知道补钙，可是您补来补去不见好。

0: 根本原因是啥呀？还是没找准病根儿。这抽筋儿啊，就是你经络里边的气血过不去了，筋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自然就就补钙。你不管你是打钙针吃钙片是不是？你经络不通，你的气血这个不补上来，你根本问题就没解决呀。所以你看，你回头看啊，你现在咱们就仅仅11天的时间，咱们四虚一起补啊，这样呢气血足一些了，经络通开一点了，你抽筋儿是不是自然就好一些了？睡眠也跟着改善了，这就是对症用药的效果呀。
1: 对，
0: 嗯，
1: 这药用的效果确实挺好，可以这么说，我活了75年吧，见过最好使用的药。嗯，第二件就是我含有老年性的那个泪腺萎缩和玻璃体混浊，这眼睛干涩，老是感觉了啊，眼里有东西。
0: 嗯
1: 嗯，还火烧火燎的，怕风怕光。
0: 嗯，对，
1: 你想看一会儿电视就是酸胀流眼泪。
0: 嗯，
1: 5年都没有看过电视了。哎，这些问题吧，可以说11天这补虚方啊都给我解决了。
0: 嗯，
1: 哎，我还排的视频给小刚。
0: 嗯，
1: 我你想我现在打哈欠能打出眼泪了。我昨天看电视啊，
0: 嗯，
1: 看那个习主席给优秀的党员发奖牌，当时我看的哦，就忘了这眼睛了。没，
0: 你眼睛难受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还没难受是不是啊？哦，
1: 而且我看得特别的清楚，
0: 特别清楚。嗯，
1: 哎，这药太好了。
0: 嗯，
1: 怎么说，有眼病的、睡不好觉的、缺钙、腿爱抽筋的同志啊，你们一定要吃上这个药，吃上吧，可以说就好了。
0: 哎，咱们说了两件事，您三件事，还有第三件事是什么事啊？您得说一下。
1: 对对对，我当时是用那个医保买了一副药，我报了65%
0: 啊。
1: 我自己不是拿了35%的钱？
0: 对对对对。
1: 我今天想再买两副。
0: 嗯，
1: 我就想请问一下孙主任，是不是能按80%医保给报销？
0: 可以，累计三副药呢，咱们就按照80%这个比例报销啊。那你报名的时候呢，一定跟咱们工作人员呢，把之前买过那个一副药已经报过一次那事儿，把它说清楚就行啊。他们自然会给你累计在一起算。你放心吧啊，这个你赶紧这个跟咱们场外电话联系，这个名额要抓紧才行啊。
1: 哎呀，孙主任，您心普度众生，志得福寿慧根，
0: 嗯，
1: 万事吉祥无忧。我就说到这里。
0: 哎，好，也非常感谢老人家啊。好的，再见，再见啊。
1: 嗯，
0: 好的，好的。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4: 哎呀，孙老师啊，太兴奋了，真的，
0: 嗯，
4: 能跟您通上话呀，真的太好了。我就不跟您客气啊。
0: 哎，您别客气啊，别客气
4: 啊，
0: 哎。
4: 您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0: 这话怎讲啊？
4: 我这身上呢有几个怪病。

0: 哎呀，去过好多医院了，医生都说没有办法，只能手术。我想求求您了，给想想办法。
1: 那您别急啊，您和我说说。你看我行医也是将近40年了，这个怪病啊，我见过很多啊。你把你的情况讲一讲。
0: 嗯，行，我跟你说啊，我是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
1: 嗯，
0: 心脏不好，失眠，便秘，高血压。
1: 嗯，
0: 但我呢，最想问您的是，就是我身上啊，老是长东西啊，什么囊肿啊、结节啊、脂肪瘤啊，哎呀，说出来别人都不信。
1: 嗯，
0: 加一块儿呢，有几十个上百的那种，而且
1: 还有什么症状？
0: 身上就觉得这个身子特别累呀、啊，乏沉。
1: 哦，
0: 嗯，我还有风湿。哎呀，您说一到这个下雨阴天呐、啊，那个骨头尖儿啊，那骨头缝里啊，都是疼的，
1: 关节疼。
0: 啊，我还有救没救啊？
1: 当然有救啊，那咋没救啊？你这些病啊，只要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它补好了，你都能治，都能好的。而且你这些情况也谈不上是什么怪病啊。
0: 嗯、
1: 那有的人为什么就是说像您这样说爱长东西啊？其实就是因为阴阳气血的亏虚，就你身上的这个什么湿浊呀、垃圾呀太多了啊，从头到脚你像。什么血管里的斑块啊，肝脏里的囊肿，甲状腺里边的结节啊，前列腺的增生，这个肺结节啊，肠道的息肉，反正全身各处啊长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那么现代医学呢，给这些病各起各的名，但是其实它病根呢就是一个病根，就是四虚造成你体内的这种痰湿湿浊太多了，说白了就是垃圾太多了啊，这些垃圾呢你没排出去。啊，那我们身体里边长的这些东西啊，其实呢就可以通过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把它们逐个的化掉，并且呢把它排出体外去啊，包括你体内的这个寒湿之邪呀、啊，哎，寒湿大啊，所以呢你看你就有的这个风湿骨病吧，是不是啊？你骨头解疼往里边钻风。那寒邪多呀，当然心脏也不好了，心阳不振啊，出现了气短、胸闷、心绞痛等等啊。那么湿气呢重，你的身体里边容易长各种东西。就说你说的这些怪病啊啊，我给你治病呢，根本不用说你盯着那些什么囊肿、结节，这个挨个去治，你只要把这个四虚都补上了，把这个气血阴阳咱们把它补足了，你身体自己呀、啊、就有能力。啊，把这些这个湿浊之物呢，把它排出去了啊。那这些肿块、结节啊，什么息肉、肌瘤啊，慢慢就把它挨个给化掉了啊。包括你的风湿的那种疼痛，它也能跟着减轻的啊。像你的心脏啊、血压呀、失眠呢、便秘这些毛病，也都能一起好起来啊。这就是四虚同补、一体多病，我们要一起调的这个好处。哎，就不用你一个病一个病挨个治。那一张方子就把你所有的病根啊都给解决了，您听明白了吧？
0: 哎呦，那啊，你明白了，
1: 哎、
0: 那太好了，孙老师。
1: 嗯嗯。
0: 哎呀，我就是你听您讲这个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1: 嗯。
0: 啊，我就听着很有道理，我自己也总结了。
1: 嗯。
0: 我这么多年呢，也没治好个病啊，手术啦，什么激素药啦、止痛药啦。
1: 嗯，
0: 你说这不都一样的吗？
1: 就是你治疗的太片面了，没有强调整体、
0: 啊、
1: 我们中医治病就是整体观念，辩证施治嘛，人家本身就是个整体。
0: 对,、啊、
1: 对，
0: 我就是觉得这些治疗嘛就是比较片面嘛。
1: 嗯嗯
0: 啊，你反正我这个身上东西太多了，手术呢也做不过来，激素啊和止疼片啊吃的我胃也疼，我也都不敢吃，
1: 都不敢吃了，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大家伙治病呢，咱们不能光看某一个症状，我们人是整体，其实你生病啊就是整体上生病了，而且这个四虚啊阴阳气血它是共存的，那我们体内的这些垃圾啊、毒素啊、这些浊物啊、浊气啊、浊水在我们身体里边呢啊，它是到处走的啊，所以我们必须得把它们得连根拔除才行。那被列为国字一号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正是大补四虚。那你阴阳气血足了、
0: 嗯、
1: 正气一定是旺盛了啊，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打个比方，这个正气像啥呢？像渔网一样，对吧？网眼越细啊越密，我们一网下去它指定是没有什么 漏网之鱼，对不对？我们就这一网打尽了，把这么垃圾毒素、油脂、斑块、结节、息肉是吧？细菌、病毒全部一网打尽。之后呢，我们把它排出体外。以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之前做的八期临床来看，就您这个情况啊，那三副药就能全面的解决啊，让您的这个疾病都治好了啊，你的各项这个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了，而且能够做到啊，你停药之后绝不反复，这就是你补足四虚之后所带来的好处。
0: 好的好的，孙老师，我相信你，我也想用这个医保买这个药，是不是买三副药的话还可以报销80%啊？
1: 是的啊，你这个直接用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你的情况啊，你想好得快啊，头一副药的时候呢，咱们按照早中晚各一次来服用。
0: 嗯，好的好的，
1: 对对对，
0: 我记住了，那我现在就去报名。
1: 对，赶紧报名，
0: 谢谢
1: 啊。400电话不知道吗？
0: 啊，
1: 赶紧打啊。
0: 嗯，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嗯，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
3: 哎，你好，石大夫。
1: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是沈阳大东的。
1: 哎，你好你好。嗯，
3: 今年的74岁了。
1: 嗯，
3: 我这一副药啊用完了。
1: 啊，用完了。
3: 你说往后还得要用几副药。
1: 这位老哥呀，你什么情况，你把你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3: 哎，好的好的。
1: 哎，
3: 我是那个脑出血后遗症，22年呢犯过一回，不太严重。
1: 嗯，
3: 去年夏天又犯了一回，啊，这次就严重了。
1: 嗯，
3: 从出院到现在啊，我是一直抗着吃抗着拉，
1: 嗯，
3: 胳膊腿都不能动，
1: 嗯，
3: 一摸一点肉馅都没有，就跟不是自己的肉似的，
1: 嗯，
3: 冰凉冰凉的，
1: 嗯，
3: 哎，我这偏瘫吧，还跟别人不一样，
1: 咋不一样啊？
3: 我是又麻又硬，
1: 嗯，
3: 一碰就钻心的疼，
1: 钻心的疼啊，
3: 啊，平时你说老伴儿，
1: 啊，
3: 帮我擦擦身子啊，
1: 嗯。
3: 哪怕我轻轻搭个毛巾，
1: 嗯，
3: 沾一点点水，
1: 嗯，
3: 哎，我都疼的浑身直抽抽，受不了，
1: 受不了，
3: 跟这个真像刀割似的。
1: 哦哦，
3: 我这胳膊跟整条腿的肌肉啊，
1: 嗯，
3: 也都有点萎缩的发硬了。
1: 啊，是这样啊啊，
3: 嗯，
1: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呀，你当时出血的部位应该是丘脑。你大脑处理疼痛的这个神经错乱了啊，出现了我们叫中枢敏化的这样一种现象。
3: 哎，实在太厉害了。
1: 嗯，
3: 我确实丘脑出血，而且呢排便费劲儿，这胃里也堵得慌。
1: 嗯嗯，
3: 吃点东西就胀得难受。
1: 嗯，
3: 大便呢也不行，3-4天也下不来。哎，实在没办法了，用开塞露。
1: 用开塞露。嗯。
3: 用完之后吧，有时候控制不好，
1: 嗯，
3: 就往上拉了一裤子，
1: 哟呵，
3: 还得让老伴儿收拾，
1: 嗯嗯，
3: 哎，说实话，你说刚强了一辈子哈，
1: 嗯，
3: 让人这么伺候，我真是心里过意不去。但是实在哈，
1: 嗯，
3: 我真的给你竖个大拇指。
1: 那为什么呢？
3: 你这个补虚派第一人，
1: 哎，
3: 不是白叫的。
1: 哦，
3: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3: 我用上也就10多天功夫吧，我就感觉这胃肠啊，
1: 嗯，
3: 开始咕噜咕噜放屁了
1: 啊，开始排气的，排气特别
3: 多，放屁还挺臭。
1: 哦哦，
3: 也别看臭啊，我这胃啊好多了，不那么胀得慌了。
1: 对，你气放出去了，它就不胀得慌了呗。
3: 是啊，
1: 嗯，
3: 吃饭也有点胃口了，
1: 嗯，
3: 然后就是排便，
1: 嗯，
3: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种通畅的感觉啊，就不怕你笑话实在啊。
1: 嗯嗯。
3: 就那几天啊，我排大便，一天就能排两三回。
1: 啊，一天排那么多呀？
3: 每天加起来都有这个一小盆儿。
1: 哎呦，
3: 而且那色儿啊，颜色啊，都是黑的。
1: 其实你这个没啥可笑话的，这好事儿啊，好事儿啊。咱们中医讲啊，得胃气者生，无胃气则亡啊。哎，你不胀肚子了，想吃饭了，能排便了，胃口好了，因为你胃气上来了。胃气一上来，咱们整个身的这个气机啊，都能调动起来了。慢慢我们各个器官就能自主正常的工作了，这好事儿，非常好。
3: 是，
1: 哎，
3: 真是做梦都没想到，
1: 做梦都没想到，是不是？
3: 放了躺一年了，
1: 嗯，
3: 说心里话，死心都有了。
1: 哎呀哈，啊，
3: 哪能想还能这样啊？
1: 嗯，
3: 你说后背啊，屁股上。以前长褥疮那个地方哈，
1: 嗯，
3: 现在也都长平了，也封口了
1: 啊，封上口了啊，很好，少遭罪了，是不是啊？哎，
3: 是是，
1: 嗯，
3: 求硬是要一周，我老伴儿哈，因为我这手脚啊，就是说有点比以前热乎了，
1: 嗯，
3: 以前这大腿那肉啊，跟个死疙瘩似的，
1: 嗯，
3: 这回也软乎了，而且最让我高兴的啥呢？
1: 嗯，
3: 不疼了，
1: 不疼了。哎，
3: 不招那个罪了。
1: 嗯，
3: 但是又不怕你笑话啊。
1: 嗯，
3: 我老伴儿给我擦身上。
1: 啊，
3: 这回也敢使点劲儿擦了，
1: 敢使点劲儿了，不那么疼了就能，
3: 啊，
1: 能使点劲儿呗。嗯，
3: 这哎，这一擦呀，这出来了一层春。
1: 哎，那你是挺长时间没洗澡了吧？
3: 可不是呗，那
1: 嗯，
3: 这不敢碰，一碰就好疼啊。
1: 嗯嗯，
3: 你说这犯病了一年多，又是疼又是褥疮的啊。
1: 嗯。
3: 也不敢擦呀，
1: 不敢擦。哎，
3: 结果这一擦完了，我老伴儿还笑话我呢。
1: 你笑你啥呀？
3: 你这身上这二斤春能出了二斤春，
1: 啊，
3: 能上二亩地了
1: 啊！
3: 擦完这身上别提了，多轻快了。
1: 哎，可不是，啊。
3: 而且我现在吧，能自己在炕上坐着，
1: 嗯，
3: 还能自个一点点撑到炕沿上。
1: 哎，
3: 别人扶着我呢，还能站起来。
1: 嗯，
3: 搁地下站一会儿，也能恢复成这样，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孙大夫？
1: 哎，您这个太客气了。我一直讲啊，一物降一物，啊，世间有一病，一定有一方。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就是专门治您这种大病重病的吗？所以您不用感谢我啊。哎，
3: 哎，是是是，
1: 嗯，
3: 哎呀，这补虚方治脑病就是一绝。
1: 哎，
3: 我这几年用的哈，所有药都赶不上这几天用的效果好。
1: 嗯。
3: 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1: 哦，
3: 血压药呢也就剩半片那个贝塔洛克了，
1: 哦哦，
3: 我都想好了，孙大夫，
1: 嗯，
3: 你说让我吃几副，我就吃几副，
1: 哎，也特别感谢啊，您这个对我的信任啊，咱们讲这个高血压也好，脑出血也好，其实它的病根不就是四虚吗？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补四虚之后啊，我们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的，阳足血不瘀了。我根据您的情况啊，我建议啊，你呢就照着三副药吃就行啊，然后咱们再配合一些功能锻炼，最后啊，如果说达不到80%的这种功能恢复啊，那您花的钱呢我都100%退给你，你看这样好不好？给您做这样一个承诺，
3: 哎，
1: 啊，这样你心里就有底儿了，是不是啊？有信心了。
3: 哎，孙大夫，
1: 嗯嗯，
3: 就恢复到现在这样，我都很满足了。
1: 那，啊，现在才哪儿到哪儿啊？你会恢复得更好的啊！哎，
3: 那我就用这个医保本哈，
1: 嗯，
3: 再买三副。
1: 对，再买三副。那就这样吧，您赶紧去这个报名去啊！我也希望接下来，能够再次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好不好，老哥？再见了啊！哎。
3: 哎，谢谢孙大夫，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 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需方。

0: 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您好，哎，谢谢导播啊，还真的给我接进来了。哎，孙主任您好啊。
2: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孙主任，
2: 哎，
3: 这个13440块钱呢，昨天我收到了。
2: 啊，收到了。
3: 你说话真是啊，真是算话啊，
2: 嗯，
3: 太谢谢你们了。
2: 对，你那个收到那13440块钱呢，那就是您之前买的三副药退回来的钱，咱们收到就好，
3: 嗯，
2: 啊。其实你不用感谢我，应该感谢咱们国家政策好，感
3: 谢
2: 这个医保中心的支持。哎，不用感谢我啊，哎。
3: 感谢，都感谢，
2: 嗯，
3: 我更应该感谢孙主任您研发的这么好的药，
2: 嗯，
3: 我的病啊都好了啊。
2: 病治好了，我能理解你说这个又回到第二春啥意思啊。
3: 哎呀，你看我为啥这么说啊，
2: 嗯，
3: 你看我一样一样跟你说啊。
2: 哎，
3: 我呀今年53岁了，
2: 53岁，
3: 我高血压都20来年了，
2: 嗯，
3: 而且一直这个降压药是左换右换啊，就是换老鼻子了，
2: 哎，
3: 嗯，你看我们在一起打麻将的那个刘姐，她也是高血压，
2: 啊，她
3: 还得过心梗，
2: 啊，
3: 嗯，然后呢，她就是吃这个药吃好的，然后她那个降压药啊，她一片都不吃了，
2: 啊，
3: 而且看起来啊，看着好像越来越年轻了。有一天我就问她啊，
2: 嗯，
3: 最近是不是去美容院了呀？
2: 嗯，
3: 她说我都快60岁的人了，我还花那个钱呢。
2: 嗯，
3: 她说我呀是吃这个补虚方了，
2: 哦，
3: 她说这个药里边有这个紫河车。
2: 对。
3: 他说这女人呢必须得吃这个紫河车才能不老不生病，所以说我今天这个病能好啊，我也特别感谢刘姐当时说了这句话。嗯，他说女人这辈子如果不吃上一回这个紫河车啊，
2: 嗯，
3: 他说都哎呦往来世上走一回。哎，我当时我真的啊，我是一咬牙啊，我都买了3副药。对，哎，真好使，你别说啊，
2: 啊，
3: 我吃上当天啊，我都感觉睡眠就改善了。
2: 嗯，
3: 我之前啊，我这一天我也就是睡4个小时的这个觉，
2: 嗯，
3: 吃完这个药当天我就睡了7个多小时，
2: 有提高这么多呀？
3: 对，而且我都是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这样，倒头就能睡，而且睡醒以后特别解乏，嗯，就这样，
2: 就感觉这个睡得特踏实，特别解乏，是不是？
3: 哎，
2: 嗯，
3: 对对对，就是这样。
2: 嗯，
3: 应该是吃了有大概3-4天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
2: 嗯，
3: 场外的那个小大夫啊，他就告诉我，他说让我一天测2遍血压。他说如果你高压低于110啊，低压低于70，他说你就按要求就减这个降压药。
2: 哦，对对对。
3: 我应该是不到20天吧。
2: 嗯。
3: 我吃这个降压药，我就慢慢减的都减完了。
2: 啊，20天就减停了，是不是啊？
3: 对，
2: 挺好，
3: 嗯，
2: 啊。现在血压情况不还是很正常吗？
3: 哎，特别好，现在特别平稳。
2: 啊，哎，挺好，挺好，
3: 啊。
2: 啊，您接着讲，接着讲啊，嗯。
3: 然后我心脏吧，我是怎么着？我是心肌缺血，然后心律不齐。
2: 嗯。
3: 我打麻将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都不能紧张啊，我只要一紧张，我的心。

0: 忽悠忽悠的都那种乱跳，
1: 嗯，
0: 有的时候还有那种压气的感觉。
1: 哦，
0: 我心脏应该是吃了有一副药吧，那样就感觉彻底好了啊。你都不管是平时累着我，或者有点激动啊，什么生气什么的，哎，都不像以前不行这些东西，现在都是没什么感觉。
1: 嗯，很好，
0: 而且明显都感觉他这个心呢跳的特别有劲儿。
1: 嗯，那就是说你这个心脏供血啊，包括心脏的跳动的节律啊，射血分数什么的应该都提高上来了啊。
0: 哎，对，
1: 嗯，
0: 是，你看我是上个月27号我去做了一个体检，
1: 嗯，
0: 当时血压血脂还有尿酸都正常，而且最主要的是我那个心脏供血很好
1: 啊。
0: 你看我之前不是高血压年头也是挺长嘛，然后心脏还有点那个肥厚
1: 啊，
0: 有点大，哎，这回都正常了，
1: 哦，
0: 都不大了还。
1: 哎呀，
0: 我就觉得这个药真的太无敌了，太牛了，你知道吧？
1: 哎，太牛了，哎，这也是啊，虚为百病之源呐。你人不虚，它是不得病的。哎，阴阳气血足了，万病从根上就去掉了啊，所以很好啊。
0: 那个我是怎么着，我今年53了，对，
1: 嗯，
0: 然后我更年期的时候啊，哎呀，我跟你说那时候都跟疯子一样，
1: 嗯，
0: 就用我爱人说的话啊，他说天天都是无理取闹，
1: 嗯，举啊，你这其实更年期啊是一个病态。
0: 然后我吃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第2个月啊，
1: 嗯嗯，
0: 我心里还是想的，我就想你说这个药吧，吃完之后哪儿都挺好，
1: 嗯，
0: 哪儿都挺正常。我看就照镜的时候看自己的这个气色呀，脸色呀，皮肤什么都老好了啊。
1: 嗯嗯，
0: 我当时我想你说他出血了，会不会是宫颈上有什么毛病啊？检查结果出来以后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啊。
1: 嗯，
0: 他说我这是经期血。
1: 嗯，
0: 所以说谢谢这个孙主任啊，谢谢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
1: 哎，非常好，祝贺你啊。其实这个紫河车呀本来就是大补气血的，本来就是填精益髓的好东西啊。就是你气血亏虚了，阴精不足了，那咱现在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呢，
0: 嗯，
1: 把它补上来了啊。你看你在你身上啊，不仅调好了你的高血压啊，包括之前的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心肌缺血、心悸、心慌、睡眠不好，
0: 嗯，
1: 啊，这些常见的问题都解决了吧，甚至还能帮咱们女性朋友把你亏掉的气血肾精啊给补回来啊，把你提前衰老的机体的机能给它补回来。
0: 嗯，谢谢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补虚啊就是这个补福气，补虚啊就是补寿命，
1: 没错，
0: 我现在真的太相信这个药能达到的这个效果了。
1: 嗯，
0: 我现在手里呀，啊，还有12天的药。
1: 嗯，
0: 然后那个场外的那个小大夫吧和我说，他说吃完以后可以停药了。
1: 嗯
0: 嗯，我就想听听啊孙主任您的意见。
1: 哦，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认为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什么叫治愈啊？
0: 嗯，
1: 治愈就是指你所有不舒服的症状全消失了，再加上各种临床辅助检查指标都正常，那这不就治愈吗？你治愈就停药了，可以停，没问题，可以停啊。
0: 哎，行，
1: 哎，
0: 哎，行，那太好了，太谢谢孙主任了啊。
1: 嗯，好吧，再见啊。
0: 谢谢，哎，好，
1: 嗯，
0: 谢谢您，啊，嗯，好，再见啊。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

0: 年饭，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纵有名医千百味，不如一剂补虚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7: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0: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3: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0: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1: 一三六七，
10: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3: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你脑海里边是不是听见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往事一样。

还记得那个炎热的夏天的爱情吗？这恐怕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吧，因为好像有一千个爱情故事，就会有一千个不同的答案，甚至一千种不同温度的夏天。今天我们在音乐当中去感受这些爱情中的甜蜜和苦涩吧。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

0: 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早在《诗经》里边就表达出了人们对于爱情的探索追求，语言大胆又优美。而梅艳芳呢，也曾经在《亲密爱人》中低声地唱：“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据说当时梅艳芳是在一段甜蜜的爱情中，在录歌的间隙去打的电话，和爱人轻声细语，好不温柔。当时词作者看到这一幕之后，就写下这首歌了。就这样，这首歌一直流传了好多年。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来听这些歌颂爱情的苦涩和甜蜜的歌，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我们的好朋友小亲亲他说呢，《亲密爱人》这首歌梅艳芳唱的真的是让那些没爱过的人体会到了一个爱人的甜蜜是什么样的。从歌声里的甜蜜的感觉呢，让我感到他当时是多么的幸福，而且是多么爱他当时的那个爱人。其实不是每个歌手能唱出那感觉的，更让人佩服的是呢，梅艳芳每次唱这歌呢都是一样的感觉，没有因为之后的任何人或是不开心而改变歌声里的感情，这一点太棒了。其实人活在瞬间，最不能离开的就是情了。亲情是血浓于水的，友情是温暖心灵的，爱情呢是滋养生命的。而这三种情愫当中呢，最令人纠结就是爱了。所以说呢，元好有问有词，说：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所以说对很多事情或是不快，我们可以宽容一些，人生就更加快乐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满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

0: 情感爱吉林。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合适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6: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6: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3: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武成王黄飞虎收降了俩大傻个，也就是方向和方弼。

0: 华劲儿就知道这是真的。你们两个人呢，差点误了大事啊。弄怎么事？武成王百般的安慰，告诉他们放心，到在了西岐城，不但吃饭不成问题，而且能当大官呢。
1: 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越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
0: 就是他们俩强的。武成王摆了摆手，您呢，别害怕了。他跪下了，好家伙，他们一下跪呀，跟砸夯的似的，差一点砸出梁眼井来。哎，上大夫。
1: 他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
0: 宰相肚子还装磨盘呢。哎，我俩不对，哎，我俩有罪，哎，我俩不好，哎，我俩检讨，哎，我们俩是傻帽。

0: 起来，哎，二位壮士，哎，请起，请起，哎，哎呦呦，好好。人家真往起一站呢，这伞医生还搀不了了，个儿太高了，拽着人家大腿根儿，把人家扶到那儿。大欢喜呀，有了定风珠，还收了2员大将。到了第二天关前列队，两军队员双方又见了面了。不打阵了，100天可是快到了。江上啊，到时候我看你说话算是不算。叫老太师您放心，过100天我自然要服输认罪。
1: 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0: 程子前去破阵。这广程子上回让

0: 风啊，给周的差点摔死。进了这封侯阵，真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把珠子在掌中这么一拖，那风啊根本就刮不起来了。
1: 青蛙月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
0: 这封侯阵的阵主啊，脑袋可就冒了汗了。这怎么回事？这是啊？哎，怎么封侯阵它不好了？这？那是太上老君所赐，往空中这么一抖，这印呢就开始翻。
1: 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
0: 不少，一道金光可就下来了。翻天印嘛，它是有弧度的，带旋。这口印呢啊，啪，把董天君董全砸了一个肉泥烂酱，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报道去了。
2: 听
0: 见了吗？说容易他就容易，要说难呢他就难。广成子出了阵，向众人一说明，就惹恼了金光圣母。
3: 有凶心豹子胆，敢破我的金光大阵呢？啊，啪啪啪啪啪，一顿砸吧，把24面照妖镜全给砸碎了。
2: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3: 梳头怎么办呢？好吧，我跟你们拼了。
0: 这金光圣母晃动掌中宝剑，大金光圣母啊，差着六扔多远的。结果打斗没几个回合，普贤掐诀念咒啊，把掌中的宝剑就记起来了。
1: 月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功
0: 名挂号去了。这金光阵也就完犊子了。眨眼之间，十绝阵破了四阵了，还剩下六阵了。兵，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回到军营里头，文仲是长吁短叹的。没想到四位道友先后毙命啊，哎呀，我心何安呢？剩下这么几阵，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我说六位道友啊，你们感觉如何呢？赵金星腿肚子转筋嘎嘣嘣，那都紧张透了都。哎呀，厉害呀，厉害呀！姜子牙绝非等闲之辈，燃灯老道也十分的狡猾。哎呀，看起来呀，看起来。这样吧，几位暂时先休息，咱们呢，拖的时间是越长越好啊。先休息，容我三思，容我三思。当天晚上，这文太师骑上莫麒麟呢，唰，可就飞起来了。

0: 请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拜把子的盟兄赵公明。等一见面，这赵公明啊就乐了，贤弟，你终于来了。也哪里哪里呀，仁兄请上，受小弟一拜。哎，起来起来起来，到里边说话。
1: 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
0: 这边大哥呀，我厚着脸皮求您来了，我现在是一点底都没有了，如果十绝阵全部被破，我是准死无疑呀，我死不足惜。
1: 那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找到遥远的东方。
0: 一只篱笆，嗨嗨，兄弟，你怎么不早来呀？你请的那九天君一圣母，那都什么玩意儿啊？啊，全是一群呢混吃等死的东西。喝你的，拿你的，结果什么活都干不了啊。他们仗着左道旁门之术摆几座大阵，不知情者虎出一溜跟头去，知情者窗户纸一捅就破。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越过蓝色大西洋。
0: 难吗？你我自家兄弟不必客套，你先回去啊，我随后就到。哎呀，多谢大哥。看起来呀，当初我们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就对了。多谢多谢多谢多谢。二月为朋啊，朋友在马高凳短的情况下才能够看得出来。都可以告诉剩下那几位天君，哎，就是活着的那几个，死了咱就甭管了啊。狄林先回去了，就等这赵公明来了。这个赵公明啊，斩将封神之后被封为五财神，现在呢还没封呢。是好人，不帮谁也得帮他呀。最可气的就是这姜子牙，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前者这申公豹，这个元始天尊他是怎么搞的？嗯，纯粹是老糊涂了。小弟子，就连这申公豹那都是好家伙的，道德素养特别的高。姜子牙呢，丢人现眼呢，连卖面都卖不明白，卖照例都。斩将封神，赵公明又一琢磨，申公豹可跟我讲了，这封神榜上头写着谁的名字，谁呀就准死无疑。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凡都包括了，只有死一回才能够封神，有的没福分的还封不上，死了还白死。哎呀，能不能有我呀？我怎么感觉这心惊肉跳的，说不定那里头就有我的名字。
1: 快乐池塘栽种了，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眼睛。
0: 有我的话呢，我就拿起笔来刷刷刷，哎，给我划掉，写上不算呢不算，然后我恨谁是张三呢。

四子、王二麻子呀，我把他们名字都给写上，让他们吹灯拔蜡。有俩徒弟，一个叫陈九公，一个叫姚少司，带着这俩徒弟带上镇洞之宝，离开了罗浮洞。蓝猛虎，这只虎啊，浑身上下都是黑的，黑的都闪金星啊。

0: 符给降服了吧。他嘴中是念念有词，趴下。要怎么说是神仙呢？一念这咒语，一喊趴下，这老虎就趴下了。要是换成说书人我呀，我让老虎趴下，哎，那我自己就得趴下，那玩意儿不灵啊。赵公明倒在近前，用手一指，畜生啊，你听着，帮我立了功，也有你的一份好处啊！啪！一拍这脑瓜门啊，这只虎老老实实的听从分派。没信心，到了阵前了，一瞅这些人，嘿嘿，他一百个瞧不上。纯粹是混蛋，是饭桶，两条腿支个肚子，俩肩膀扛个肉球，跑到文太师这儿就来吃好东西来了。跟我赵公明怎么比呀？我不光是吃好东西，饭量大，我还能喝酒呢。嗨，这也不算能耐，主要是我能打仗啊。赵公明来了，比自己身份地位可高的多得多呀，急忙忙列队迎接。边请。当兵的一看，哎呦，这位骑着黑虎呢，这玩意儿可吓人呢。这老虎老实不老实啊？如果说到处一闯咬着人，那可麻烦了。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往桌子旁边这么一趴，它是纹丝儿不动。说是老虎，比那小猫啊还可爱呢。文太师左右相陪呀。坐下之后，赵公明就问了，贤弟呀，最近这两天有什么变化没有啊？哎呀，没有没有，罢兵没战呢，也不知道姜子牙老匹夫商量什么事儿呢。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啦，六位天君挑我的理，你们那些玩意儿啊根本就不好使，还得看我。一点骚干零碎，哎，就让他们有来无回，你们信是不信呢？信，我们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哎，您就施展您的妙法吧。心说这赵公明啊，你摇头晃腚的什么东西，眼里头还没人了。我们呢就是说了不算，要是说了算，马上把你推出去，脑袋给你剁下来。快乐吃糖太重量重了，那看你的，哎，看你有什么用。别人心里头啊都不服他。休息了有一天，第二天吃罢了早饭，文太师就在阵前列队。慈航道人、道行天尊等等陆陆之辈，什么十二金仙呢，哈哈哈哈，全是胡萝卜大白菜。一旁全看我的，他一拍这老虎脑袋，这只虎摇头摆尾倒在两军阵前。那边啊，群仙姜子牙也亮了全队了，往对面一瞧，呀呵， 眼珠子往外冒冒着，宽鼻子大鼻子眼儿，阔口咧腮，连鬓络腮的大胡子。
1: 他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
0: 黑中透亮，亮中透黑，金盔金甲，征袍是半披半挂，怀中抱着宝鞭，跨骑着黑虎啊，真是威风凛凛。这文仲真行啊，几天的功夫又把救兵给搬来了。燃灯过去搭话，他一催胯下坐骑，哎，这只梅花鹿啊，踏踏踏踏踏踏踏。大不了多少，他们俩呀针尖儿就对了麦芒了。两个人见面之后这才说话，赵公梅花鹿的，你不是燃灯吗？没想到在这儿咱们见着了，好啊，这就叫渊渊缘。你这么高的身份，这是何苦呢？带着十二家上仙跟天子为仇作对，你考虑没考虑呀？将来能得一个什么结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回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这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6: 你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到
6: 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0: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6: 好与不好，
11: 其实这份宗旨
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国舅庞玉和太守蒋万两个人在商议着怎么对付包公。这庞玉说出了一句令这蒋万听后为之震惊的话。庞玉说，我打算派人把这包拯杀到半道上，让他到不了陈州。这蒋万一听，当时眼睛就直了。国舅，这行吗？
14: 有什么不行的？
13: 那是奉旨钦差呀，您要把这奉旨钦差给杀了，这可是弥天大罪呀。
14: 奉旨钦差，奉旨钦差就杀不得吗？他不是咱的人。
13: 当然了，要杀他，咱不能露出马脚啊，不能让皇上知道是咱们派人杀的。咱派的这个人，那必须得贴底呀，知根知底才能办大事啊。
14: 那您派谁呀？
13: 嘿，庞玉说，我手下有一个人，我就派他去。来啊，把相符给我找来。庞玉马上吩咐手下人把相符找来，一会儿的功夫，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相符，这个相符是庞玉的贴身保镖。你看庞玉在这陈州胡作非为啊，他对自己周围的保卫工作非常重视。他住的这个安乐府里边有很多的护院的保镖，家奴院工不算，光保镖就有上百人，贴身保镖有十几位，都是武艺超群者。另外这个庞玉呢，跟这个蒋万、蒋太守两人过从甚密，臭味相投，成了一丘之貉。这蒋万手下还掌握着官兵呢，原来就是3000-4000人，庞玉让他招兵买马扩大队伍。蒋万说，这个违反朝廷规定，我这个地方官不应该有那么多队伍。庞玉说，你听我的，我是国舅，我这个国舅需要更多的人保护我。现在蒋万手底下有10000来人了，10000多官兵。那么他超出这个官兵的人数，钱哪开啊？这都由国舅给他开销。这就等于变相在这养兵啊。所以庞玉这个人防范意识还是很强的。今天把这相符带进来了，庞玉认为相符对他是最忠心的，同时他也认为相符这个人武艺最高强。相符由打外边走进来之后，这个相符上中等个，体态非常的魁梧健壮，一张四方脸，这个人长得这个相貌很有特色，
14: 长了两个蹲眉，两只弩眼，一个蒜鼻，一张市口。什么叫蹲眉呀？他这个眉毛长得绝，就像拿那个大抓笔呀，蘸好了墨，往上面崩崩，这么两点两蹲，就那样的眉毛，短而宽，还黑还浓，就像俩大黑点一样。这眼睛呢是弩眼，是往外凸着，跟那个鱼眼差不多，特别大，眼珠子也大，叽里咕噜直转，白天让人看着都瘆得慌，要晚上碰上能吓躺下。蒜鼻，这鼻子像这蒜一样，这蒜它不是那个分瓣的蒜，是那种独头蒜，就是一个头那大蒜头鼻子。柿嘴，柿子嘴，撇撇的，嘴唇很厚，连鬓络腮，一部短刚然，这胡子扎着扎扎，穿着一身青，腰中扎着大带，足下蹬着快靴，身背后背着一口刀。这相府来到这之后，抱腕拱手，给国舅爷见礼。唐玉看了看相府，相府啊，干嘛呢？我正在后院练武呢，活动活动腰身。哈哈哈，好啊，练武之人都讲究二五更的功夫啊。哎，我听说你是二五更必练。是啊，这武艺不能撂啊，一撂就生疏。相府啊，坐下坐下坐下坐下。马上有人给搬过把椅子来，让他坐下。庞玉告诉手下伺候的差人，你们都出去都出去，我有重要的事要谈。差人们都出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下了蒋曼跟相福他们三个人了。相福，我问你，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9: 家里边父母早亡。
14: 媳妇呢？
9: 我尚未娶妻室。
14: 哦，光棍啊。嗨，真是瞧着混的，怎么不娶个媳妇儿啊？
9: 唉，事业无成，哪想到娶妻生子啊。
14: 好，你这个想法倒对，先立业后成家啊。相福啊，想不想成家立业，过个安心日子，安享晚年呢？
9: 哎呦，国舅爷，您今儿把我找来怎么问这个呀？这个我怎么能不想啊？但是我眼下我是伺候国舅爷的。
14: 我知道你呀对我最忠，我呢也最喜欢你。我问你这个话呀，就是说你想不想将来得一个好结果？
9: 那小人怎么不想，国舅爷？但是这好结果不是想的，那得是有那好命啊，到时候能得来呀。
14: 你这命就不错。相府，我现在就给你算好了这个命，你将来能这样，就得看你能不能听我的话。
9: 国舅爷，当然听您的话。
14: 今天我让你去办一件事儿，你能去办吗？
9: 能去。
14: 什么事儿都能办吗？
9: 只要是国舅吩咐的，小人我就敢去办，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4: 好，
9: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4: 相府啊，这件事你要给我办好喽，你呢就可以回老家了，我呢给你娶个好媳妇儿。你要是回老家找不着漂亮的，就在我这安乐侯府里头，我这里边后边女人有的是，好几百呢，你挨个挑，你瞅哪个漂亮你就把她领走，领回你家就做你的媳妇儿，然后你在你老家就娶妻生子，置办田地，安度晚年，让你的子孙呢认真读书，进京赶考，得中做官。你这不是一辈儿啊，这两三辈儿的事儿我都给你解决了。
9: 哎呦，哎呦，国舅，您这今儿个这是怎么着？小人物听得有点迷迷糊糊。
14: 甭迷糊，现在啊，我把这个后果先告诉你之后，我再告诉你是去办什么事。
9: 您说。
14: 相府啊， 现在朝里边来了个奉旨钦差，叫包拯。这小子长得黑不溜秋的，不是个好东西。这个奉旨钦差干什么来了？到陈州来，来查办咱们爷们儿放赈钱粮的事来了。其实呢，我是奉忙命到陈州来放赈。我呢，到在这之后办了很多的好事啊，我上灾难最大的那个贫困区，我给他们开过粥棚啊，给老百姓们都发放过钱粮，这有口皆碑啊，众人称颂啊啊！不知是哪个小子到朝纲中说我的坏话，把我给告了。这么一来，就派来这么一个包拯。包拯是带着亡命来的，这个小子他来查镇，他得查出点事儿来呀、啊。他要不查出点事儿来，他回去怎么向皇上交差呀、啊？就开始做手脚了，给我罗织了很多罪名。这个人很可恶，我想让你带着你的兵器，骑着你的快马，提前赶到道上，打听明白包拯住在哪儿。三更半夜，仗着你的功夫，你不是会飞檐走壁吗？我听说你人送外号叫花壁虎，就是壁虎爬墙，你有这本事吗？啊，对对对，别人都这么说，那就行啊。我就是欣赏你这身本事，你倒在包拯的住处，手起钢刀把他脑袋给我切下来，要了他的命，然后你回来，我就给你一笔钱，我再给你媳妇儿，你马上回转老家。打这儿之后，我这儿再没有你这名字了。谁问我你上哪去了，我也不知道。你老家在哪儿呢？你别在那儿待着，你再搬个地方。我给你足够的钱财，不但让你花一辈子，连你子孙都够花的了。这事儿你敢去办吗？国舅把这话说完了之后，这相府一听，是啊，给予他的这东西是够他享用的，这很吸引人呐。但是让他去办的这个事儿也够吓人的，手持钢刀去杀奉旨钦差呀。杀好了还行，要杀不好呢，杀不好自个儿就完了，什么媳妇儿，什么弟，什么孙子，什么儿子，全没了。相福这心里边这么一琢磨，眼睛里边一转，有这么一点犹豫。这庞玉就看出来了，相福啊，怎么样？敢不敢去？胆儿小了，是不是不敢去了？相福心想，这个事儿我还必须得答应。他知道庞玉这个人心狠手毒，相府想，我要是说不去，好，这么重要的事跟我说了，我说不去，他派别人了，我活不了了，他怎么着得想办法把我害死。这事情逼到这儿了，那我得去。相府站起来了，抱完兵手，国舅，小人愿亡。好啊，是汉子，来呀、啊，先给他个金元宝。他这一喊来，外边的人就进来了，一听说拿个金元宝啊，给了相府了。相府一看这金元宝啊，那可不是银的，这金宝一给他，相府把他揣到怀里带在身上，谢国舅爷，谢安洛侯。先甭谢，这是小意思啊，再给你点散碎银两，带足了。你骑着快马先行一步，做好准备，你什么时候动身，什么时候走，由你自己说了算，别的事我就不管了。最后我就宴听你一个消息，把包拯给我杀了。好了，您放心。相府转身往外就走。慢着，相府转身又回来了，国舅爷，您还有什么吩咐？你的功夫我是信得过的，你的本领我也是知道的，我想你这回去肯定80%-90%能够把包拯给杀了。 但是我有一点担心呐，万里有一，你要是杀不了这包拯呢？相府一听这国舅爷做事儿想得周全，安了口，

杀不了这个包拯的话，您放心，我绝不给您带来麻烦，不成功则成仁。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即使你死了，我一定在这给你修一座好坟，给你立一个碑，称你为义士。

这口刀在磨刀身上磨了大半夜，磨的这口刀是吹毛利刃，刀磨好了，插的刀鞘带在身上，自个儿腰里边系了一个小包，装的都是银子，找来一匹快马。当夜天不亮，这相福就走了。他知道包公望着来的这个路，就是东京汴梁到陈州来这个路，他知道，骑着快马跑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来到这个地方叫安岭镇。包公由打这天昌镇往前再走，下镇就是安岭镇，也就是今天他正好要赶到安岭镇。相福呢都打听明白算计清楚了，估计包公今天到这儿，所以到达安岭镇之后，这个相福先找了个店房住下了，把马匹拴到那儿，槽头上喂好了，打听这店里的店小二，说听说奉旨钦差要从这儿经过，有这事儿没有？店小二说，早听说了，今儿个中午就到了。哎呦，这位包大人可了不得，我们大家伙都想上街上看看去的。这位包大人最大一个特点，不回避群众，人家到哪儿都立上放告牌，有冤的申冤，是有状的告状。你说大宋国朝这当官的哪有这样的，一般的当官你见都见不着啊，人家这包大人主动的要见大伙。当然了，我们家也没有冤没有屈啊，我心里想啊，就是无冤无屈我也想法偷着看一眼，清官难得。相府说，是啊，他这么好，那可不。到了中午了，相府心想，不能在店房里边吃饭，找一个好的酒楼到上边吃去。来到这个十字街口，这一看，这有一座酒楼叫太白居，两层楼。相府迈步就走进了这个酒楼，一进酒楼，跑堂的过来主动打招呼，客爷，您喝酒，您吃饭，楼上有座吗？您楼上请。相福跟着就上了楼了。楼上很宽敞，摆着几张桌子，一看那边桌子上只有一个人在那吃饭，这个人头上戴着宝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宝蓝缎子箭衣，身背后背着一口宝剑，有四个菜，弄了一小坛酒在那自斟自饮。相福瞧了瞧那个人，一转身找了一个靠窗户的桌子后边坐下了。客爷，您用什么？把你们这个酒店里边最好的菜给我来四个，最好的酒给我来一坛。好您好您，我跟您说，我们那个酒店里边有一个拿手好菜，您吃吗？什么拿手好菜？黄河的金鲤子。黄河的金鲤子，黄河的金鲤子运到你们这儿来，跟您说呀，用水箱运过来的，到这儿都是活的。这个我们这厨师专门会做这种鲤子，做出来绝对跟别地方俩味儿。那好吧，给我来一条，别的我就给您随便颠对。好了，跑堂的下去了。跑堂的刚一下去，就听楼梯响，噔噔噔噔噔。这跑堂的跟着打招呼，哎呦，五爷您来了，您在这待了好多天了。对，今儿个现在是啊，到你这儿看看，吃点你这金鲤子，嘿，您吃顺了口了是吧，这个菜它就是好，我们这个厨师啊那是祖传的厨艺，别的厨师做不出这味儿来。你还别说，真有点这意思。听着两个人说着话上了楼了。相福定睛一瞧，一看走上来这个人，头前这位穿白带素，是个年轻的小伙。可这小伙真漂亮，长发脸，面色白细，这皮肤长得好，两道眉毛又细又长，而且浓黑，这双眼睛大眼睛双眼皮，这黑眼珠比普通人那个眼珠是又黑又亮，这白眼睛比普通人那个眼睛是又白，还透着那么一点浅蓝，就这样的眼睛你瞅着特精神。端正的鼻子，这嘴唇自带的红润，这小

0: 就长得像那庙里的韦陀神一样。这小伙太漂亮了，不但说脸长得漂亮，这个人漂亮，他不是光在脸子上，还有一个全身的协调的问题。这小伙子身体矫健，细腰炸背，双肩暴隆，用现在的话说，体型好。一瞅，这是练家子，肯定是练过武艺的，身背后背着一把单刀。后边呢，跟着一个人，看来是他的仆从，跑堂的陪着上来了。五爷长五爷短的，把这小伙就让到另一个窗户前面那桌子那儿了。相府瞅着，相府心想，这个穷乡僻壤的破地方，你看来的这个人还都挺不错的啊，穿蓝衣裳的那位也有一种英武精神，这个穿白衣裳的这小伙英俊漂亮。看来他在那也要了几个菜，这跑堂的就往这俩桌送。俩桌送菜呢，相府这上了两个菜之后，给那位穿白衣服的被称作五爷的也上了两个菜。这个黄河李子跑堂这端着上来了，这相府以为这个黄河金李子是给他送的，可没想到这跑堂的端这黄河金李子给那五爷那桌上送过去了，放那儿了。相府这什么人，那在国舅府下，别看他在国舅面前唯唯诺诺，除了国舅之外对别人那说话都浑横啊，狂傲以及向来都说上句的，今天到在这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在这么一个酒楼上吃饭，上菜先给那位上，没给他上，他活了。相夫一拍桌子，啪，堂来，跑堂的赶忙过来，哟，爷，您什么吩咐？您说，
1: 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先来后到啊？
0: 哎，您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先来后到？刚才我坐着的时候，你跟我说。你跟我推荐的，你们那个厨师擅做一桌好菜，黄河金鲤的，可是现在怎么先给他上，后给我上？我是先来的，他是后到的。
2: 这是他不是那个，那是五爷，我们的老主就关照一点。您这也马上来，
0: 他是五爷，啪，他给这跑堂的一个嘴巴，我是大爷。

0: 听，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

0: 志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伏在酒楼上，听跑堂的一说，对过那位五爷因为是他的老主顾，所以把这个黄河金里子先给他上了。这相府火了，啪给这跑堂的一个嘴巴。他是五爷，我是大爷。这跑堂的挨了一个嘴巴之后，手捂着腮帮子，哎，我知道，我知道，大爷，您是大爷，我今天我认识您是大爷了。狗眼看人低，这话刚一说完，对过那五爷一拍桌子，啪！跑堂的又下一哆嗦，哎，五爷，跑堂的跑这边来了，五爷您有什么吩咐？那个不是大爷吗？把这个鱼给。

0: 给他送过去，你给他。哎，五爷，这给您端过来了，他那个马上就上来，我马上就去拿，给他。哎哎哎，好好好，跑堂的马上从五爷那桌上把这鱼端着送到相府这桌上来了。嘿、哎，大爷，这鱼给您了，五爷说了，把这鱼先给您吃。相府一看，心想这还差不多，这年轻的小伙算明点事儿，刚把这个鱼盘子撂这桌子上。那个桌上穿蓝的那位，啪一拍桌子，跑堂都吓出病来了，一转身跑这边来，哎，您是哪位爷？穿蓝衣服这位一笑，没别的，给我再换坛酒。哎，好，把我吓着了，我寻思您也是几爷呢？这跑堂的马上往下去，一会儿酒给那边上来了，那个鱼也端上来了，放到五爷那桌上，相府自个儿在这儿。自斟自饮，吃着饭，那五爷站起来了，几步走到了相府的桌前。相府这桌子对过啊，他有把椅子，那位自己扯过椅子来，就坐那儿了，跟这相府面对面。哎，朋友，认识认识。相府一听，啊，怎么着？你认识我吗？相府说：“不认识你，我可认识你啊！你认识我？对，你姓相，叫相府，对吗？”哎呦！相府当时一愣，为什么？相府心想：这个地方可别有人认识我呀！我是来行刺这包拯来的，要有人认识我，容易走漏风声啊！所以相府把脸一沉，你认错人了吧？没认错人，你可能不认识我了。我见你的时候岁数还小点，现在我长大了，但是我可认识你。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啊，你是哪儿的？我是浙江金华府的。你去过吗？
1: 去过。
0: 金华府，我提一个人，你知道吗？
1: 你提谁？
0: 有个叫白金堂的人，你认识吗？
1: 啊，我认识啊。那你是？
0: 告诉你，我就是白金堂的兄弟，我叫白玉堂。
1: 相府一听，哎呦，赶忙站起身来，咕噔就跪下来。哎呦，小叔，我给您磕头。
0: 跑堂的在旁边一瞧，嘿，他还大爷呢，还是赶不上这五爷。你看他给他跪下了，
1: 这个人赶忙用手一搀他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这怎么回事啊？这相府啊，当初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学过点武艺，后来闯江湖，打把式卖艺，捎带着卖膏药，那就是撂地摊的那么一个人。但是相府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很狂妄，
2: 有点力气，能拉硬弓，能举石锁啊。
0: 完了，走到了浙江金华府的街上，他卖艺的时候这个口就敞了，说我这硬弓哪位能拉开，要能拉开的话我就拜他为师。他一说这个话，没想到人群里边真就过了一位。这位过来把他那硬弓拿过来，不但说拉开了，而且一反把往外一推，咔吧一声把这硬弓给拉断了。硬弓这一拉断，众人瞅着，这相府他就服了，心想这位可是练家子，跪到地下就叫师傅。这个人冲他一笑，既叫师傅，你就跟我回家吧，把他就领到家里去了。这个人就叫白金堂，是当地浙江金华府的大户，也是练武的名家。他把他领到家里边之后，白金堂有个弟弟叫白玉堂，当时十二三岁，也成天练武。相府呢，既然是管白金堂叫师傅，那么这个白玉堂别看比他岁数小，他就得管他叫小叔。当时相府跟着白金堂学了几年的艺，一学完了，功夫真正见长进了，相府的轻功术很有提高，18般武。

0: 艺也样样精通了，相府要自己单身闯江湖了。临走的时候，白金堂嘱咐他说，你在我这儿学了艺了，走到江湖上不要败坏了我们白家的名声。浙江金华的白家江湖上是赫赫有名的，我们一向是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一步俩脚印，说话落地有声。你作为从这个门户里边出去的，一定要做好事，要做正事，不可做那种助纣为虐的事情。相府说，我记住了，一定按您说的去办。就这么，相府离开了白家。后来呢，相府闯荡了两年，就到了陈州，给这国舅当了保镖了。他出来这么一段时间之后，闯荡了一段时间，那么这个白玉堂就长大了，今年二十来岁了，出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伙子。而且现在这白玉堂是在悬空岛被称为五鼠之一，江湖上人送外号锦毛鼠。但是白玉堂没说他自个儿这个外号，他认识相府，相府在他们家里待着的时候，他们经常在一起练武。所以白玉堂今天见到相府，相府刚才在那耍横，白玉堂就明白了，哦，这是那个相府，可能他不认识我了。一个人十二三岁到二十岁这个阶段变化是很大的。白玉堂这一提名字，相府马上跪地下磕头给小叔见礼，白玉堂伸手把他搀起来，坐坐坐坐，相府啊，咱们有几年没见了。
1: 是啊，小叔，我没想到在这儿见您呐，您这是上哪儿去呀？
0: 白玉堂说，我打算上陈州啊。
1: 上陈州？您上陈州去干什么？
0: 我想去买一种药。
1: 你想买什么药啊？
0: 听说这种药只有陈州有。
1: 什么药？您告诉我，我给您买去。
0: 不行，这必须得我自个儿买。
1: 您说什么药？
0: 这种药啊，叫九转还阳亏心丸。
1: 啊？相府一听，还有这药吗？什么叫亏心丸呢？还九转还阳？
0: 小叔，有这种药吗？
1: 有啊。你不是在陈州吗？你现在干什么了？
0: 我现在给国舅啊当保镖呢。
1: 国舅？
0: 哪个国舅？
1: 庞玉啊，当朝太师庞吉的儿子。
0: 哦，庞玉啊，我听说他在陈州是安乐侯。
1: 对，安乐侯。我就在安乐侯府里边出出进进。啊，哎呦，相府啊，那你攀上高枝了。
0: 哎呦，小叔，您怎么说这话呀？这算什么高枝啊？我是给您这么说一说，我干嘛？其实我在人家府里边，哎，就是个保镖护院的。
1: 哎，借着大树好乘凉吧。
0: 哦，那肯定，你也吃得好穿得好，有的是钱花了，哎，那倒是难不着。
1: 小叔，您要买这个药，我给您问问有没有这亏心丸，要有的话我就给您买来送到这儿来。
0: 别别别，不用不用。
1: 因为这个药啊，它不是在药铺里能买着的，得上那转悠去。
0: 等着我要是转悠着呢，我就买回家去了，转悠不着呢，也就拉倒了。
1: 不过相府，我听说这个安乐侯庞玉这人不怎么样啊。
0: 哎，您那是听外人说，其实安乐侯庞玉这个人呐，还真不错，
1: 待人挺好的。您比方说吧，待我就不错。
0: 哦，我听老百姓有句这样的话，与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如果你要经常接触的是坏人，那就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啊。是这个意思吗？
1: 这白玉堂说这个话，就说跟一个好人交朋友，

0: 好像走进兰花的花房里头，你闻着喷香，但是在里边待长了，你就不觉得香了。实际那个香是存在的。说你跟坏人交朋友，就好像进了那个臭鱼市一样，进了臭鱼市，一进去熏人恶臭，但是你晃荡长了呢，就不闻它臭了，随了味了。白玉堂说这个话，点相符。那意思是不是，你入了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了？而相符呢，明白这大致意思。小叔，我不至于，不至于那样。哎，那你这回到这儿来干嘛来了？
1: 我公出，公出，
0: 为公家办事。
1: 对了。
0: 为公家办事，这我就不能随便打听了。反正跟您说，您也听不明白。我完了，在这儿打个仗，还得往前走。
1: 哦，
0: 好，好，好，好，咱们好几年没见了啊，在这儿一块喝点酒吧。那好，那好，那好。小叔，今天在这儿碰着您了，让您那位，那是您的仆从吧？对，让他也过来，咱们一块儿在这儿吃点喝点。哎，跑堂子，再给我加俩菜。跑堂子一看，我这个嘴巴子挨得多冤呢！你瞧瞧，感情他们俩是一家的，我挨嘴巴子犯得上吗？本来人这五爷就比他厉害，你看他得管人叫叔，差一辈呢。我也弄不明白，怎么他比他岁数大，他还管他叫叔呢？这跑堂的哪能掰扯明白这个事儿啊？又加了两个菜，摆上酒，两个人在这对饮，一边吃着一边喝着。这相符呢，那就是问白玉堂，往这儿来之后还往哪儿去？白玉堂说：“我现在呀，四海为家，闯荡江湖，没有什么正当职业啊。哎，小叔，您要是愿意的话，我跟国舅说说，您到国舅府里边当个差怎么样？就凭您这身功夫，那到在国舅府里边，肯定是这个保镖里边的一把呀。国舅这个人，肯定每月给您的饷银少不了。哎呦！”千万别让我去，我跟你说，相福，因为你觉得国舅挺好，我这耳朵里边听到这人很坏。你说咱俩这观点不一样，我要上他府里边给他当差，你说我万一对他有点慢待，他是不是就得治我个罪儿啊？我呀，嘿，闲云野鹤，到处飘荡，这个是最随便了。好，好，好，好，这样吧。小叔，你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就尽管去找我。到了国舅府里边就找着我了。好，好，好，好，到那个时候我肯定去找你。两人在这一边喝着酒一边谈唠，忽然听见大街上哐哐哐，哎，王宝山山，王宝山山，庞宝山山，包大人来了，包大人来了。感情包公赶到这儿了，这是道队。从这个酒楼下边经过，相府坐的这个地方是凭窗探身往下就能看到。相府一听说包公来了，相府心里想：包拯在这路过，好啊！如果说我这个时候抽出身后的单刀，由打楼窗这纵身跳下去，拦住他的大轿，闯到跟前。我就给他一刀，结过了他的性命，造成一场大乱，然后我纵身上房跑了，我行刺这事儿就成了。可是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探身形往下一瞧，前面有那么多的盗队，有那么多的带刀护卫，相夫心想，这个地方不能轻易行动，我如果愣跳下去，可有点冒险。我先瞧瞧这包拯什么模样。他探身子，凭窗往下看。白玉堂呢，扶着窗户也往下看。哎，你见过这个包拯吗？相府说：“我没见过。”小叔，您见过吗？我也没见过。听说这个包拯向来走到村镇有人的地方，都把轿帘挑起来，不怕别人看，为的是便于百姓鸣冤，是吗？相府心想，他真如果要是挑起轿帘来，我要蹦下去刺杀他，那就太发。

0: 变了。眼瞅着包拯那八抬大轿喝神喝神抬着走过来了，果然那轿帘撩着，包拯坐在这轿里头，从这楼上斜着一看，能看见包拯那张黑脸。相佛瞅着包拯，这白玉堂也凭窗往下看着，哎，那轿里边坐的就是包拯吧？相佛说对，这个人就是包拯。哎呦，好威风啊，这人长得挺黑呀。相佛说可不是嘛，听说都管他叫包黑子。包黑子大概不是当面可以叫的，那当然了，他手下人谁敢叫啊，这是我敢叫。哦，眼瞅着这个大轿就在这楼下边喝神喝神喝神抬着过去了。抬过去之后，这白玉堂就问相福，相福啊，你说这包拯他怎么长那么黑呀？相福说这个我还真说不上来他为什么那么黑呀。坐到旁边那桌上穿蓝衣裳那位说了，二位不知道，我知道。相福心想，嘿，这位老半天不说话，现在他插上一嘴来。相福一回头，那位朋友，您说他为什么脸长那么黑呀？您不知道吗？铁面无私啊，脸黑他说明公正，这包拯办事公正，铁面无私，不徇私情，就他亲爹亲妈犯了法他也敢查办。他要长白脸的话，那就白脸有情了。哦，哈哈哈，好好好好，看来您还是有高见。相府接过来跟着白玉堂还说，我说小叔，那您在这吃完了饭上哪儿啊？白玉堂说，这事儿你就甭管我了，咱们俩在这邂逅相遇，这也是一个缘分，见了面之后，因为你有公事，你办你的公事去，我办我的私事，咱们两个是公私不同路。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告辞了。因为相府看见包公来了，他又急于下去看看包公住在哪儿了，然后呢探看一看这路子，半夜好去行刺。相府掏出钱来付了酒饭账，白玉堂要付，那是说什么也不让白玉堂给这钱，因为相府觉得自己有的是钱，不但有这银子，而且还有金子，心想我这个事办成了，我就发大财了。相府又打这个酒楼上下来了，下来之后先回到自己住的店房，到店房里边他就问这店小二，伙计，你说的那个包大人来了吗？
1: 嘿，来了来了来了，我跟您说，您没去看，
0: 我看着了，我正在酒楼上吃饭，我从高处往下看，看得更清楚。你看了吗？
1: 我看见了，我在人群里边挤着看的。嘿，这包大人好威风，黑脸的，脑门上还长一月牙。
0: 嗯，他住哪儿了？哎呦，住的德胜客栈了。听说咱们这个镇子也没什么像样的地方，这包大人也不太讲究，完了就住的德胜客栈，都住在那儿了。哦，德胜客栈离你们这儿远吗？德胜客栈离我们这儿不远，从我们这儿出去，您往右拐，见了一个十字街，再往左转，您就看见了。怎么着？您认识他？
1: 啊，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打听打听。好，
0: 相府问明白了，然后自个儿全当闲溜达，由打这店房里边出来。就按着店小二所说的那个方向走过去了，来到了德胜客栈的门外。一看德胜客栈门口这儿有衙役在那站上岗了，虽说包公到哪里边都接近群众，但是那也不是说随便谁都往里闯都可以见着大人的，总得有人得看看来的是什么人呢，你是告状的还得有状纸啊，门口立着放告牌。相府在这门口转了转，看了看这个德胜客栈，左边有一条小胡同，右边也有一条小胡同，这个客栈呢，两边跟别

人的墙都不挨着，相福往这胡同里边走，往胡同里边走到里头一看，穿过去就是另一条街。相福心想，这个客栈可能是这个镇子上最大的客栈，今天晚上我就从这胡同里边翻墙而入，上到他那房上就可以查看包拯住在哪屋，得夜静更深了再来。踩好了路了，相福回来，回到店房里边，告诉店小二上街上给他买了点吃的，晚饭没出店房。吃完了饭，自个儿倒在床上先睡了一觉，一直睡到了将近二更天，远处听桥楼上更梆响，梆梆哐哐。相福换上了一身夜行衣，就是黑色的衣服，腰中扎好了大带，足下这靴子蹬了蹬，紧了紧，把这口刀背在了身后，由打店房里边出来，直接够奔这德胜客栈。到了德胜客栈，走的是靠右边这胡同，顺着胡同往里走，走到一定部位一纵身，啪，胳膊肘跨墙翻身跳过墙来，就落在了房盖上了。在房盖上往后走，走到后院一看，有一个正房三间的院子，这正房屋里边点着灯，那包拯就在正房屋里边正在办公，门口站着有两个差役。相福在这房面上一趴，心想，包拯今夜就是你的死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负。

0: 极限。
1: 起。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4: 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6: 表兄弟一家一脸不高兴地走出门店，邝安邦老婆和祝兴国凑过来看文件。邝安邦老婆小声嘀咕：
7: 拽什么拽啊，我就不信了还有房产中介放着钱不赚的。哎，咱们的热脸皮这么贴他们的冷屁股啊？
8: 什么叫凭什么，他有毛病你也有毛病的。你没听出洪店长的口气啊？这件事情就是那个姓房的搅黄的。最重要的是，像咱们老洋房这样的大房子啊，这个买家是很难找的。但是他手里头有啊，咱们可以跟人置气，但不要跟钱置气，这个道理你不懂的。
9: 哎，别喝，别走，别生气，别生气，这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能见到买家，私下联系，
8: 直接把他踹了，让他一分钱赚不着，不就得了？
7: 这个办法好啊，直接踹掉他。哎，说的特别好，哎，这个办法很好，哎。
6: 三人走后，房四锦语气强硬地叮嘱徐姑姑：
10: 这个单子你不许接。
11: 我知道你有情绪，但遇事要冷静。
10: 你要是敢接的话，你就是帮凶。
11: 没那么严重，我要了他们两个店的佣金，已经是在惩罚他们了。
10: 我宁愿不赚这个钱，这个单子从头到底都是我跟下来的。这个过程中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想促进成交，我不是为了卖房子赚佣金，我是真的想帮助这两位老人。邝安帮助兴国，这两个人太坏太自私了。两个老人是带着遗憾离开人世的，宋爷爷、江奶奶，他们虽然不在了，但是我还在。现在让邝安帮助兴国继承遗产，天理不容。
6: 房四锦的态度颇为强硬，与往日完全不一样。老油条几人对此议论纷纷。
12: 哎，你们发现没有，房店长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3: 有钱都不挣。
14: 别说房店长，这种钱谁都不会挣。这都是势利鬼。我听说之前找他们可难了，这老人才刚走啊，分分钟就现身。什么东西？
15: 每个人可多分八九百万，这种考验和诱惑真的很大啊。
16: 小娄子，你说啥呢？啊，这种事儿摊你身上，你做得出来吗？
15: 我有良心啊。
17: 尸骨未寒呐，人心不孤不孤不孤。
16: 他们就是太没良心了。要是我，我就说他。

0: 矿安帮夫妇和祝兴国来到公证处。你拿那个公证书去四号房间等。啊，谢谢。请三十五号到二号窗口。
1: 哎，同志啊，我们是来办理遗产继承公证的，陕西南路186弄，1-20号的房产。
2: 资料都带全了啊！哎，带全了。
3: 我们小姨江美婷无儿无女，老两口都已经走了。我们哥俩来继承她的房子。
2: 好。
4: 工作人员查询记录后告知他们：
2: 我们系统显示，江女士之前已经把房产做了公证，都捐献给国家了。
3: 三人目瞪口呆，不肯相信。
4: 什么？不可能吧？
3: 对呀，你们别急啊，我们系统上显示是陕西南路186弄1-20号，江女士拥有其中的第二层的产权，她确实已经都捐掉了，并且还做了公证，同步还录了像。要不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吧？
4: 好，麻烦你啊。
3: 来，这个你们都先收好啊。
4: 哎，谢谢。
2: 工作人员为他们播放江美婷做遗产公证时录下的视频。各位，下面我给大家播放江美婷女士的遗嘱录像，大家请看。镜头里，江美婷依旧是一身旗袍，手里拿着在家写好的文书。她仔细地理了理头发和衣服，然后郑重地看向镜头，声音平和清晰。
5: 我叫江美婷，女，1952年农历3月初3生人，今年67周岁。我现在神志清晰，身体健康。今天是公元2019年9月2号，我自愿来到公证处，在公证员面前立此遗嘱。我的丈夫叫宋宝华。 他已于日前病故，我和宝华一生恩爱，并无子嗣。我丈夫生前是老师，教书育人，养修清夫。为了缅怀他，纪念他，与他一道践行，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
6: 不带半颗草去，那种奉献精神，我决定把我们俩唯一一处住宅无偿捐献给国家。
3: 矿安帮夫妻和祝兴国都跳起脚。
4: 1600万呢？他说捐就捐了，他一个人说了不算的好吗？
5: 他要是把这个房子捐出去的话啊，那我们俩家怎么办啊？
3: 大家请安静一下，继续把录像看完。
5: 这几年围绕我家的房子发生了不少故事。老话说：“亲朋道义因材施，父子情怀为力修。”现在我把它捐出去，彻底做一个了结。房子里面啊，有一堂红木家具和我外婆传给我的几件首饰，如果两个外甥看得上。 就留给他们，毕竟他们是我两个姐姐的骨肉。然后他摸了摸胸前旗袍上别的胸针。我这只胸针是我的心爱之物，我把它送给安家天下静怡门店的房产中介房四锦小姐，做个纪念。 谢谢他对我和宝华的照顾。安邦兴国，你们和你们的家人为了我和姨父的事也蛮操心的。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了。谢谢你们给我操办后事，谢谢你们。店里众人正聊着。
2: 矿安帮夫妇和祝兴国再次登门，一脚跺开门店的大门，气势汹汹。门口的阿尔法冲他们狂吠不止。 娄山官赶紧跑到门边仔细看。
0: 王四姐，你别跑！
1: 哎，您给我说清楚，您的遗书到底是怎么回事？
3: 翡翠怎么回事？遗书怎么回事？哎，
4: 怎么回事啊？这是
3: 怎么回事？你问他。
2: 匡安邦夫人把公证书的复印件扔到房四锦脸上，
6: 江奶奶把二层楼捐给国家了。
2: 匡安邦等不理会门店其他人，继续追着房四锦咄咄逼人。
1: 哎，现在我们什么也得不到了，这房子也卖不出去了。你高兴了？你得意了？你满意了？
0: 哎，房四锦，我小姨她一孤老太太，她连手机都用不利索，她怎么去懂得公证？你给我解释清楚了。哎，
1: 就是。我小姨不懂，哎，我们也不清楚啊，这后面一定是你搞的鬼，一定是你指使的，怪不得你态度180度大转弯呢。之前是求着我们卖房子，到后来又拦着我们卖，你早就知道这房子卖不出去了吧？
0: 你还有脸跑北京来啊？说什么让我把房子抵押给老头子看病？你心思也太歹毒了吧你！
2: 房四锦对着公证书里外欣赏了几遍，抿着嘴笑了。
1: 我们当初不卖房子，你就设计陷害我们
7: 干什么呢？啊！
3: 起来，起来，起来！
1: 你拿不到佣金，你就让我们继承不了房产，什么呀这是？
0: 房屋中介都是唯利是图的狗！
8: 你说谁是狗？你嘴给我放干净点儿！
1: 说你呢！你们中介都是狗东西！
3: 你懂个屁呀！啊，你知道我们家那一层楼多少钱吗？1600万，1600万！你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0: 别跟他们废话，一帮穷光蛋，见过什么呀？他们
9: 骂谁穷鬼呢？信不信我放阿尔法咬死你！
1: 你妈！
3: 你不信？
10: 我告诉你们，我们是穷，
11: 但是我们再穷也干不出这么龌龊的事儿来。
2: 老油条哈哈大笑。
10: 说句公道话，我说句公道话。老太太这看上去柔柔弱弱，但是没想到她骨子里这么硬气，干得漂亮
11: 漂亮漂亮。
2: 朱兴国气得脱了鞋就砸老油条。
0: 我操你，我告诉你啊，我这房子要回来，我让你们这店办不下去。
11: 你不是
0: 的，
11: 你
0: 是
11: 的，
0: 你
11: 是
0: 的，
11: 你
0: 是
11: 的，
0: 你是的，
11: 我
0: 是
11: 的，
12: 我
11: 是
12: 的，我是的。听我说一句，
13: 如果你们的遗嘱有争议，请你们去找法院，向法院申请撤销，其余的我们无能为力。现在请你们离开。
3: 哎呦，什么意思啊？你要我们走是吗？告诉你没门，逼我们来这套。王四姐，老太太为什么把那么贵重的翡翠留给你啊？哎，我怀疑这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捐房子的事儿，就是你个不要脸的把房子拐走了。
6: 江美婷为什么会留这样的遗嘱？你心里不清楚吗？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们在做什么？你摸着自己良心问一问，到底是谁不要脸？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们，有了这份遗嘱，从法律上说，你们这套房子永远也卖不出去了。
0: 我，
3: 这下你高兴了，你满意了啊？
6: 这就是你们的报应。
3: 好，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报应。
2: 匡安邦夫人先动起了手，说着她上去就搂房四锦的脸，房四锦头一偏被她薅住头发，房四锦完全没有防备，本能想跑，一声惨叫，头发就揪下了一缕。匡安邦老婆人高马大，一把就把房四锦推到桌角，房四锦头咕咚一声就撞在墙上，撞了个闷响，叮叮当当，两个人扭打着撞倒桌椅板凳。朱闪闪冲过去增援房四锦，三个女人扭成一团。王子健、娄山官、985一见这状态，立刻抄起手边的东西冲过去，拉开架势要打群架。徐姑姑赶紧劝拦住自家的小伙子们，眼睛却一直注视着另一边被匡安邦老婆缠住的房四锦。

0: 闪开！你算什么东西？我今儿非要揍你！
1: 门店众人闻声都犹豫地住手，但就在此时，邝安邦冲上去，房四锦护着自己的头。徐姑姑见状，立刻放开王子他们，脚下一个箭步冲过去，一把按住邝安邦，出手极其快地对着邝安邦的脑袋就是狠狠一拳头。邝安邦怪叫着蹲到地上，徐姑姑动作之利索神武，倒把所有人都镇住了。小红帽的洪店长和店员们已经在门口围观多时，还拿起手机拍摄。朱兴国用手机拍照。
2: 你是不是傻呀你啊，你磕别人打了你拍你磕干嘛？
3: 这都是证据，我都录下来，我告诉他们打人的证据，我告诉你们。
4: 来，你叫徐文昌，你拍得清楚一点，欢迎你到公司去举报我，这是我的地盘，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赶紧滚蛋。
3: 你们等着啊，你们一个个
1: 王四井眼眶发红，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江奶奶的胸针，眼角滑出一滴眼泪。徐姑姑坐在他旁边，给他递上餐巾纸。
4: 这女人手可真够毒的，好好的头发拽下来这么大一把，疼吗？你忍着点啊，这是生姜，活血生发的。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头发少，小时候我妈妈经常拿生姜帮我擦头皮，你看我现在头发长得多密啊。
5: 你懂得还挺多。
4: 你说你啊，平时战斗力那么强，你遇到这几个人他们这么对你都不还手吗？
5: 我是中介，他们是我客户，我怎么还手？我只要一动手那就什么都说不清了。倒是你那一拳也真够狠的。
4: 他们这么欺负你，我那一拳都算轻的了。
5: 你说这兄弟俩不是中产也算是小康了吧，怎么遇到钱的事儿一个都这副嘴脸？我以为我缺钱我吃相难看，没想到他们这不缺钱的，这吃相比我还难看。
4: 告诉你啊，这头皮连着擦一个星期，每天都得擦。
1: 第二天在安家天下门店里，朱闪闪看到打人的视频被传到网上，着急地跳了起来。
6: 出什么事儿了？
7: 是的，
8: 咱们店打人的视频被人传到网上去了。嗯，
9: 谁拍的？
8: 要是别人不会听见了。
6: 这一看就是剪辑过的，明明是他们先动的手。
9: 谁拍的？
7: 你啥呀？你看朱兴国在这拍，你没看见吗？他这混胖子带着些狗腿子八爪，从哪拍到尾？
9: 卑鄙无耻，下流坏，找他们去！
6: 走。
9: 下流，你还嫌事儿不够大的啊？
7: 喂喂喂，在门店打人的事儿已经上热搜了。
1: 翟云霄一脸铁青的走进店里，脚步带着旋风。看见翟云霄，房四锦一下就站起来。
10: 翟总，你怎么来了？
7: 我为什么来？难道你不知道吗？
1: 徐姑姑叮嘱门店众人：“
4: 一会儿开会呢，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别说话。一切有我，记住了吗？”
1: 翟云霄坐在会议室长桌一边的正中间，门店所有人排坐在另一边，呈对峙状态，又像在等待法官审判。翟云霄疲惫地搓搓脸，一开枪便语带讥讽：“
7: 徐文昌，
11: 你能量很大呀。
12: 你在上海动动手就知道我在北京团团转，我昨天一夜没睡，忙着给你们擦屁股，一大早安总又命令我飞过来现场办公。如果安家天下多几个像你这样的人才，那我们不要买房子了，每天处理这

0: 翟云霄挑着眉毛看了眼材料，非常轻慢地将材料扔到了桌上，好几张纸飞到地上。房四锦急了，想站起来替徐姑姑说话，立即被徐姑姑按住肩膀。徐姑姑用眼神阻止他。翟云霄饶有兴趣地看着两个人，半晌才又开口：“
1: 视频，大家都看过了吧？徐文昌，我挺奇怪的，你不像是一个冲动的人呢，怎么会为了一单生意大打出手呢？你一拳打出去了，收是收不回来了。现在这个网上的视频传的是沸沸扬扬，连带公司的声誉遭到严重的损害。总部研究决定，必须对肇事者进行严厉处罚。”“
2: 了解。
1: 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0: 翟云霄长长地叹了口气，冲随行的李经理勾勾手指头：“
1: 李经理，念。”
0: 李经理立即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翟云霄往椅背上一仰：“
3: 北京安家天下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处分决定，上海静怡门店店长徐文昌殴打客户，给公司形象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经安家天下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撤销其店长职务，留店查看三个月，以观后效。”“
1: 你对公司的决定有什么看法吗？”“
2: 我坚决服从公司的决定，动手打人肯定是不对的，我诚恳地认错并承担责任，也感谢公司能够刀下留人，给我留条活路。这么多年了，我没有给安家天下经营门店的员工做好表率，我对不起大家，同时我也辜负了公司对我的信任，在此我深表歉意。”“
4: 陈总，我能单独跟你说几句吗？”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

0: 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4: 你后代的事情，
3: 我们谈的
4: 就足了。
3: 是圣人所致。
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被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事？
8: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
9: 其实这
4: 为宗旨，
9: 一直都在，
4: 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4: 你先走。
1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4: 嘘，小点声。
1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4: 阿姨，你出去了。
1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5: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追梦。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4: 其他人走出了会议室。
5: 柴总，网上的视频明显是别有用心经过剪接的，纯属是断章取义，您千万不要相信，更不要因此责怪徐店长。如果您一定要追究的话，那整件事情的责任在我。对方是我的客户，他们因为不满意我才来店里闹事的。徐店长完全是因为看到手下员工被无赖欺负才出手相助的。
6: 嗯，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5: 我想请求总部可以查明事实真相，取消对徐店长的处分处理。
6: 真相？什么是真相？
7: 徐文昌打了人家一拳是实实在在的真相吧？我知道你跟他相处久了，有感情了，他又是为你出的头，所以你动了恻隐之心。但是我要提醒你，不要感情用事。
5: 翟总，我到静怡门店这么久，这里每一个人都对我非常好，我不可以让徐店长来替我背这个黑锅。事实真相很明确，徐店长确实是打了快安帮一拳，但这一拳是为我而打的。我不管你们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有过什么个人恩怨，但这件事情上我不可以以冤报德。我请求您能对徐店长网开一面。
6: 你的意见我都听见了，现在不讨论，保持沉默和服从，回去开会。
5: 对不起，我做不到。
6: 方思锦，我请你再重复一遍我派你到上海来的任务。说。
5: 学习老洋房业务。
6: 嗯。
5: 然后取而代之。
6: 你做的怎么样呢？
5: 徐文昌是个好人。
6: 好人？我的字典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有用的人，一种是没用的人。你想要做哪种人？
5: 这对他来讲不公平。
6: 你想要公平？好，我现在请你在我和徐文昌之间做出一个选择。
5: 这世界上没有非黑即白的事情，你不能这么逼我。
8: 我现在就逼你了，回答我，选择谁？
5: 徐文昌。我选徐文昌。
8: 好，我今天就告诉你什么叫公平正义。
4: 方四锦愣着，不懂翟云霄是哪种打法。翟云霄又把众人叫了进来。
6: 现在会议进入第二项，各位可以看一下，这是房四锦的毕业证书，这是他入职安家天下之后所填写的履历表。这是你的毕业证吧？这上面也是你的笔记吧？房四锦，借这个机会我要宣布一件事。

0: 事情，经核查，房似锦涉嫌履历造假、文凭造假。
1: 方思锦，你是江海大学毕业的吗？
2: 我听说你是江海大学毕业的，老牌985，厉害。
3: 可以呀，江海大学毕业生啊。
4: 翟云霄显得咄咄逼人。
0: 说话呀，告诉大家呀，
5: 我考上了江海大学。
4: 方四锦的脸由惨白变成血红，他垂下头，半晌突然又抬起头。众人都期待他的辩解，但他的辩解却又很苍白无力，只是一味地摇着头重复。
0: 请问你考上的是哪家江海大学？就凭这种在地摊上买来的假文凭，你就是985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了，你就想争夺公司 MBA 的入学名额了？你这造假的成本也太低了吧？你造假的胆子也太大了吧？你当整个安家天下的人都是傻子吗？你别这么委屈，为了谨慎起见，我们向江海大学进行了核实，校方的回复是，根本没有你这个学生的学籍。
4: 方四锦面如死灰，羞愧和屈辱令他浑身颤抖，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会议室安静得可怕，徐姑姑深深地叹了口气，她刚想说话，翟云霄打断。
0: 现在我宣布第二件事情，因为房四锦伪造学历欺骗公司，撤销其店长职务，撤销其业务权限3个月，以观后效。即日起，由余化龙担任静怡门店代理店长，主持工作。
4: 众人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985脸涨得通红。
6: 翟总，
0: 执行公司决定。李经理，
1: 哎。
4: 翟云霄对随行业务员说：“
0: 监督他们交接工作。
1: ”
4: 翟云霄意味深长的看985一眼，转身走了。徐姑姑连忙追出门去，她想替房四锦求情，她愿意独自承担所有责任。
2: 翟总，别这样，我跟你服个软。我输了，你已经把我干倒了，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何必还要再拉个垫背的呢？这事再这么下去就没劲了，你别让我瞧不起你。退一万步说，你对房四锦有知遇之恩，你是带他入门的师傅，这么做下去真的不好看。
1: 你教教我怎么做啊？
4: 徐姑姑陪着笑脸。
2: 你可以冲我来，但是你不应该把他的毕业证和他的履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就这么拿出来。树要皮，人要脸，你让房思琴以后怎么在上海待下去呢？一个人一辈子，谁没有个难的时候？是推一把还是拉一把，能够看出来这个人是否真正的善良。你刚才的行为真的太不爷们了，请你马上撤回对房思琴的处理决定。
4: 翟云霄从鼻子里哼出一声，
0: 真是太有意思了。他刚为了你来求我，现在你又为了他来求我，你们说好的，我问你，你肯为了他给我跪下吗？我对你们已经很仁慈了，我没有立即开除你们。如果你们是被安家天下开除的，传出去，哪家公司还敢收留你们？
2: 谢谢你的大恩大德，但无论如何，你都不能停掉房思锦做业务的权限，这是我的底线。
0: 有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一直想问你，徐文昌，你跟房思锦发展到哪个地步了？上床了吗？早就上了吧。打呀！使劲打呀！往这打，使劲使劲，打了我才是徐文昌，打呀！怂了，啊！你什么时候变得娘们唧唧的了，徐文昌？

0: 从我认识你开始，你从来没有服过软儿。上学的时候你要当班长，工作呢你要当店长，组个什么破乐队你还要当主唱，你哪来那么多优越感啊？我告诉你徐文长，你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一直让我非常的讨厌，我告诉你。可是你也没有想到自己今天会这样吧，站在这儿低三下四的求我，为了一个女人。
1: 翟云霄训斥着徐文昌，徐文昌缓和语气，带着恳求地说：
2: 这样可以吗？解气了吗？我不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有这么多的怨恨，如果你觉得这样不解气，我可以接着抽，抽到你满意为止，但是我恳请你放过方思锦，可以吗？
3: 不不不不不，不是我不放过他，是他自己不放过他自己。你刚才有句话说得很对，我对他有知遇之恩，我待他如行，我是他的师父，我让他有了今天，可是最后他在你和我之间选择了你，选择了你，就是选择了公开跟我作对，我怎么还会放过他？
2: 都扰人出气扰人。大学的闵教授你还记得吗？有一个学生，他的毕业论文抄袭了闵教授的研究成果。学校发现之后要严惩这个学生，可是闵教授站出来为这个学生说情。很多人都在说，闵教授这是姑息养奸，可是闵教授说，为人师者要心胸宽广，如果动辄就赶尽杀绝，很有可能因为一个错误就要毁掉一个人的一生。
1: 翟云霄居然笑了，
3: 记性真好，看来你也挺记仇的嘛。
2: 我只是觉得闵教授曾经放过你，你也可以放过方思锦。
3: 冒犯过我的人，我一个都不会饶恕。
1: 翟云霄得意地上车走人，留下徐姑姑站在原地，对着背影若有所思。房四锦呆呆地看着玻璃窗外马路边，徐姑姑低声下气向翟云霄求情，心里很不忍。翟云霄带来的李经理走到众人面前：
4: 交接程序就按我刚才说的做啊，公司的人事任命通知很快就下来，刘华龙，别辜负了公司对你的信任。
1: 现场十分安静，场面尴尬。
5: 985啊，一个店长，你公司红头文件下来了，记得告诉小的们一声啊，
6: 该请客还是得请客啊。
7: 条哥，你别拿我开玩笑了行吗？
8: 盛极一朝变凤凰，苟富贵勿相忘啊。
7: 小静，刚才是怎么回事？你们不都清楚吗？
9: 985，我告诉你，虽然你现在是店长，但是姑姑立的规矩我们不好改。早上必须要唱歌，开单了必须要吃安格斯，你的单子得分给大家做，最重要的是不许开除我。
7: 我开除你干什么呀闪闪，你别添乱了行吗？
10: 985，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把我师父留下来，我师父要是走了，姑姑也得走，他们俩就都走了，咱们店就垮了。
8: 姑姑走我就走，我带着我所有的客户，我宁可去小红帽，我也不在这儿待着。
1: 李经理一听急了：
11: 你们想干什么？对公司的决定阳奉阴违，公司很清楚，你们店所有的人包括朱闪闪在内都动手打人了，只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不去追究罢了。我告诉你们，现在你们店的首要任务是彻底肃清徐文昌和房四锦的流毒，坚决拥

0: 拥护和支持新店长余化龙的工作，尽快的把业绩搞上去，这样来回报公司对你们的宽厚，来挽回企业的形象。
1: 晚上，徐姑姑带着阿尔法失魂落魄的回家，见到房四锦一个人闷闷的坐着。
2: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怎么都不接啊？
1: 房四锦没吱声，徐姑姑语气温柔，关切地问：
2: 你晚饭吃了吗？我去给你煮碗面啊。
1: 房四锦声音极轻：
3: 不用，我不想吃。
1: 徐姑姑走过去，与房四锦并排坐在沙发上，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房四锦清晰鼻子，听得出他在压抑地流泪。徐姑姑伸手从茶几上抽出了餐巾纸递过去：
2: 今天的事儿，你别太往心里去。
3: 你替我向陈一笑求情，我看到了，我很难过。
2: 事都已经过去了，你还年轻，可以重新开始。
3: 我一开始就知道我的文凭是假的。
1: 方四锦回想起当年应聘工作的事情，往事还历历在目。当时他给安家天下投了简历，翟云霄正是当时面试他的主考官。翟云霄把玩着方四锦的证书，然后对身边的其他面试官说：
4: 前面那17位应聘者打完分之后整理一下资料，统一交给我，大家辛苦了，先去吃饭吧。
5: 哎，这不是还有一个吗？我给他打分吗？
1: 翟云霄翻翻房四锦的材料，
4: 他条件很优秀，是江海大学毕业的，我先跟他聊聊。
1: 其他面试官整理整理资料便出门吃饭了。房四锦进门，翟云霄掂量着房四锦的学历证，一遍一遍翻来翻去的看，嘴角挂着一丝笑。
4: 985重点大学毕业的，哎呀，怎么想起来做房产中介呢？介绍一下你自己。
1: 房四锦咬咬嘴唇，有些怯怯地回答：
6: 领导您好，我叫房四锦。整个大学期间，我都靠打工挣学费，没有花过家里一分钱。我做过很多工作，摆过地摊儿，当过家教，做过护工，在食堂洗过碗，还在超市卖过化妆品。我业绩很好的。
4: 经历很丰富嘛，做过这么多工作。在学校成绩优秀吗？拿过奖学金吗？
1: 房四锦没敢说话，甚至都不敢正眼看翟云霄，而对面的翟云霄还在翻他的学历证。
4: 胆子挺大呀，敢拿一张假文凭来糊弄人。嗯，200块地摊上买的吧？
1: 房四锦惊恐地睁大眼睛，头上脸上都是汗，结结巴巴地解释，努力想挽回败局。
6: 领导，我真的很需要一份工作，请您一定给我一个机会，您试试我，试我一个星期就好，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我会好好干，我很能吃苦的，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4: 连文凭都是假的，我怎么分辨你说的哪一句是真话，哪一句是假话？
6: 我承认我的毕业证书是假的，但是我有能力，我真的上过大学，我也是事出有因，迫不得已，请您一定相信我。
4: 哪个单位会相信一个造假的骗子呢？
7: 这个你还想保存吗？
1: 房四锦默默流泪，他顽强地抹一把脸，怯怯地说：
6: 我会撕了。
1: 房四锦正要从翟云霄手里拿回自己的资料，在拿毕业证书的时候，翟云霄突然把证书抽了回去。翟云霄一笑：
4: 你被录取了，你没听错，你被录取了。我相信你说的一切，
8: 除了

0: 这个。
1: 房四锦愣了一下，吃惊的转身。翟云霄的反应实在出乎他的意料。房四锦疑惑地看着翟云霄。
2: 从我见你的第一眼开始，我就知道我们是同一类人。今后跟着我在安家天下好好干，我保证你会前途无量。至于这个，我会替你处理的。
1: 房四锦一脸陷入回忆的表情。
3: 他竟然没有拆穿我，还给了我一份工作，我对他感恩戴德。我一直以为他把我那张假文凭给销毁了。
1: 徐姑姑沉默了很久。
4: 为什么要去买一个假文凭呢？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的
14: 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
21: 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
21: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1: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22: 我本来应该有这文凭的，我当年真的考上了江海大学，我考上了，我没有骗你，我有录取通知书的，我没有撒谎，我真的没有撒谎。

0: 房似锦再次陷入回忆中。原来当年，房似锦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江海大学，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但是潘桂宇不同意他去上学。房家大姐、二姐死死地拽着房似锦，三姐拿绳子把房似锦绑在床腿上。潘桂宇三两下就把房似锦的录取通知书给撕了。房似锦像野兽一样拼命挣脱，嘶叫：
1: 我的录取通知书还我，还给我！
2: 哎，别撕了，别撕了！我的录取通知书！
1: 二出头的大姑娘，还读什么书读啊？啊，心都读野了！你几个姐姐在你这个年龄早就挣钱养家了，你凭什么还想着花钱呢？怎么有脸呢？你个败家精，好不容易给你找的婆家啊，你就嫁了吧！
0: 房似锦蓬头垢面，灰头土脸，目光呆滞地坐在地上。姐姐们在厨房接了一盆水，拖着已经呆滞的房似锦就要给他洗头。房似锦忽然挣脱，从灶台边抽出一把刀，眼睛迸射出必死的决绝。姐姐们尖叫起来，房家栋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溜出来，偷偷摸摸打开门锁，忽然拉开大门。房似锦趁机扔了刀，使尽吃奶的力气往外跑，因为饿，他的步履踉跄艰难。在老家的这条乡间小路上，21岁的房似锦拼命地跑着，他要摆脱这一切，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跑得脚跟发软，几乎要晕倒。身后有人喊他：
3: 姐儿，姐儿！
0: 房爷爷骑车赶来，后座坐着他弟房家栋，二人拦下房似锦，房爷爷给他两个馒头。
4: 别！我还给你带了几件衣服。
0: 房似锦拿着馒头张嘴就啃，房爷爷一把夺下，掰了一小块给他。
4: 哎，可不能这么吃啊！你好几天水米没打牙了，你这么吃能吃出人命来。你要得一点一点掰着吃，是吧？对，得掰着吃，可不能大口大口的吃啊。哎，
0: 房似锦爷爷又掏出了1000块钱。
4: 这是1000块钱。爷爷这辈子就攒了这么多钱，全给你了，别丢了。不够的话呢，自己再想办法挣去，拿着。
0: 房似锦只是点头，说不出话，眼泪哗哗掉落在钱上。
5: 我就带着爷爷给的一袋馒头和1000块钱，坐了2天2夜的火车，来到了江海大学。
0: 到了学校，老师很惊讶地看着面前这个风尘仆仆的姑娘。
6: 同学，喝点水。
7: 谢谢老师。
6: 怎么才来报到啊？都开学半个多月了。
7: 真是抱歉啊，老师，我把录取通知书给弄丢了。
6: 录取通知书弄丢了，那怎么才能证明你被录取了呢？
0: 房似锦拿出一张纸头，上面写着一串数字。房似锦递上纸头，自己沉沉衣襟，捋捋头发，打足精气神。
7: 这是我的身份证，这个是我的准考证号，麻烦您给查查。
6: 赵老师，帮忙查一下。
8: 好的。你叫房似锦是吧？
7: 对。
8: 就是他。
6: 你就是房似锦啊？
7: 对。
6: 你的情况我很了解，可是之前系里几次联系你都联系不上了，给你的学校打电话，你高中的班主任也找不到你。后来辗转把电话打到你们家，你妈妈接的，她说你放弃了，不读大学了。
0: 房似锦脸都青了，她带着哭腔地说：
9: 我没有放弃，她在撒谎，我要上学的。她一直逼我打工嫁人，这些天她一直把我

0: 我关在家里，不瞒您说，我是逃出来的。
1: 房四锦亮出胳膊上的绳印，老师一脸唏嘘。
0: 我坐了2天2夜车才到这儿的。
2: 您就让我报个名吧，行吗？
3: 同学，你的遭遇我很同情，但是按照规定，逾期不报到又不提前说明情况的，只能除名。你想上学的话，只能明年再考。
0: 可我今年考上了，我考上江海大学了。老师，我准备了很久，我就等这一天了，你就让我报个名吧，行吗？
3: 同学，是你母亲主动放弃的，我们也确实无能为力啊。
1: 老师又同情又无奈地摇摇头，房四锦充满希望的眼眸突然就暗淡了。痛哭流涕的房四锦抱着他的旅行袋，慢慢走在江海大学的校园里，和气宇轩昂的学子们擦肩而过。他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那个招生的老师追出来叫住他，路过的同学们纷纷跟白老师打招呼。
4: 白老师好。
5: 白老师好。
3: 你们好。同学，
2: 老师
3: 还没吃饭吧？我这有餐券，先去食堂吃点饭。
1: 房四锦饿得脸发青，但他犹豫着摇摇头。
2: 不行，我不能拿您的东西。
3: 你赶了那么远的路，一定饿了，拿着。
1: 老师把饭票塞到他的手里，房四锦一边擦泪一边冲老师鞠躬。
2: 谢谢老师。
1: 虽然没有学籍，房四锦也没打算回去，更没有放弃。
2: 虽然我没有学籍，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回家，我要上大学，再苦再难我也要把这个书读下去。
1: 房四锦一边打工一边旁听，他在江海大学食堂里谋到个工作。房四锦套着肥大的围兜和橡皮手套，在巨大的水池边奋力刷碗，透过摞得高高的碗碟，他艳羡地看着餐厅内高谈阔论的学子们。有时候房四锦也会在宿舍楼下摆地摊卖二手书和教材，他席地而坐，各色斜角从他身边掠过，房四锦则聚精会神在一本参考书上写写画画。打工之余，房四锦偷偷从后门溜进阶梯教室，混在百人之中，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悄悄坐下，如饥似渴地听课，认真记录。大学的生活是如此美好，唱唱跳跳欢快的女生，手上转着篮球的潇洒男生与她擦肩而过。房四锦有无数次羡慕这些无忧无虑的学子们，这一切厨房的郑师傅都看在眼里。
6: 小房赶紧写了啊。
7: 小房啊。
8: 啊，邓师傅。
7: 你是又打工又上学的，累不累啊？
8: 不累。
9: 对于整个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来说呢，女性写作价值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女性作家以其特有的才情和敏感，赋予了中国文学以其独特的内容。
2: 我一直靠打工挣钱养活自己，一边旁听学校的课，我不骗你。
1: 烛光映照房四锦脸上的泪水，亮晶晶的。
2: 姑姑，我是认真听过课的。我除了不能参加考试，所有能听的课我都听过了，我有很多听歌笔记可为我做证明。
10: 我相信你，你学到的东西，看懂的人，你的经历，那都是真的，你的每一份付出和努力都不会白费的。
2: 可我没有文凭，没有文凭就没有敲门砖，那些用人单位连我的简历都不收。遇到你的那天，我连续被5家用人单位拒绝，我实在是绝望了。你现在是不是会看不起我？
10: 那不是你的错呀。之前我一直以为潘国瑜只是在你的经济上压榨你，可是我没想到他在你心里伤了你这么深。
1: 房四锦哭得稀里哗啦。
2: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痛吗？我心里无时无刻不想着，我就是江海大学的学生，我就是江海大学的毕业生。
1: 徐姑姑双手把着房四锦的肩膀，温暖而有力的宽慰道：
10: 对啊，你就是啊。
2: 可我现在不是。
10: 就是。
2: 我不是。
10: 你是。你怎么不是了？你的能力要远远

0: 远的高于那张文凭。以后如果你想要的话，你随时可以把那张文凭补回来，即便它根本就不重要。
1: 方四锦哭得喘不上气，徐姑姑心疼地给他擦眼泪。
2: 你的能力大过你的文凭，你是第二个对我说这样话的人。
0: 第一个是翟一潇吧，所以这些年你一直都认为他对你有知遇之恩。
2: 我拿他当师傅一样敬重，只要他派给我的活我都会努力去完成。我就想用我的能力向他证明他当年没有看错我。姑姑，你带我走吧，我们离开安家天下，以我们俩的能力我不可能过得不好。
1: 方四锦忽然仰头对着徐姑姑，满脸泪水。徐姑姑看着他渴望又绝望的眼神，轻轻把他揽入怀里，安抚地摸着他的头。
0: 可以啊，可以走，要走很简单，但是我认为现在不行。第一，如果现在我们离开，那不叫走，那叫仓皇而逃。第二，要撵走我们的人是翟云霄，而不是安家天下。安家天下从始至终对我们都很好，没有对我们不好过。第三，我们出去之后很有可能就只是像小红帽和阿拉丁那样做一个区域小店，但是我们的对手就变成了985。985是个好孩子，他本来应该有光明的前途，他真的不应该被卷进我们跟翟云霄的这场杀戮里来。你难过我难过我们都可以走，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闪闪小楼房子老油条他们怎么办呢？
2: 可是我真的没脸再回门店了，他们所有人都知道我在撒谎，而且我也被停职了。
1: 房四锦忍不住在徐姑姑怀里大哭，徐姑姑攥住房四锦的手。
0: 哎，你真的不要这么想，你今天出去的时候他们都让我去追你，让我务必要把你留下，他们还让我给你带话，你的好跟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没有关系，你的好是因为你自己啊。
1: 方四锦哭得更呜咽了。
2: 不好，真的不好，我抢老油条的单子，我还抢了王子健的单子，我还逼着闪闪戴着头套满街乱跑发传单。
1: 徐姑姑笑了，忍不住看看怀里的方四锦逗他。
0: 哦，那样啊，
3: 那样好像真的不太好啊，那我觉得这事儿你应该亲自去跟他们道歉，
0: 他们会原谅你的。
1: 方四锦被逗的鼻涕吹了徐姑姑一胸襟，徐姑姑低头看见赶紧撒手，方四锦撒娇的拿手把鼻涕抹抹匀，两人又笑了。徐姑姑抱着方四锦摇了摇。第二天见房四锦和徐姑姑还没来，众人议论纷纷。
4: 你们说房店长会来吗？
1: 正说话间，只见房四锦和徐姑姑一起步入门店。
5: 嗯，会。
6: 来了。
1: 房四锦把刚买好的早饭递给娄山官。
4: 早饭。
7: 谢谢师傅。
1: 朱闪闪欢快地迎过来。
4: 房店长早。以后就不要叫我店长了，我已经不是店长了，
8: 我叫习惯了，改不了了。
9: 大家早。
6: 哦，早。
4: 姑姑早。
1: 九八五本来在旁边站的有些尴尬，现在就更不好意思了。
9: 姑姑，昨天你们走了之后，那个李经理他过来交接，就非让我坐这儿，然后我把我东西就……
0: 哦，不好意思，我给忘了，那我。
9: 哎，不是那边，这边。那个，我真的是对不起啊！你要是觉得这儿不舒服的话，要不然
3: 你还是……没事，挺好的，都一样。快去忙，我去吧。真的没事。
4: 不过。

0: 要不然你带我们大家唱首歌吧。
1: 行。哎，于店长。
2: 哎。
1: 带着大家一块儿唱个早会歌吧。
3: 哦，不是，姑，我也不会这个，我带不了头。
4: 姑，悠一下吧。
5: 王子健已经递过来尤克里里。
1: 那我来了。
3: 哎，你来。
1: 王店长，跟大家一块儿唱个早会歌吧。
6: 王店长，快！
1: 快点！
3: 王店长，歌词上成都。
5: 徐姑姑坐在以前985的位置上，开始弹唱。
1: 1、2、3。

0: 门店落地玻璃窗外马路上，停下一辆电视采访车。穿着社区志愿者小马甲的王阿姨带着记者来到门店找房似锦，她大呼小叫：“
1: 快来快来，就是这里了，房记者啊！
2: 好，
1: 来来来，请进请进啊，房似锦。”
0: 房似锦不明就里，被王阿姨的大嗓门吓了一跳。徐姑姑抬手示意她别慌，又给她一个安抚的眼神。985连忙递上一杯水。
3: 您喝水。
2: 哎，谢谢谢谢。
3: 八爷。
2: 谢谢。你好，我听王主任介绍说，你不仅房子卖得好，人也特别好，对孤寡老人特别照顾，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是怎么帮助江美婷夫妇卖房子的呢？
0: 房似锦又是一惊。
4: 其实也谈不上是什么帮助。江奶奶、宋爷爷，他们虽然是我的客户，但更像是我的亲人。我的师父徐文昌，他在我第一天到门店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每个走进门店、站在我面前的人，
5: 都是我生命中要真心对待的有缘人。其实现在对我来说，卖房子不单纯是做生意，在我眼里，房子它是有生命的，因为里面装着的是家。
0: 方记者的那条采访新闻播出后，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关注。安家天下的安总看到了新闻报道，他的手机屏幕上晃动着房似锦的形象。安总找来翟云霄，指着新闻画面对他嘱咐道：“
6: 这个静一门店的徐文昌跟房似锦，你得帮我们留下来，他们现在已经是一面旗帜了。实在不想做管理层，就不要勉为其难，人各有志，就让他们在基层好好的卖房子。今天这条采访估计又上热搜了，电视台黄金时段的广告得花多少银子呀，还起不到这样的效果。”“
7: 好的，安总，我跟你想的一样。这么能干的中介，我一定会留他们在门店安心工作的。”“
6: 好，你跟丽丽怎么样了？是不是应该改口叫爸爸了？”“嗯。”
0: 翟云霄笑笑，有些不置可否。翟云霄回了自己的办公室，正在处理公务，秘书敲敲门。“
8: 进来。”
0: 秘书毕恭毕敬地将一个快递箱递给翟云霄。“
1: 翟总，这是上海来的快递。”“
8: 嗯，知道了。”

0: 市警方捣毁了一处利用封建迷信进行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了多名嫌疑人，主犯庄某也在其家中落网。落网前，庄某自称鲁大师，以看风水为名，与个别房屋中介相勾结，哄抬房价，从中牟利。对于此事，庄某已供认不讳。此案受骗群众多达百人，涉案金额高达1亿元，在社会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此案目前正在进一步的审理。
1: 房似锦义愤填膺，
2: 这就叫恶有恶报。
0: 将持续关注。
3: 都说了，坚持做好人，坏人自有天收。
1: 985表情复杂的进来，手里拿着文件，恭敬地对徐姑姑和房似锦说：“
4: 姑姑，房店长，
5: 公司发来紧急通知，咱们恐怕得开个会。”
6: 关于调整薪酬以及绩效考核标准的通知。自房地产市场调控以来，销售进入冰谷期，业内多家竞争企业关停并转，公司在保证尽量不裁员的情况下，恳请广大员工与公司同甘共苦共度时间。公司决定员工福利待遇及薪酬进行如下调整：所有岗位的全勤奖取消，通讯费、交通费、差旅费调整为5折发放，业务岗位取消底薪，佣金比例相应提高，营业部管理岗位佣金比例调减至8折发放。
1: 朱闪闪忍不住看了看985，
6: 本条例5月1日起开始实行。大家对这个通知有什么想法，可以说一说。
1: 会议室里气氛凝重。
7: 为什么呀？为什么取消底薪？那没有底薪，如果不开单，吃什么呀？
6: 我刚才去旁听了大区经理例会，12个区经理走了一大半。
8: 姑姑，你可不能走呀！你跟房店长要是走了，我们店就完蛋了。
2: 珊珊，我已经不是店长了，不要再叫我房店长了。
8: 我叫顺口了，改不了了呀。
3: 说得好听呢，是薪酬新政。但说的实际一点，就是想要把人赶走，但是呢又不肯给遣散费，这肯定是翟云霄的想法。
9: 啥也别说了，辞职吧，单干吧，燃烧吧，小宇宙，单干不存在公司提成，我们挣的还多，凭咱们的能力，徐姑姑你带着我们绝对能占尽一为王，我们跟着你干。
10: 我同意条哥说的。说点具体的啊，以后房店长、小楼、我和条哥，咱们跑外勤。985，你下台，你跟朱闪闪一块做内务，徐姑姑还当店长。以我们的业务量，只要不用再给那帮吸血鬼交管理费，我们肯定能扛过什么寒冬。
11: 干就完了。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

0: 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等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7: 你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
12: 音呢？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
15: 其实这
14: 为
15: 宗旨，
14: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了。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8: 因为
16: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7: 徐姑姑批评老油条，
8: 什么态度啊？要造反起义啊？坐下，我问你们啊，到了严冬的时候，你们说啊，是一个人独行好呢，还是大家在一起抱团取暖好？那看起来呢，现在我们的业务是要分给后台的管理团队，但是信息共享，像严叔他们家的包子铺搬到了昆山金桥，苏天培他们家搬到中威附近，这样的单子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后台，光靠我们这一个小团队是根本就啃不下来的。在行业寒冬的时候把员工赶走，等到春天来了再开张，这是隔壁小红帽和阿拉丁的做法，那不是我们的作风。我在这待了那么多年，看着他们开开关关六七次，冬卖螃蟹夏卖小龙虾，要知道任何一个团队能够长久的存活，跌倒不散，那都是从艰辛当中走过来的。越是淡季，我们就越要深挖内部的管理和培训，就像一艘大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浪，大家要做的是同舟共济，而不是一个一个的把人踢下海。要知道踢下去的是弱者，留下来的是强者，还会有谁会取信于你呢？一有机会就逃走，那管理者不就变成了孤家寡人了吗？这样做不好，我们不能这么干。
9: 我怎么觉得咱们店里还是徐姑姑跟房店长在当店长呢？
10: 本来就是这样嘛，我就是个假货，我是个赝品，主持大局还是得他们俩。
8: 你是店长，我们听你的。
7: 就在这时，又有一个客户进门，朱闪闪连忙迎上去接待。
9: 啊，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吗？
10: 啊，找你们店长。
9: 店长，有人找。
10: 哎，您好，我是于化龙，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坐下，说。
11: 啊，不好意思啊，我可能找错人了啊。哎，你们这是安家天下吗？
10: 对。
11: 那店长不是姓徐吗？
7: 客户眼珠一转，看到坐在边上的徐姑姑。
8: 哟，徐先生，好久不见啊，你有事吗？
11: 你们店长什么时候换人了？

0: 我这不太旧了吗？得让新人上来。啊，对了，这是我们的于店长，他任何需求都可以满足你。
1: 我就找你，我每次买房可都找你的啊。这个店啊，我就认得你。
2: 俗话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1: 崇明星海农场那边你熟悉吗？
0: 哦，那边不是我们的辖区，我帮你找那边的中介。
1: 哎呀，我就认你了，你别退了啊！
2: 我看中一个农家乐，想把它买下来，你跟我去看看。
3: 985有点尴尬，徐姑姑朝985安抚的一笑。
0: 现在，
1: 走啊！
0: 哦，等会儿拿手机，出去一趟。
1: 嗯。
4: 我再见。
3: 开出去没多久，徐姑姑突然开口：“
5: 老哥，你这有充电线吗？我电话没电了。”
3: 客户掏出一根线，
6: 来试试这个。
5: 谢谢。哎呦，这口不对啊！
6: 哟，那不好意思了，我就这么一根充电线。哎，要不你有急事的话，你把来电转到我手机上吧。
5: 没事，谢谢。
3: 徐姑姑他们一行人来到了一处农家乐。徐姑姑给手机充上电。
1: 哎，老徐，你看这环境还行吧？到时候我想把这儿再重新装修一下。哎，砍价的时候你可要多出主力啊，帮我争取一个最低的价格。
7: 您放心，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的。
1: 有你我就放心啊。
3: 与此同时，张程程躺在医院待产，身边是闺蜜陪着。张程程疼得让闺蜜给徐姑姑打电话。可是徐姑姑的手机怎么打都是关机状态。
4: 大哥，给他打电话。
3: 产房内传出张程程声嘶力竭的喊声，产房外，程程爸妈焦急不安。
8: 程程，别怕，爸爸妈妈在那边呢。
9: 徐文超，你这时候死哪儿去了你？
10: 接电话呀，接电话，接电话。
3: 一会儿，待到手机充满后，农家乐的服务员追出来，把手机拿给徐姑姑。
11: 先生，手机充好了，可以用了。
7: 谢谢。
1: 哎呦，王老板！
12: 哎呦，冯先生，你好，你好，怎么样？看得怎么样？
1: 不错，环境还是很好的。到时候啊，这个装修我同意的。
3: 徐姑姑打开手机，发现手机里无数条未接电话和微信，赶紧回拨了过去。
9: 徐文超，你可真行啊！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关机，你干嘛去了你？
5: 我在崇明呢，陪客户带看。我手机刚才没电了，这会儿刚开机。
9: 程程已经进产房了。
5: 他还好吗？
13: 好什么好啊，孩子还没生下来呢，
9: 你快来医院。
3: 徐姑姑一脸焦急，挂了电话后连忙跟冯先生解释。
5: 冯先生，我现在有点急事，得赶紧回趟城里。
1: 哎呀，什么事儿啊，吃完饭再走啊。这个农家乐非常有名啊，这也是我想把这儿盘下来的原因啊。
5: 急事儿。是这样，现在很有可能是我的儿子在出生的路上
1: 了。哎呦，老徐，你都有儿子了？
5: 不一定。
1: 哎，女儿也好嘛。
5: 啊，那我打电话叫个车。
1: 哎，叫什么车？我送你去啊！这么着急的事儿。哎，王老板，咱们下次再聊啊。
12: 好，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大喜事儿啊！你怎么不早说？走
3: 走。医院那头的张程程生产顺利，他微弱的抱着孩子，呆呆看着孩子圆圆的脸孔。
14: 哎呀，小可爱呀！
15: 7斤6两，身长50公分。评分满分50分，大胖小子，恭喜你们一家
14: 啊！谢谢医生啊，
16: 谢谢啊。
14: 哎呦，你看多可爱呀、啊！哎呦，宝贝儿，长得怎么不像我们家程程啊？
17: 程程就变了。哎呦，哎呦，这许文昌也太过分了，怎么当爹的？孩子生了都不来。
3: 张程程的闺蜜来看望，进门先是热情地跟程程爸妈打了招呼。
9: 叔叔阿姨好，
14: 今天奶奶。
17: 今天。
3: 闺蜜凑过来看了眼孩子，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面部表情。闺蜜和张程程低声耳语：“
10: 喂，我记得你和徐文昌的血型都是 O 型，对吧？”“
16: 对啊。”“怎么了？”“
10: 那小甜甜呢？”“
16: 她好像是 B 型的。”“
10: 好像还是肯定啊？”“
16: 肯定。”“
10: 验过了，你们家儿子血型。”B 型。
3: 这时

0: 徐文昌又来了电话，张程程一脸不悦。
1: 徐文昌电话，
2: 不接，挂了。
3: 你先让我爸妈回去，然后赶快把小甜甜叫过来。
1: 行，我知道了啊。
0: 闺蜜帮程程打圆场。
4: 叔叔阿姨，程程有点累了，要不咱们先出去。
5: 好，程程啊，好好休息啊。
2: 高兴吧。
0: 程程爸妈走后，闺蜜连忙给小甜甜打了电话。
6: 甜甜姐，什么事这么着急啊，把我叫过来。
1: 你说呢？
6: 我哪知道啊。
1: 程程生了。
6: 生了？恭喜啊。男孩女孩？
1: 男孩，孩子是你的。
0: 小甜甜一下惊慌失措了。
6: 甜甜姐，这话可不能乱说。
1: 张程程和徐文昌的血型都是 O 型，孩子的血型是 B 型。恭喜你当父亲了。
0: 徐姑姑急急忙忙跑进医院。
7: 你好，麻烦问一下那个张程程在哪个病房？
8: 哦，您稍等一下。张程程是吧？右转这边402。
7: 谢谢。
0: 徐姑姑到了病房，气氛十分尴尬，闺蜜安慰程程。
1: 别想了啊，你现在身体是最重要的。
0: 张程程很紧张，护着孩子决绝地跟徐姑姑说：“
3: 你走吧，咱们两个今后再也没有关系了。”
0: 小甜甜在一边站着，她眼神都快散瞳了，明显不在状态。徐姑姑看了一眼婴儿，又看了眼小甜甜，懂了。
6: 徐先生，
7: 对不起。
0: 徐姑姑笑笑，在张程程枕头下塞了一个红包。张程程心虚的不敢看徐姑姑。
9: 这是舅舅给外甥的见面礼，
7: 孩子挺漂亮的。
1: 好了，没事了啊。你这现在刚生完孩子，别那么激动，身体最重要。啊，
2: 没事。
0: 晚上回到家，徐姑姑做出一副苦难深重的模样，房四锦一脸狐疑：“
10: 这怎么了？有什么事儿？你说呀。”“
9: 张程程生了，是个儿子。”
0: 房四锦愣住了，他用力扯出一个微笑：“
10: 挺好的呀，多好的事儿啊！你们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恭喜你啊，喜提儿子。”
0: 房四锦听后很失落，心里很难过，这让徐姑姑再次确定自己在她心中的位置。徐姑姑嘴角挂着浅浅一丝笑容，对房四锦的话不予置评，继续烧菜。房四锦心情低落，连说话的声音都比平时低了2个8度。
10: 那我给你儿子去包个红包。那这个房子你打算住到什么时候？你提早告诉我，我也好去找其他合作伙伴。
9: 你这是要把我往他那儿推吗？这是你的心里话吗？我早就跟他离婚了。
10: 可现在不一样了，你们都有孩子了，孩子他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9: 那在你心里，两个不相爱的人带着一个共同的孩子，那这个家就完整了吗？那两个心心相印的人不能在一起了，那怎么办？
0: 房四锦有些痛苦。
10: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错误选择付出代价，当初结婚也是你自愿的，没有人逼你啊。
9: 如果人生因为一次错误就要付出终生的代价，那还有离婚制度干嘛呀？我离婚了，我可以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可是我要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生活。

0: 可是你说，孩子一出生，不是没了爹，就是没了妈，这对孩子公平吗？
1: 是不公平。张成成告诉我，他不想要这个孩子。等他断奶之后，他就把孩子给我养，他自己要开始无牵无挂的生活。
2: 方四锦惊讶，声音突然又放大了。
3: 这是他说出来的话，这也太狠心了吧！当初要生孩子的是他，现在要扔孩子的还是他，这是他的亲骨肉哎！
1: 是啊，孩子还那么小，本来我还以为自己能有点奔头，现在一看，原来自己是一个没有未来的男人，本来就连自己都养不起，现在除了一条狗，还要再养个儿子。四姐，我再也没有幸福了。
3: 你这说的什么话？你再难没有我难吧？你看我家都那个样子了，我不正要好好活着？
1: 等到孩子抱过来之后，你就搬出去吧，这里会很吵，我不能连累你。
2: 房四锦温柔地说：“
3: 我不走啊。”
1: 为什么？
4: 哎，你带过孩子吗？你知道小婴儿一天喝几顿奶，怎么洗澡，怎么换尿布，以后什么时候吃辅食，该吃什么，你懂吗？
3: 你什么都不懂，你怎么养孩子啊？你到时候还要来求我帮忙，我现在想都能想到你到时候狼狈的样子。
1: 你怎么什么都懂啊？
3: 我以前帮别人带过孩子呀。
1: 你别犯傻了，你还有你自己的幸福呢。
3: 瞧你说的，我有什么幸福可言啊？好啦，姑姑，不要垂头丧气了，振作起来，我们这对倒霉鬼可以互相关照的，真的。你想啊，你要是一个人养不起孩子，我们两个人一起养，那就养得起了。以后就这样，你呢负责买菜做饭，我呢负责带孩子带狗。真的，我弟弟从小就是我带大的，我看孩子可有经验了。
2: 徐姑姑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1: 你真的愿意帮助我吗？你还是个大姑娘，我是个二手男人，带着一人一狗，你就不嫌弃我们会拖累你吗？
4: 一个是遛，两个是放，债多不愁。
2: 徐姑姑都快憋不住笑了，她努力做出一副苦相。
1: 那以后我们就不是合作伙伴了，我们是一家人。那你会把我的儿子当成你亲生儿子对待吗？
4: 会的。
3: 你那狗儿子，我现在就是把他当亲儿子在养啊。
2: 徐姑姑不忍再骗下去，她忽然换一张俏皮脸，冲方四锦挤挤眼。
1: 这个是你说的啊，以后我们就在一起生活，你不许赖账啊。
2: 徐姑姑把小手指穿在方四锦的小手指里，头抵着方四锦的头。
1: 谢谢你啊，跟我说出你的真心话。现在话说到这儿呢，有件事情我得向你坦白。刚才我是骗你的，张成成是什么个儿子，但不是我的，我自由了。那孩子真的不是我的，张成成亲口跟我说的。
2: 方四锦啊了一声，他假装不认识一样看着徐姑姑，气愤地甩掉徐姑姑的手指头。

0: 哎，怎么就翻脸了呢？你别生气啊，我知道我错了，我不应该骗你的。那但是我现在也已经知道了你对我的这份情谊啊。说好的啊，我们是一家人啊，以后要在一起生活的，你不许赖账啊。
1: 过了几天，安家天下静怡门店里，居委会王阿姨又找上门来。这回王阿姨是专程来找朱闪闪的。
2: 闪闪，朱闪闪在吗？
3: 我在这里呢。哎呀，
4: 王阿姨，你找我什么事情啊？
2: 上次相亲大会你还记得吗？
4: 又要办了，太好了！这次我一定要拿下几个客户，争取开一单。
2: 一定开，一定开的啦！
5: 开单啊！王阿姨，买房还是卖房啊？
6: 王阿姨，一共几单啊？多的话你分我一单。
2: 哎呦，你说你们这些个人呐，见生意就抢，一点风格都不讲。我这一单，我跟你们讲啊，人家点名要找闪闪买房子。
4: 谁呀、啊、谁呀、啊？哦，怪不得这两天我塔罗牌手顺，一张比一张好。
2: 我跟你讲啊，上次相亲大会虽然说是百花争艳，但闪闪你更是一枝独秀。哎，有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三番几次托我牵线搭桥，之前我还怀疑他的诚意，哎，这次人家就找到我，认准了就是要找闪闪你来买房子。
5: 王阿姨，那到底是想找闪闪买房子，还是想找闪闪逮朋友啊？
7: 不管是找闪闪买房子还是逮朋友，这都不是正常人能做出来的选择啊。王阿姨，可你脑子有毛病啊。
2: 倩倩，你讨厌、你不要乱讲了，你脑子才有毛病呢。人家眼光准得很，都看中闪闪了。我跟你们讲啊，这个小伙子由我做担保，错不了的了。
8: 王阿姨，我听您形容的是天花乱坠的。
9: 那这小伙子谁啊？
2: 季明亮。
1: 季明亮约了朱闪闪在餐厅见面，服务员端上菜品。
9: 谢谢，请慢用。朱小姐，我的一些情况王阿姨跟你说过吧？
4: 介绍了。我听王阿姨说你是想买房子是吧？你是想买两房还是三房啊？
9: 都行。
4: 都行。那地段和楼层有要求吗？
9: 都可以。
4: 你应该需要学区房吧？
9: 也行。
4: 也行。不是，季先生，如果你没有明确的要求，我们很难帮你买到准确的房子的。
9: 朱小姐，其实我买不买房，买什么样的房子，买哪儿的房，决定权不在于我。
4: 哦，在您家人对吗？您家人帮您决定。
9: 不，我买房子是为了结婚用的。
4: 婚房啊？哎，我倒是有几套可以推荐给你。
9: 不用了，朱小姐。
1: 季明亮深情地看着朱闪闪，醉翁之意不在酒。
9: 我特别喜欢你，你真的很漂亮，你好美啊。
4: 这么突然啊？
9: 其实在相亲大会那天我就已经注意到你了，因为你真的太漂亮了，那天的你就像众星捧月的公主一样，好多人都围着你，我其实一直想过去跟你打招呼，但是怕打扰你了。但是我最后给你献花了，你有没有印象啊？
4: 哦，你这么一说我是有点印象。
9: 后来我就从王阿姨那儿打听了一些你的要求，我自认为自己还是很合适的，我就想着无论如何都要把你约出来，咱们再见个面，增进一些了解嘛。哦，对了，为了今天的见面，我还准备了一份我的简历，您检阅一下。
4: 哇，你表格做这么仔细啊？啊，你也是上海人啊？
9: 啊，我上海的，本地的，身份证号码开头是
4: 3101101。
1: 朱闪闪高高兴兴回了家，跟爸妈汇报了情况，闪妈拿着季明亮的资料念起来。
10: 季明亮，年龄32岁，身高。

0: 1.75米，身份证号码310101。
1: 哎呀，算了，这个都不是重点。那家有酒亭一套拆迁房，90平米嘞。
2: 他还说要在公司附近买婚房，他是一个数据挖掘工程师。反正上班离我还蛮近的。
3: 闪爸闪妈一脸不解。
0: 数据挖掘师能挖什么的？
1: 啊？
2: 具体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白领嘛。
1: 那他爸爸妈妈干什么的？
2: 我怎么能知道人家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0: 哎呀，这上面肯定有介绍的呀。
3: 闪妈指了指季明亮的资料。
0: 父母是上海药厂及门市部工作的普通职工，现在均已退休，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
1: 哎，蛮好的，蛮好的，老两口有退休工资，有医保啊，这个不拖累小孩的。
3: 闪妈这下放心了，一脸喜悦。
0: 对的，对的，闪闪，我觉得呀，你们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们家拆迁之前就住在同福里，离我们家就隔两个弄堂，这么近，怎么就不认识他呢？非要花28年才走到你身边来，这老天爷啊，真是造化弄人。
2: 妈妈，我估计呀，我们俩上的就是同一所小学，说不定我们班主任还带过他。找时间我可以问问他。
1: 名下有一辆别克小轿车。陈三，这年收入30万嘞，税前还是税后啊？这个区别大了。
0: 对呀，对呀，他说的可信吗？
2: 居委会王阿姨认识他的，说他可靠。
0: 既然他这么有诚意，一定要好好把握。
2: 知道啦。哎呀，妈妈，你等着我，哎呀，我妹妹。
3: 没几天，季明亮又约朱闪闪看电影，闪闪赴约。
4: 想看什么片子？
2: 都行，哪个有票买哪个。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3: 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

0: 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状告潘仁美，说他害死杨七郎。老贼死不承认，他和六郎要证人，杨景怕连累边关众将，不敢说出郎秦郎万的名字。就在这阵儿，就听下边有人高喊：“大人，我们来作证。”话音刚落，从人群里挤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一高一矮，一黑一白，一丑一俊，年龄全在20多岁。潘仁美一看，当时吓得亡魂皆冒。杨六郎一听声音，真是又惊又喜，来的是谁呀？正是边关的大将郎千郎万。这哥俩是随着呼延丕遣押解潘仁美一块儿进京的。今天呢，他们俩也来厅堂来了，想看看他六哥的官司打得怎么样。他们一瞧潘仁美耍刁放赖，倒打一耙，把自己的罪过强加在六郎的身上，而杨六郎怕连累众家弟兄，不肯说出证人的名字，心里可着急了。哼，六哥真够朋友，处处替我们着想，可是他要这么办，这官司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咱们呢也喝出去吧，六哥官司输了咱陪着。哥俩互相一使颜色，高喊作证来了。柳郎一看这哥俩挺身而出，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潘仁美一咬牙：“郎千呐，郎万，这两个东西想要把我卖了，你等着，只要老夫不死，将来定要你们两个的狗命。”寇准一听下边有人喊，忙说：“把他们两个人带上来。”差人把弟兄两个带到堂上，跪倒磕头：“参见大人。”“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跟大人您回，我们两个是亲弟兄，我叫郎谦，他叫郎万，是在大帅潘仁美帐前听令。”“你们两个是潘仁美的大将，那怎么到的京城呢？”“是跟钦差双王一块儿进京的。”“那你们两个到底堂上干什么来了？”“跟大人您回，我们特给杨家作证来了。”“那太好了，谢底儿他老乡啊，那您就说说潘仁美怎么陷害杨家将。”“大人，老杨家太冤了，我们这些人眼看着心恨着，可是不敢讲啊。想当初杨七郎在京城彼此攀报之后，老太师潘仁美怀恨在心，等他领兵到前敌的时候，就想害死杨家将，怎奈没机会。当圣上回到京城之后，留下了老杨家和潘仁美，这个老贼可就下狠手了，先把六郎七郎支到卢沟桥镇守咽喉要路，只剩下老令公，应该是五更点卯，结果他四更天就点卯了，老令公因此误了卯，被他重打40军棍，身带重伤，出马临敌，会斗韩昌，言说抓住韩昌蒋公折罪，抓不住韩昌杀一个二罪归一。老令公

0: 万般无奈，带着500老弱残兵出马林集。要不是六郎七郎哥俩赶到，老令公的命早就没了。最后他们被困在两郎山。困到两郎山之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杨七郎到幽州城找元帅搬兵求救，可是老贼潘仁美竟把杨七郎用酒灌醉了，然后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00单三箭，72根透前胸。他又怕此事叫当今万岁知道，叫我们哥俩帮助他销赃灭迹，把杨七郎用石头捆好，趁落在黑水河内。此事是我们两个目睹眼见，望大人给杨七郎报仇解恨。
1: 你们两个人说的可是实话，没有半点虚言，请大人明断。
0: 寇准回身要看看潘仁美，
1: 我说庞太师啊，郎强郎王亲眼看见你害死杨七郎，又帮助你销赃灭迹，你还有什么说的？
0: 潘仁美一咬牙，心里害怕，这两个东西真就把我的事都抖露出去了。那我也不在乎，我就给你来个死不承认。这反正杨七郎的尸首沉入黑水河了，你们两个凭嘴说定不了案子。想到这儿冲上磕头，
2: 哎呀大人呐，老夫冤枉啊，
0: 郎前郎万是陷害我呀，这两个东西恩将仇报，想当初他们哥两个乃是要饭的，被我留在了府中，教成武术，在我的麾下调遣，帐前叮咛，如今身为大将，不但不报恩，方给恩将仇报，和杨七郎串通一气，陷害老夫。哎呀呀呀呀，大人给老夫做主啊。郎谦说，哎潘太师啊，论说你对我们也不薄，杨六郎对我们也不厚，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事兜了兜了出去呢？就因为你办的事太不对了，这叫以公之公说真理。你不承认射死杨七郎，不是你叫我们两个把尸首沉入黑水河吗？另外你还叫我们两个追杀胡彦赞，胡彦王爷押运粮草走的中途半路，你派你的侄子潘昭潘祥把粮草车都给接去了，因为胡彦赞能耐挺好，没有死在潘昭潘祥之手，所以胡王爷逃跑了，你又派我们两个追杀，这个事儿有没有？
3: 没有此事，你纯属胡说八道。
0: 潘太师啊，你嘴可得对心呐，你良心可得割正啊。我的大人呐，他什么都不承认，其实都是他干的。
1: 你不要着急，我有法问他。我说潘太师啊，胡杨葬的事情你不承认那就算拉倒，我问你，那你说杨七郎哪去了？
3: 杨七郎逃到北国去了，杨六郎故意的状告老夫，他想把老姑的元帅撤掉，好兵进中原。
1: 那么老强老王，你说杨七郎被射死了，尸体在什么地方？
0: 大人，尸体被我们埋在黑水河河神庙大柳树下。
1: 哦，此话当真，哪能撒谎呢？庞仁美，如果眼前有杨七郎的尸体，你又当如何？
3: 这绝无此事。
0: 就在这阵，就听下边有人喊，
4: 哎庞仁美，你别再装蒜了，杨七郎的死尸运回来了。
0: 望郎一乱，闪目往下边一看，只见从下边腾腾

0: 走上一人，寇准不敢认，杨六郎和潘仁美郎前郎外都认的，谁呀？铁鞭王爷胡延赞。就看胡延赞来到了堂上，寇准不认识。我说你老人家可是谁？俺乃是胡延赞。哟，原来是铁鞭王，失敬失敬，恕我在升昂之时没能迎接，多要当代。没有说的，只要你审清潘阳之案，嘿嘿，用不着接我。我这寇大人呐，听说你是从夏口县刚调来的，清如水，明如镜，明镜高悬，两袖清风，故此老夫来作证来了。
1: 后啊，那你老人家就说吧，你有什么冤枉之事，我已经给你老人家做主。
0: 大人呐，潘仁美这个老东西太坏了，当初万岁走了之后，叫我监管潘阳两家，给我上房天子监。潘仁美为害老杨家，先把我支走了，他叫我押粮运草去，我走了没几天就害死了杨继业和杨七郎。你等我把各路粮草催齐往回走的时候，他打发他的两个侄子潘昭潘翔轻纱蒙面，把我的粮草都给我抢去了，逼得我差点没死了。后来我想回边关找潘仁美帮着找粮食，走的中途半路碰见郎前郎万，这两个人才告诉我，言说是潘昭潘翔干的事，是潘仁美出的主意，并且叫他俩劫杀于我。这两个人心态挺好，把我放了，据说弄只小鸡儿一宰，弄点血回去交的差。今天老贼身落法网，大人呐，可不能轻饶他。他除了害老杨家，还害老夫我。这还不错，杨七郎的尸体已经运到天伯杨府府门外了。大人，请当场验尸，我看这个老东西还有什么说的。
2: 寇准一听，心里高兴。
0: 潘仁美一听，吓得心灵打个冷战。就觉得脊梁沟子都发凉啊！
1: 怎么，杨七郎的死尸都弄回来了？哎呀，这伙人真能耐呀！
0: 原来呼延皮捡下边庭捉拿潘仁美的时候，佘太君跟呼延赞和杨六郎就商量，将来有一天告潘仁美的时候，准不承认。这个老小子舌剑春枪，非敌来不可，必须把杨七郎的尸体弄到京城，这才能够堵住他的嘴。可有一样啊，派谁去合适呢？派了几个贴心的家人，连呼延赞都巧装改扮，直奔黑水河。潘仁美没抓的时候，可不能在黑水河边起尸，因为怕潘仁美手下的人看见在抢尸体。等派人一打听，呼延皮显确实抓住潘仁美，打入木龙修车，押往京城了，这边才起尸。把那个箱子起出来，用车拉到京城，就这么呢，就晚了点儿。等他进京以后，可不能进天伯杨府，因为是外丧，就停在府门以外。有人给老太君送信儿，太君一看见儿子尸体，心如刀扎一样啊！正好大人升堂呢，有个人能不能给送个信儿，告诉大人可以验尸？就这么，胡王爷亲自到堂上给寇准送信儿了。寇准一听乐坏了，好，叫刘超、马玉将杨七郎的尸体运到堂上，然后搭好了席棚在一边，叫吴作验尸。七郎死的时候下雪的时候，所以事隔并不太久，尸体并未腐烂。可有一样啊，射了100单散箭，这个人还能看出什么模样吗？乱箭射死的，五官是看不清了。等吴作仔仔细细的一检查，确实是100

灵三剑72根从前胸穿透了，另外还有两处伤，可不是剑伤，这是七郎在闯重围的时候受的伤。寇准一看，赃证俱明，脸儿唰就变了。怕扔没？现在赃证俱明，你还有什么说的？潘仁美三角眼一转悠，寇老仙儿哎，我不管你什么七郎八郎，我就来个死不承认，你也不能给我定案子，等个一天两天的，我闺女给我一运动，嘿嘿，我可就出来了，我还是我的太师，你能怎么地？所以他把心一横，大人，那个人不是杨七郎，那你说是谁呢？这个是我抓住的一个北国的奸细，因为问不出口供，我叫郎前郎万用乱箭射死，让他们两个人埋了。这两个人和杨六郎串通一气，故意的把这个奸计说成七郎，如果你要叫他，他能答应说他是七郎，我就承认，如果这死尸不会答应，那就是假的。就这句话，寇准脸都气变了，死人还能答应啊？人们，你好大的脑子！老乔老万已经证明你害死七郎，杨七郎的尸首就在这旮里，跟六郎说的一模一样，射了100当丧将，72根透心通，这么着你还不承认？这是耍彪放赖，拒不承认。人是目标，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行。我是来人啊，重打40大板，扎！差人过来，伸手把潘仁美绕过来，往堂下一拽，随后拿出半本绸子，啪啪啪往脑子上一缠，两旁边啪的一拽，怕的是打他的时候用脑袋找板子打个脑浆迸裂。如果没有口供，要把犯人打死了，当官的就得丢官罢职，那可了不得呀！把他往下边一落，往地下一摁，举起板子啪啪啪这通揍啊。潘仁美素日为人就够招人恨的，欺男霸女，霸占良田，上欺天子，下压百官，对待手下人非常的恶，大伙能不知道吗？找个机会没有的，今天可有出气的时候，叮当这通揍。你别看这衙门里的人是当初刘天官手下的人，但是人也知道谁好谁坏，中间自然分明。心的话揍呗，反正老小子也不是东西，害老杨家够缺德的，打完了出事儿，归寇准担着，跟咱没关，咱就使点力气就得了。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四十，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啊！老贼像杀猪一样的叫唤呢，哎呀，冤枉啊！昏过去了。大人，潘仁美已经昏过去了，不要紧，那是假死，用凉水把他泼过来。噗，用凉水一喷，潘仁美机灵打个冷战，醒过来了。打到臀部皮糙肉厚的地方，尽管是伤挺重挺疼，你放心，离心大老远的死不了。哎呀，姓寇的陷害老夫，老夫焉能饶你？把他给我带上来。我说潘仁美，你有招无招？赃官，你向着杨家陷害我潘仁美，老夫死后
变成厉鬼，也要

0: 不了。别说你偌大的年龄，不如说了实话，免得皮肉受苦，若不然你这两条腿可就保不住了。他这么一想，我要是把害杨家的事儿都说出来，就一条啊，我脑袋就保不住啊。我要招了供，皇上怎么能救我呢？我就死不承认，你也不敢把我折磨死。你要把我折磨死，你得丢官罢职。如果不折磨死，不就是疼一下子，一咬牙就挺过去了吗？靠准，我没什么可招的。给我来个三分刑。三分刑啊，没敢多加刑。那么大的岁数，如果夸就来五分刑，夹得太重死了，那寇准也明白，纱帽壳小事，吃饭的买卖就得搬家，所以他来个三分刑。这边把夹棍夸往腿当中一插，啪，皮带一较劲儿，蛤蟆卡子骨夸往下一落，三分刑啊，嘎吱吱一带，老贼就觉得钻心透骨的那么疼啊，汗珠子顺着额角噼啦啪啦往下直滚，眼珠子好像就要蹦出来一样。我说朋友们，有招无招？没什么可招的，给我来上四分刑。到了四分刑啊，潘仁美哎呀一声就死过去了。
1: 报告大人，潘仁美又昏过去。
0: 不要紧，离醒大老远的，用凉水喷。凉水喷呐、啊，搁桶泼，他也没醒过来呀、啊。老贼在堂上受刑，堂下的人都觉得解恨，有的人嘀咕着：“嘿，寇准不愧叫寇青天，你看人家断案审得清，问得明，赃证俱明再动刑，叫人服气。”那可不，也有的替寇准捏把汗啊。
1: 哟，
0: 打了皇上老丈人，这个娄子捅的可不小啊。
2: 嗯，吃饭的买卖要靠不住，
0: 就在这阵儿。下边一阵的骚动，寇准摸不清怎么回事，就听着下边有人喊：“你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人员。
7: 你后代的事情，
6: 我们
7: 一生就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事？
11: 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寇准摸不清怎么回事，就听着下边有人喊：“娘娘千岁到！”就这一声，堂上堂下全愣了，吓得厅堂的乌溜就跑了一多半儿，剩下其他人往两旁一闪，谁也不用告诉，立刻通往堂下，出来一条人胡同。寇准一听，娘娘千岁到，不用问，准是潘仁美的女儿潘再化。他一摆手，告诉六郎、郎前、郎万、呼延赞都退下，你们各回各的驻地，不叫你，你们不用来。什么事儿？我堂了。叫差人把潘仁美搭在堂脚下边，用芦席盖好，不要叫娘娘看着，要把她吓得还坏了。差人们脸都吓白了，寇大人呢，你是死催的，把太师打完了，人家女儿来了，看你怎么办。杨六郎也为寇准担心呢，西宫娘娘如果看见她爹被打成这个样，还不宰了这位寇大人呢。哎，看来寇准也真难呐，向着老潘家肯定八王爷不能让，如今公事公断，显然是向着杨家，可是娘娘又来了，可又让他们帮不了忙，只可闪在一旁偷听堂上之事。寇准一听娘娘到了，一不害怕，二不担惊，心里还合计呢，早不来往不来，当这阵你来了，不用问，为你丁儿来的，你能把我怎么的？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既来了我还得接着你。想到这，整了整头上的乌纱，顿了顿蟒袍，离开了座位，到堂口往对面观瞧，一看对面一阵笙管低箫戏药之声，紧接着宫娥才女太监打着知识前呼后拥直奔大堂而来。因为是西宫是偏妃，所以是半朝銮驾，什么金瓜乐府缺少朝天凳，鹦鹉鹦斑缺少鹰照鹰，芝扇掌扇缺少龙凤扇，外带着一对纱灯，黄罗伞盖之下照着玉美人潘再花。不怪啊，西宫娘娘是皇上最得意的妃子，长得太好了，如花似玉，倾国倾城啊！你别看是三十岁的人了，看着却像二十五六岁，头戴凤冠，双垂珠穗，身穿日月龙凤袄，肩披着霞帔，珠光缭绕，腰系飞罗裙，皮肤细腻，五官均匀，再加上精心的修饰，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两边的宫娥搀她下凤辇，往大堂上一走，拐动了金莲，扭腰扭动，一步三摇，扭扭捏捏往前一走，真像风中的蝴蝶，点水的蜻蜓。身上啊也不知道他胆的什么玩意儿，离远的闻着一股香味儿，这种味儿啊能把人呛倒，闻上受不了。寇准捏着鼻子看着，一看他离自己不太远了，紧走了几步，躬身施礼：“娘娘千岁在上，下官不知道您老人家到此，要是原因，大面恕罪。”这位娘娘啊，比那正宫娘娘架子还大呢。凡人不理，你别说寇准刚进朝的这么一个官啊，你就是当朝一品位列三台也没看在眼里，那是皇上的红人。今天没办法为他爹，不得不离开皇宫内院，来到在了这个天宫。

奔府，他怎么来的这么巧啊？是啊，昨天娘娘打发刘霸给寇准送的礼，寇准不乐意收，太监已经跟娘娘说明白了。这西宫娘娘心里就害怕，今天早晨早早的打发两个太监带着厅堂来，一旦寇准刚一升堂的时候，一看给潘仁美还看了个座，说话特别的和气，问长问短的，这个太监呢挺高兴的，觉得大概是有门，昨天晚上这个东西送去啊起作用了。你等看到七郎的尸体，又有郎秦郎万作证，寇准把脸一变，叫打潘仁美，这太监可吓坏了，急忙往皇宫送信儿。娘娘一听说自己的父亲要受刑，也顾不得端架子了，急忙叫百鸾驾除了皇宫内院，赶奔天官府的府门。潘娘娘一看见寇准，那真是银牙咬碎，杏眼瞪圆，暗中骂呀，该死的东西，昨天晚上我把礼物都给你送去了，今天你不给哀家办事儿，你等着，我就往你堂上一坐，我看你怎么样给我爹爹上刑，弄不好今天我打死你的这块。我说下边可是寇爱卿吗？就是寇准哟。这位娘娘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呢？寇爱卿免礼平身，娘娘千岁，你们仍家不在宫中休息您的金身玉体，来到这旮里可有什么事情呢？哎，娘娘打个嗨声，悲切切娇音漫吐。我说寇爱卿啊，还不是为我父亲之事吗？我特意到堂上看一看，看看寇爱卿怎么公断潘阳之事。那太好了，有娘娘相随，你的人家到堂上，我这个二子手里就更快了。我说你的人家可就巧吧。说完把潘赛花让到堂上，搭了个座位，寇准往当中一坐，大太监刘霸回报上房天子殿，往身后一站，两旁边有宫娥才女。潘赛花一看没有他爹，哟，我说是寇爱卿啊，但不知太师在哪儿呢？他这个嘛，寇准还没等说话呢，潘仁美缓醒过来了，听见娇滴滴的声音，扒开芦席往外一看，啊，是我女儿来了！哎呀，太好了！哎呀，娘娘千岁，老夫在这里，那寇准贪赃卖法，吃了杨家的贿赂，陷害老夫，打了我还不说，还给我赏了夹棍，娘娘千岁，给老夫做主啊！哟，潘赛花扭头一看，见自己的父亲从芦席底下爬出来了，浑身除了水就是血了。哟，我是姓寇的，你为什么给太师纵刑？毁兵娘娘千岁，潘仁美刺从北国，陷害忠良，射死杨七郎，又害护广爷，丧政居民，海不成仁，孤辞危城，给他纵刑，难道说就不对吗？哟，难道说你不知道那是我的父亲吗？王子放发与民脱罪，好啊，好个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姓寇的，我看你是吃了凶心吞了豹子胆，敢打我的爹爹，我说来人呐，给我打。宫娥太监们一拥而上，奔着寇准扑来了。寇准一看上来这么多人，自己要吃亏了，我能挺着挨揍吗？再者说了，我办的没错呀，我没有错处，你凭什么耍刁放赖要打我呢？哼，一不做二不休，有了你打我就还手。我说哪人啊，给我揍，打出浪子我刀着。原来堂上的差人可不敢伸手，从下口县带来这三位，刘朝、马玉、寇安可不管那套。怎么啊，要打我们大人呢？来呗，是吧是吧呗。这三个人握紧了拳头，往上一冲，劈着趴着拳头撇子，这头揍啊。他们仨一伸手，那些差人呼一下子也过来了。

你说宫娥太监他们能紧打吗？在皇宫内院，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每天也就是摆个样子看看，不禁揍啊！被这伙人打得叽了咕噜，连滚带爬，哭爹喊娘。西姑娘的一看，哟，这还了得了！寇准内，寇老仙，你竟敢打我手下的宫娥才女，我这刘霸呀，你还不打他给我出气吗？大太监刘霸并不怠慢，几步来到桌案近前，手拿着上房天子剑往上一扑，想吓唬寇准。那寇准脸不变色，心不跳，一不害怕，二不担惊，心里也合计了，弄不好我就是回头下寇县，实在不行不就是脑袋掉了吗？能怎么的呀？所以一抬手，他把象牙护板抄起来了。象牙护板是上朝参王拜驾用的，你等刘霸往前一近身，寇准把象牙护板举起来照定刘霸的脸，就是一下子，哟，我说姓寇的，你敢打咱家我娘娘千岁，他要反，哟，你敢打刘霸，你还了得了吗？哀家跟你拼喽！他挽着袖子，咬着银牙，拐动金莲，扭扭哒哒的就到了桌前了。寇准这回可害怕了，往后紧躲呀。如果抓一把，裸一把，这叫沉戏军妻，杀头之罪。也不成体统啊，下边那么多人看着呢，那伙人眼看都挤到堂上了，这可怎么办？寇准往后直躲，我说娘娘强岁，你可要自作自贵，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哀家要教训教训你。说完一伸手，在桌案上把砚台抄起来了，一抬手肉奔着寇准砸下去了。这个东西要嗨到脑袋上啊，非开瓢不可呀。寇准一闪身，啪的一声，砚台打空了。寇准刚一歇身，娘的一伸手，砰，就把寇准的衣领子薅住了。姓寇的，他举起手来刚要打，寇准轻轻的一推，娘娘相随，乖了。只见这位娘娘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哭丘就坐到地下了。你说古时候人还缠足，本来就站不稳，寇准别看没用劲，他就是扑通往地下一坐。娘娘眼珠一转呐、哎呦，这姓寇的太厉害了，要叫别人我这么一折腾，他早就被吓住了，可是他一点都不在乎，还敢推我，这可得怎么办呢？如果我要不喝出去的话，我可救不了我的爹爹了。哎，有了，姓寇的，我叫你跳到黄河也洗不清。说到这，这位潘娘娘可就耍开刁了，一伸手把凤冠薅下来，啪往地下一扔，把青丝抓开，然后这个手往脸上哗的一勒，把脸也抓破了。把这龙凤袄也撕开了，坐着块的哭了，哟，姓寇的，你敢打哀家，带我上殿去告你，我冤哪，来人哪。刘霸赶紧过来驾照潘飞往外就跑，后边寇准还喊呢，我叫你告你自己边去告去，我寇准没在乎，把他们都给我轰出去。这帮差人还管那套啊，大人一发话了，大人说一，他们就能干出三来，稀里糊涂，滚滚滚滚，动动动动，滚！跑到外边，乒乓，把銮驾都给砸了。你说这潘飞连哭带喊呢，直接够奔八宝金殿。堂下的人都替寇准捏把汗呢。哎呀，寇准的胆子也太大了，他的胆儿大概晒干了，比倭瓜都能大呀。打娘娘，砸銮驾，还想活吗？全家该斩，祸灭九族，挫骨扬灰之罪呀、啊！哎呀，寇准内，你这回活不了了。他活不了不要紧呐、啊，潘阳一案又无人断了，老杨家的冤枉又得冤沉海底。你看着啊，寇准这一死啊，再也没人敢断此案了。有的人说，好样，不愧叫寇青天。娘娘这么样的吓唬他，他没怎么的，咱们服气。这样人要死了，哼，哎，大宋朝也就该趴下了。
咱们真欺不公，你欺不公有事。

0: 什么用？你不是在下边吵吵吗？你那上新店去吵吵。行行行，别乱，别乱，看着吧。寇准说：“我众位都散了，散了吧，我这个堂也就不守了。”我说：“差人吗？退堂。”寇安说：“老爷，退堂您怎么办？我到八宝井殿去求罪去呗。”老人家，到今天可就活不了啊！皇上能不向着娘娘吗？
1: 向就向着吧，向强向不了离。
0: 哎，你老人家老讲理，理理值多钱一斤？少说废话，高兴给我备马。这阵潘飞已经早到午门了，到了五朝门这，刘霸，快给我击鼓鸣钟，请万岁圣殿。哎，好了，皇上在皇宫内院呢，哪知道他出去到寇准那去了。就听着咚。

0: 景阳钟一响，龙凤鼓一敲，可吓坏了二弟太宗。二弟太宗啊，正在养心宫里头修真养性呢，一听钟鼓齐鸣，颜色都吓变了。为啥呀？那个东西不行随便敲啊，那叫亡国之兆。哎呀，赶紧的准备龙冠龙符，孤上去。京城里听见声音的也赶紧都得快来呀、啊！这个靴子忘了蹬，那个帽子忘了戴，乌纱翅一个朝前一个朝后的，盔甲也不整齐，叽里咕噜的赶奔八宝金殿，是能来的都到了。你等二弟太宗往当中一坐，点头官，什么人击鼓撞钟，请宫上殿，可有何事啊？跟万岁您回。乃是西宫娘娘千岁击鼓鸣钟，请您上殿。哦，把我的紫铜请到金殿。是，有人答应。时间不大，就听外边哭得嗡嗡的，哟，万岁呀，哀家冤呐！就这一声啊，差点没把皇上的心给掏出去。他低头一看，正是他的爱妃潘赛花。只见潘娘娘青丝抓乱，粉面抓破，衣服也坏了，一瘸一拐，有刘霸架着来到八宝金殿，跪伏在哀臣。太宗就愣了，心的话，紫铜哎，你和谁打架了？怎么脸都抓破了？哎呀，小文武官员看着多不雅乎。紫铜，你这是从哪来？你的脸是怎么破的？哎呀，万岁呀，可得给我做主啊！我叫寇准打的。
1: 啊，
0: 寇准？你在哪里看见的寇准？跟万岁您回，只因为寇准今天要审潘阳一案，哀家不放心，故此去厅堂。哪知道这寇准特意的放肆，见着我嬉皮笑脸，我深思的几句他一点都不在意，最后他竟然伸手抓破我的青丝，撕坏我的粉面。万岁呀、啊、给哀家做主。
1: 皇上一听，火冒三丈。啊哈，寇准呐、啊，你胆子太大了，你看着我的紫铜嬉皮笑脸，这就臣系君妻。
2: 嗯，紫铜免礼平身，来呀、啊、赐座。
0: 有人给搭过座位，西宫娘娘洋洋得意往这一坐，鸭子腿一拧，斩着眼泪，万岁，我活不了了。
1: 紫铜不要难过，一会儿我就给你出气。来呀、啊、选寇准随之上殿。这
0: 还没等选呢，就听下边喊，万妃微臣来了。皇上一看寇准，那气儿不打一处来了。好啊，寇老心啊，你刚刚升到天官，你竟敢戏耍娘娘。二一个，哼，你好大的胆子，敢审太师果丈，我要把你杀了，再也没人敢审潘太师，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了。想到这儿，啪一拍龙书案，走，胆大的寇准，你可知罪吗？
1: 万岁，臣不知道发放何律，罪在哪条？你明知故问。来呀、啊、把他绑上，呸，杀。
0: 万岁，臣冤枉，我还有下情回禀，你让人家为什么废话？你再说一声啊！你有泪眼，我有气语，我忘了，你不会就在这个合适吗？
1: 对不起，皇上也不问，
0: 搭上中交带，推推拥拥来到外边，立好了装靴，框给捆在那块，等着五十三刻开刀问斩。满朝文武心里是明镜在的，昏君呢？你眼睛只有你那个娘娘和你老丈人呐、啊？连文武群臣你都不要了，你都问问呢、啊、为什么娘娘和寇准抓闹一块了，娘娘带着伤。就在这阵儿，文班有人跪倒磕头，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皇上一瞧，乃是丞相王袍王彦龄。
2: 王爱卿，你有何本奏？
1: 万岁， 想那寇准刚刚入都来审潘阳一案，尚且没弄清，你就把他杀了，是不是不合适啊？就应该问一问他和娘娘为何争吵打在一起，然后再定罪方为正理。
2: 哼，王爱卿，你是不是越老越糊涂了？
1: 寇准刚入京都就敢打娘娘，有失国体，此乃为不忠，他死有余辜。
2: 切！
1: 一抖袍袖，意思你少给他求情。
3: 王袍闹个大红脸，往旁一闪身。这阵武将里又有几个人给求情。
4: 万岁呀，你是不是等寇准审完潘阳一案，然后再杀他呀？
2: 不许求情，谁求情，国王也不准。
1: 皇上一想，我正找借口杀寇准找不着呢，可算找着这么个机会了，快把他宰了得了，省他乱管闲事，审的什么潘阳一案。然后派出监斩官，单等三声追魂炮响，寇准人头落地。
5: 潘娘娘坐这块美高兴，哼，到底上了我的圈套了，这回好，姓寇的，你打了我的爹，我要你的脑袋。
2: 就听外边咕噜噜到，
1: 头声追魂炮响了，寇准被绑在庄阙之上，拿眼睛往周围看着，心里还琢磨呢，哼，我这个人啊，命可够苦的，在下寇县当了9年的知县，穷的连壶水都打不出来，好容易升了官，当了大官了，我又死了，这回也挺好，口言一闭，万事皆休。就在这阵儿，第二声追魂炮响了，眼睁睁三声追魂炮响，寇准人头落地。就在这阵儿，远处马挂銮铃，三匹战马由远而近，飞奔而来，等到在了午门以外，带出坐骑，与人民闪开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

0: 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团成员。万五爷，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的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方向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8: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0: 你先走。
18: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0: 嘘，小点声。
18: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0: 阿姨，你出去吧。
18: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20: 因为
18: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2: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22: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

0: 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眼睁睁三声追魂炮响，扣准人头落地。就在这阵，远处马挂銮铃，三匹战马由远而近，飞奔而来，等到在了午门以外，带出坐骑，吁，人兵闪开了八王天追道。军兵一闪，扭向回头一看，一前一后来了三个人，前边汝南王郑印，后边双王呼延皮田，当中八王千岁赵德芳。赵德芳是怎么来的？来的怎么那么巧呢？那是汝南王郑印和双王呼延皮田给送的信儿。这两个人不是在堂口家听堂呢吗？寇准上边问案，两人在下边听着，直到娘娘要打寇准，寇准命差人打这些宫娥才女，两人看得明明白白的，两人乐的就差蹦起来了。汝南王郑印直竖大拇哥，嘿，好，打得痛快，该应该揍他。双王呼延皮田这小孩啊，乐得直拍巴掌，嘿，这回好，碰了硬钉子。等一会儿，娘娘哭着走了，俩人都傻了。
2: 呀，我说郑王爷，坏了，你看娘娘哭着跑了能完吗？非去告状不可呀，这要到皇上面前告一状，我说这寇天官不就完了吗？走走走走，快快快，想法。
3: 想什么法？
2: 想什么法？赶紧给八戒王送个信，快救他去！
3: 哎，对，快走！
1: 就这么，两人奔南庆宫。到南庆宫，跟八王爷说明白，骑马再往回来，这就响了二声追魂炮了。八王一听，怎么着？要杀寇准？哼，昏君呢？今天我和你拼了！小贪妃贪在慌，你今天在皇上面前进谗言要害寇准，一会儿我非用亡命金简揍你不可。不过先得告诉刀斧手别杀寇准，如果告诉晚了人头落地，我再说什么也不好使了。就这么来到庄爵前，低头一瞧，见寇准把柳子搭了在眼前，双手被绑在庄爵之上，身后插着亡命招牌，名字用红笔圈字圈。八王看见寇准心里难过呀，鼻子刺一扇呼，眼泪差点下来。寇安卿，你受委屈了。哟，王家强子，这是哪里话？微城自从离开夏侯将，就将死置之九霄云外。不过你老人家封微臣双天光之职，还没来得及领俸呢，我就离开人家了，这回你老人家可手强了啊。八王心的话，你可真是不知死的鬼呀，眼看命都没了还开玩笑。爱卿，你略等片刻，待孤王到金殿之上给你前去求情。王家强岁不用求了，死就死了吧，罚账也是这么一回事儿。我在投资之前能见你老人家一面可太好了。哎，爱卿，你真有个三长两短，潘阳一案何人来整？我的玉妹仗的冤枉何日得伸啊？皮田呢，你看着点儿，谁要动寇准一根汗毛，你就把他脑袋给我拎下来。
2: 王家千岁，你放心吧，谁要是动寇准一根汗毛，我叫他跪着立旗杆，你就去吧。
1: 好好，我这就去。八王怀抱亡命金简，赶奔八宝金殿。上边早有人给皇上送信儿了。八王千岁到，太宗心就是一蹦，那个潘妃呀、啊、就是一哆嗦，
2: 哟，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偏这阵他来了啊？看这意思，他要不好杀呢。
1: 这潘妃冲着皇上一撇眼儿，
2: 万岁呀、啊，替我做主。
3: 哎，子彤不要哭，我这就杀寇准给你出击。
1: 就在这阵，八王爷到，来到金殿之上，把亡命金简冲上一举，点了三点，参见万岁。八仙王上金殿不用磕头，亡命金简点三点就算行礼了。哦，皇侄来了，赐座。八贤王往这儿一坐，
2: 皇侄啊，你到金殿可有事吗？
1: 皇叔，刚才为

0: 臣在南庆宫听外边响追魂炮，不知道杀的是谁，我路过午门时方知道杀的是寇准，请问万岁，寇准法犯何律，罪在哪条？
1: 哦，皇侄啊，
0: 你看我的子童被寇准给打了，他刚刚入都，目无君王，目无王法，敢打我的子童，有欺君之罪，故此我把他推出去杀了，难道不应该吗？
1: 嗯，应该，如果他打了娘娘就应该杀。
0: 我来问娘娘先罪，但不知寇准在什么地方碰见的你呢？
2: 哟，哎，皇侄啊，嗯，在他的大堂上。
0: 哦，娘娘千岁，你不在深宫内院休息你的玉体，你跑大堂之上作甚呢？
2: 啊，皇侄啊，听说寇准今天审潘阳一案，我不放心，我去厅堂去，嗯，就叫他打了。
0: 哎呀，娘娘不对吧，厅堂的人上百上千呢，我听说郑王爷呼王爷都去听了，他们怎么挨打，单你挨打了呢？
2: 啊，他这个
0: 说
2: 啊，我说因为他给潘太师动了刑，我生气了，我就只问他为什么向着杨家陷害我的父亲潘仁美，结果他就把我给打了。
0: 哦，万岁呀，这大概你就明白了吧，会说不如会听的，如果寇准在皇宫内院打了娘娘，他有欺君之罪，而是人家寇准奉万岁的旨意升堂问案，娘娘到堂上搅闹公堂给他审，他跟着搅，此事能怪寇准吗？皇上把脸一沉，皇之，即便是我子童厅堂不对，向着太师不对，可是父子天敬，父女也连心呐、啊。他问一问有什么不可，那寇准就该打娘娘了，今天打娘娘，明天就该打朕当我了。万岁，你听是一面之词，你再听听别人，厅堂的人不只是娘娘，双王胡飞贤、铁鞭王胡延赞、汝南王郑印都在下边厅堂看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那娘娘到了堂上一看，潘仁美被上了刑，当时气得连喊带叫，吩咐宫娥才女一拥其上要打寇准。那寇准万般处在无奈，命衙役打宫娥才女，他没敢动娘娘。没想到这娘娘耍刁放赖，套近前要抓寇准。那寇准躲躲闪闪，怕的是刮紧裸袖有使国籍，哪知道娘娘不顾羞耻二字上前抓寇准，寇准轻轻一推，娘娘扑通坐在地下，抓坏粉面撕开青丝，连喊带叫才到八宝金殿，撞高寇准，为的是借万岁你的刀杀了寇准，免去潘仁美的罪过。万岁，请讲，如果你杀了寇准，何人再想潘阳一案，何人能替死去的杨家人报仇雪恨，你杀了他能对得起死去的杨家个杨七郎啊？如果不饶，小王我明白了，分明向着国丈潘仁美来压老杨家，要这样叫忠良不古。
1: 朕，皇上的脸呐，一次一红的，心的话，子童外子童外，你真不给我做脸呐、
0: 啊！我是一国之君呐、啊，万万人之上啊，就叫我侄子点点的花花的数落，我不都是为了你吗？为了我那个老丈人吗？这个话还说不出口，他有心要饶了寇准，等他回头一看，他那子童啊，哭得嗡嗡的，有来道去的，就心疼了。这边一哭，他就有点做不了主了。
1: 皇侄啊，不管怎么说，寇准不应该这么对待我的子童啊。
0: 哼，万岁，寇准做得对，寇准做得好。第一，他乃是小九的七品知县，被调入京都，身为天官，就改省潘阳一案，胆量过人，令人赞成。第二，一碗水端平了以公之功，要挑断潘阳。第三，不收贿赂，不徇私情，令人敬佩。
1: 什么？不收贿赂，不徇私情，此话从何而来呢？
0: 刚才我的爱妃已经说了，她收了杨家的贿赂。

0: 要陷害潘太师，这个事儿我还没问呢。
1: 啊，万岁，寇准收了杨家的俸禄，谁看见了？
0: 这个没看见，他在堂上为何打潘仁美呢？
1: 万岁呀，就是因为寇准这么做，我才赞成。杨家没使贿赂，可是潘家已经把钱拿出来了。
0: 嗯，难道说潘仁美家拿钱了？万岁呀，你还蒙在鼓里啊？还用老潘家拿钱吗？皇宫内院不是有的是金银财宝吗？有人给你往外抵当啊？
1: 这个西宫娘娘可坐不住了
2: 哟。
1: 我说赵德芳说这话不是冲我呀？难道说我叫刘霸给寇准送的礼他知道了吗？要这么说，
2: 哎呦，我好不了呀。我是万岁呀，哀家我们要回宫了。
0: 好，皇上刚想说你就快走吧，八王急了，用手一点的西宫潘在化，坐下。
3: 哎，坐下了。行，还有啥事儿啊？
0: 八王爷一伸手，撞就把那礼单掏出来了，往龙书案一放，皇上一看，当时直眼了，正是西宫娘娘给寇准送的礼单。心的话，爱妃耶，你怎么干得这么露骨啊？还落在八王手了，哼，还不给我退下！吓得这西宫娘娘溜溜球球的，赶紧快跑了。皇侄啊，千万不要生气，她乃是个女人，哎，看在姑的份上，算了吧。来啊，放回寇爱卿。八王一想，我真格的把我皇婶打死啊，目的放寇准，能饶了就好。这阵寇准来到八宝金殿，跪倒磕头，多谢万岁不杂之恩。寇爱卿免礼听身，都是孤王刚才听了潘赛花一面之词，委屈你了。万岁，那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寇爱卿，你还去审潘阳一案，不过孤有一言，你要谨记。潘仁美偌大的年纪，你在升堂问案之时不准打骂和动刑。然后看看文武百官，众家爱卿有本早奏，我本孤要驾转回宫。说完一抖袍袖他走了。
1: 八王吓傻了，哎呀，寇爱卿你上当了，
0: 刚才万岁说不许对潘仁美动刑和打骂，此案可得怎么审呢？这老贼舌剑春枪，能言善辩，而且狡猾敌赖，哎呀呀，寇爱卿此案可该当如何？哪知道寇准微微一乐，王家强罪不用大惊，少有害怕，别看不让打不让骂，微臣略施小计，定能撬开潘仁美的牙齿。皇上这一不让动刑，潘仁美可抖起来了，被押在监狱十多天也没过堂。不过上次过堂啊，把他打得够呛，打得皮开肉绽，臀部上的肉都打开了，坐不下，天天得趴着。刚开始那几天，潘仁美疼得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去呀，一天就趴在床上哼嗨不止。哎，狱中的牢头对他挺好，这个人叫李老好，40多岁，平时话不太多，天天伺候着潘仁美，给他洗伤换药送饭。等过了几天伤见好了，潘仁美就有了点精神。等到在半个月上，潘仁美觉得奇怪，就打听牢头李老好。哎，李头啊，这几天怎么没过堂呢？李老好笑了笑，嘿嘿，还过啥堂啊？寇老爷都丢官罢职了，您这个案子就要完了。
1: 什么？潘仁美当时一愣，怎么我的案子要完了？
4: 可不是怎么的，老太师你还不知道呢，上司寇大人这升堂问案呢，可惹了祸了。
1: 潘仁美故意的明知故问，想探探口风。寇大人他惹了什么祸了？
4: 那天你被打昏过去了，大概不知道。

0: 是在堂上他把你老人家给打了吗？刚打完呢，西宫娘娘就到了。那娘娘一看你老人家被打成那个样，当时气坏了，命人打寇准。那寇老仙这胆子真不小，还敢还手打了娘娘，还砸了南家。潘娘娘就火了，到金殿告状去了，把寇准给告了。皇上龙颜大怒，当时就说：寇准，你刚刚入度就敢打娘娘，这还了得，过几天还不得打孤王我呀，推出去杀。哼，郝玄呐把脑袋掉了。后来呀，八王赵德芳向着寇准给保本求情，皇上没办法，饶了寇天官的死罪。不过死罪饶过，活罪不免，血指为民，永不听用。第三天呢，寇的人卷起铺盖卷就走了。他这个官升的也容易，地位也挺快的。他回家给他老婆抱孩子去了。
1: 哦，潘美一听，这是又惊又喜，不过半信半疑。老好，寇老仙真的出京了。
0: 那还有假呀？您是皇上老丈人，亲想啊，寇准打了你老人家，那不是找死吗？他就算捡条命啊。
1: 哦，原来如此，我再问你，那后来万岁是否又派别的官员来审问此案呢？
0: 派是派了，不过谁也不敢来呀。
1: 怎么？怎么不敢来？
0: 哎呀，老太师啊，上次那位天官大人因为向着你老人家，被八王爷的亡命金钱给打死了。这回这位寇天官向着老杨家，叫万岁把官给他撸了，谁还敢审问这个案子？皇上一看没人来，也就算了。嘿，我看呢，过几天潘娘娘要在万岁面前再说上几句话，您这案子就算完事儿了。
1: 哦哦哦哦，潘玉美听了这话，转忧为喜，暗想：对呀，那天在大堂上，我亲眼看见我女儿赛花撕开了头发，抓破了粉面，连哭带喊的走了。寇准当场就不审问了，叫人把我押起来。看来李老好说的是真话。
0: 老好啊，太师爷，果真是这样，等我出狱之后，不会忘了你。
2: 太师爷，我就等着听这句话呢，别的我不想，我就是不爱当这个牢头，整天和犯人打交道，没油水，等您出狱后把我带走，别的我都不会干，给您端茶倒水，买东倒西，跑腿儿，学个蛇什么的，保证叫您得心应手。
1: 好好，这几天多亏你伺候我，只要老夫出去，绝不会亏待你。
0: 哎，
3: 等到了第二天掌灯的时候，李老好提了一个大食盒进来了，进门把门倒带好，乐乐呵呵的来到潘仁美的跟前。
2: 太师爷呀，我给您弄点好酒，从广庆斋呀要了四个菜，我陪您喝两盅，怎么样？
1: 哎呀，狱中不许喝酒，那哪行啊。
2: 呵呵，太师爷，不许别人喝酒，还不许您喝吗？
0: 监狱是谁设的？是万岁。万岁又是谁呢？是您姑爷。姑爷还不得听老丈人的吗？法律管别人，还管得了您吗？再说您这案子是被屈含冤，看您这么大岁数，遭这么大的罪，我难过呀。
2: 太师爷，我这是孝敬您，喝两盅吧。在平时我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我赶上这么个机会嘛，您就别客气了。
1: 哎，好，多谢多谢。
3: 李老好放下食盒，从兜里掏出一根金色蜡烛，把它点着了，小油灯扑给吹灭了。
0: 让屋里亮堂亮堂，咱们好好喝两杯。
3: 然后打开食盒的盖，从里边端出四盘菜：炒干尖、炸虾段、烩海参、溜鱼片。二层格里又拿出了酒杯、酒壶、两双筷子， 潘仁美一看这菜还热乎冒气儿，李老好提壶把盏满满的倒上两杯酒。潘仁美半个多月没见到酒了，一闻着酒味儿，哎呀，香气扑鼻，就觉得头脑都清亮，他直咽唾沫，真馋了。还没等让呢，先端起来滋溜喝了一杯，一巴着嘴儿，好酒好酒。

您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免去牢狱之灾。哎，好好，就这么，这一壶酒李老好只喝了两杯，剩下的全归潘仁美了。李老好出去又续上一壶，潘仁美也喝了。再看潘仁美呀，脸红脖子粗，舌头根子发硬，眼珠子通红，就觉得天旋地转。怎么喝醉了？平时潘仁美海量能喝呀，可是今天不同啊，一个是半个月没喝了，二来喝得太急，又是空肚子，光喝酒没吃菜，第三这酒劲也太大了，够上70度了。最后他端起酒杯啊，都找不着嘴了，哗的一下子全到耳朵里了。李老好说，哎呦，太师爷，您大概喝多了，我扶您上床睡会儿吧。哎，没多，我还能喝两壶。对对对，您没喝多，不过您先睡一会儿，然后再喝。好好好，我就睡一会儿。李老好把潘仁美扶到了小木板床上，潘仁美脑袋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呼呼的睡得这个香啊，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候，潘仁美就觉得嗓子眼像着火一样，渴的他呀直巴着嘴儿，愣把他渴醒了。他想喝点水，睁开眼睛往地下一看，李老好早走了，蜡烛着了一半，蜡花多长没人打。他扭身下地想找点水喝，嘿，真巧，一滴水也没有。没办法，他躺下还想睡，睡不着了，渴的抓心挠肝，这渴的滋味比饿的滋味还难受。他想喊吧，又怕老好不在，跟别的狱卒说没有用，渴得睡不着，他闭目养神。小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三更了，外面非常静。忽然耳边中呼呼的风声响，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吉林人，
12: 吉林市，
11: 这里是爱吉林。
1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4: 这些老

0: 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奖等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的时候，
4: 后代的事情，
3: 我们谈的
4: 足了。
3: 是圣人所致。
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被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
8: 声音呢？声音可以有哪些用途？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5: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6: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3: 随身听，随身听。
2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5: 上文书讲到，李老

0: 跑，提了一个大食盒进来了。金门把门倒带好，乐乐呵呵的来到潘仁美的跟前。
1: 潘师爷呀，我给您弄了点好酒，从广庆斋呀要了四个菜，我陪您喝两盅，怎么样？
0: 哎呀，狱中不许喝酒，那哪行啊？
1: 太师爷，不许别人喝酒，还不许您喝吗？
0: 监狱是谁设的？是万岁。万岁又是谁呢？是您姑爷。姑爷还不得听老丈人的吗？法律管别人，还管得了您吗？再说您这案子是被屈含冤，看您这么大岁数，遭这么大的罪，我难过呀。太师爷，我这是孝敬您，喝两盅吧。在平时我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不赶上这么个机会吗？您就别客气了。
1: 哎，好，多谢多谢。
0: 李老好放下食盒，从兜里掏出一根金色蜡烛，把它点着了，小油灯啊噗给吹灭了，
1: 让屋里亮堂亮堂，咱们好好喝两杯。
0: 然后打开食盒的盖，从里边端出四盘菜，炒干尖，炸虾段，烩海参，溜鱼片。二层格里又拿出了酒杯酒壶两双筷子。潘仁美一看这菜还热乎冒气儿，李老好提壶把盏满满的倒上两杯酒。潘仁美半个多月没见到酒了，一闻这酒味儿，哎呀，香气扑鼻，就觉得头脑都清亮，他直咽唾沫，真馋了。还没等让呢，先端起来滋楞喝了一杯，一巴着嘴，
1: 好酒好酒啊，
0: 他就觉得比那玉意琼浆都强。李老好又给他倒上一杯，
1: 太师爷呀，咱俩得干一杯，祝您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免去牢狱之灾。
0: 哎，好好。就这么，这一壶酒李老好只喝了两杯，剩下的全归潘仁美了。李老好出去又续上一壶，潘仁美也喝了。再看潘仁美呀，脸红脖子粗，舌头根子发硬，眼珠子通红，就觉得天旋地转，怎么喝醉了？平时潘仁美海量能喝呀，可是今天不同啊，一个是半个月没喝了，二来喝的太急，又是空肚子，光喝酒没吃菜，第三这酒劲也太大了，够上70度了。最后他端起酒杯啊，都找不着嘴了，哗的一下子全到耳朵里了。
1: 李老好说，哎呦，太师爷，您大概喝多了，我扶您上床睡会儿吧。
2: 哎，没错，我还能喝两壶。
1: 对对对，您没喝多，不过您先睡一会儿然后再喝。
2: 好好好，我就睡一会儿。
0: 李老好把潘仁美扶到了小木板床上，潘仁美脑袋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呼呼的睡这个香啊，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候，潘仁美就觉得嗓子眼像着火一样，渴的他呀直巴着嘴儿，愣把他渴醒了。他想喝点水，睁开眼睛往地下一看，李老好早走了，蜡烛着了一半，蜡花多长没人打。他扭身下地想找点水喝，嘿，真巧，一滴水也没有。没办法，他躺下还想睡，睡不着了，渴的抓心挠肝，这渴的滋味比饿的滋味还难受。他想喊吧，又怕老好不在，跟别的狱卒说没有用，渴得睡不着，他闭目养神。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三更了，外面非常静。忽然耳轮中呼呼的风声响，呜，唰， 潘仁美把眼睛睁开了，起风了。他往牢房外边看看，外边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哦，阴天了，这风啊越刮越大。突然，这块蜡烛啪的一下闪了个火花，紧跟着突突突突突，火苗窜起有一尺多高，随后唰的一下子就小了，像豆粒那么大，而且窜着蓝火苗，把屋里照得发色。潘仁美抱着双胳膊可就坐起来了，就觉得头发根发炸，鸡鸣宫冒凉气。
2: 这蜡犯什么病？
0: 都说冒蓝火苗闹鬼，
2: 老夫不信这套，哪来鬼？
0: 他正合计，就听牢门嘎巴，咣！没人落锁，铁门唰就开了，一股凉风噗从外边吹进来，蜡烛晃了又晃。在风声中，有人隐隐约约在哭。潘仁美睁大了眼睛往门口观瞧，外边虽然黑，但是影超超，雾茫茫，瞧见有人来回走。来回过的人一瘸一拐的，仨一伙，俩一对，有的单个走，不过面目看不清。潘仁美一想，坏了，大概我阳寿已尽，活见鬼了吧。哎，读书人哪信这套。就在这时候，打外边进来大小二鬼。这个大鬼个子特别高，足天足地的，另一个不高点儿。大鬼手里拿着勾魂牌，小鬼手里拿着狼牙棒，掐着锁链，蹭蹭蹭几步就蹦到床前。好啊，潘仁美，找你不到，寻你不着，闹了半天你在这儿，因此有人把你告了，等我们走一趟吧。说完上前一伸手，砰，抓住潘仁美的袄领子往地下一带，甩手从床上扔到地下，摔出了五六尺远。潘仁美挺胖，身子重，再带着酒劲儿，伤又刚好，说起这个重啊，就觉得眼前金灯银灯乱转，脑袋嗡的一下，心的话坏了，真有鬼呀，别不信邪呀。哎呀呀呀，我叫鬼抓走了，
2: 不能，别上那个寇老心的当，别叫他糊弄了。别的我不明白，要说闹鬼儿，我没看见过，我可听说过。人家都说，要是死了，得脱下肉体才能走。我得看看我的肉体在不在床上。要是在，说明我真魂出窍，叫鬼抓走了。如果没有我的尸体，那就是假的。想到这儿，老贼回头往床上一看，不看便罢，一看，将是大吃一惊。只见床上趴着一个人，衣服头发和自己是一般无二。这，
0: 哎呀呀，原来我真死了，我的肉体拖在了床上，我是魂量跟他走啊。
2: 他正在合计，就看那小鬼举起叮叮狼牙棒，照定潘仁美屁股，啪啪就两下子。这两下子没把潘仁美疼死，他屁股上的棒伤刚定上嘎，这两棒子把嘎给接了。等他再明白过来，被架着正往外跑呢，跟头把式的出了牢狱大门，往前走，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何手不见掌，伸手不见五指，耳边是风声大作，脚不沾地，揉揉揉揉揉揉揉，也不知道走出多少道。一路上光着棒子挨了有二三十下。再往前面看，前面是一座城，灰白的城墙，城门紧闭，城上有字，还看清楚了，写着丰都城。

0: 城门，城门自动就开了，打里边出来个焦面鬼。
1: 哎，干什么的？
0: 我们奉了阎君之命去带潘仁美归案。
1: 嗯，见此吧。
0: 他一摆手，城门又开了，潘仁美和大小二鬼进了城，城门自动咣又关上。
1: 潘仁美一合计，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是死了，都到丰都城了，这回我也别想当皇上了。
0: 看来人生在世啊，哎呀，你争我斗没意思，一眨眼我这不就死了吗？他刚一合计事，大小二鬼当当就是几棒，快走，把老贼打打，连滚带爬呀！一看丰都城这里边的天呐，灰茫茫的，看不见太阳，但是呢，还能瞧见来往行人，有做买做卖的。可是做买做卖的人多半是四肢不全的脚多。他们刚到十字街，竟听有铜锣开道之声，
2: 晃晃晃晃晃。哎，行人上来喽，老爷到。
0: 耶，潘仁美觉得奇怪，怎么阴曹地府也有坐轿的，也有做买卖的？哎，我得看看这官是谁。要论说这些官我应该都认识。他一看八抬大轿，轿帘撩着，里边坐着一位老人，头戴软橡筋断条缠头，身上穿着古铜色的对花袍，下身在轿里头看不清楚，这张脸看得挺明白，面似古月，苍眉倒竖，虎目圆睁，一步银须，根根见肉，条条透风，风摆不乱。潘仁美一看，呀呵，这个人这么眼熟呢？哎呀，怎么像金刀令公杨继业呢？要是他可糟了，这个是仇人见面，你吓得一扭脸。也非常巧，这个轿往东拐下去了，没看着潘仁美。潘仁美的心一个劲儿跳，他瞧着大轿走远了，问大小二鬼，二位，刚才坐轿之人他是谁呀？
1: 怎么你还不认识啊？这不金刀令公杨继业吗？
0: 哦，那杨令公他怎么坐上轿了？
1: 这个还用问呢？杨继业是忠良，在严氏三间办的好事，死后应该成佛做祖，怎奈你们潘杨两家的案子没弄清，弄清他就不在这儿待了，要升天了。
0: 哦，我知道了。此时潘仁美心说不上什么滋味，又往前走不太远，前面是一片的房屋，房屋高大，修的非常的精致，雕梁画柱，一看门前有副对联，上联写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下联配早报晚报早晚必报，横批是正来抓你。
3: 哎呀呀呀，我到阎罗殿了，
0: 他想不进去，哪知道被人家一推进了院里了。往里一走一看，哎呀，两郎是哭爹喊娘，这里边是七十二司，无数的小鬼正在给犯人动刑呢，割舌头，歪眼睛，摘心，上刀山，下油锅的，吓得老贼把眼睛闭得噔噔的不敢看。过了七十二司，前面是大殿，这个大殿修的金碧辉煌，雕梁画柱。刚到门前，就听里边云盘响，阎罗升殿了，待犯人。稀冷哗冷，锁链一响，就看从身边过去无数的犯人蓬头垢面，一瘸一点的进去了。等出来的时候浑身是血，潘仁美被大小二鬼带着也往里边走，此时老贼浑身起鸡皮疙瘩，都走不动了，两人连沉带转，都往里一走，偷眼往上边观瞧，只见正当中坐着五殿阎罗，阎王头戴捻溜冠，身穿五爪皂罗袍，下身被桌子挡着，面似锅底，暴掌刚须，不怒自威，身后坐着丰都大帝，怀抱着玉龟，纹丝不动，就好像石头雕刻的一样。阎罗的身旁是判官，
1: 判官头戴陶彻的乌纱，面如赤火，身穿红袍，怀抱着生死簿，牛头马面在两边站立，无数的小鬼排班站好，手拿着棒令人担惊，垫脚呢放着油锅，油哗哗正开，底下还架着柴火，那边放着石磨呜呜直转，当中跪着一个人，把领子耷拉着，穿的衣服像是当官的，一言不发。只见阎罗气得高声喊喝：“都胆大的赃官，你在杨氏三监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贪赃卖法，巧取豪夺，欺男霸女，鱼肉乡里，老百姓恨不能吃你的肉，扒了你的皮，到阴间你还敢巧言遮面？来呀，把他插条油锅！”是。大鬼头过来，头上长着犄角，手握着钢叉，啪往那人身上一擦，一反手扔进了油锅，眼看着那个当官的被扔到锅里头，一个翻花唰就沉下去了，潘仁美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在这阵，严军喊：“哎，潘仁美！”大小二鬼把潘仁美往前一推，就跪在了桌前。阎罗往下看看，下跪者什么人？我乃潘红潘仁美，今年多大年纪？63。潘仁美，你身为国丈，掌朝太师，又为一国的元帅，不思报国，反而上欺天子，下压文武，陷害忠良，勾串辽国。如今杨令公和杨延嗣已在阴司将你告下，还不给我从实招来？
3: 这潘仁美一想，哦，我说这大小二鬼把我抓来干什么呢？也是为了杨令公这个事儿啊。事关重大，我在杨氏三间没招，到这儿也不能招，不管在什么地方，我是不能说。
1: 阎君老爷，我潘红身为太师，知书明理，哪敢犯法？杨家父子有意造反，私通大辽，反而倒打一耙，妄告不实，望阎罗老爷要给我伸冤呐！
0: 都，潘红，杨氏三秦容你敌赖，因此且容你巧辩，你看那是谁？
1: 阎君用手往后边一指，潘仁美回头一看，只见门外走进一个人，像半截黑塔一样，身高丁丈，高挽法短，浑身满是凋零剑和斑斑的血迹，像刺猬猬一样。他一看正是杨七郎，那杨七郎瞧见潘仁美，虎目圆睁，高声喊呐：“好啊，潘仁美，还我命来！”潘仁美都吓拉了。阎君高喊：“包举物礼，把杨延嗣带进去。”潘仁美，你再看看那两个柱子上边写的是什么？潘仁美这才注意，左右大柱子上边写着字儿，上联写：“杨氏三监为非作歹，皆由你。”下联是：“阴曹地府，古往今来让过谁？”横批还有几个字儿，写的是：“你可来了。”潘仁美想，我在杨氏三监热堂都过了，在这儿我死也不能招。
2: 阎君老爷，我潘红无有什么招的。
0: 好啊，潘仁美，你还敢不招？哎呀，把他插条油锅！
1: 过来牛头马面，用钢叉啪往前一近身，刚想去穿潘仁美，判官站起来了，急忙拦挡：“慢！”他凑到阎罗的跟前，小声说：“下官查看生死簿，潘仁美阳寿未到，他还有20年的鸿福啊。”说的声音不大，这老贼庞仁美听得真真的，连忙跪爬到桌前：“大人，什 洪福呢？判官说，你还有帝王之位，20年的阳寿，现在要是死了可太可惜了，你要是招供可以送你还阳，若不承认惹恼了阎君，你可就回不去了。
0: 要这么说，叫我再好好的想一想。
1: 对，你好好想想。潘仁美一合计，我今年63岁，还有20年的洪福，我能活到83，还有帝王之位，要这么说那我就承认了。承认可承认呢、要是叫寇准知道怎么办呢？我得问问。
0: 阎君，我有一事不明，要打听打听。
1: 行，我在阴司说话，杨氏三监可能知道。
0: 哎，你在阴司说话，阳间怎么能知道呢？不过在杨氏办的事儿，我们阴司可全知晓。
2: 要这么说，我潘仁美有招。
1: 好，行。潘仁美就把如何害死杨家父子和追杀呼延赞的事从头至尾说一遍。等他说完了，判官也写完了，叫牛头拿过来，叫潘仁美看了看，好签字画押。潘仁美拿供词一看，一个字都不带错的。哎呀，心的话，怪不得人家是判官，真有两下子。
0: 哎呀，不好啊，这要是假的可怎么办？
1: 如果我真的过阴，我听人说樱桃地府是铜鼻铁砚，我看看到底是不是铜鼻铁砚。这小子拿起笔来一看，哟，哎呀，真到丰都城了、是不是铜鼻铁砚吗？哎呀，阎君，这个笔我写不出来字。判官说，给他晃晃，按上指纹脚纹画押签字，别错了。
0: 是。
1: 牛头把铜鼻铁砚撤掉，又换来毛笔，往眼前一递，潘仁美为了他20年的洪福画押签字，然后交给牛头，牛头递给判官，那判官看了又看。
0: 潘仁美，你还有什么说的？
2: 老夫没有什么说的，请你速速的送我还阳。
0: 这是你的招供，正是有无更改？
2: 没有更改。
0: 那好，
2: 累呀，赶紧给我掌灯。
1: 一句话出口，再看阎罗殿，唰的一下子灯火通明。潘仁美抬头一看，吓得呆呆的发愣。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5: 我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
10: 是
11: 宗旨，
10: 一直都在。
11: 我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9: 老伙伴的
18: 随身听，
19: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状告潘仁美，说他害死杨七郎。老贼死不承认，他和六郎要证人。杨景怕连累边关众将，不敢说出郎前郎万的名字。就在这阵儿，就听下边有人

高喊：“大人，我们来作证。”话音刚落，从人群里挤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一高一矮，一黑一白，一丑一俊，年龄全在20多岁。潘仁美一看，当时吓得亡魂皆冒。杨六郎一听声音，真是又惊又喜，来的是谁呀？正是边关的大将郎谦、郎万。这哥俩是随着呼延丕遣押解潘仁美一块进京的。今天呢，他们俩也来厅堂来了，想看看他六哥的官司打得怎么样。他们一瞧潘仁美耍刁放赖，倒打一耙，把自己的罪过强加在六郎的身上，而杨六郎怕连累众家弟兄，不肯说出证人的名字，心里可着急了。哼，六哥真够朋友，处处替我们着想。可是他要这么办，这官司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咱们呢也喝出去吧，六哥官司输了咱陪着。哥俩互相一使颜色，高喊作证来了。柳郎一看这哥俩挺身而出，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潘仁美一咬牙：“郎谦呐、郎万，这两个东西想要把我卖了，你等着，只要老夫不死，将来定要你们两个的狗命。”寇准一听下边有人喊，忙说：“把他们两个人带上来。”差人把弟兄两个带到堂上，跪倒磕头：“参见大人。”“嗯，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跟大人您回，我们两个是亲弟兄，我叫郎谦，他叫郎万，是在大帅潘仁美帐前听令。”“你们两个是潘仁美的大将，那怎么到的京城呢？”“是跟钦差双王一块儿进京的。”“那你们两个到底堂上干什么来了？”“跟大人您回，我们特给杨家作证来呢。”“那太好了，谢底儿跑老乡啊，那你就说说潘仁美怎么想害杨家将。”“大人，老杨家太冤了，我们这些人眼看着心恨着，可是不敢讲啊。像当初杨七郎在京城提此攀报之后，老太师潘仁美怀恨在心，等他领兵到前敌的时候，就想害死杨家将，怎奈没机会。当圣上回到京城之后，留下了老杨家和潘仁美，这个老贼可就下狠手了，先把六郎七郎支到卢沟桥镇守咽喉要路，只剩下老令公，应该是五更点卯，结果他四更天就点卯了，老令公因此误了卯，被他重打40军棍，身带重伤，出马临敌，会斗韩昌。言说抓住韩昌蒋公折罪，抓不住韩昌杀一个二罪归一。老令公万般无奈，带着500老弱残兵出马临敌，要不是六郎七郎哥俩赶到，老令公的命早就没了。最后他们被困在两郎山，困到两郎山之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杨七郎到幽州城找元帅搬兵求救，可是老贼潘仁美竟把杨七郎用酒灌醉了，然后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前胸。他又怕此事叫当今万岁知道，叫我们哥俩帮助他销赃灭迹，把杨七郎用石头捆好，趁落在黑水河内。此事是我们两个目睹眼见，望大人给杨七郎报仇解恨。你们两个人说的可是实话，没有半点虚言，请大人明断。嗯，寇准回身要看看。

0: 攀人美。我说庞太师啊，郎强郎旺，亲眼看见你害死杨七郎，又帮助你销赃灭迹，你还有什么说的？潘仁美一咬牙，心里害怕，这两个东西真就把我的事儿都抖了出去了。哼，那我也不在乎，我就给你来个死不承认。这反正杨七郎的尸首沉入黑水河了，你们两个凭嘴说定不了案子。想到这儿，冲上磕头，
1: 哎呀，大人呐，老夫冤枉啊，郎前郎万是陷害我呀，这两个东西恩将仇报，想当初他们哥两个乃是要饭的，被我留在了府中，教成武术，在我的麾下调遣，帐前听令，如今身为大将，不但不报恩，反而恩将仇报，和杨七郎串通一气，陷害老夫。哎呀呀呀呀，大人给老夫做主啊。郎谦说，哎，潘太师啊，论说你对我们也不薄，杨六郎对我们也不厚，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事儿兜了出去呢？就因为你办的事儿太不对了。这叫以公之公说真理儿，你不承认射死杨七郎，不是你叫我们两个把尸首沉入黑水河吗？另外你还叫我们两个追杀胡彦赞，胡彦王爷押运粮草走的中途半路，你派你的侄子潘昭潘祥把粮草车都给接去了，因为胡彦赞能耐挺好，没有死在潘昭潘祥之手，所以胡王爷逃跑了，你又派我们两个追杀，这个事儿有没有？没有此事，你纯属胡说八道。潘太师啊，你嘴可得对心呐、啊，你良心可得割正啊！我的大人呐、啊，他什么都不承认，其实都是他干的。
0: 你不要着急，我有法问他。我说潘太师啊，胡杨葬的事情你不承认，那就算拉倒。我问你，那你说杨七郎哪去了？
1: 杨七郎逃到北国去了，杨六郎故意的状告老夫，他想把老姑的元帅撤掉，好兵进中原。
0: 那么老枪老王，你说杨七郎被射死了，尸体在什么地方？
1: 大人，尸体被我们埋在黑水河河神庙大柳树下。
0: 哦，此话当真，哪能撒谎呢？
1: 嗯，庞仁美，如果眼前有杨七郎的尸体，你又当如何？
2: 这，绝无此事。
1: 就在这阵，就听下边有人喊：“
3: 哎，庞仁美，你别再装蒜了。”杨七郎的死尸运回来了。
0: 让汪浪一乱，闪目往下边一看，只见从下边腾腾腾走上一人，
1: 寇准不敢认，杨六郎和潘仁美、郎前郎外都认的，谁呀？铁鞭王爷胡延赞。就看胡延赞来到了堂上，
0: 寇准不认识。我说你老人家可是谁？
1: 俺乃是胡延赞。原来是铁鞭王，失敬失敬，恕我在升昂之时没能迎接，多要当代。
3: 没有说的，只要你审清潘阳之案，
1: 嘿嘿，用不着接我。
3: 我这寇大人呐，听说你是从下寇县刚调来的，清如水，明如镜，明镜高悬，两袖清风，故此老夫来作证来了。
0: 后啊，那你了人家就说吧，你有什么冤枉之事，我已经给你了人家做主。
3: 大人呐、啊，潘仁美这个老东西太坏了，当初万岁走了之后，叫我监管潘阳两家，给我上房天子监，潘仁美为

0: 害老杨家，先把我支走了。他叫我押粮运草去，我走了没几天就害死了杨继业和杨七郎。你等我把各路粮草催齐往回走的时候，他打发他的两个侄子潘昭潘翔轻杀蒙面，把我的粮草都给我抢去了，逼得我差点没死了。后来我想回边关找潘仁美帮着找粮食，走的中途半路碰见郎天郎万，这两个人才告诉我，言说是潘昭潘翔干的事，是潘仁美出的主意，并且叫他俩劫杀于我。这两个人心态挺好，把我放了，据说弄只小鸡一宰，弄点血回去交的差。今天老贼身落法网，大人呐，可不能轻饶的。他除了害老杨家，还害老夫我，这还不错。杨七郎的尸体已经运到天伯杨府府门外了，大人请当场验尸，我看这个老东西还有什么说的。后主一听心里高兴，潘仁美一听吓得心灵打个冷战，就觉得鸡娘钩子都发凉啊！怎么杨七郎的死尸都弄回来了？哎呀，这伙人真能耐呀。原来呼延皮检下边庭捉拿潘仁美的时候，佘太君跟呼延赞和杨六郎就商量，将来有一天告潘仁美的时候，准不承认这个老小子舌剑春枪，非敌来不可，必须把杨七郎的尸体弄到京城，这才能够堵住他的嘴。可有一样啊，派谁去合适呢？派了几个贴心的家人，连呼延赞都巧装改扮，直奔黑水河。潘仁美没抓的时候，可不能在黑水河边起尸，因为怕潘仁美手下的人看见在抢尸体。等派人一打听，呼延皮检确实抓住潘仁美，打入木龙囚车，押往京城了，这边才起尸。把那个箱子起出来，用车拉到京城，就这么呢，就晚了点儿。等他进京以后，可不能进天伯杨府，因为是外丧，就停在府门以外。有人给老太君送信儿，太君一看见儿子尸体，心如刀扎一样啊！正好大人升堂呢，有个人能不能给送个信儿，告诉大人可以验尸？就赞们。胡王爷亲自到堂上给寇准送信儿了，寇准一听乐坏了，好，叫刘超马玉将杨七郎的尸体运到堂上，然后搭好了席棚在一边，叫吴作验尸。七郎死的时候下雪的时候，所以事隔并不太久，尸体并未腐烂，可有一样啊，射了100单散箭，这个人还能看出什么模样吗？乱箭射死的，五官是看不清了。等吴作仔仔细细的一检查，确实是103箭，72根从前胸穿透了，另外还有2处伤，可不是箭伤，这是七郎在闯重围的时候受的伤。寇准一看，赃证俱明，脸儿唰就变了。潘仁美，现在杂证俱明，你还有什么说的？潘仁美三角眼一转悠，寇老心儿，我不管你什么七郎八郎，我就来个死不承认，你也不能给我定案子。等个1天2天的，我闺女给我一运动，嘿嘿，我可就出来了，我还是我的太师，你能怎么地？所以他把心一横，大人，那个人不是杨七郎，
1: 那你说是谁呢？
0: 这个 是

0: 我抓住的一个北国的奸计，因为问不出口供，我叫狼前狼万用乱箭射死，让他们两个人埋了。这两个人和杨六郎串通一气，故意的把这个奸计说成起狼。如果你要叫他，他能答应说他是七郎，我就承认。如果这死尸不会答应，那就是假的。
1: 就这句话，寇准脸都气变了。死人还能答应啊？
0: 都怕人没？你好大的胆子！老乔老万已经证明你害死七郎。亚七郎的尸首就在这旮里，跟六郎说的一模一样，射了100当丧将，72根透心通。这么着你还不承认，这是耍刁放赖，拒不承认。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枯虫，不打不惊。我是来人啊，重打40大板。扎差人过来，伸手把潘仁美绕过来，往堂下一拽，随后拿出半捆绸子，啪啪啪往脑子上一缠，两旁边啪的一拽，怕的是打他的时候用脑袋找板子打个脑浆迸裂。如果没有口供，要把犯人打死了，当官的就得丢官罢职，那可了不得呀。把他往下边一落，往地下一摁，举起板子啪啪啪这通揍啊。潘仁美素日为人就够招人恨的，欺男霸女，霸占良田，上欺天子，下压百官，对待手下人非常的恶，大伙能不知道吗？找个机会没有的，今天可有出气的时候，叮当这种揍。你别看这衙门里的人是当初刘天官手下的人，但是人也知道谁好谁坏，中间自然分明。心的话揍呗，反正老小子也不是东西，害老杨家够缺德的，打完了出事儿，归寇准担着，跟咱没关，咱就使点力气就得了。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四十，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啊，老贼像杀猪一样的叫唤呢。哎呀，冤枉啊，昏过去了。大人，潘仁美已经昏过去了，不要紧，那是假死，用凉水把他泼过来。噗，用凉水一喷，潘仁美机灵打个冷战，醒过来了。打到臀部皮糙肉厚的地方，尽管是伤挺重挺疼，你放心，离心大老远的死不了。哎呀，姓寇的陷害老夫，老夫焉能饶你，把他给我带上来。我说庞仁美，你有招无招？赃官，你向着杨家陷害我潘仁美，老夫死后变成厉鬼也要抓你寇准。你还不承认，来呀，看夹棍。有人啪把夹棍往堂下一扔，潘仁美就觉得心就一蹦啊，夹棍是大五行之祖啊，这还了得。三根铜棍用牛皮带连着，这往腿上一夹，双腿就得折呀。寇准说，庞仁美，你也能知道，夹棍是无形之族，什么样的硬汉子也受不了，别说你偌大的年龄，不如说了实话，免得皮肉受苦，若不然你这两条腿可就保不住了。庞仁美一想，我要是把害杨家的事儿都说出来，就一条啊，我脑袋就保不住啊。我要招了供，皇上怎么能救我呢？我就死不承认，你也不敢把我折磨死。你要把我折磨死，你得丢官罢职。如果不折磨死，

0: 么一下子一咬牙就挺过去了吗？
1: 靠准，我没什么可招呼的。
0: 给我来个三方形。三分形啊，没敢多加形，那么大的岁数，如果夸就来五分形，

0: 所以他来个三分情，这边把夹棍夸往腿当中一插，啪皮带一较劲儿，蛤蟆卡子骨夸往下一落，三分形啊，嘎吱吱一带，老贼就觉得钻心透骨的那么疼啊，汗珠子顺着额角噼啦啪啦往下直滚，眼珠子好像就要蹦出来一样。我说朋友们，有招无招？
1: 没什么可着急，
0: 给我来一声四分星。到了四分星啊，潘仁美哎呀一声就死过去了。
2: 报告大人，潘仁美又昏过去，不要紧，离醒大老远的，用凉水喷。
0: 凉水喷呐、啊，搁桶泼，他也没醒过来呀、啊。老贼在堂上受刑，堂下的人都觉得解恨，有的人嘀咕着，嘿，寇准不愧叫寇青天，你看人家断案审得清问得明，赃证俱明再动刑，叫人服气，那可不。也有的替寇准捏把汗啊，
2: 哎呦，
0: 打了皇上老丈人，这个娄子捅的可不小啊。
1: 嗯，吃饭的买卖要靠不住。
0: 就在这阵下边一阵的骚动，寇准摸不清怎么回事，就听着下边有人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

0: 让别人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谈的
1: 不足了。
0: 圣人所至，
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被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5: 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7: 一直都在，
1: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2: 你先走。
1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2: 嘘，小点声。
1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2: 阿姨，你出去了。
1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2: 因
10: 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情。

0: 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寇准摸不清怎么回事，就听着下边有人喊娘娘千岁到，就这一声，堂上堂下全愣，下了厅堂的无丢就跑了一多半儿，剩下其他人往两旁一闪，谁也不用告诉，立刻通往堂下，出来一条人胡同。寇准一听娘娘千岁到，不用问，准是潘仁美的女儿潘再化。他一摆手，告诉六郎、郎亲、郎万、呼延赞都退下，你们各回各的驻地，不叫你们不用来。什么事我扛了，叫差人把潘仁美搭在堂脚下边，用芦席盖好，不要叫娘娘看着，要把他吓得还坏了。差人们脸都吓白了，寇大人呢，你是死催的，把太师打完了，人家女儿来了，看你怎么办。杨六郎也为寇准担心呐、西宫娘娘如果看见他爹被打成这个样，还不宰了这位寇大人呢？哎，看来寇准也真难呐、向着老潘家，肯定八王爷不能让。如今公事公断，显然是向着杨家，可是娘娘又来了，给我让了，他们帮不了忙，只可闪在一旁偷听堂上之事。寇准一听娘娘到了，一不害怕，二不担惊，心里还合计呢，早不来往不来，但这阵你来了，不用问，为你丁儿来，你能把我怎么的？你有来呀，我有去，既来了我还得接着你。想到这儿，整了整头上的乌纱，蹬了蹬蟒袍，离开了座位，到堂口往对面观瞧，一看对面一阵笙管低箫戏药之声，紧接着宫娥才女太监打着知识前呼后拥直奔大堂而来。因为是西宫是偏妃，所以是半朝銮驾，什么金瓜乐府缺少朝天凳，鹦鹉鹦斑缺少鹰照鹰，知扇掌扇缺少龙凤扇，外带着一对纱灯，黄罗伞盖之下照着玉美人潘再花。不怪啊，西宫娘娘是皇上最得意的妃子，长得太好了，如华似玉，倾国倾城啊！你别看是30岁的人了，看着却像25、26岁，头戴凤冠，双垂珠穗，身穿日月龙凤袄，肩披着霞帔，珠光缭绕，腰系飞罗裙，皮肤细腻，五官均匀，再加上精心的修饰，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两边的宫娥搀他下凤辇，往大堂上一走，拐动了金莲，扭腰扭动，一步三摇，扭扭捏捏往前一走，真像风中的蝴蝶，点水的蜻蜓。身上啊也不知道他胆的什么玩意儿，离远的闻着一股香味儿，这种味儿啊能把人呛倒，闻上受不了。寇准捏着鼻子看着，一看他离自己不太远了，

0: 走了几步，躬身施礼，娘娘千岁在上，下官不知道你老人家到此，要是原因大面恕罪。这位娘娘啊，比那正宫娘娘架子还大呢，凡人不理。你别说寇准刚进朝的这么一个官啊，你就是当朝一品位列三台也没看在眼里，那是皇上的红人，今天没办法为他爹，不得不离开皇宫内院，来到在了这个天官府。他怎么来的这么巧啊？是啊，昨天娘娘打发刘霸给寇准送的礼，寇准不乐意收，太监已经跟娘娘说明白了。这西宫娘娘心里就害怕，今天早晨早早的打发两个太监在这厅堂来，一等寇准刚一升堂的时候，一看给潘仁美还看了个座，说话特别的和气，问长问短的，这个太监呢挺高兴的，觉得大概是有门，昨天晚上这个东西送去啊起作用了。你等看到七郎的尸体，又有郎秦郎万作证，寇准把脸一变，要打潘仁美。这太监可吓坏了，急忙往皇宫送信儿。娘娘一听说自己的父亲要受刑，也顾不得端架子了，急忙叫百鸾驾除了皇宫内院，赶奔天官府的府门。潘娘娘一看见寇准，那真是银牙咬碎，杏眼瞪圆，暗中骂呀，该死的东西，昨天晚上我把礼物都给你送去了，今天你不给哀家办事儿，你等着，我就往你堂上一坐，我看你怎么样给我爹爹上刑，弄不好今天我打死你的这块。我说下边可是寇爱卿吗？就是寇准。哟，这位娘娘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呢？寇爱卿免礼平身，娘娘千岁，您的人家不在宫中休息您的金身玉体，来到这旮里可有什么事情呢？哎，娘娘打个嗨声，悲切切娇音漫吐，我说寇爱卿啊，还不是为我父亲之事吗？我特意到堂上看一看，看看寇爱卿怎么公断潘阳之事。那太好了，有娘娘掐嘴，你的人家到堂上，我这个二子手里就更快了。我说你能人家可就瞧吧。说完把潘赛花让到堂上，搭了个座位，寇准往当中一坐，大太监刘霸回报上房天子殿，往身后一站，两旁边有宫娥才女。潘赛花一看没有他爹，哟，我说是寇爱卿啊，但不知太师在哪儿呢？他这个嘛，寇准还没等说话呢，潘仁美缓醒过来了，听见娇滴滴的声音，扒开芦席往外一看，啊，是我女儿来了！哎呀，太好了！哎呀，娘娘千岁，老夫在这里，那寇准贪赃卖法，吃了杨家的贿赂，陷害老夫，打了我还不说，还给我上了夹棍！娘娘千岁，给老夫做主啊！哟，潘赛花扭头一看，见自己的父亲从芦席底下爬出来了，浑身除了水就是血了。哟，我是姓寇的，你为什么给太师纵刑？毁兵娘娘千岁，潘仁美刺通北国，陷害忠良，射死杨七郎，又害护王爷，赃政居民还不承认，孤辞微城，给他纵刑，难道说就不对吗？哟，难道说你不知道那是我的父亲吗？王子放发与民同罪。好啊，好个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姓寇的，我看你是吃了凶心吞了豹子胆，敢打我的爹爹，我说来人呐，给我打。宫娥太监们一拥而上，奔着寇准扑来了。寇准一看上来这么多人，自己要吃亏了，我能挺着挨揍吗？再者说了，我办的没错呀，我没有错处，你凭什么耍刁放赖要打我呢？哼，一不做二不休，有了你打我就还手，我说来人。 子活刀子。原来堂上的差人可不敢伸手，从夏口县带来这三位刘朝马玉寇安可不管那套。怎么啊，要打我们大人呢？来呗，是吧是吧呗。这三个人握紧了拳头，往上一冲，劈着趴着拳头撇子这头揍啊。他们仨一伸手，那些差人呼一下子也过来了。你说宫娥太监他们能紧打吗？在皇宫内院，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每天也就是摆个样子看看，不禁揍啊。被这伙人打得叽了咕噜，连滚带爬，哭爹喊娘。西姑娘的一看，哟，这才了得了，寇准内寇老信儿，你竟敢打我手下的宫娥才女，我这刘霸呀，你还不打得给我出气吗？大太监刘霸并不怠慢，几步来到桌案近前，手拿着上房天子剑往上一扑，想吓唬寇准。那寇准脸不变色，心不跳，一不害怕，二不担惊，心里也合计了，弄不好我就是回到下寇县，实在不行不就是脑袋掉了吗？能怎么地呀？所以一抬手，他把象牙护板抄起来了。象牙护板是上朝参王拜驾用的，你等刘霸往前一近身，寇准把象牙护板举起来照定刘霸的脸，就是一下子，哟，我说姓寇的，你敢打咱家我娘娘千岁，他要反，哟，你敢打刘霸你还了得了吗？哀家跟你拼喽。他挽着袖子，咬着银牙，拐动金莲，扭扭搭搭的就到了桌前了。寇准这回可害怕了，往后紧躲呀，如果抓一把裸一把，这叫臣系军妻杀头之罪，也不成体统啊，下边那么多人看着呢，那伙人眼看都挤到堂上了，这可怎么办？寇准往后直躲，我说娘娘强罪，你可要自尊自贵，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哀家要教训教训你。说完一伸手在桌案上把砚台抄起来了，一抬手肉奔着寇准砸下去了。这个东西要嗨到脑袋上啊，非开瓢不可呀。寇准一闪身，啪一声砚台打空了。寇准刚一歇身，娘的一伸手，砰就把寇准的衣领子薅住了。姓寇的，他举起手来刚要打，寇准轻轻的一推，娘娘相随，乖了。只见这位娘娘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哭丘就坐到地下了。你说古时候人还缠足，本来就站不稳，寇准别看没用劲，他就是扑通往地下一坐。娘娘眼珠一转呐、啊，哎呦，这姓寇的太厉害了，要叫别人我这么一折腾，他早就被吓住了，可是他一点都不在乎，还敢推我，这可得怎么办呢？如果我要不喝出去的话，我可救不了我的爹爹了。哎，有了，姓寇的，我叫你跳到黄河也洗不清。说到这，这位潘娘娘可就耍开刁了，一伸手把凤冠薅下来，啪往地下一扔，把青丝抓开，然后这个手往脸上哗的一勒，把脸也抓破了。把这龙凤袄也撕开了，坐着块的哭了，哟，姓寇的，你敢打哀家，带我上殿去告你，我冤哪，来人哪。刘霸赶紧过来驾照潘飞往外就跑，后边寇准还喊呢，我叫你告你自个儿去告去，我寇准没在乎，把他们都给我轰出去。这帮差人还管那套，大人一发话了，大人说一，他们就能干出三来，稀里糊涂，滚滚滚滚，动动动动，滚！跑到外边，乒乓，把銮驾都给砸了。你说这潘飞连哭带喊呢，直接够奔八宝金殿。堂下的人都替寇准捏把汗呢。哎呀，寇准的胆子也太大了，他的胆儿大概晒干了，比倭瓜都能大呀。打娘娘砸銮驾还想活吗？全家该斩，祸灭九族，挫骨扬灰之罪呀、啊！ 哎呀，寇准内，你这回活不了了。他活不了不要紧呐，潘阳一案又无人断了，老杨家的冤枉又得冤沉海底。你看着啊，寇准这一死啊，再也没人敢断此案了。有的人说，好样，不愧叫寇青天，娘娘这么样的吓唬他，他没怎么的，咱们伏击。这样人要死了，哼，哎，大宋朝也就该趴下了。咱们真欺负公，你欺负公有什么用？你不是在下边吵吵吗？你能上金殿去吵吵？行，别乱，别了，看着吧。寇准说：“我众位都散了吧，我这个堂也就不收了。”我说：“差人吗？退堂。”寇安说：“老爷，退堂您怎么办？我到八宝井殿去求罪去呗。”老人家，到今天可就活不了啊！皇上能不向着娘娘吗？
1: 向就向着吧，向强向不了离。
0: 哎，你老人家老讲理，理理值多钱一斤？少说废话，高高兴给我备个马。这阵潘飞已经早到午门了，到了午朝门这，刘霸，快给我击鼓鸣钟，请万岁升殿。哎，好了，皇上在皇宫内院呢，哪知道他出去到寇准那去了。就听着咚。

0: 景阳钟一响，龙凤鼓一敲，可吓坏了二弟太宗。二弟太宗啊，正在养心宫里头修真养性呢，一听钟鼓齐鸣，颜色都吓变了。为啥呀？那个东西不行随便敲啊，那是亡国之兆。哎呀，赶紧的准备龙冠龙符，孤上殿。京城里听见声音的也赶紧都得快来呀、啊！这个靴子忘了蹬，那个帽子忘了戴，乌纱翅一个朝前一个朝后的，盔甲也不整齐，叽里咕噜的赶奔八宝金殿，是能来的都到了。你等二弟太宗往当中一坐，点头官，什么人击鼓撞钟，请宫上殿，可有何事啊？跟万岁您回。乃是西宫娘娘千岁击鼓鸣钟，请您上殿。哦，把我的紫瞳请到金殿。是，有人答应，时间不大，就听外边哭得温温的，哟，万岁呀，哀家冤哪！就这一声啊，差点没把皇上的心给掏出去。他低头一看，正是他的爱妃潘赛花。只见潘娘娘青丝抓乱，粉面抓破，衣服也坏了，一瘸一拐，有刘霸架着来到八宝金殿，跪伏在哀臣。太宗就愣了，心的话，紫瞳哎，你和谁打架了？怎么脸都抓破了？哎呀，叫文武官员看着多不雅乎。紫瞳，你这是从哪来？你的脸是怎么破的？哎呀，万岁呀，可得给我做主啊！我叫寇准打的
1: 啊！
0: 寇准，你在哪里看见的寇准？跟万岁您回，只因为寇准今天要审潘阳一案，哀家不放心，故此去厅堂。哪知道这寇准特意的放肆，见着我嬉皮笑脸，我申辞了几句，他一点都不在意。最后他竟然伸手抓破我的青丝，撕坏我的粉面。万岁呀、啊，给哀家做主！
1: 皇上一听，火冒三丈。啊哈，寇准呐、啊！你胆子太大了，你看着我的紫瞳嬉皮笑脸，这就沉戏君妻。
2: 紫瞳免礼平身，来呀、啊、赐座。
0: 有人给搭过座位，西宫娘娘洋洋得意，往这一坐，鸭子腿一拧，斩着眼泪，万岁，我活不了了。
1: 紫瞳不要难过，一会儿我就给你出气。
2: 来呀、啊、选寇准随之上殿。
1: 上
0: 还没等选呢，就听下边喊万岁，微臣来了。皇上一看寇准，那气儿不打一处来了。好啊，寇老心儿啊，你刚刚升到天官，你竟敢戏耍娘娘。二一个，哼，你好大的胆子，敢审太师果丈，我要把你杀了，再也没人敢审潘太师，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了。想到这儿，啪一拍龙书案，哼，胆大的寇准，你可知罪吗？
1: 万岁，臣不知道发放何律，罪在哪条？
0: 你明知故问。
1: 来呀、啊，把这绑上，喷上。
0: 万岁，臣装吧，我还有下情回禀，你让人家为什么废话？你再说一声啊！你有泪眼，我有气语，我说王孙，你不会被宰这个合适吗？
1: 对去，
0: 皇上也不问，搭上中交带，推着雍雍来到外边，立好了装靴，框给捆在那块，等着午时三刻开刀问斩。满朝文武，我心里是明镜在的。昏君呐，你眼睛只有你那个娘娘和你老丈人呐。连文武群臣你都不要了，你都问问呢，为什么娘娘和寇准抓闹一块儿了，娘娘带着伤。就在这阵儿，文班有人跪倒磕头，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皇上一瞧，乃是丞相王袍王彦龄。
3: 王爱卿，你有何本奏？
1: 万岁， 像那寇准刚刚入都来审潘阳一案，尚且没弄清，你就把他杀了，是不是不合适啊？就应该问一问他和娘娘为何争吵打在一起，然后再定罪方为正理。
2: 哼，王爱卿，你是不是越老越糊涂了？
1: 嗯，寇准刚入京都就敢打娘娘，有失国体，此乃为不忠，他死有余辜。
2: 去，一抖袍袖，意思你少给他求情。王袍闹个大红脸，往旁一闪身。这阵吴将里又有几个人给求情。
1: 万岁呀，你是不是等寇准审完潘阳一案，然后再杀他呀？
2: 不许求情，谁求情，孤王也不准。
1: 皇上一想，我正找借口杀寇准找不着，可算找着这么个机会了，快把他宰了得了，省他乱管闲事，审的什么潘阳一案。然后派出监斩官，单等三声追魂炮响，寇准人头落地。潘娘娘坐这块美高兴，哼，到底上了我的圈套了。这回好，姓寇的，你打了我的爹，我要你的脑袋。
2: 就听外边咕噜噜噜当，
1: 头声追魂炮响了，寇准被绑在庄稼之上，拿眼睛往周围看着，心里还琢磨呢，哼，我这个人啊，命可够苦的，在下寇县当了9年的知县，穷的连壶水都打不出来，好容易升了官，当了大官了，我又死了，这回也挺好，口言一闭，往事皆休。就在这阵，第二声追魂炮响了，眼睁睁三声追魂炮响，寇准人头落地。就在这阵，远处马挂銮铃，一战马由远而近，飞奔而来，等到在了午门以外，带出坐骑，吁，人命闪开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等代表评选人员。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
19: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6: 爱吉林。
1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

0: 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眼睁睁三声追魂炮响，寇准人头落地。就在这阵，远处马挂銮铃，三匹战马由远而近，飞奔而来，等到在了午门以外，带出坐骑，吁，人命闪开了八王天追道。军兵一闪，扭向回头一看，一前一后来了三个人，前边汝南王郑印，后边双王呼延皮田，当中八王千岁赵德芳。赵德芳是怎么来的？来的怎么那么巧呢？那是汝南王郑印和双王呼延皮田给送的信儿。这两个人不是在堂口家听堂呢吗？寇准上边问案，两人在下边听着，直到娘娘要打寇准，寇准命差人打这些宫娥才女，两人看得明明白白的，两人乐的就差蹦起来了。汝南王郑印直竖大拇哥，嘿，好，打得痛快，该应该揍他。双王呼延皮田这小孩啊，乐得直拍巴掌，嘿，这回好，碰了硬钉子。等一会儿娘娘哭着走了，俩人都傻了。
2: 呀，
3: 我说郑王爷坏了，你看娘娘哭着跑了能完吗？非去告状不可呀，这要到皇上面前告一状，我说这寇天官不就完了吗？走走走走，快快快，想法，
2: 想什么法？
3: 想什么法，赶紧给八戒王送个信，快救他去。
2: 哎，对，快走。
1: 就这么两人奔南庆宫，到南庆宫跟八王爷说明白，骑马再往回来，这就响了二声追魂炮了。八王一听怎么着，要杀寇准？哼，昏君呢，今天我和你拼了。小残飞潘赛花，你今天在皇上面前进谗言要害寇准，一会儿我非用亡命金简揍你不可。不过先得告诉刀斧手别杀寇准，如果告诉晚了人头落地，我再说什么也不好使了。就这么来到庄爵前，低头一瞧，见寇准把柳子搭了在眼前，双手被绑在庄爵之上，身后插着亡命招牌，名字用红笔圈字圈。八王看见寇准心里难过呀，鼻子颤一扇呼，眼泪差点下来。寇安卿，你受委屈了。哟，王家强子，这是哪里话？微臣自从离开夏侯将，就将死置之九霄云外。不过你老人家封微臣双天光之职，还没来得及领俸呢，我就离开仍江了，这回你老人家可手巧了啊。八王心的话，你可真是不知死的鬼呀，眼看命都没了还开玩笑。爱卿，你略等片刻，待孤王到金殿之上给你前去求情。王家强岁不用求了，死就死了吧，罚账也是做我一回事，我在投资之前能见你老人家一面可太好了。哎，爱卿，你真有个三长两短，潘阳一案何人来审？我的玉妹仗的冤枉何日得伸啊？皮田呢，你看着点，谁要动寇准一根汗毛，你就把他脑袋给我拎下来。
3: 王家千岁，你放心吧，谁要是动寇准一根汗毛，我叫他跪着立旗杆，你就去吧。
1: 好好，我这就去。八王怀抱亡命金简赶奔八宝金殿，上边早有人给皇上送信了。八王千岁到，太宗心就是一蹦， 那个潘妃呀，就是一哆嗦，哟。

0: 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偏这阵他来了啊？看这意思，他要不好杀呢。这潘飞冲着皇上一撇眼儿，万岁呀、啊，替我做主！哎，子彤，我要哭，我这就杀寇准，给你出气。就在这阵，八王爷到，来到金殿之上，把王命金简冲上一举点了三点，参见万岁。八仙王上金殿不用磕头，王命金简点三点就算行礼了。哦，皇侄来了，赐座。八贤王往这儿一坐，皇侄啊，你到金殿可有事吗？皇叔，刚才微臣在南庆宫听外边响追魂炮，不知道杀的是谁。我路过午门时，方知道杀的是寇准。请问万岁，寇准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哦，皇侄啊，你看，我的子彤被寇准给打了，他刚刚入都。目无君王，目无王法，敢打我的子彤，有欺君之罪，故此我把他推出去杀了，难道不应该吗？应该。如果他打了娘娘，就应该杀。我来问娘娘先罪，但不知寇准在什么地方碰见的你呢？哟，哎，皇侄啊，在他的大堂上。哦。娘娘千岁，你不在深宫内院休息你的玉体，你跑大堂之上作甚呢？啊，皇侄啊，听说寇准今天审潘阳一案，我不放心，我去厅堂去，就叫他打了。
1: 哎呀，娘娘，不对吧？厅堂的人上百上千呢，我听说郑王爷、呼王爷都去听了，他们怎么挨打，单你挨打了呢？
0: 啊，他这个
1: 说
0: 啊，我说，因为他给潘太师动了刑，我生气了，我就质问他为什么向着杨家陷害我的父亲潘仁美，结果他就把我给打了。
1: 哦。万岁呀，这大概你就明白了吧？会说不如会听的。如果寇准在皇宫内院打了娘娘，他有欺君之罪，而是人家寇准奉万岁的旨意升堂问案，娘娘到堂上搅闹公堂，给他审，他跟着搅，此事能怪寇准吗？皇上把脸一沉，皇之，即便是我子彤厅堂不对。向着太师不对，可是父子天敬，父女也连心呐、啊。他问一问有什么不可？那寇准就该打娘娘了。今天打娘娘，明天就该打朕当我了。万岁，你听是一面之词，你再听听别人。厅堂的人不只是娘娘，双王胡飞贤、铁鞭王胡延赞、汝南王正印。都在下边厅堂看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那娘娘到了堂上，一看潘仁美被上了刑，当时气得连喊带叫，吩咐宫娥才女一拥七丈要打寇准。那寇准万般处在无奈，命衙役打宫娥才女，他没敢动娘娘。没想到这娘娘耍刁放赖，跑近前要抓寇准。那寇准躲躲闪闪，怕的是刮起裸袖有屎锅底。哪知道娘娘不顾羞耻二字上前抓寇准，寇准轻轻一推，娘娘扑通坐在地下，抓坏粉面，撕开青丝，连喊带叫，才到八宝金殿状告寇准，为的是借万岁你的刀杀了寇准，免去潘仁美的罪过。万岁，请讲。如果你杀了寇准，何人再想潘阳一案？何人能替死去的杨家人报仇雪恨？你杀了他，能对得起死去的杨家和杨七郎啊？如果不饶，小王我明白了，分明向着国丈潘仁美来压老杨家。要这样，叫忠良不古。
0: 朕，
1: 皇上的脸呐，一次一红的。心的话，子彤哎，子彤哎，你真不给我做脸呐、啊！我是一国之君呐、啊，万万人之上啊！就叫我侄子点点花花的数落，我不都是为了你吗？为了我那个老丈人吗？这个话还说不出口，他有心要饶了寇准。等他回头一看，他那子彤啊，哭得呜呜的，有来道去的，又心疼了。这边一哭，他就有点做不了主了。皇侄啊，不管怎么说，寇准。

0: 该这么对待我的子童啊。哼，万岁，寇准做得对，寇准做得好。第一，他乃是小九的七品知县，被调入京都，身为天官，就改省潘阳一案，胆量过人，令人赞成。第二，一碗水端平了以公之功，要巧断潘阳。第三，不收贿赂，不徇私情，令人敬佩。什么？不收贿赂，不徇私情，此话从何而来呢？刚才我的爱妃已经说了，她收了杨家的贿赂，要陷害潘太师，这个事儿我还没问呢。啊，万岁，寇准收了杨家的俸禄，谁看见了？这个没看见，他在堂上为何打潘仁美呢？万岁呀，就是因为寇准这么做，我才赞成。杨家没使贿赂，可是潘家已经把钱拿出来了。嗯，难道说潘仁美家拿钱了？万岁呀，你还蒙在鼓里啊，还用老潘家拿钱吗？皇宫内院不是有的是金银财宝吗？有人给你往外抵登啊。这个西宫娘娘可坐不住了哟。我说赵德芳说这话不是冲我呀，难道说我叫刘霸给寇准送的礼他知道了吗？要这么说，哎呦，我好不了呀。我是万岁呀，哀家我们要回宫了。好，皇上刚想说你就快走吧，八王急了，用手一点的西宫潘在化，坐下。
1: 哎，坐下了。行，还有啥事儿啊？
0: 八王爷一伸手，唰就把那礼单掏出来了，往龙书案一放。皇上一看，当时直眼了，正是西宫娘娘给寇准送的礼单。心的话，爱妃耶，你怎么干得这么露骨啊，还落在八王手了，哼，还不给我退下。吓得这西宫娘娘溜溜球球的赶紧快跑了。皇侄啊，千万不要生气，她乃是个女人，哎，看在姑的份上，算了吧。来啊，放回寇爱卿。八王一想，我真格的把我皇婶打死啊，目的放寇准，能饶了就好。这阵寇准来到八宝金殿，跪倒磕头，多谢望虽不杂之恩。寇爱卿免礼听身，都是孤王刚才听了潘赛花一面之词，委屈你了。望虽那不算什么了不得。寇爱卿，你还去审潘阳一案，不过孤有一言，你要谨记。潘仁美偌大的年纪，你在升堂问案之时，不准打骂和动刑。然后看看文武百官，众家爱卿有本早奏，我本孤要驾转回宫。说完一抖袍袖，他走了。八王吓傻了，哎呀，寇爱卿，你上当了，刚才万岁说不许对潘仁美动刑和打骂，此案可得怎么审呢？这老贼舌剑春枪，能言善辩，而且狡猾敌赖，哎呀呀，寇爱卿，此案可该当如何？哪知道寇准微微一乐，王家强罪，不用大惊，少有害怕，别看不让打不让骂，微臣略施小计，定能撬开潘仁美的牙齿。皇上这一不让动刑，潘仁美可抖起来了，被押在监狱十多天也没过堂。不过上次过堂啊，把他打得够呛，打得皮开肉绽，臀部上的肉都打开了，坐不下，天天得趴着。刚开始那几天，潘仁美疼得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去呀，一天就趴在床上哼嗨不止。哎，狱中的牢头对他挺好，这个人叫李老好，40多岁，平时话不太多，天天伺候着潘仁美，给他洗伤换药送饭。等过了几天伤见好了，潘仁美就有了点精神，等到在半个月上，潘仁美觉得奇怪，就打听牢头李老好。哎，

0: 成啊，这几天怎么没过堂呢？李老好笑了笑，嘿嘿，还过啥堂啊？寇老爷都丢官罢职了，您这个案子就要完了。
1: 什么？潘仁美当时一愣，怎么我的案子要完了？
0: 可不是怎么的，老太师你还不知道呢，上司寇大人这升堂问案呢，可惹了祸了。
1: 潘仁美故意的明知故问，想探探口风。寇大人他惹了什么祸了？
0: 那天你被打昏过去了，大概不知道。不是在堂上他把你老人家给打了吗？刚打完呢，西宫娘娘就到了。那娘娘一看你老人家被打成那个样，当时气坏了，命人打寇准。那寇老仙胆子真不小，还敢还手打了娘娘，还砸了南将。潘娘娘就火了，到金殿告状去了，把寇准给告了。皇上龙颜大怒，当时就说，寇准你刚刚入肚就敢打娘娘，这还了得，过几天还不得打孤王我呀，推出去杀。哼，郝玄呐把脑袋掉了。
1: 后来呀，八王赵德芳向着寇准给保本求情，皇上没办法饶了寇天官的死罪。
0: 不过死罪饶过，活罪不免，血指为民，永不听用。第三天呢，寇的人卷起铺盖卷就走了。他这个官生的也容易，比我也挺快的。他回家给他老婆抱孩子去了。
1: 哦，潘仁美一听，这是又惊又喜，不过半信半疑。老好，寇老仙真的出京了？
0: 那还有假呀？您是皇上老丈人，亲想啊，寇准打了你老人家，那不是找死吗？他就算捡条命啊。
1: 哦，原来如此，我再问你，那后来万岁是否又派别的官员来审问此案呢？
0: 派是派了，不过谁也不敢来呀。
1: 怎么怎么不敢来？
0: 哎呀，老太师啊，上次那位天官大人因为向着你老人家，被八王爷的亡命金简给打死了。这回这位寇天官向着老杨家，叫万岁把官给他撸了，谁还敢审问这个案子？皇上一看没人来也就算了。嘿，我看呢，过几天潘娘娘要在万岁面前再说上几句话，您这案子就算完事儿了。
1: 哦，潘仁美听了这话转忧为喜，暗想，对呀，那天在大堂上我亲眼看见我女儿赛花撕开了头发，抓破了粉面，连哭带喊的走了。寇准当场就不审问了，叫人把我押起来。看来李老好说的是真话。
0: 老好啊，太师爷，果真是这样，等我出狱之后不会忘了你。太师爷，我就等着听这句话呢，别的我不想，我就是不爱当这个牢头。整天和犯人打交道，没油水。等您出狱后把我带走，别的我都不会干，给您端茶倒水，买东倒西，跑腿儿，学个蛇什么的，保证叫您得心应手。
1: 好，这几天多亏你伺候我，只要老夫出去，绝不会亏待你。
2: 等到了第二天掌灯的时候，李老好提了一个大石盒进来了，进门把门倒带好，乐乐呵呵的来到潘仁美的跟前。
0: 太师爷呀，我给您弄点好酒，从广庆斋呀要了四个菜，我陪您喝两盅，怎么样？
1: 哎呀，狱中不许喝酒，那哪行啊？
0: 太师爷，不许别人喝酒，还不许您喝吗？
1: 监狱是谁设的？是万岁。
0: 万岁又是谁呢？
1: 是您姑爷。姑爷还不得听老丈人的吗？法律管别人，还管得了您吗？
0: 再说您这案子是被屈含冤，看您这么大岁数遭这么大的罪。

我难过呀。太师爷，我这是孝敬您，喝两盅吧。在平时我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我赶上这么个机会嘛，您就别客气了。哎，好，多谢多谢。李老好放下食盒，从兜里掏出一根金色蜡烛，把它点着了，小油灯扑给吹灭了。让屋里亮堂亮堂，咱们好好喝两杯。然后打开食盒的盖，从里边端出四盘菜，炒干尖、炸虾段、烩海参、溜鱼片。二层格里又拿出了酒杯、酒壶、两双筷子。潘仁美一看这菜还热乎冒气儿呢，李老好提壶把盏，满满的倒上两杯酒。潘仁美半个多月没见到酒了，一闻着酒味儿，哎呀，香气扑鼻，就觉得头脑都清亮，他直咽唾沫，真馋了。还没等让呢，先端起来滋楞喝了一杯，一巴着嘴儿，好酒好酒啊，他就觉得比那玉意琼浆都强。李老好又给他倒上一杯，太师爷呀，咱俩得干一杯，祝您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免去牢狱之灾。哎，好好，就这么，这一壶酒李老好只喝了两杯，剩下的全归潘仁美了。李老好出去又续上一壶，潘仁美也喝了。再看潘仁美呀，脸红脖子粗，舌头根子发硬，眼珠子通红，就觉得天旋地转。怎么喝醉了？平时潘仁美海量能喝呀，可是今天不同啊，一个是半个月没喝了，二来喝的太急，又是空肚子，光喝酒没吃菜，第三这酒劲也太大了，够上70度了。最后他端起酒杯啊，都找不着嘴了，哗

床上，盘人没脑袋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呼呼的睡这个香啊，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候，盘日美就觉得嗓子眼像着火一样，渴的他呀直巴的嘴儿，愣把他渴醒了。他想喝点水，睁开眼睛往地下一看，李老好早走了，蜡烛着了一半，蜡花多长没人打。他扭身下地想找点水喝，嘿，真巧，一滴水也没有。没办法，他躺下还想睡，睡不着了，渴的抓心挠肝，这渴的滋味比饿的滋味还难受。他想喊吧，又怕老好不在，跟别的狱卒说没有用，渴的睡不着，他闭目养神。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三更了，外面非常静，忽然耳铃中呼呼的风声响，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6: 随身听，随身听。
1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上文书讲到，李老好提了一个大食盒进来了，进门把门倒带好，乐乐呵呵的来到潘仁美的跟前。
19: 潘师爷呀，我给您弄点好酒，从广庆斋呀要了4个菜，我陪您喝2盅，怎么样？
18: 哎呀，狱中不许喝酒，那哪行啊？呵呵，太师爷，不许别人喝酒，还不许您喝吗？监狱是谁设的？是万岁。万岁又是谁呢？是您姑爷。姑爷还不得听老丈人的吗？法律管别人，还管得了您吗？再说您这案子是被屈含冤，看您这么大岁数遭这么大的罪，我难过呀。太师爷，我这是孝敬您，喝2盅吧。在平时我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不赶上这么个机会吗？您就别客气了。

0: 好，
1: 多谢多谢。
0: 李老好放下食盒，从兜里掏出一根金色蜡烛，把它点着了，小油灯啊，噗，给吹灭了。
1: 让屋里亮堂亮堂，咱们好好喝两杯。
0: 然后打开食盒的盖，从里边端出四盘菜：炒干尖、炸虾段、烩海参、溜鱼片。二层格里又拿出了酒杯、酒壶、两双筷子。潘仁美一看这菜还热乎冒气儿呢，李老好提壶把盏，满满的倒上两杯酒。潘仁美半个多月没见到酒了，一闻这酒味儿，哎呀，香气扑鼻，就觉得头脑都清亮。他直咽唾沫，真馋了。还没等让呢，先端起来滋溜喝了一杯，一巴的嘴儿，
1: 好酒，好酒啊！
0: 他就觉得比那玉意琼浆都强。李老好又给他倒上一杯。
1: 太师爷呀、啊，咱俩得干一杯，祝您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免去牢狱之灾。哎，好好，
0: 就这么，这一壶酒，李老好只喝了两杯，剩下的全归潘仁美了。李老好出去又续上一壶，潘仁美也喝了。再看潘仁美呀、啊，脸红脖子粗，舌头根子发硬，眼珠子通红，就觉得天旋地转，怎么喝醉了？平时潘仁美海量能喝呀，可是今天不同啊，一个是半个月没喝了，二来喝的太急，又是空肚子，光喝酒没吃菜。第三，这酒劲也太大了，够上70度了。最后他端起酒杯啊，都找不着嘴了，哗的一下子全到耳朵里了。
1: 李老好说，哎呦，太师爷，您大概喝多了，我扶您上床睡会儿吧。哎，没错，我还能喝两壶。对对对，您没喝多，不过您先睡一会儿，然后再喝。好好好，我就睡一会儿。
0: 李老好把潘仁美扶到了小木板床上，潘仁美脑袋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呼呼的睡这个香啊，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候，潘仁美就觉得嗓子眼像着火一样，渴的他呀直巴的嘴儿，愣把他渴醒了，他想喝点水。睁开眼睛往地下一看，李老好早走了，蜡烛着了一半，蜡花多长没人打。他扭身下地想找点水喝，嘿，真巧，一滴水也没有。没办法，他躺下还想睡，睡不着了，渴的抓心挠肝，这渴的滋味比饿的滋味还难受。他想喊吧，又怕老好不在，跟别的狱卒说没有用，渴得睡不着，他闭目养神。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

潘仁美把眼睛睁开了，起风了。他往牢房外边看看，外边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哦，阴天了，这风啊越刮越大。突然，这块蜡烛啪的一下闪了个火花，紧跟着突突突突突，火苗窜起有1尺多高，随后唰的一下子就小了，像豆粒那么大，而且窜着蓝火苗，把屋里照得发疯。潘仁美抱着双胳膊可就坐起来了，就觉得头发根发炸，鸡鸣锅冒凉气。这蜡犯什么病啊？都说冒蓝火苗闹鬼儿，老夫不信这套，哪来鬼？他正合计，就听牢门

0: 所铁门唰就开的，一股凉风噗从外边吹进来，蜡烛晃了又晃，在风声中有人隐隐约约在哭。潘日美睁大了眼睛往门口观瞧，外边虽然黑，但是影超超雾茫茫，瞧见有人来回走。来回过的人一瘸一拐的，仨一伙俩一对，有的单个走，不过面目看不清。潘日梅一想，坏了，大概我阳寿已尽，活见鬼了吧。哎，读书人哪信这套。就在这时候，打外边进来大小二鬼。这个大鬼个子特别高，足天足地的，另一个不高点儿。大鬼手里拿着勾魂牌，小鬼手里拿着狼牙棒，掐着锁链，蹭蹭蹭几步就蹦到床前。好哇，潘仁美，找你不到，寻你不着，闹了半天你在这儿，因此有人把你告了，等我们走一趟吧。说完上前一伸手，砰，抓住潘仁美的袄领子往地下一带，甩手从床上扔到地下，摔出了五六尺远。潘仁美挺胖，身子重，再带着酒劲儿，伤又刚好，说的这个重啊，就觉得眼前金灯银灯乱转，脑袋嗡的一下，心的话坏了，真有鬼呀，别不信邪呀。哎呀呀呀，我叫鬼抓走了，不能，别上那个寇老心的当，别叫他糊弄了。别的我不明白，要说闹鬼儿，我没看见过，我可听说过，人家都说要是死了得脱下肉体才能走，我得看看我的肉体在不在床上，要是在，说明我真魂出窍，叫鬼抓走了，如果没有我的尸体，哼哼，那就是假的。想到这儿，老贼回头往床上一看，不看便罢，一看将是大吃一惊。只见床上趴着一个人，衣服头发和自己是一般无二。这哎呀呀，原来我真死了，我的肉体拖在了床上，我是魂量跟他走啊。他正在合计，就看那小鬼举起叮叮狼牙棒照定潘仁美屁股，啪啪就两下子。这两下子没把潘仁美疼死，他屁股上的棒伤刚定上嘎，这两棒子把嘎给接了。等他再明白过来，被架着正往外跑呢，跟头把式的出了牢狱大门，往前走，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何手不见掌，伸手不见五指，耳边是风声大作，脚不沾地，揉揉揉揉揉揉揉，也不知道走出多少道，一路上光着棒子挨了有二三十下。再往前面看，前面是一座城，灰白的城墙，城门紧闭，城上有字，还看清楚了，写着丰都城。刚到城门，城门自动就开了，打里边出来个焦面鬼。
1: 哎，干什么的？
0: 我们奉了阎君之命去带潘仁美归案。
1: 嗯，见此报。
0: 他一摆手，城门又开了，潘仁美和大小二鬼进了城，城门自动咣又关上。
1: 潘仁美一合计，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我是死了，都到丰都城了，这回我也别想当皇上了，看来人生在世啊，哎呀，你争我斗没意思，一眨眼我这不就死了吗。他刚一合计这，大小二鬼当当就是几棒，快走，把老贼打的连滚带爬。一看丰都城这里边的天哪，灰茫茫的，看不见太阳，但是呢还能瞧见来往行人，有做买做卖的，可是做买做卖的人多半是四肢不全的脚多。他们刚到狮子街，竟听有铜锣开道之声， 晃晃晃晃晃，哎，行人上来喽，老爷到。
2: 耶，潘日美觉得奇怪，怎么阴曹地府也有坐轿的，也有做买卖的？哎，我得看看这官是谁。要论说这些官我应该都认识。他一看八抬大轿，轿帘撩着，里边坐着一位老人，头戴软橡筋断条缠头，身上穿着古铜色的对花袍，下身在轿里头看不清楚，这张脸看得挺明白，面似古月，苍眉倒竖，虎目圆睁，一步银须，根根见肉，条条透风，风摆不乱。潘仁美一看，呀呵，这个人这么眼熟呢？哎呀，怎么像金刀令公杨继业呢？要是他可糟了，这个是仇人见面，你吓得一扭脸。也非常巧，这个轿往东拐下去了，没看着潘仁美。潘仁美的心一个劲儿跳，他瞧着大轿走远了，问大小二鬼：“二位，刚才坐轿之人他是谁呀？”“
1: 怎么你还不认识啊？这不金刀令公杨继业吗？”“
2: 哦，那杨令公他怎么坐上轿了？”“
1: 这个还用问呢？杨继业是忠良，在严氏三间办的好事，死后应该成佛做主。”怎奈你们潘杨两家的案子没弄清，弄清他就不在这儿待了，要升天了。
0: 哦，我知道了。
1: 此时潘日美心说不上什么滋味，又往前走不太远，前面是一片的房屋，房屋高大，修的非常的精致，雕梁画柱。一看门前有副对联，上联写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下联配早报晚报早晚必报，横批是正来抓你。
2: 哎呀呀呀，我到阎罗殿了，他想不进去，哪知道被人家一推进了院里了。往里一走一看，哎呀，两郎是哭爹喊娘，
1: 这里边是七十二司，无数的小鬼正在给犯人动刑呢，割舌头，歪眼睛，摘心，上刀山，下油锅的，吓得老贼把眼睛闭得噔噔的，不敢看。过了七十二司，前面是大殿，这个大殿修的金碧辉煌，雕梁画柱。刚到门前，就听里边云盘响，阎罗升殿了，待犯人。稀冷哗冷，锁链一响，就看从身边过去无数的犯人蓬头垢面，一瘸一点的进去了。等出来的时候浑身是血，潘仁美被大小二鬼带着也往里边走，可是老贼浑身起鸡皮疙瘩，都走不动了。两人连沉带转，他往里一走，偷眼往上边观瞧，只见正当中坐着五殿阎罗，阎王头戴冕旒冠，身穿五爪皂罗袍，下身被桌子挡着，面似锅底，暴掌刚须，不怒自威。身后坐着丰都大帝，怀抱着玉龟，纹丝不动，就好像石头雕刻的一样。阎罗的身旁是判官，判官头戴桃翅的乌纱，面如赤火，身穿红袍，怀抱着生死簿，牛头马面在两边站立，无数的小鬼排班站好，手拿着棒，令人担惊。垫脚呢放着油锅，油哗哗正开，底下还架着柴火，那边放着石磨，呜呜直转。当中跪着一个人，把柳子耷拉着，穿的衣服像是当官的，一言不发。只见阎罗气得高声喊喝：“都胆大的当官，你在杨氏三间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贪赃卖法，巧取豪夺，欺男霸女，鱼肉相离，老百姓恨不能吃你的肉，扒了你的皮，到阴间你还敢巧言遮面？来呀，把他插条就过。”“
0: 是。”
1: 大鬼头过来，头上长着犄角，手握着钢叉，啪往那人身上一擦，一反手扔进了油锅。
2: 眼看着那个当官的被扔到锅里头，一个翻花唰就沉下去了。潘仁美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在这阵儿，严军喊：“
1: 哎，潘仁美！”
2: 大小二回把潘仁美往前一推，就跪在了桌前。阎罗往下看看，
1: 下跪者什么人？
0: 我乃潘红潘仁美，今年多大年纪？63。
2: 潘仁美，你身为国丈，掌朝太师，又为一国的元帅，不思报国，反而上欺天子，下压文武，陷害忠良，勾串辽国。如今杨令公和杨延嗣已在阴司将你告下，还不给我从实招来？
0: 这潘仁美一想，哦，
2: 我说的大小二鬼把我抓来干什么呢？也是为了杨令公这个事儿啊。
0: 事关重大，我在杨氏三间没招，到这儿也不能招，不管在什么地方，我是不能说。阎君老爷，我潘红身为太师，知书明理，哪敢犯法？杨家父子有意造反，私通大辽，反而倒打一耙，妄告不实，望阎罗老爷要给我伸冤呐！
2: 潘红，杨氏三秦容你敌赖，因此且容你巧辩，你看那是谁？阎君用手往后边一指，潘仁美回头一看，只见门外走进一个人，像半截黑塔一样，身高丁丈，高挽杂短，浑身满是凋零剑和斑斑的血迹，像刺猬一样。他一看正是杨七郎，那杨七郎瞧见潘仁美，虎目圆睁，高声喊呐：“好啊，潘仁美，还我命来！”潘仁美都吓拉了。阎君高喊：“包举物礼，把杨延嗣带进去。”潘仁美，你再看看那两个柱子上边写的是什么？潘仁美这才注意，左右大柱子上边写着字儿，上联写：“杨氏三间为非作歹，皆由你。”下联是：“阴曹地府，古往今来让过谁？”横批还有几个字儿，写的是：“你可来了。”潘仁美想，我在杨氏三间热汤都过了，在这儿我死也不能招。
0: 阎君老爷，我潘红无有什么招的。
2: 好啊，潘仁美，你还敢不招？哎呀，把他插条命过！过来牛头马面，用钢叉啪往前一近身，刚想去穿潘仁美，判官站起来了，急忙拦挡。慢，他凑到阎罗的跟前，小声说：“下官查看生死簿，潘仁美阳寿未到，他还有20年的鸿福啊。”说的声音不大，这老贼潘仁美听得真真的，连忙跪爬到桌前：“大人，什么叫鸿福呢？”判官说：“你还有帝王之位，20年的阳寿，现在要是死了可太可惜了，你要是招供可以送你还阳，若不承认，惹恼了阎君，你可就回不去了。”
0: 要这么说，叫我再好好的想一想。
2: 对，你好好想想。潘仁美一合计，我今年63岁，还有20年的鸿福，我能活到83，还有帝王之位，要这么说，那我就承认了。承认个承认呐、啊，要是叫寇准知道怎么办呢？我得问问。
0: 阎君，我有一事不明，要打听打听。
2: 行，我在阴司说话，杨氏三间可能知道。
0: 哎，你在阴司说话，阳间怎么能知道呢？不过在杨氏办的事儿，我们阴司可全知晓。要这么说，我

0: 潘仁美有招。
1: 好，
0: 讲。潘仁美就把如何害死杨家父子和追杀呼延赞的事从头至尾说一遍。等他说完了，判官也写完了，叫牛头拿过来，叫潘仁美看了看，好签字画押。潘仁美拿供词一看，一个字都不带错的。哎呀，心的话，怪不得人家是判官，真有两下子。哎呀，不好啊，正是假的可怎么办？如果我真的过阴，我听人说樱桃地府是铜鼻铁砚，我看看到底是不是铜鼻铁砚。这小子拿起笔来一看，哟，哎呀，真到丰都城了，是不是铜鼻铁砚吗？哎呀，阎君，这个笔我写不出来字。判官说，给他晃晃，按上指纹脚纹画押签字，别错了。
1: 是。
0: 牛头把铜笔铁砚撤掉，又换来毛笔，往眼前一递，潘仁美为了他20年的鸿福画押签字，然后交给牛头，牛头递给判官，那判官看了又看。
1: 潘仁美，你还有什么说的？
0: 老夫没有什么说的，请你速速的送我还阳。这是你的招供，正是，有无更改？没有更改。那好，累呀，赶紧给我掌灯。一句话出口，再看阎罗殿，唰的一下子灯火通明。潘仁美抬头一看，吓得呆呆的。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观众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0: 后代的事情，
1: 我们
0: 一生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至。
2: 这些满语是在202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被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事？
5: 刀剑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并不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8: 宗旨
7: 一直都在，
8: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2: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0: 老伙伴的
19: 随身听，
20: 随身听，随身听。
2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2: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2: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2番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2: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系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

0: 是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禄无厌，
4: 寿无疆，
5: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它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解决四虚的问题，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前几天呢，我跟我的几位好朋友在一起聊天，那这些老朋友啊，都是当初我们下乡的时候认识的啊，后来大家也都是学有所成了。那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一定是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啊，既能利益他人，同时呢又能让自己内心充满愉悦。那我认为呢，最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用我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去治好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啊，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健康幸福，都能安享晚年，都能长命百岁，真正让大家呢都能增福增寿，这是我认为我最有意义的事情。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无论是在救治患者的过程当中啊，还是看到患者康复后的那一张张喜悦的笑脸啊，这些都让我特别充实特别幸福，而且能够利益他人，在我老孙看来呀，就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了。就是对患者呀，要做到鲁迅先生所讲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服务，把他们的病呢都用心去给治好啊，所以这非常有意义，而且这更是刻入我骨髓的责任所在。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啊，常年治病啊，吃这个药不行，吃那个药也不管用，久治不愈，痛苦煎熬，最后甚至失去了治疗的信心。那我特别能理解大家，我经常说呀，治病如用兵， 你看兵家

是不是？你像那个《左传》《曹刿论战》里边，他有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啊，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古代打仗啊，啊，那个战鼓咚咚咚咚咚开始敲啊，那士兵呢非常勇猛的就冲上去了。但这一仗第一阵要是没打胜，一旦他停下来，等回来重打第二遍，就很大一部分的士兵就没这个冲劲儿了啊。那第二遍要是再没行的话，第三把再擂鼓再上战场，那士兵士气就没有了。你再强大的士兵啊，他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同样如此啊，我们看病吃药不也一样吗？是不是啊？你更何况都是那些常年久治不愈的病人呐、啊。那一次次的失败的治疗，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啊，大家伙呢，一定是也丧失了信心，那就没信心了。但是今天呢，我作为补虚派第16代的传承人，我要告诉大家啊，不管你病史有多长，病情有多重，哪怕像是这个心衰、肾衰啊、脏器衰竭类的一些重病、大病啊，甚至包括这个卧病在床的，大家记住我老孙的话啊，在我这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来治，我都有把握给你治好，有一个算一个，我从未失过手，也没有过例外。那我给大家治病啊，就是一鼓作气，要一次性解决。所以我经常讲，轻症小病咱们就一副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就彻底解决。这绝对不是大话啊！我老孙也不屑于说大话，咱们真金不怕火炼。那好药它一定得经得起时间和疗效的考验呢。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就有这个把握呢？因为它是真正治疗病根的啊，是唯一一个能够四虚同补的，它治疗世间的一切虚症啊，是真正啊断病根的药。中医讲百病源于虚，一切问题都是由虚症而起啊。你像这个心衰吧啊，咱们今天说说心衰啊。心衰呢，它就是一种脏器的衰竭，根本是啥呀？就一个字，虚，就这一个字啊。中医认为啊，心衰乃久患心系疾病见机而成。哎，这个疾病反复迁延呢，必损及心之体啊，或血脉瘀阻，心体失容，或外邪流浮，重伤心体，或劳倦内伤，心气耗散，诸内外因均可致心体气血阴阳亏虚，这样加重心血瘀阻，脏腑失养，最终导致心脏的衰竭。那我一直讲，气血阴阳是五脏六腑他们要吃的粮食啊，那你粮食不足了，损伤只能是越来越重啊。所以治疗心衰啊，大家得知道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必须要四虚同补才行。其实很多患者呀，你在治疗心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深有体会吧。你像从这个一级到二级啊，从二级治到三级，从三级又治到四级，怎么样啊？越治越重了。听到这儿，有人会反驳我说，孙老师，那你说的补虚我也补了呀，我补完也没啥效果呀。这样的朋友，我跟你讲啊，你回头看看你是咋补的，你是不是单一补的呀？要不你补气了，要不你补血了，要不你滋阴了，要不你扶阳了，对吧？哎，你用过的任何一个药方，它都不能够把这个气血阴阳这四虚啊同补同调啊。你不信你随便找，就目前啊，不管是这个中成药，你像这个参附强心丸也好啊，或者是那个益气入阳的生脉饮也好啊，包括益气养阴的，还是说你喝过的汤药，有一个算一个啊，根本就没有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但我们人生病啊，你就像这个心衰啊，它就是这个阴阳气血都虚了，所以你得整体给它补上去才行啊，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否则你补这儿补那儿啊，心衰病人本身呢身体就非常的虚弱啊，往往会出现什么呢？我们叫虚不受补。哎，所以你这病就越治越重呗。那心衰还没控制住，可能接下来啊肺脏也不行了啊，肾脏也不行了，有很多患

患者明明在吃着药，可是心衰啊，突然间就并发了肾衰，那就得急救吧。所以治疗心衰啊，大家记住我的话啊，唯一一个能真正逆转心衰，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哪怕再严重的心衰啊，我们把这个自虚啊挨个给它补全了，补齐了，你就能彻底的恢复健康。但是大家一定得注意啊，心衰的患者呢，你千万别走到刚才我讲的这第四级啊。如果到这个程度，到四级心衰了，也只能慢慢的补了，而且想完全恢复很困难啊。治疗心衰呢，大家一定得趁早啊，别拖。那我们讲啊，你像这个一级心衰，就说你这个气血阴阳亏到 30% 到 40%， 就到一级心衰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说我还心衰了，为什么呢？因为一级心衰啊，就算你稍微活动活动，它也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什么症状。所以这一点呢，大家更得注意啊。那如果说你活动量再大一点呢，特别是剧烈运动之后啊，一级心衰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胸口憋闷呐、呼吸困难呐，哎，这个时候你就得更加小心了，你已经有心衰了。那二级心衰呢，您的气血阴阳亏到多少了？亏到 50% 到60% 了，就过半了。这个时候呢，你稍微运动一点，就会感觉特别疲乏没劲儿啊，或者出现这个心悸心慌，一动啊心跳的咚咚咚咚咚跳的就挺快啊，出现一些呼吸困难呐，甚至是这个心绞痛一些症状。哎，你不动呢还好，一动呢就不得劲儿，不舒服，这就是二级心衰。我们气血阴阳亏到50%到60%了，过半了啊。那三级心衰呢，就我们的这个啊气血阴阳啊亏虚的70%到80%的一大半的。这个时候呢，只要你一活动，立马就会感觉呀，哎呀，这个呼吸也困难，上不来气儿，那心蹦蹦蹦跳起没完没了，严重的心悸，甚至这个心脏都跳出嗓子眼了啊，出现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甚至是堵嗓子憋闷的感觉啊。所以一二三级心衰呀，那么大家呢也不必过分担心啊，在我看来呢不算啥大事儿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你只要用上三副药，就能给我们的这个心衰啊实现完全的逆转，就让你彻底恢复健康了啊！千万别让自己这个心衰呢拖到四级去啊！到了四级啊，那治疗起来就很困难、很棘手，只能慢慢的调、慢慢的补啊。能保命，不发生猝死，这个能做到，但是呢，恢复的相对来讲慢，而且愈后呢也差一些。那目前呢，咱们大家能见到的啊，治愈心衰的也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而且它是唯一的一个。我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呀。它一药是顶四药啊，一方呢就能补四虚，你补足了四虚，百病都治好了呀。那为啥只有它能，别的就不能啊？大家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因为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咱们国内首个老慢病的高端的原研药，是唯一一个添加了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的药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它这个四虚同补，一点一点的就可以挽垂绝之阳，救暴脱之阴。我举个病例啊，我一说大家就明白这两句话啥意思了啊。你看我呢曾经啊救治过一位血崩的妇女啊，这血崩啥意思呢？啊，现代医学讲叫功能性子宫出血。然后这个患者呢，由于血崩了啊，崩漏了，然后出现什么呢？出现心衰啊，当时生命垂危啊，就整个人手脚冰凉的，脸色毫无血色啊，气息微弱，脉象沉迟，而且他当时心跳呢，每分钟不到54啊，就处于一个生命垂危状态。那当时呢，我给他用的就是咱们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首乌，就用了一点注水凝炼到两勺药，然后喂进患者口中。结果怎么样啊？可能大家都不信啊。一个小时啊起死回生，三个小时呢
脱离了险境，

0: 一个昼夜就转危为安了。为什么呢？效果如此神奇呀、啊！这就是百年人形手屋能够啊气血阴阳四虚快速补进身体当中起到的作用。其实啊，你像咱们中医有一些古籍就记载了啊，说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凡心跳未停一息尚存者，即投此药。那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用的就是这种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为了把人形手屋的阴阳和合四虚同补的功效能够最大化，那我们在炮制的过程当中更是遵循了古法啊，叫九蒸九晒，就利用地之阴天之阳啊，然后把它完美的交汇融合，再经过九蒸九晒，这样炮制出来的这个手屋啊，它的药效呢直接就翻了120倍啊，翻了120倍啊。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一盒药就要用掉80公斤的药材啊，进行浓缩。那你吃的每一粒药就含有1斤3两3钱的生药，真正呢是把这个四虚同补药效翻倍最大化了啊。所以大家用到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一点也不用担心效果啊，只要我能答应给你治的，你记住我说的话啊，你来一个我治一个啊，治一个呢咱们就要好一个，7天就要解决你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即便是像刚才我讲到的心衰这样的大病重病啊，咱们按照疗程一般3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多了，治愈老慢病患者50多万人，其中心衰病人就高达24000多人痊愈了啊。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吧，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好。老朋友都知道，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高端的原研药，在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投入啊非常巨大，所以它价格昂贵啊，很多朋友是望而却步了。但是现在呀，咱们为了响应国家的15的全民医疗保障计划，能够让更多的一体多病的朋友啊，大家伙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呀，我们推出每天每个地区有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咱们医保内用药的政策。换句话来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了。咱们现在呢就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或者是城镇职工居民医保本啊，都行，都可以直接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了。那有的朋友说，我这医保卡里没钱呢，孙老师啊，不要紧啊，咱们不要你医保卡里的钱，只要能证明你是啊有医保的参保人员，你就可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份额了啊。好比之前啊说你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你需要花1块钱，那现在呢您拿着医保本来买的话呢，你只要2毛钱啊，余下那8毛钱您甭管啊，医保直接就给您报了。这个机会啊绝对是来之不易，同样呢也是造福于民的。所以啊，咱们想参加的朋友此时此刻呢，您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去报名。电话是400-690-1677。那么老患者怎么办呢？我们同样呢也可以凭着这个医保本啊，可以享受到同等的报销比例，来给您返钱退钱。所以大家呢咱们老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啊。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打场外电话去咨询。好，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因为主持人呢在提示我，我们抓紧时间请进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

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

0: 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2: 哎呦，我可算打进来了，孙主任。
3: 打进来了啊。
2: 今天呢我跟你通话呀，我有两件事儿。
3: 哎，你说吧。
2: 一个是啊，我老伴儿呢在用着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不一副药就用完了吗？我就想啊，给你念叨念叨他现在的情况。
3: 哎，好的好的，
2: 另一件事儿啊，就想麻烦孙大夫啊，我想啊，再买上两副。
3: 再买两副。
2: 对，我之前呢是花那5600块钱买的。现在又医保本，说是可以把钱给退回来。
3: 对。
2: 能够退回来多少钱呢？这回啊买两副药啊，我们还准备多少钱？我有点算不清楚了。
3: 你这回呢再买两副药，你用这医保本啊，你一分钱都不用花啊，所以你不用再准备钱了，明白了吧？而且还能给你退不少钱呢。你先别急啊，这个一会儿能退多少我再跟你讲，你先把你老伴儿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2: 就医保本就不花钱了。哎呦，那可太好了这样。我老伴儿不，他是1年前得的脑梗。
3: 脑梗
2: 这后遗症啊挺严重的。这说话呀说不清楚，这呜里哇啦的。右边身子偏瘫，这基本上啊就是卧床了，现在都得靠我照顾着了。你说给他翻个身子啊，擦个身子啊，吃个饭啥的呀，都得我喂他。这从开春到现在眼看着呀，哎呦就是特别瘦啊。胳膊和腿上的肉啊也都开始卸了，这就啊。而且呢这脾气特别不好，你说稍微不顺心呢、这噼里啪啦摔东西骂人。越到半夜里越磨人呐、这好几次啊动静大了，这邻居都来找了。哎呦说实话呀真的是挺折磨我的呀。
3: 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这病人呢尤其是这个脑梗后遗症的啊，他身体难受，神经损伤之后他身上疼啊，所以这个病人有病的心焦嘛，摔东西骂人这都是常事儿，那您就得怎么说呢，多担待点啊，多担待点好不好？
2: 是
3: 啊。
2: 当时药也没少吃，哎呦都是作用不大呀。这不后来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好吗？
3: 对。
2: 我就寻思着呀，我说试试吧。他好点了我也轻快点不。
3: 对啊，
2: 结果用到现在不，还有还真的是不错呀。这血压下来了，
3: 血压下来
2: 了。你说之前吧吃降压的药啊都得150、160这样
3: 啊，现在呢，
2: 现在降压药减了一对儿，血压还是130、85那样吧。
3: 哎，那挺好挺好啊。
2: 对，最近啥呢，这脾气也好了。也不呜的喊了啊。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身上不那么疼了呀，是怎么回事了？他得给我点点头。这不前两天不，我给他翻身子的时候呢，我就摸他腿上的肌肉啊。不那么冷了，有点弹性了。最主要是啊，你挠他的时候吧，他知道痒。

0: 了。哎呦，之
1: 前
0: 不行，他没感觉，说话不，虽然是还说不利索，
1: 嗯，
0: 但是说个这么两三个字不，能听出个儿来了这回。
1: 嗯嗯。
0: 哎，并且呢，比以前也清晰了。
1: 嗯。
0: 能明显的感觉他这个舌头不也开始变软了。
1: 啊，就舌头根子软和了，是不是？你看多好啊！你看，首先呢，我跟你讲啊，血压先降下来，这就是天大的好事儿。那你现在血压降下来了，就意味着啥呢？咱不能二犯三犯了呀。我经常讲啊，卧不过三，啊，很多卧床的病人呢，这三年啊就是一坎儿。为什么呢？就是卧床这几年呢，就会把这个患者的这个阴阳气血都给它消耗殆尽。哎，我们经常讲，人活一口气，这气是啥呀？气就是胃气，就是你卧床了，浑身动不了了，最后你的这个脾胃呢不蠕动了，哎，它就不能化生气血呀，就濡养不了了你的四肢百骸啊，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患者的这个肌肉的萎缩，最后你看有好多患者就光剩一个骨头棒了啊。等到这样呢，你胃气都耗尽了，这人也就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啊。包括你看植物人也是，他醒不过来，但是呢，你给他打营养液，他也能活。为啥呢？因为他脾胃还在正常工作。可是现在你老伴儿啊，知道痒，知道疼了，肌肉都有弹性了，而且这个舌头根子也软和了，说话能连上个句儿了，能听出个个数的啊。关键身体也不那么疼痛了，这就说明啥呀？说明咱们这个阴阳气血呢，已经给补上来了啊。这脾胃呢，也能一点一点的给它化成气血了，能濡养它的这个四肢神经末梢了，挺好。非常好啊，哎，还有什么问题？
0: 哎呀，对了，还有个事儿啊，自打得病以后不啊，他是特别能睡，这一天呢得睡这么十几个小时，不过现在睡眠正常了，
1: 正常了，
0: 也不那么糊涂了，问他自己叫啥呀，我是谁呀，都能说对了这回。
1: 那原来是自己叫啥都不知道啊？
0: 对呀，是以前。这经常把我认成我姑娘了。
1: 那你老伴儿现在是不是在你身边呢呀？
0: 在我身边呢。
1: 那你让他说两句。
0: 哎呦，来来来，孙主任问你呢，你叫啥名字？谢谢孙主任。
2: 崔启明。
1: 啊，叫崔启明啊。
2: 对。
1: 啊啊。
2: 谢谢你。
1: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看说的多好啊。说的非常好啊，我都听明白
0: 了，
1: 叫崔启明了啊。所以我们讲啊，为啥说脑梗之后有好多患者出现这种啊特别能睡觉，我们叫嗜睡啊，这是说明啥呀？说明他的这个大脑呢开启了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模式啊，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开启了省电模式啊。因为中医讲啊，头为诸阳之会，脑子要清醒的全靠着清阳之气往上顶。但是人脑梗之后啊，气血运行受阻了，而且再加上他脾胃虚弱，化生的气血就不够，那清阳之气啊就升不上去。那我们大脑呢为了自保，就开启了一个省电的模式啊，为的是啥呀？为了降低消耗啊，所以人就出现了嗜睡，脑袋昏沉沉的，甚至是糊里八嘟的啊。那么他这种情况来讲啊，恢复的不错了啊，所以我们要继续努力。而且根据他现在恢复的程度来看啊，这三副药用完，他下床自个儿解个手啊，扒了口饭呢，哎，生活自理，我跟你讲，100%能做到。
0: 哎呦，这个我相信。因为呀、这个药吃完的不能说一天一个变化吧。最起码几天你就能发现他在进步了。
1: 对对对啊。
0: 不像以前呢，以往吃的那些药啊根本没反应。那我就用医保本再买上两副药。
1: 对，你就再买两副药，而且这再买这两副药你还不用花钱，你之前买那头一副药呢还能给你退回来2000多啊。
0: 哎呦，那可太好了。那现在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呗。就
1: 对，你就赶紧拨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好不好？咱就说到这儿。
0: 行行，那我就不耽误了，我赶紧打电话给报名。
1: 好的，再见啊。
0: 哎，好嘞，好，再见。
1: 再见。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说这个

0: 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1: 哎、
0: 我也想用这合作医疗证买点用
1: 啊，买点呗。
0: 但是吧我也挺犹豫的，
1: 嗯，
0: 我就怕别人用了吧有效果，而我用就没有效果，
1: 嗯，
0: 就怕这钱呢打水漂了。
1: 怕钱打水漂了，我告诉你，你不用怕啊，你不用怕
0: 啊。
1: 俗话讲啊，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要对一口汤，不对用车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专门治这个重病大病的啊，所有找我治疗的，我跟大家讲，治一个好一个啊，治一个我保你一个，你怕啥呀？都是老慢病，那凭什么别人都治好了，到你这儿就没效果呀？别人能好，你一定也能好。哎，你放心吧，
0: 好好
1: 不会打水漂。那你说说吧，你什么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0: 我这糖尿病吧，快20年了。
1: 嗯，
0: 哎，
1: 老糖友了，老糖人的啊，哎。
0: 对，我往我这肚皮上扎的胰岛素啊，全都扎黑了，麻麻赖赖的。
1: 嗯，
0: 硬的跟那纸壳子似的。
1: 嗯，
0: 有时候针头全都扎弯了。
1: 嗯，
0: 我不光扎的胰岛素，我还得吃二甲双胍。
1: 嗯，还有口服药。
0: 而且折腾来折腾去啊，这病嘛也不好。
1: 嗯，
0: 结果这身体呢是一年不如一年，这眼睛模糊，手脚发木，心脏也、
1: 嗯、
0: 也不舒服，
1: 有并发症吗？这不是、啊，
0: 这个颈椎也全都疼。
1: 啊，
0: 手脚常年都是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村低保户，一个月我养老金就668块钱，这个病啊，
1: 哎哎
0: 就得花小300块钱。
1: 嗯，得那样。
0: 我问大夫这个药能不能停，大夫说不加重就不错了，你就别想停药的事儿了。
1: 嗯，
0: 哎呀，现在我听到很多糖尿病吧都被这个补虚方给治好了。
1: 嗯，
0: 但我这么多年这病呢越治越重，钱也越花越少了，我也不敢选择了。
1: 嗯。
0: 但是孙主任，我相信您，您说要是能治好，我就用药。
1: 嗯，哎呀，哎呦，你把您的情况一介绍，我非常理解你，非常同情你。你看，我是个老医生了，我临床工作将近40年了，我亲眼见到无数的患者朋友去买药去看病，哎，结果病是越来越重，啊，钱是越花越少，啊，您之前这些方法，你看啊，它只能啊说控制点指标。啊，但是根本他不管你这血糖是怎么高的呀，糖尿病啊就是一个大虚之症，你光控制血糖就等于是隔着靴子挠痒痒，所以你越治并发症越多了啊。那我也明确的跟你讲，你的这点病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啊，我跟你讲不是问题，能给你治，而且能治好。你这个糖尿病啊，这个年头也不短了啊，是老糖人老病友了，但是并发症呢我看呢倒也没那么严重，所以你吃完一副药之后啊你的眼睛视力模糊也好，这个心脏不舒服不得劲儿，包括什么这个颈椎腰椎啊这些症状呢都会好转啊，手脚也会有温度。等第二副药你吃完了，那你之前的那个胰岛素啊二甲双胍呀开始逐步的就减量了，甚至呢停掉都是没有问题的。三副药之后啊，你血糖会非常平稳，你的并发症呢会逐渐的这个消失，咱们就彻底摘掉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大帽子了啊。那我老孙呢，我可以这么讲，我一个唾沫一个钉，我刚才听到了你是低保户，但是如果三副药你用完之后达不到刚才我讲的这些效果，那你花的钱我10倍退给你，你看这样好不好？
0: 哎呀哎呀，孙主任您真是太好了。
1: 嗯，
0: 你要再帮我把这病治好啊，孙主任，我给您跪下磕头全都行。
1: 哎，你可别这么说，这我可不敢当啊。那治病救人呢是医生的天职，只要你把病治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啊。哎，咱们说心里话。
0: 好
1: 不好，
0: 我心里这下就有底了。
1: 嗯、
0: 哎、那我听孙主任您的，我就订3副药。
1: 订3副，对，你放心啊，放心。
0: 好，那我这就去订。
1: 哎，
0: 我是低保户，政府给交了新农合，
1: 嗯，
0: 有农村的医保本，三副药是不是能给报销80%？
1: 是的啊，只要有医保啊，咱们呢就按照这个买三副药就给报销80%啊。但是每个地区每天仅有20个名额，所以你要是想报名得抓紧时间呢啊。哎，
0: 行，那谢谢，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这个去订购。电话是多少了的？
1: 那个电话，场外电话您记一下啊，400-690-1677。你就打这个电话就行啊，同样也祝你早日康复。
0: 好，谢谢您孙主任，再见
1: 再见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纵有名医千百位，不如一剂补虚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四虚同补，七天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正常健康人。四虚同补15天，三高六高，指标必降停息药。四虚同补30天，心梗中风，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90天，大病重病，周身杂病全部消。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金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我来电话呀，就是想跟您说一下，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用上了。
1: 用上了、啊、
3: 但是我吃上之后我就感觉不踏实。
1: 不踏实？所有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都是一天比一天强啊，你怎么就不踏实啊？您给我讲一下，别着急啊。
3: 不是不是、
1: 哎、
3: 老师你误会了、这个效果上我十分满意。
1: 嗯，
3: 是这么回事儿，我用合作医疗证啊买了3副药，
1: 嗯，
3: 到了我就赶紧吃上了，
1: 嗯，
3: 满打满算我这才吃了半个月，我就感觉这中药劲儿啊，哎呦太大了。
1: 您说这意思就是怎么见效太快了这是啊？
3: 哎哎对对，
1: 那见效快就对了，因为咱们是原研药啊，是80公斤药材才能生产出一盒药。就每一粒这个补虚方啊，它是浓缩了1斤3两3钱的原生中药材呀、啊，是精华的浓缩的提炼，所以才有这么强这么快的效果呀。那否则凭啥这药才能叫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你是什么问题啊？跟我讲一讲你的问题好不好？哎，
3: 哎，我是支气管炎
1: 啊，支气管炎，
3: 老
1: 慢支，
3: 就是咳嗽，
1: 嗯，
3: 哎呦，白天咳，晚上也咳，
1: 嗯，
3: 那嗓子眼里那个痰呀、
1: 啊。啊、
3: 你使再大劲儿它就是咳不出来
1: 啊，卡不上来，
3: 就像有个胶布贴里边似的，
1: 嗯，
3: 难受的我都想用刀子给它割开，用手伸进去挠一挠，
1: 嗯，
3: 每次我都觉得都要把那个肺给咳出来了，
1: 嗯，
3: 止咳的药、化痰的药、中药西药我吃了一大堆，你这些年里不光没好还越来越厉害了。
1: 那你这个跟痰呢叫什么劲呢？咳喘顾及，最忌讳的就是和痰较劲。一定记住，痰非病本，乃病之标啊！你别跟他较劲。有句话怎么讲呢？叫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哎，咱们中医讲啊，说肺为储痰之气，脾为生痰之源，肾为生痰之根。啊，老慢支怎么表面看起来啊，好像是这个痰，呼到你肺子里边了，呼到你气管上了。其实呢，它是我们五脏当中肺、脾、肾三脏俱虚导致的。你不把这个肺、脾、肾的这个三脏这个亏虚给它补回来，你这痰呢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啊。不论你吃这个西药、消炎药，它不可能消失啊。所以你不就一个劲儿咳起没完没了的吗？就这个道理。
3: 对呀、
1: 啊，
3: 他以前不是走的路子不对吗、啊？这不是这回走对路子了。
1: 嗯，
3: 我用了补虚方之后，我的咳嗽好不少，明显能感觉到痰少了，
1: 痰少，
3: 而且也稀了。
1: 嗯，
3: 就是能咳出来了。
1: 嗯，
3: 特别是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你居然没咳嗽。
1: 嗯，
3: 你看我跟你打电话这一阵子，我都没咳，对吧？
1: 嗯，确实这样，我没听出来你是这个气管炎的患者，一点这个痕迹都没有啊。
3: 哎，再就是我还有胃炎，以前吃不进去东西，
1: 嗯，
3: 天天早上胃疼，也没食欲，
1: 嗯，
3: 还有那个便秘的情况，
1: 还便秘，
3: 3-4天解一回大便，
1: 嗯，
3: 还有那个费劲拉的那个大便像羊粪蛋似的，本来我就是老慢支咳嗽，
1: 嗯，
3: 还用不上劲儿，
1: 嗯，
3: 这一下子大便更费劲了，就天天就靠着那个开塞露往外排。
1: 哎，咱们中医讲啊，肺和大肠相表里啊，你看这个气管不好了，老咳嗽病了，基本100%都便秘啊。而且这个就您这个情况啊，这个胃炎和便秘呢是最好解决的啊。我不讲嘛，就7天的时间，一周的时间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让您的吃喝拉撒睡完全正常， 啊，其实你的病根在哪儿啊？就在虚上了，因为你阴阳气血亏虚啊，就引发了你脏腑的这个亏虚，尤其是刚才我讲的肺脾肾三脏都虚的不行了啊。咱们就说你这个胃炎呢，也是因为你这个脾虚它不能运化了啊，吃的食物呢就堆在这个胃里边了，就像垃圾，你长时间不倒垃圾，它不得生苍蝇生蛆啊。胃炎也是如此啊，还有这个便秘啊，这个肺和大肠相表里，肾思二便啊，脾主运化，那你脾肾都虚了，糟粕就会停留在我们的这个大肠当中啊，那便秘是一定会出现的啊。嗯，
3: 你这一分析一解释我明白了。
1: 嗯，
3: 而且这个药吧治胃确实是效果来得快，
1: 来得快是不是啊？哎，
3: 我吃了大概有30天的功夫啊，
1: 嗯，
3: 我那个胃早上起来就不疼了，
1: 不疼了，
3: 就感觉胃这个周围啊、
1: 嗯、
3: 有个暖宝似的。
1: 嗯，
3: 而且有食欲了，闻到饭也感觉香了，
1: 哎，有胃口。
3: 最主要的
1: 是
3: 啥吧，
1: 是
3: 孙主任？
1: 嗯，
3: 我连着3天，自从排下来之后啊，哎呦，走路都带风的，浑身轻快了，
1: 啊、了
3: 那肚子一下子空了，
1: 哈哈，
3: 啥啥都有精神头了。
1: 哎呀，特别好啊，这个大好事
3: 儿，对对，
1: 就是把你这个长期堆在你体内那些宿便啊。其实这些宿便呢，它已经变成一种毒素了。你看便秘久的人很多会得那个肠癌呀，那这些宿便呢就是一个重要的诱因呢、啊、那你现在咱们把它排出来了，这是一个大好事啊。
3: 哎，所以我现在啥都不担心了，半个多月了，我就感觉像做梦似的，就是好的不真实啊。我到现在都不敢信，因为我身上这些毛病，你包括支气管儿、胃炎、便秘，
1: 嗯，
3: 我以前那是真是成筐子成筐子的，吃了多少药啊都没好、
1: 嗯、
3: 怎么这你这个药
1: 你不踏实不踏实就这个事儿啊啊
3: 啊，我就质疑在这里。我老伴儿就说啥，他就说我说你吃的是中药吗？
1: 嗯，
3: 啥中药也不可能来这么快的效果呀、
1: 啊、
3: 嗯，是不是里边加啥成分了？
1: 嗯，
3: 老伴儿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没底了，所以我给你打电话
1: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听明白了啊，可能是您这个怀疑咱们这药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西药啊或者什么激素啊，要不能见效这么快呀。我跟你讲啊、
3: 嗯、
1: 我跟你讲啊，你可以拿着咱们的药，你去这个药监部门啊质检部门你去检验啊，如果说啊你发现了除了咱们说明书上含有的这个手污啊人体胎盘以外啊，还有什么检查出来任何有西药啊或者激素的成分，我老孙保证你，你能达到1000万人民币的奖励，那我们就有这个底气啊。
3: 你这一解释我心里踏实了。孙主任，你别生气哈、
1: 啊、
3: 我和老伴我们都没啥文化，
1: 嗯，
3: 就是我觉得效果来得太快，加上老头一给我添油加醋的一分析，
1: 你心里就没底儿了，是不是？
3: 没底了，我就赶紧找您来了。
1: 啊、我没生气，没生气啊。
3: 啊、
1: 嗯。哎，你为什么你感觉这个效果这么快呀？首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一个原研药啊，原研药我讲过，就你吃一粒原研药就能顶这个传统药能吃120粒，你吃一天的原研药就顶你吃传统药的120天，嗯，它就效果这么快嘛、
3: 啊、
1: 另外呀，它治病呢它能分清个主次轻重啊，就是你吃进去之后优先解决的就是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你饭都吃不了，你药它怎么吸收呢？那你排的又不畅，那你体内的垃圾怎么能代谢出去呢？你觉都睡不好、
3: 嗯、
1: 你的身体机能怎么能恢复的更快呀？所以你看现在啊，首先你吃这几天你的胃炎的问题便秘的问题它是不是先好的，对吧？哎，接下来又重点解决的就是你老慢支气管炎的问题啊。但是这个呢是需要你坚持用药的，因为刚才我讲了是由于你这个肺脾肾三脏亏虚严重导致的这个气管的问题，导致这个痰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治疗上呢得需要3副药才能让你呢彻底的康复。
3: 哦，我现在有信心。再就是孙主任，
1: 嗯，
3: 我感觉现在的效果啊，我都觉得我买的3副药都用不了。
1: 这个也不见得啊，因为你的效果好呢恰恰说明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的厉害，所以它呢能立竿见影，才能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满3副药才行。
3: 啊，这回明白了，
1: 哎、
3: 行行，
1: 明白了，是不是
3: 啊、我听孙主任的，我一定好好吃完3副药。
1: 对，你听我的就行啊。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啊？
3: 啊，没有了。哎， 对了对了，孙主任，
1: 嗯，
3: 那我接下来不是。

0: 好转了吗？还是按早中晚各适力这样吃吗？还用减量不？
1: 那你现在是这个一天吃三遍啊？那谁告诉你这么吃的？
0: 我听你节目里这么说的呀。
1: 节目里都是针对那些重症的患者啊，特殊的情况需要加量，你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必要加量吃啊。哦，怪不得你说这个效果这么快这么好，那你是加量吃的呀，这是。你的情况你早晚吃一次就行。
0: 哦，我的寻思吧，我多吃点是不是就能好得快点啊？
1: 你就这么着吧，你这个把这个第一副药呢，咱们依旧就是还是按照这个早中晚这么吃，等第二副药开始你就调得正常就行了，好不好？
0: 啊，行行，这回明白了。
1: 那咱就说到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
0: 那谢谢孙主任啊。
1: 好，不客气啊，再见了。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宋主任。
1: 哎，你好啊。
3: 啊，你好你好宋主任。我是内蒙人，说话可能有点地方方言。
1: 啊，能听明白。
3: 如果说不清呢，您再带一点。
1: 哎，没关系没关系，您说吧，您怎么个情况啊？
3: 我吃了您讲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一个半月了。刚才我不是听说是您说现在用这个医保就能买。
1: 对，用医保本就能购买了现在。
3: 哦，那我就打那个400电话，又买了三副药。刚开始草卫电话的工作人员嘛，还不给我定。
1: 不给你定，
3: 我买多了。
1: 啊，说你买多了啊。
3: 哎，我后来告诉他，我说是我的情况重，需要多吃一段时间。最后他勉强的给我定了三副。
1: 你这是给我告状来了，这是啊。这个不要怪他们啊，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说呀，咱们小病轻病一副药啊，大病重病呢才要三副药。哎，目的是啥呢？就是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钱，这是我的初衷啊。哎，
3: 是是是，哎呀，谢谢您啊。我听您的节目这不天天讲嘛。但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啊。
1: 你把你情况说一下。
3: 我最近这不恢复得很好，这个心脏也没有啥明显的那种感觉嘛，而且血压也挺好。这不昨天我去了测了一下这个甲亢 T3T4 检查。顺便做了一个彩超检查嘛。就是我对比了一下之前那个检查结果啊。松鼠呢，
1: 你说
3: 就是一呢，就是世界各是什么隔膜厚度什么回落变薄了，
1: 叫室间隔的厚度啊。他说那个检查结果是回落变薄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1: 哦，还有什么？您接着讲，还有什么？
3: 还有左室后壁厚度较前降低，他这上面就这样写的。还有之前是左室对称性肥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而且还有一些轻度的反流
1: 啊，有轻度反流。
3: 哎，
1: 您之前呢？
3: 是中度反流。
1: 之前是中度的，现在轻度的了，
3: 轻度了。
1: 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
1: 哦，见好啊，有好转。
3: 哎，见好了。
1: 还有什么？
3: 左房大小恢复正常。舒张功能也改善了。之前嘛，就是左房舒张功能减弱。
1: 哦，这是心脏彩超的一些检查结果。还有什么？你还做什么其他检查没有？
3: 哎，做了心电图。
1: 啊，心电图也做了啊。
3: 正常心率。这还有什么成就性心梗？高血压、心脏病代查。
1: 代查。
3: 这不前两个月这个，前两个月这个心电图诊断是窦性心动过速。心梗什么 ST 段呢？抬高。高血压、心脏病，前段时间不是查出来吗？
1: 这以前检查是有高血压、心脏病，这次他又给你画个问号，是这样吗？
3: 啊，对对对对对，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啊，打问号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医生看了你现在的这个检查报告，他已经没办法直接诊断你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了， 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原来常年的高血压，
3: 嗯，
1: 哎，这个压力负荷太大了，就把之前那个心脏给撑开了，啊，就是心脏变大了，包括室间隔啊，包括左室后壁也都变得肥厚了，啊，左房也扩大了，就连累了心脏的这个二尖瓣啊，出现关闭不全，出现反流啊，然后从中度咱们现在呢变成轻度了。啊，这就说明啥呀？说明我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把你血管里边的这个斑块呢清掉了，所以压力阻力小了，血压稳定了，那心脏呢它这个承受的负荷呢就降低了，所以这增厚的心肌啊慢慢的回缩，扩大的心房呢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那我们心脏功能就改善了，所以医生自然就没办法再给你下那么一个诊断了。就是你的高血压心脏病其实是已经好了一大半了啊，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用药取得了好效果啊。再看你原来的什么心梗啊、心动过速啊、ST 段抬高啊，现在也变成一个正常的窦性心率了啊。这就是你补四虚，把你的这个心脏的心脉养好了，把你的心肌修复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了。非常好，这个检查结果跟你原来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了。非常好。
3: 是啊，所以说总总我自己也知道这个药好使嘛。
1: 嗯、
3: 我之前还有个甲亢，本来这个心脏就不好了嘛。
1: 嗯嗯。
3: 因为甲亢啊，这个心脏就累坏了。
1: 嗯。
3: 一犯病啊，这个心脏就像是被那个绳子就是勒的削的半空中那样。
1: 七上八下的是不是
3: 机关枪一样、
1: 哎、
3: 就哒哒哒就那样的就慌的不行。
1: 嗯。
3: 而且还怕热多汗、
1: 哎、
3: 手也抖脾气也暴躁肿的嘛就是爱没事儿走事儿呗。
1: 嗯，都是甲亢的症状。那现在这些症状怎么样了？
3: 哎，现在好事儿了，症状没了。
1: 嗯
3: 特别是睡眠在一块是最好了，也许能睡个七八个小时。
1: 啊，一宿睡七八个小时。
3: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1: 嗯，
3: 不仅能治好我的心脏病，还治好了我的甲亢。
1: 嗯、
3: 哎呦，这个药真是太好了。
1: 其实啊，这个甲亢病啊，同样呢也是啊阴阳气血亏虚了，哎，就是甲状腺它吃不饱了，所以出现这种呢代谢的亢进。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阴阳气血啊把这四虚都给它补齐了，那甲状腺呢就能恢复它正常的这种状态，就不会出现那种亢进呢高代谢状态了啊，所以你的甲亢治好是一个必然的啊，是情理当中的事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哎，就是我用的药好，所以呢才治好了你的心脏病。哎，但是你的情况呢咱把话还得说回来，你才一个多月时间。一个多月这是远远不够的，凭着我的这个临床经验啊，你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啊甲亢的问题啊，你最少呢得按着这个三副药哎去治疗，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做到气足血盈阴平阳闭，才能让你的血管不淤堵，让你心率不失常，让你的心肌不衰竭啊，让你的心脏呢没有什么心梗啊心衰这些突发的事件。
3: 好好好，
1: 嗯嗯、
3: 哦、我想好了。我准备多用一段时间。
1: 对，
3: 这回这不医保报销，我又订了三副嘛。
1: 又订三副。
3: 一放弃我都没花，他答应给我退回来5600呢。
1: 哎，你很幸运啊！其实啊，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呢，仅仅是20个名额啊，能参加上的朋友都是幸运的啊。我经常讲啊，
3: 是是是，
1: 咱们补虚呢，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哎，所以呢这个时间关系吧，我也不跟你这个说的太多了，就祝你健康长寿、哎、好不好？哎
3: 啊，好好，哎呀，谢谢宋主任哈。
1: 嗯嗯，
3: 你也要保重身体。
1: 哎，也谢
3: 谢你，我们老慢病的朋友
1: 啊
3: 可都指望您呢。
1: 哎，您放心吧，咱们大家伙一起啊，不活到99谁都不能走，好不好？哎，再见了、
3: 哎、
1: 这位朋友啊。
3: 好好好，再见。哎，
1: 嗯，再见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 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

0: 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不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武义弟兄，皇宫献艺，皇帝封官，这使得四爷蒋平心里很不平衡。为什么呢？大爷卢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都封的是六品带刀护卫，唯独这个白玉堂封了一个从四品带刀护卫，比这哥仨呀高出一格半来。那么这个事儿，蒋平就说了，说看来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你看我们这些个老实人从来不敢招灾惹祸，不敢违反国法王章，我们呢来个六品小官，但是人家呢夜入皇宫杀人害命，违反国法王章，犯律条了，但是人家官做的比咱大，人家从四品，你说这往哪讲理去？这就叫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你看咱们哥几个东跑西颠的，为了他这个事儿操心费力，最终咱给人家瞎忙活。白玉堂一听到这里啊，我说四哥，我当了这官您不高兴？蒋平说，我不是不高兴，我就说这理儿，他怎么你就从四品，怎么我们就都六品？凭什么我们比你矮那么一格半？白玉堂说，这个事儿啊您别跟我说，您去问皇上去。哎，蒋平说，对了，早知道这个话呀，你就不至于整天去逗玉猫了。白玉堂一听，哎呦呵，你可在这儿等着我呢？那可不。蒋平说，老五啊，你可要知道，你可是死罪，这个死罪没有加，反而封了一个从四品，这都是谁的功劳啊？你别装糊涂啊。白玉堂说，我知道啊，这是包大人在皇帝面前给我美言几句了。蒋平说，对了，现在咱们回到开封府了，别的什么也别说，你先去给包大人去感恩去，给包大人去磕头去。白玉堂说，这个我知道，不用四哥你嘱咐。所以白玉堂马上来到后边包大人的书房。当他走进包大人的书房的时候，包公在屋子里边正端然稳坐看书呢，白玉堂就进来了。大人，我来见您来了。包大人一抬头，哦，玉堂，你有什么事吗？白玉堂说，大人，我知道今天在皇宫内院里边寿山福海面前，皇帝对我们哥几个加封，我的三位哥哥按说应该受到封赏，可是我白玉堂呢，我是有罪之人，我这个有罪之人应该以国法严办，而今圣上不但没有严办，反而对我有所加封，这都是大人。

您的功劳啊。我知道大人在皇帝面前肯定为我美言，是皇帝对我开脱了罪责，不加怪罪。大人，今天我虽然受到了皇封，但是我从心里边对大人得是感恩戴德。大人，我得谢谢您，谢您对我的救命之恩。说到这里，白玉堂扑通就跪在地下了。白玉堂一跪到地下，包公马上用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白玉堂站起来了，包公瞧着白玉堂，玉堂啊，今天你不应该来跪我呀，这个事情并非是我给你尽心竭力所为，大人怎么不是您呢？包公说，另有一人是真正救你命的人。白玉堂说，另一个人是哪个？哎，玉堂，这个人就是南侠展昭。白玉堂已经当时一愣，大人你何出此言？包大人说，玉堂，其实把你从陷空岛押到开封府来以后，我心里曾经想过，按你犯的这个罪名，即使盗取国宝我们不追究，但是夜入皇宫这个事情那绝不能免罪的。皇帝为这个事情都是接二连三的追问，老问我把你捉拿到案没有啊。可是唯独这个展昭，他来到我的跟前三番两次的为你说情，尤其是最后一次，他跟我说，他说您能不能跟太后国母去见见面，为白玉堂说情。因为白玉堂杀的那个人叫郭安，这郭安是郭槐的侄子，从这一点上，如果国母皇娘跟皇上说几句话的话，白玉堂就免去一死。我听到这里，我曾经问展昭，我说，展昭，你到陷空岛去，是白玉堂把你捉拿之后关在山洞里，你备受煎熬，受了很多苦处，你不但说不恨白玉堂，反而接二连三的给白玉堂讲情，是何道理？当时展昭就说了，他说，白玉堂这个人毕竟是个好人，他身怀绝技，而这个人又是一个品格端正之人，他和我之争无非是为了一个御猫和五鼠这样一个名分之争，年轻气盛，其情可原呐。所以我在大人面前要给他讲情。我听到这里，我觉得展昭这个人胸怀博大，他能够容让于你。正因为在此我有感，所以我在太后面前就如他所说，就给你说了这几句话。我在太后跟前进言，太后又在皇帝面前说话，不知太后跟皇帝怎么说的，但是皇帝却改变了以往的态度。皇帝最后说，说你的罪名可以免去，不假怪罪了。今天万没有想到在当场又对你加封，这一切我想皇帝的容让你是由于太后的说情，太后的说情是因为我对太后的进言，而我对太后的进言又因为是展昭对我的进言。白玉堂，所以今天你不应该谢我，你应该去谢展昭。包大人这几句话说出口之后，白玉堂听完了，胸中为之一震。白玉堂心想，哎呀，我可万万没有想到是展兄非为我说的这番好话呀。大人，我知道了，我一定去感谢展南侠。包公说，好啊，
展昭可是个好人。

0: 人呐。白玉堂说，是是是，我知道了。白玉堂侧身又打包大人的书房里边出来之后，马上就找到了四爷蒋平。
1: 四哥，我跟您说个事儿，现在白玉堂对蒋平也没那么大气了。
0: 蒋平一听，怎么着，有什么事儿？白玉堂就把刚才倒在包大人的书房之中向包大人谢恩，包大人反过来跟他说的这番话，他向蒋平又说了一遍。蒋平听完了之后，嘿，我说五弟怎么样？
2: 我说过没有，人家南侠展雄飞那是大人做大事，大笔写大字，心怀宽广，并不像你似的鼠肚鸡肠。
0: 怎么着，事到如今你得怎么感谢人家南侠呀？
1: 白玉堂说，四哥那您说呢？
2: 哎呀，蒋平说，我说啊，要我说的话，你得向南侠谢罪，知道吗？人家南侠让你折腾的可够呛，在东京汴梁城你这顿折腾，折腾的天翻地覆，最后你把斩南侠又诓到陷空岛去，接着跟人家置气啊，人家都没怪罪你，最终还给你讲情，救你这条命，你说怎么办？
0: 白玉堂说，这么着，
2: 四哥，我请客，我摆一桌谢罪酒，咱们弟兄都坐在一块儿，把斩南侠也请来。包大人咱不请，人家是开封府的人，是大官，咱就请这帮弟兄到酒桌上，我把这个事说清了讲明了，我向斩南侠赔不是。
3: 蒋平说，对，兄弟，你这个时候办得漂亮，应该这样做。
1: 白玉堂说，好吧，
0: 四哥，就请您给我下通知，我要请客。
2: 先不要说我这赔罪啊，您先给我忙着点。
0: 蒋平说，行行行行，我知道，到什么时候你得要顾全你这小脸儿。好了，于是蒋四爷就给他下通知，告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告诉大爷卢芳，告诉徐庆，告诉斩南侠，
3: 相关人等告诉完了之后，
0: 说今天下午白玉堂要请客，大家伙都答应了。于是到了晚饭时候，就在开封府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
3: 这酒席摆上了，说他做的什么菜，摆的什么酒，咱就不用细说了。这几位都来了，圆桌面往这一坐，把这酒碗摆好了，把酒都倒上。
0: 这四爷蒋平就说了，诸位，我跟大家说说啊，今儿个啊，这是老五请客。老五他为什么请客呢？他老五他应该请客。你想啊，今天我们皇宫内院里边去献艺去，我们哥几个都是陷空岛的武艺弟兄，同样都是武艺弟兄，大哥、三哥、我们都是六品官，而老五最后是从四品，比我们高一品半，凭什么呀？啊，我早就说了，我这心里就不平衡，正因为不平衡，所以我就跟他讲，你得请客，你不请客，今后我们就不听你的。蒋平说完了这番话，斩南侠在旁边也听到了，心想今天这桌酒席，这是他们陷空岛五鼠弟兄的事情。
3: 可这个时候白玉堂站起来了，满满的斟了一碗酒，
0: 他双手端着这碗酒，冲着桌面上这些位就说了。
3: 白玉堂说，诸位，今天我白玉堂摆设了这么一桌酒席，请诸位到这儿来共同喝酒，是不是像我四哥说的这样呢？
0: 我的几个哥哥这官当的比我小，我比他们大一品半，那么我摆一桌酒席跟他们从心理上摆摆平，不是这个意思，我另有一层意思。
3: 众位，你们都知道，我白玉堂是犯罪之人，夜入皇宫，杀人害命，论律当斩，甚至应该护灭九族。可是今天，我不但没有被斩，
1: 不但没有判刑，反而皇帝封了我一个从四品的官员，这是为什么？
2: 为这个事情，我曾经向包大人去谢恩，我谢包大人对我有救命之恩，可是包大人跟我说了，说要谢不应该谢他，应该谢斩南侠，南侠斩雄飞，他是一个大度之人，他是个宽宏大量之人。包大人说了，把我由打陷空岛带到开封府的时候，包大人心里边都没有办法为我开脱罪责，可是当时斩南侠在包大人面前进了一言，这一言可是金玉之言呐。斩南侠说让包大人上后宫见见太后，跟李娘娘去说，让李娘娘跟皇上去说，开脱我的罪责。包大人听斩南侠说了这番话之后，真就到后宫见了李娘娘，把这话说了。正因为包大人跟李娘娘说了，李娘娘又跟皇上说了，所以皇帝才开脱了我的罪责，并不怪罪我，今日反而加封。归根结底，这是谁的作用？斩南侠的作用。没有斩南侠这几句话，包大人就想不起来这件事，所以我今天得向斩南侠感谢救命之恩。我白玉堂想起来到东京汴梁来斗玉猫做的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对不住斩南侠。我白玉堂是蜀度姬昌之人，这么讲吧，斩南侠到陷空岛，我把他捉住关在山洞里备受煎熬，如果说把这事情调个个，斩南侠把我要捉住关到了山洞里，反而我把斩南侠捉住，他犯有杀身之罪，我就不会为他开脱罪责，我就希望他死。可是今天斩南侠并没这样做，他救了我这一条命，何止是救了我这条命，展现出他南侠的心胸，我白玉堂自愧不如。从现在开始，我承认我就是鼠，他就是猫。弟兄们，我白玉堂在这向斩南侠谢罪呀。中国古代有廉颇蔺相如列传负荆请罪的故事，斩南侠可比蔺相如，但是我白玉堂比不了廉颇，所以我也不能负荆请罪，我就在这里摆上一桌酒席向斩南侠谢罪。斩兄，白玉堂对不住您了，我先罚酒一碗。说的就咕咕咕咕咕，端起碗来把这碗酒喝了，酒碗往桌子上一放，紧接着倒退两步，扑通就跪在地下了。白玉堂往里一跪，他这个举动可出乎南侠斩雄飞的预料。斩雄飞急急忙忙绕桌子来到跟前，伸手一搀白玉堂：“贤弟，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他把白玉堂搀起来了，一看白玉堂，这是真心实意，因为激动的他两眼含泪。斩雄飞说：“玉堂，你我弟兄，这叫不打不相交啊。”白玉堂说：“大哥，咱这叫不打不相识。通过这一段，我真正认识您了。”旁边蒋四爷还有徐三爷一块站起来端起碗来了：“弟兄们，从今往后咱们得多勤多进，干一个！”一起倒上酒，大家全都干了。接着徐三爷也说话，蒋四爷也说话，可是蒋四爷忽然发现唯独这大爷卢芳没说话，说干酒的时候他也跟着干，说把那碗撂下他也撂那儿，别人说话他也听着，但是瞅着卢芳的脸上好像布着一层阴云。这蒋四爷突然就把话头转过来了：“哎，我说诸位，你们瞧见没有，今儿个老五当了大官了，
0: 我们哥几个应该都高兴，看见没有，我大哥也有着气呢。
2: 为什么有气？因为我大哥也觉得当大哥的来个六品，这老五来个从四品不合理，是不是大哥？要不然的话您怎么坐着就不言语呢？
3: 大爷卢芳听到这里，
2: 卢芳看了看蒋平，蒋平啊，你怎么知道我这么想的？
0: 那蒋平说，您不这么想，那您为什么不言语啊？好像不高兴啊。
2: 唉，卢芳说，蒋平啊，这么说吧，今天我看到老五能够向斩南侠赔不是请罪，我心里很高兴，但是我想的跟你们想的都不一样。蒋平说，您想什么？
0: 大爷说，我想什么，
3: 我在想啊，县公道卢家庄当年我们弟兄哥五个一起磕头拜把兄弟啊，我们号称五鼠，可是五鼠今天我们四鼠在这受荒风了，我们都当了官了，不管怎么讲，这是吃爷家俸禄，吃荒粮，拿黄饷的官员，从我们祖上来讲，这也是一份德性。尽管我们那个县空岛卢家庄还有我们自己的行船生意，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官绅了，可是我们五鼠弟兄哥四个都已经是官绅了，都已经有了品级了。
0: 老二呢？老二现在上哪儿了？老二没封官呐。
3: 所以我觉得我们虽然是封了官了，但是我们弟兄这个义气不全，老二不在场。
2: 蒋平一听大爷说到这里，蒋平就站起来了。各位，您一说这话我心里明白了，您这个话说的是真心话，您呐此时此刻是得想我这二哥，不过话说回来了，您要提老二，我就想到我自己，为什么？我二哥是我把他气走的，您说当初他那个锦被低头华装毒药弩，要不是把赵虎给打伤喽，要不是我找他骗解药，怎么能得罪他呢？我要是直接找他要解药不就好了吗？要解药他最后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开封府，正因为我骗解药，二哥就好挑这个死理儿，认为我瞧不起他，信不过他，弟兄隔了心了，所以他一赌气的走了。
0: 嘿，咱们到那个翠云峰老和尚那儿找他也没找着，可是这一段我们又忙，也没顾及到他。
3: 现在我们哥几个都已经当了官了，在开封府听差了，坐在这一个桌上了，
0: 您想起他来了，这个太对了，我们都没有您这当大哥做的到位，您这大哥够份儿。
2: 大哥，这么着吧，今天咱这个酒席吃完了之后，我自个儿一个人我找我二哥去，我一定得把我二哥找回来。我二哥他是上天，他是入地，他不管上哪儿去，我也得把他找回来。
0: 大爷说，蒋平啊，这个事情应该你去找他。
2: 蒋平说，对。
0: 蒋平把话刚一说到这，白玉堂在旁边站起来了，
3: 四哥，你要去的话我跟着。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

0: 老友才乐，
1: 老友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领奖代表性传承人。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的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一
17: 种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

0: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后来一问呢，卢芳就说了，说我们五亿弟兄现在只有哥四个。不知去向。蒋平听到这里，蒋四爷就说了，说大哥，我去找他，因为二哥是我把他得罪走了的。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当初把他得罪走了，我再把他请回来。蒋平一说这个话，白玉堂在旁边就说了，说四哥，你要去找二哥呀，我跟您去。为什么我跟您去呢？白玉堂说，因为您得罪他，这个事起因在我身上。蒋平说，老五啊，你想去呀，我不能带你。白玉堂说，为什么？蒋平说，为什么？其一，你现在可不是当初了，当初你是县空岛卢家庄里边的五义弟兄的老嘎子，可是你今天是刚刚受了黄峰的耶家从四品带刀护卫，你是当官的了。你既然是当官的，你是吃皇粮拿皇饷，得给爷家办事儿。官身不由己呀，明白这个吗？你现在已经是四品官了，到时候咱们这官家有什么事儿，你得给办事儿去，这是其一。其二呢，你要跟着我去呀，你给我添乱。二哥是个匠人，你呢老要拔尖儿，找不着二哥还好，一旦找着二哥，你肯定跟二哥两人在说话之间难免就产生摩擦。一产生摩擦，你说我是向着你呀，还是向着二哥呢？这是其二。其三，你跟着我去呀，我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你长得漂亮。你瞧你小伙子往哪一车一站，穿的带的，长得模样那比我都强了一百套。你说我往那一站，天院儿膈应，人家谁看见我都觉得我瘦了吧唧的，像一病烧鸡，人家不得意我。你呢，天生让人待见，咱俩走在一块儿啊，我就觉得我就成了你的陪衬人了。没有我显不出你漂亮来，没有你显不出我丑来。从这点上来讲，我自个儿心里不就有点吃醋，我这一吃醋，这心里边就不平衡，心里一不平衡就影响我的思维，该找着二哥我也找不着了，明白吗？白玉堂一听，嘿，四哥，您不是这么说吗？我还跟您讲，我跟您去呀，我是跟定了，您让我去我也去，不让我去我也去，明天只要您走，我在后边就跟着。蒋平说，我没听说过还有这样的人。人家不愿意带他去嘛，他还偏跟着。白玉堂说，对，今儿个我是拿定了铁主意，非跟您去不可了。蒋平说，得，这个事儿啊，咱先别在这儿争论，等到明天咱再说。今天在这儿大家伙酒席宴罢，各自都回去休息了。其实蒋平啊没有睡觉，他主动的到

到包大人那儿去了，跟包大人讲了，说我们哥五个现在还缺一个，老二在外头，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我的大哥为这个事情心里边很牵挂，故此呢，我向您请个假，我明天开始自己去找老二韩章去。包大人听到这里点头应允，说好吧，既然如此，明天你就登城。转过天来，这蒋爷正准备收拾要走，还没走的时候，包大人呢，把武义弟兄以及展雄飞、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全都聚集在一起，在二堂开了一个会。开什么会啊？包大人跟这几个人就说了。包拯说，诸位啊，今天祥符县走了一道公文，到在开封府。东京汴梁城最近又出了一件大事儿啊。原来在祥符县监狱里边在押的一个飞贼越狱潜逃。这个飞贼跑了，他跑了之后还没离开东京汴梁。在东京汴梁接连的作案，一是偷盗，二是奸淫。这个人有一身好功夫，高来高去，来无影去无踪，会轻身术，一般来讲谁也发现不了他，谁也抓不住他。此人姓花，单字名冲，他自个儿有一个外号叫花蝴蝶。他自称蝴蝶，这蝴蝶听起来很好听啊，但是他是一个采花的蝴蝶。他看见谁家大姑娘小媳妇长得好看，深更半夜三更天就潜入到人家闺房之中，破窗而入，就把人家给奸淫了。奸淫之后一刀就结过性命，不留活口。想说他长得什么样，穿的什么，戴的什么，根本就没法说，奸淫完了就杀。东京汴梁城已经有了四五条人命了，他除了奸淫妇女，他还要偷盗窃取，到有钱人家，到有钱的官员人家去盗取金银。这个人在监狱里边跑出来之后，使东京城整个城中的百姓人心惶惶，老百姓都在埋怨官府啊，大家都说啊，世上乱，官难办，说这个世上太乱，就因为官府中难以办理，埋怨官府无能。正因为这样，这个祥符县曾经派出他所有的衙役们到处缉拿这个花蝴蝶，可是呢，到处缉拿连个影都找不着，这案子继续发生。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案子虽有减弱，但有人传言说这个花蝴蝶离开东京汴梁跑到外边去了，也有的说呢，花蝴蝶还在东京城里边住着，伺机而动。他缓一段时间，当你们大家一放松警惕的时候，他就又出来了。祥符县对这个事情很棘手，实在没有办法，起了一道公文送到开封府来了。他说开封府里边有几位高人，也就是在座的诸位了，他们觉得在座的诸位完全有能力可以捉拿这个花蝴蝶花虫，所以今天我就跟各位打个招呼。这个花蝴蝶是我们当前首要的一件大事，一定要把这个盗贼把他捉拿归案。现在我们准备悬赏捉拿，谁要是把花蝴蝶能捉住，赏白银1000两，得真正捉住他的。几位，包括你们在内，你们哪个人要是把花蝴蝶抓住，照样有赏银。这话说完之后，这县公岛的弟兄们一听，白玉堂就说了，大人，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多加小心，留意捉拿这个花蝴蝶。大爷卢芳听到这里，说大人，照您这么一说，
花蝴蝶在东京汴梁城已经做了这么多

探子了。如果他还在东京，这可能性不大。我估算着，这个花蝴蝶他十有八九已经逃离东京，上外地作案去了。大人，我们是否要上外地捉拿呢？包拯说，这个事情我们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如果发现花蝴蝶在外地出现，到那个时候你们众位弟兄就一起聚集到那里去捉拿他。大爷卢芳说，好吧。四爷蒋平在旁边一听，高大人，昨儿我可跟您请假了，这个事儿我就没法参与了。包公说，你走你的，剩下有他们的。蒋平说，好了。这个小会儿开完了下来之后，蒋平就跟白玉堂说，你瞧瞧，没命啊。白玉堂说，谁没命啊？蒋平说，我没命啊，我没有财命。听见没有，这花蝴蝶这小子悬赏白银1000两，要逮住他那就是1000两银子，那就发个小财啊。你说这1000两银子要到我手里啊，你说我是盖房娶媳妇都有了，你说你结果我就定了找二哥去，你说我就抓不了这花蝴蝶了。白玉堂说，那您可以不去呀。这愁呢，你说我因为这1000两银子我就不找二哥了，显得我不够朋友，去我还是得去呀。就这么着吧，这1000两银子让你挣吧。白玉堂说，别给我弄这个，1000两银子让我挣，我也不是一定能够抓住花蝴蝶。蒋平说，甭管怎么着啊，这花蝴蝶要在东京汴梁城里边对你们来讲是一笔好进项。行了，我收拾收拾我自个儿吧，该走了。这蒋四爷到自己的住室之后，把自己打扮了一番。怎么还打扮一番？这蒋平想的是要化妆前往，就自个儿一个人，多一个人不带。蒋平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老道算卦的模样，头上戴着一顶道巾，身上穿着一件道袍，这个道袍啊都是褪旧的，腰里边系着丝绦，足下蹬着一双墨履，手里边拿着一竹竿，这竹竿上挑着一个布招牌，这布招牌上写的是测字算命。另外呢，准备两个毛竹板，这毛竹板是互相敲击发出声音来那种东西，这是算卦的用的。在自己肩头上斜背着一个布口袋，这布口袋里边装的有笔墨纸张，也是算卦用的。同时把自己这一对分水峨眉点钢刺也放在这口袋里头了，这是他的随身兵器，不可不带。蒋四爷把这一切都打扮完了，举着这个布招牌由打自个儿屋里边就出来了。他由打自个儿屋里边一出来，正赶上让白玉堂看见了。白玉堂一瞧，哎呦，四哥，您这是干什么呀？蒋平说，怎么样，像不像算卦的？白玉堂说，您倒是像算卦的，不过您干嘛打扮成算卦的？蒋平说，这个你就不知道了，我小时候我们邻居啊就是算卦的，我经常上他那串门去，他老跟我讲这些算卦的道理，所以我今天就打扮成一个算卦的。为什么要打扮成算卦的？这算卦的接触的人多，我走到哪儿肯定都有人要算卦。俗话说嘛，倒霉上卦摊，想不开去抽签啊。这个人一要是自个儿没主意的时候，他就该算卦了，要不就抽签问卜去了。很多这样的人他就得找我，一找我我就给他一算，这样的话我就接触的人很多，接触人多就能打听着咱二哥他下落如何。白玉堂说，您是真会算假会算？蒋平说，会算，真会算。说着话，他把这对毛竹板在手中一拿，叭叭叭一敲，叭叭叭又一打，听见没有？算灵卦，算灵卦，蒋自平，蒋自平，婚丧嫁娶丢物没底。

做买卖没钱，借债难还，到我这算卦一目了然。白玉堂说，您等等，我问您，您这是说的什么？我说的什么？婚丧嫁娶丢物没底呀？什么叫丢物没底呀？就是丢了东西自个儿心里没底呀。嘿，白玉堂心想，您这词儿都自个儿编的吧，蒋平儿你甭管怎么编的，他反正是这词儿都是算卦的词儿。您那两句什么？那两句是做买卖没钱，借债难还。白玉堂说，到你这一算，你就能给还了啊？那当然了。白玉堂说，您怎么还呢？您自个儿往外搭钱，你替他还，这不是这个意思。比方说他做买卖没钱，他到我这一算卦，我就告诉他了，你这个钱呢有，财命不是没有，没到时候，这地方不行，你从这儿往正东，东方甲乙木往前走，走出二百里地，必定碰见你的贵人。你这个贵人30多岁，中等个，姜黄脸，他肯定能够出钱相助。你看我这几句话一说，他给了我的卦礼钱，他就走了。白玉堂说，走200里地就见着那贵人了。蒋平说，他见着见不着我就不管了，反正我把他200里地支出去了。白玉堂说，你缺德不缺德呀？啊，你就这么给人家算卦，那怎么着？这算卦走江湖都是这个呀，哪那么多真的？那比方说人家要是婚丧嫁娶没媳妇找你，你怎么办？没媳妇找我那更好说呀，我告诉他，我根据一掐算，我说您这婚姻呢现在动不了，明年就开始动，过了正月十五，不到2月2，必定有人上门，不是保媒的就是大姑娘叩门，你看怎么样？白玉堂说，准吗？蒋平说，准什么准呢？我跟他算完了，他给了我钱，他走了我也走了，他再想找我往哪儿找去？哎呦，白玉堂说，四哥您就干这事儿啊，您不怕损阴丧德？蒋爷说，嗨，这个无非就是撒个小谎骗骗他，这也算不得什么损阴呐、丧德呀，够不上。白玉堂说，好吧，那您走吧，但愿得能把二哥找到。蒋平说，好了，咱们再见了。蒋平又打这里辞别了白玉堂，辞别了开封府里的众位弟兄，离了开封府，自己打着毛竹板，念着算卦的歌，出离了东京汴梁。蒋四爷就合计呀，这韩章他跑哪儿去了呢？原来我上翠云峰去找过他，翠云峰那山根底下有他母亲的坟，我以为他能到那儿去，尤其跟那个山上庙里边的老和尚他是好朋友，可是现在他会不会再去呢？所以蒋四爷直接又来了趟翠云峰，到庙里边一问那个老和尚，老和尚说他根本就没再往这儿来，您那回来的时候我就告诉您了，他来过一次走了。哦，蒋平又一转念，他不到这儿来他还会上哪儿呢？哎，说不定啊他回了相空岛了。我们哥几个都到了东京汴梁，在这儿当了官了，他那一赌气子回了卢家庄了，有的我回一趟相空岛。于是蒋四爷就这么打扮着就回了相空岛了。回到相空岛，到了卢家庄，先到卢员外家里边一见这位卢夫人，卢夫人一看蒋平回来了，就问蒋平说，怎么样啊，你们到东京汴梁此去如何？蒋平就把上东京汴梁怎么龙楼献艺皇帝加封这个事情跟卢夫人一讲，说现在我们哥几个都当了官了，您现在是官太太官夫人了。卢夫人一听当然心里很高兴啊，说那你回来干什么？蒋平说，我找老二来了，我这二哥韩章到现在没露面，他回到这儿来没有？卢夫人一听他从来没回来过，不知道他上哪去了。蒋平一听这也怪了啊，他怎么就从来没回来过？蒋平又一转念，我既然已经是回到了相空岛了，我就不妨再上墨花村去一趟，问问丁氏双侠，他们哥两个手底下有好多条船，船上的人不少，他的信息量也比较大。

0: 也许他们哥两个能知道二爷韩章的去处。于是蒋平坐着一叶小舟就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一上岸，到了丁宅，大门外一站，蒋爷心想，现在快到晌午了，晌午时候得吃饭，这顿饭呢就吃他们哥俩了，嘿嘿，早晨起来这饭都没舍得吃，攒着肚子吃他这顿。蒋平就告诉这个把门的门丁，哎，你们这个丁双侠在家吗？把门的门一看，哎呦，这不是蒋四爷吗？对，是我呀，我来找你们丁双侠来了。哦，我们丁二爷啊都在家，现在正是晌午吃饭的时候，正在那待客呢，待客呢。嘿嘿，蒋平一听，忽然心中产生一个想法，他带的这个客会不会是我的二哥韩章啊？啊，待客好啊，凑我一个，我晌午饭还没吃呢。哎呦，四爷，那好，我给您传禀一声，你先传禀一声。这门丁到里边传禀完就出来了，四爷，有请您进去。好嘞。蒋平迈步就进来了。蒋平走进来之后，往大厅里走，往大厅里一看，嚯，大厅里边摆了满满的一桌酒席。一看这酒席桌旁边坐着三个人，大爷丁兆兰，二爷丁兆慧，在旁边还有一位，这位坐的还真是正座。这个人身体胖大魁梧，这肚子多少的有点大，一看紫微微一张面皮，海下一部胡须是紫色的，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睛，狮子鼻子，厚嘴唇，一瞧这个相貌长得是敦厚忠实。蒋平一看，这是谁呀？此人身背后还背着一把单刀。蒋平一看，这不是韩章，不是我要找的人，所以蒋平走进来了。丁大爷丁二爷就站起来了，哎呦，蒋四爷来了，哎，岂敢岂敢岂敢，双爷，你们二位可好啊。丁大爷说，你来赶上饭口了，快点请过座吧。蒋平说，实不相瞒，就是冲这饭口赶来的，今天早饭都没吃。知道你这有酒席呀，我这叫鼻子长味儿闻得准，所以就找到这儿来了。说着话，旁边有人给搬过座来，这蒋四爷一屁股就坐下了。坐在这儿之后，请问这位是谁呀？他用手往旁边一指，大爷丁兆兰往旁边看了看这个人，四爷，您不认识他？蒋平说，我不认识啊。这位大概我一说他的名字您肯定能知道。哦，这位是谁呀？跟您说，这是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被称作北侠客，人送外号紫然伯，他叫欧阳春。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

0: 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
6: 你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7: 是社会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1: 声音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1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